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弦拨动的刹那，古老的应许仍在回响。
2: 音符跳跃的一刻，心灵看见那永恒的约定。
1: 与你有约，
2: 与你一同听见
1: 救恩的和声。
3: 与你有约，与你有约。你好，亲爱的朋友，我是吴爽，欢迎你。教会里有朋友为孩子办成人礼，我们都去参加了。期间老父亲对孩子有来自上帝的祝福和诸多的期许。恰好最近的读经读到经文关于献上投生，原来埃及所有的投生已被击杀，而你我呢，也都在逾越节的羔羊里死去，于是就没有理由为自己活着。回想红海中受洗的经历，不就代表与主同死同活吗？前面的红海，后面的追兵，是告诉你我没有活着的理由了。而红海分开如走干地，又是在告诉我们没有为自己活着的理由了。过了红海进入旷野，有日间云柱夜间火柱的陪伴，又将马拉的苦水变为以琳的甜水，让天上的露水化为地上的玛纳，这不又是在告诉你我有千百个理由为主而活吗？耶和华行了大事。节目一开始请欣赏。

诸多的看护神迹之后，摩西、米利暗还有以色列众人都开口向耶和华唱歌赞美，实践了生命真正活着的意义。于是有经文说，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亲爱的朋友，今天你我为什么活着？为谁活着？如果活着不是一天七次赞美主，也许就没有实践活着的意义。过红海是经历神的过程，是认识神的过程。为此以色列人困窘埋怨，摩西却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甚至过红海的经历也让埃及人认识神。神说，我在法老和他的车辆马兵上得荣耀的时候，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了。只是这个认识太迟了，因为这时候红海将他们彻底的淹没。有时面对家人朋友，甚至回想起自己不信时候的样子，就在想，人心呐，要到什么时候才肯认识主？也许与主同活的意思，就是趁活着认识主，趁年轻认识主。与主同死的意思，就是在红海的淹没之中，看见了自己和埃及人何其相似，同样是可怜的罪人，同样是沉沦的结局。唯一不同的，就是我们在出生之前已经被主认识，于是我们也愿意被他认识。摩西之歌，请收听。

0: 乐声飘扬，约在心间。
1: 恩典如雨，滋润心田。与你有约，
0: 聆听歌声，
1: 点亮心。

与你有约。亲爱的朋友，让你我从心里祷告吧。耶和华的作为里，一部分人死在海底，一部分人活在岸上，一部分人在灾难中终不悔改，一部分人在拯救中欢喜快乐，一部分人的心越发的刚硬，一部分人的心越发的敬畏。那么亲爱的朋友，读到这里，你我岂不该诚惶诚恐，在主权之君的脚下仰望他能施恩怜悯。3500年前的歌声穿过了历史，回响在耳边，他们唱：耶和华啊，众神之中谁能像你，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奇事。今天如果人的一生只经历这一次的神迹，可能人人都是圣徒，至少经过了红海，已经从怀疑走到了信仰，从埋怨走到了歌唱。但受洗归主之后，主没有直接的把你我接回天家，称义不过是道路的开始，我们才刚刚走进了旷野，不是吗？于是亲爱的朋友，请预备好远行的路，请预备好彼此搀扶，也请预备好在各样的征战中祈求他的帮助和复兴。圣洁荣耀主，赞美之泉出品。

人为什么要歌唱？不是因为生活总有值得欢呼的事，是因为在最深的黑夜里，仍旧相信神与自己同在。圣经说，他使我的口唱新歌。这新歌是当人从罪的捆绑中被释放，从自我耗尽的深井里被神牵起，心里就有了涌出来的歌声。救恩没有把人带离真实的生活，却是在生活里让我们总是拥有歌唱的理由。大卫在逃亡时歌唱，保罗和希拉在监牢里祷告唱诗，他们不是没有看见锁链，而是在锁链中看见了那位仍然掌权的神。原来歌唱不是要否定苦难，是对神信实的回应。你我唱是因为死亡不是终点，失败不是名字，昨天的亏欠也不能成为永远的定论。十字架是一个破碎的人重新的得着尊严，复活是所有流过的泪水有了盼望。当你走进我们当中，请收听。

0: 你的耳畔有光，那是恩典的声波在唱。
1: 你的心里有乐，那是救赎的旋律在响。
0: 让天国的节奏
1: 唤醒沉睡的心灵。
2: 立刻拍手！
1: 这里是
0: 与你有乐，
3: 那是真的。
4: 这里是与你有乐。是的，亲爱的朋友，救恩带来的歌唱原是要更新人在困境带来的埋怨，但更新的过程也许很慢，赶不上审美疲劳的衰减，再加上旷野的干燥，没有水喝，没有肉吃，客观的原因总为心灵的灰暗提供了闭上眼睛坐在地上的理由。于是从马拉走到以琳，从苦水化为甘甜，才是一个基督徒真正的生命现象。以色列人总喜欢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或说难道埃及没有坟地吗？看他们的抱怨，几乎使用了艺术的语言，轻巧的嘴皮。而多少时候，人在赞美祷告神，传讲见证神的时候，却总是笨口拙舌。亲爱的朋友，恳求主让你我也能像大卫一样吧。他说，论到我为王做的事，我的舌头是快手笔。盼望我们的心中涌出活泉，就像以琳的甘甜，那里有十二股水泉，七十棵棕树。让你我每天早晨强取天降的玛纳，免得日头一发热，生命就被消化，又如一潭死水变得发臭。求主让那每天降下的玛纳在你我的生命中滋味如同新油，又如掺蜜的薄饼。原来我们歌唱不是这个世界有多完美或有多黑暗，而是因基督已经得胜。节目最后请欣赏旷野中唯一的力量。
5: 你

0: 谢谢你们来听美章广播电台。
1: 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2: 欢迎收听真道分解，千念乐和你打招呼。老听友应该都会知道的，我们逢周一到周五，我们会按照中文圣经的编排次序，逐卷逐卷的查考。那么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将会进入全新制作的但以理书研读。
3: 您是谁呀？
2: 我是苏小叶。您是谁呀？
3: 我是乐意。
4: 还有我姚谦。
2: 姚谦牧师好。乐意老师好。
3: 那我想问一问杨牧师哈，一个是信了几十年，当了几十年牧者的，另外一位是小燕老师，作为我们的同工也十年八载了。那么很坦白，但以理书你想起直觉是什么呢？没有对错，因为是你的直觉。
4: 很不容易，这本书太多疑难了，有时候
3: 所以就不容易哈，三个字。那小燕老师
2: 凭直觉说吗？你说什么我都不听，我只听神的话。给我第一个感觉，
3: 中心的但以理。我呢很坦白告诉你们一个秘密。
2: 小秘密，
4: 来听。
3: 我今天悔改了，我从前什么呢，只爱看一到六章的故事，
2: 其他的
3: 到十二章
4: 下半集就不用理了。
2: 你代表了我们的感受。
3: 但不知道

0: 听友，您听在以理书有什么感觉，或者想起什么感觉？但是小燕老师啊，我们真的觉得光靠感觉是不行的，对吧？看但以理书不能凭感觉啊。
1: 对，因为这样呢很容易走进误区的。一般来说要提防自己看但以理书走进以下四个误区。
2: 好，跟大家聊聊四大误区是什么回事。
0: 嗯，
2: 第一个呢，很多人把它当作一种的历史的密码大全，看到书中查到瘦啊脚啊
0: 小脚啊
2: 小脚啊七十个去摇阵，特别觉得这个很难，1290日等等，很多人就很急着对号入座，在猜啊，哎呀，这个是那一国那个领袖等等，
0: 哪一年呢、啊、
2: 哪一年等等。可是呢，我们说这卷书首要的功用不是满足你我的好奇心、
0: 嗯、
2: 而是在患难中要兼顾神的百姓啊，这个是但以理书的第一个误区、
0: 嗯、
2: 不要当作密码。第二个呢，就是忽略这本书的历史的背景。如果不认识或者说忽略以色列人被掳历史的人呢，巴比伦啊波斯啊希腊这些帝国的基本发展的情况呢，
0: 都不理的话
2: 就不理了，看但以理书呢就很容易误解，或者说只是在
0: 瞎猜
2: 作者到底的意思是什么。
0: 嗯，
2: 那么还有第三个误区就是，哎，特别是一到六章是励志的故事，看见但以理很勇敢啊，所以我们就要勇敢、
0: 嗯、
2: 他三个朋友不拜金像啊，所以我们也要坚持，那这样的讲法呢不是错，但是比较肤浅了、
0: 嗯、
2: 因为这卷书的主角呢不是但以理、啊
0: 嗯、
2: 是掌管历史的神。那么还有第四大的误区呢，就是念这卷书的时候呢，我们误会不理那个文体的问题、嗯、原来呢这卷书的前半卷呢主要是叙事说故事、
0: 嗯
2: 啊、那么后半卷呢我们晓得哎，很多意象、
0: 嗯、
2: 那么意象用的是象征的图画
0: 或者符号，
2: 所以呢就不能够当新闻报道，一个细节一个细节，我们看见有人呢就把它硬套乱套、
0: 啊嗯、
2: 所以这个就是很重要的误区。
1: 嗯，第一次读但以理书有个非常傻的想法，我像他那样吃素进食，那种饮食习惯会不会更属灵呢？
0: 哦，
1: 好傻的想法。其实你不用拷贝他的菜单，因为重点根本不是吃什么、
0: 嗯、
1: 你要复制他的是什么呢？不让世界定义自己，靠的不是巴比伦供养他、
0: 嗯、
1: 因为他早就已经找到供应的源头了、
0: 嗯、
1: 所以我希望呢这次再仔细跟两位跟听友们一起查考但以理书，我会有新的发现、嗯、新的亮光，
0: 我们一起努力啊。所以呢这一次呢读但以理书目标不是解释但以理书每一项的细节，而是希望帮助你掌握它的大图画哈。我们一直在推宏观读经啊，盼望你听完之后一想起但以理书随口说出什么呢，就是哎，主要讲什么内容，它的神学还有对当代的信息是什么，而且希望你说这些的时候是比较准确和客观的，不是单凭感觉。
1: 感觉
0: 我觉得哈、
1: 嗯，
0: 所以为了达到这个目标，这一次打算七看但以理书、啊。
2: 嗯，七看、嗯、
0: 啊，怎么看呢？第一看，看时代背景，看这件书的内容发生在什么年代，神的百姓当时什么处境。第二看，看结构和主要内容。其实结构和内容是息息相关，所以我们放在一起看，懂结构容易记得内容。第三看，看主要的疑难，例如成书的年代啊，历史的难题啊，四个国度是什么，七十个七，刚才牧师讲了哈，怎么算等等，我们会交代福音派的主流的解读。第四看是看但以理书的神学。第五看，看但以理书和圣经其他经卷的关系。第六看，看但以理书的当代对今天的意义。第七看，看但以理书与我自己的关系。希望七看走完，我们就能找到一些方法去宏观但以理书，也可以运用这个方法去看圣经其他的书卷。那我们三个人准备好了啊、哦？
1: 准备好了。
0: 嗯。
3: 地上国度更替，但神国永长存。
4: 百姓流落异乡，但神看顾掌权。
3: 子民一国遭逼迫，但敬虔守圣洁。
4: 神赐异象，宣告审判和盼望。
3: 真道分解，与你一起研读但以理书，
4: 一起追求
3: 敬虔事主，敬后主再来。
2: 那么现在我们进入第一看啊，就是但以理书的时代背景。那么但以理书的内容发生在被掳的时期。
0: 嗯，
2: 之前呢，我们了解呢，南国有呢长期呢的悖逆神。
0: 嗯，
2: 那么先知一再警告他们不肯听，神就借着巴比伦管教自己的百姓。公元前呢七世纪末到六世纪初，古代中东局势呢发生一个大的变化。
0: 对，
2: 亚述帝国衰落。那么那个是公元前612年，亚述的京城呢，就是尼尼微呢，被巴比伦呢跟米底联军呢来攻陷。公元前605年呢，还是王储的尼布加尼撒王呢，在加基米斯的战役中呢，击败了亚述残军跟埃及的援军。
0: 嗯，
2: 同年呢，他父亲叫什么名字？
1: 我知道，我知道，他的父亲叫纳伯帕拉萨尔。
2: 哇，真的很难念啊！他父亲那个
0: 名字
2: 纳伯帕拉萨尔
1: 去世了，
2: 去世了，
0: 简直死了。
2: 那么他赶回巴比伦做王了。巴比伦这里呢就确立了近东霸权的地位，他兴起了。
0: 嗯，啊，你不讲一下。
2: 好了，那么我们按但以理书一章一节的记载呢，开始的时候呢，就是在这个时期，因为犹大王约雅金呢在位第三年啊，圣经名言呢开端，巴比伦王呢尼布加尼撒呢就来到耶路撒冷，他把城围困，犹大可能呢因而呢归附巴比伦了。
0: 嗯，
2: 圣殿里面一些的器皿啦，一批王室和贵族青年呢就到巴比伦，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呢也在被掳的人其中。按传统的推算呢，这个事件呢就发生大概是公元前605年。
0: 嗯，
2: 不过呢，现存巴比伦历史的材料呢，没有很明确的记载这次围城的经过。那么后来的灾难呢，就一次比一次严重了。到公元前597年呢，犹大王约雅金跟王母啊、官长啊、军人，所有其他的工匠呢，都被掳到巴比伦。那么约雅金王呢，是约雅金的儿子，两个名字呢很相近啊，我念的不好啊。
0: 约雅金是儿子，约雅金是父亲。
2: 父亲，对，不要混淆啊。那么到了公元前587或者说586年呢，这两个很重要。耶路撒冷呢再次陷落，那么圣殿被焚烧，最后西底家王呢被掳，大批百姓呢就被掳走。简单交代了神指明被掳的经过。我们再回到但以理书呢，刚才已经说过了，但以理和三个朋友呢，比后来呢还有公元前597年跟587或586年呢。被掳的神的子民呢，更早就已经在巴比伦的王宫里。
0: 第一批被掳。
2: 对对，他们就面对四方面的主要的压力。第一，居住的地方改了，离开耶路撒冷，住进这个充满偶像崇拜的巴比伦了。第二，他们的名字被改变了，但以理、
0: 哈拿尼亚、
2: 米沙利、亚沙利亚，哇，四个名字都跟神的名有关。就在秘鲁里面呢被改成巴比伦的名字。
0: 嗯，
2: 那么改名字就是要重新塑造一个人的身份，在外邦居住的人呢就有这种改变了。
0: 嗯，
2: 第三，不但是改地方改名字，改思想，他们要学加利底人的文字跟学问，接受这个伟大帝国的教育。当然再来就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又改变了。
0: 嗯，
2: 他们被安排吃王的饮食啊，喝王的酒啊，后来更面临要跪拜偶像、金像种种，他们的祷告生活可能被限制的考验。换句话说呢，巴比伦不只是要他们搬家，
0: 嗯，
2: 还要他们换他们的脑袋，
0: 嗯，
2: 换身份，换效忠的对象。
0: 嗯，
2: 不过但以理书呢就告诉我们，人在异邦却没有丢掉对神的忠心，
0: 对，
2: 神也一直保守看顾他们。所以呢，按但以理书的记载呢，但以理的一生跨越很长的时间，也很长命啊。他从尼布加尼撒时代开始侍奉，那么尼布加尼撒王呢，在公元前562年去世。
0: 嗯，
2: 往后呢，巴比伦又更换了几位的统治者。到
0: 伯沙沙
2: 在第五章出现了，这个王大夫在巴比伦掌权的时候呢，
0: 对，他是摄政王，其实
2: 所以呢，但以理还在，虽然他已经不在权力的核心，但是但以理还在，换了王了。 公元前539年呢，波斯王这个已经变了，波斯王古列的军队就攻取巴比伦。波斯的统治政策呢跟巴比伦有所不同，
0: 比较宽容，
2: 古列容许一些被迁徙的民族返回故土。在公元前538年前后呢，第一批犹大人归回了。但以理书十章一节呢又提到，哎，古列王第三年，大概是公元前536年。所以呢，我们可以说但以理书谈到这个年代呢，从开始啊，公元605年到536年呢，哇，前后呢大家算一算就跨越了
1: 70年，
2: 甚至70年了。
0: 嗯，
2: 从巴比伦确立这个霸权，写到巴比伦灭亡，又见证哎另外一个帝国波斯兴起。但以理书那个时间是多长？
0: 后半卷讲的更长啊，那个时间。
2: 对，后半卷谈到但以理所见的异象呢，把眼光就放得更远。波斯之后呢，在历史里面是希腊了。希腊有名的亚历山大王，他死后呢，帝国分裂。犹大人在希腊化时代再次遭遇严重的逼迫，特别我们念到但以理书第八章跟第十一章呢，不少内容呢一般都被认为是跟公元前20几那个安提阿古四世有关。到了书的末后呢，经文宣告神的百姓必蒙拯救，
0: 嗯，
2: 死人要复活，神的国要传到永远，
0: 阿们，
2: 就是到这个历史的阶段了。

0: 听完牧师的分享，但以理应该活得挺久的。原来但以理书谈的年代呢，跨越接近70年。那么这个时代背景跟但以理书的写作目的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1: 关系很大，
0: 关系可大了。但以理书最初是写给被掳到巴比伦的以色列人，
1: 对，
0: 国家主权丧失了，应许之地也没了，王朝也中断了，连圣殿也被毁了。他们还不得不服侍那个压迫他们的国家。所以神的子民很自然会问，我们的神是不是失败呢？
1: 对呀，
0: 神是不是丢下我们不管呢？
1: 嗯，
0: 但以理书就是要传达安慰还有鼓励的信息给子民。尽管眼前的处境如此，上帝呢仍是全能的，掌管一切的，也会看顾他的子民。但以理书当中关于未来的意象呢，其实也同样具有安慰还有鼓励的作用的。
1: 对，
0: 启示文学的目的呢，不是为后世提供推算未来事件的时间表，
1: 对，
0: 是要让当时神子民确信上帝仍然坐在宝座上面，未来也掌握在他的手中。
1: 对，
0: 我们看过时代背景和由此带来的写作目的，我们就能够呢用一句话交代但以理书的主旨：人在异邦，神人作王，国度更替，神国永存。不如我们再念一遍吧。
1: 好的，
2: 人在异邦，神人作王，国度更替，神国永存。
0: 神国永存。但以理书的核心主题是上帝的
1: 主权。
0: 这本书一再强调上帝掌管一切，拯救那些忠于他的人，使他们即使面临必死的处境呢，也会呢得以幸免的。正如什么，他从烈火的窑中救出但以理的朋友，又让但以理脱离狮子坑一样的。我们从更宏观的层面来看，上帝也掌管世上的列国，
1: 对，
0: 运用他们的行动来成就他的计划。神审判邪恶的帝国，最终也会成就他那完美的国度的。那么为了方便我们也记住，我们就把上面的主题拆成四小节，一节一节来解释一下。第一节还记得吗？头四个字，
2: 人在异邦。
0: 但以理和他的朋友在巴比伦，不是呢在耶路撒冷。第二节，
2: 神人作王，
0: 是神的子民所在的地方确实变了，但神依然作王，掌管这一切，保守他那忠心的子民。第三节，
2: 国度更替，
0: 有几个帝国，巴比伦、波斯、希腊，一个接一个的，他们都会过去的。第四节，
2: 神国永存，
0: 最后谁能站得住呢？只有神的国了。
1: 看了刚才但以理的，一看时代背景，还有写作目的，还有主旨。那么杨牧师，使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3: 简单
1: 一两句，
3: 一句就够了，就是神作王。
1: 一定要记住，神作王并不是励志故事这么简单。
0: 第二句，神是转动历史舞台的主宰，
1: 都是很精简。我的那一句就是但以理书真的要宏观看的。

0: 哇，乐怡很兴奋啊，因为我们马上要进到第二看
1: 啊，很快第二看。
0: 对，已经看完那个历史时代背景，那我们就看看结构和主要内容哈。那为什么结构和主要内容也一块看？刚才已经讲了，因为结构是会影响我们看内容的，你记住结构就特别容易记住内容，是真的啊。那我们今天为你介绍它的结构，下一集呢就会集中看内容，还有下下一集也是看内容。但以理书的结构呢，可以分两个角度来看的。第一个角度呢是按文体来分，全书可以分为两大段。那我知道第一个大段是一到六章，对吗，牧师？
1: 对，这六章是叙事的文体，学者呢就常常叫做宫廷叙事，是用第三者的角度来讲述发生的事情，那么里面还可以再分的，第一章是全书的引言，讲到但以理跟他三个朋友出到巴比伦的遭遇，二到四章是发生在尼布加利沙年代的事情，
0: 对，
1: 第五章呢，讲到另外一个王波沙沙，第六章呢，进入马代波斯的时代了，提到马代人大力乌，那么最后以这个波斯人古列作为结束，六章的主线呢，就是六个故事，第一章不吃王膳，第二章看到一个大象的梦，第三章很有名的佛谣，第四章看到大树被砍，有寓意的，第五章墙上写字，第六章就是有名的狮子坑。
0: 谢谢牧师，牧师对但以理书的内容很熟啊。那么也考考你呀，亲爱的小燕老师，七到十二章主要又是讲什么的呢？
2: 是你最不熟的吗？跳过去这个部分呢，主要技术意象属于天启文学，主要用第一人称是但以理自己看见自己记下来的，天启原指揭开遮盖，使隐藏的事能显明，它好比上帝揭开帷幕，让人看见本来看不见的东西。天启文学通常是以叙事为框架，通过意象由天使等超自然的中介向人传达启示，揭示肉眼看不见的超自然世界，历史的结局还有末世的救恩。但以理书的天启意象呢，常常会用兽角等等的鲜明图像，具有象征意义的数字，这些的符号呢，可能是指具体的政权、人物、事件，并且呢，是从上帝的角度揭示他们的性质、限度、结局。这些地上的政权看起来很强大的权势，但不是无限的，他们最终一定会受到上帝的审判，上帝最终也会拯救忠心的子民，建立一个永恒的国度的。
0: 讲得很好，我们发现天启文学通常有天使，就是超自然的中介出现，而且呢就有很多的图像，还有很多的什么数字，讲述终末的事情，都是要讲神要建立一个永恒的国度，大概就是天启文学的特色。那么但以理书七到十二章就是天启文学。那其实七到十二章呢还可以分为四个单元，对吧，牧师？
1: 对，第七章呢看到四个兽，天上审判跟像人子的意象，八章呢看见公绵羊跟公山羊还有小脚的意象，那么第九章呢一到十九节呢记载但以理为百姓认罪祷告，这个祷告很有名。二十到二十七章呢记载加百列天使呢传达，哇，重要了，
2: 七十个
1: 启示。十到十一章一节呢是这个启示单元的引言跟预备，十一章往后到十二章初呢是启示的主要内容，
0: 主要十一章二节到十二章四节啊。
1: 对，这个呢就很长篇了，包括什么南方王啊、北方王啊、幕后的苦难跟复活。十二章五节开始呢就有一个新的意象场景，但以理看见另外有两位站在河的两岸，这个场景不是第五个独立的启示，而是结束前面的内容，作为最后一个启示单元跟全书的结语啊。
0: 那么刚才牧师讲的是一个结构的看的角度，就是从那个文体来看哈，前面六章是个叙述的文体，七到十二章是天启文学，是从文体来看。那现在乐意为你介绍呢是第二个角度看，是看语言来分段，这里有点难，请你留心听。但以理书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它不是用一种语言写成的， 一章一节到二章四节上半节是希伯来文，二章四节下半节到第七章最后是亚兰文，八到十二章呢又回到希伯来文，就是分三段了啊。为什么这么写呢？哇，学者提供了很多不同的解释，但有一个现象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学者发现呢，亚兰文二章四节下到七章这个单元呢，就发现这个单元不是随意安排的，它里面原来有一个很整齐的对称。怎么对称呢？我们来看一看啊，二章七章是彼此呼应的，这两章都描述四个相继兴起的地上的国度，最终指向一个永远不败坏的国度啊，就是都市坛国度。二章和第七章，二章四十四节强调是上帝建立这国，七章十三到十四又强调人子得国，讲的都是永恒的国度哈。七章二十七节呢，更是指出至高者的圣名也要承受而且分享这个国度，就是刚才说那个永存的国度。好了，刚才讲了二章与第七章彼此呼应，还有就是第三章跟第六章也是彼此呼应，对吧，牧师？
1: 一个是火窑，一个是狮子坑，都讲到忠心的人在强权底下受威胁，却蒙神的拯救。
0: 很好啊，那么四章跟五章又谈什么呢？
2: 都讲骄傲的君王尼布甲尼撒被管教，后来降卑，但是伯沙撒硬着心，最后被废被杀。
0: 听众朋友，如果你把握不到，请你看看我们的笔记，都已经放在网上。那现在我们呢，更宏观一点来看，如果把二到七章哈，你现在想象一下，把它看为一个六层的对称的汉堡包。那么二章和七章就是最外层的什么
2: 面包
0: ，那么三和六章就是最贴近面包之下的材料
1: 啊。
0: 四章和五章呢，可能就是整个汉堡包的最中间
2: ，
0: 最精华。第四章五章就是核心信息是什么？神是骄傲的降卑，是谦卑的升高，就是那个尼布贾尼撒和伯沙撒的遭遇，他们的体会哈。这就是二章到七章单元的主菜。我们尝试把刚才讲的两个结构的角度合在一起看哈，一个是以文体来分，一个是以语言来分。那么我们就发现第七章特别关键，就像一个门咒，大门的门，门咒亚咒的咒，按文体它属于后半卷的意象，按语言呢它就属于亚兰文的单元，对吧？七章一边连着第二章的大象，因为二到七章都是亚兰文嘛，但是第七章一边也同时连着八到十二章的启示和意象，因为按文体来分它属于下半部分，这就是七章的关键。同样我们看看第一章用希伯来文写，语言上隔着中间那个二到七章，但是它是跟八到十二章是相连，但是第一章文体和内容上又引进了第二到六章，就是第一章跟下文的一个关联。我们也看看第十二章讲到智慧人，哎，第一章也讲到但以理和三个朋友的智慧，所以一章跟十二章又是前后呼应。哇，讲这些那么多想证明什么呢？想指出但以理书是作者用心设计，结构紧密，前后呼应的一个连贯的书卷。我们不能只讲前半部的火窑狮子坑很开心，也不能只钻研后半部的哎呀兽啊角啊代表什么。前半的故事和后面的意象讲的是同一位怎么样的
2: 掌管
1: 一切
2: 的
1: 神。
3: 怎么可以掌握但以理书的大幅画呢？
4: 让我们七看但以理书吧。
3: 什么？七看？
4: 对，七看就是看时代背景，看结构和主要内容，看主要疑难。
3: 啊，挺好的，挺好的。还有呢？
4: 还要看但以理书的神学，看它和圣经其他书卷的关系
3: ，
4: 看它的当代意义，最后还要看它与我自己的关系。
3: 哇，棒！真道分解和你七看但以理书，追求认识，
4: 永远掌权的主。
1: 今天但以理书呢，我们讲了两个重点，第一是看时代背景，第二看呢是看结构和内容结构那个部分，那么现在一起来重温
0: 精
1: 华句了。
5: 人在异邦，神人作王，国度更替，神国永存。
0: 那听众朋友，给你思考一下，今天的内容让你对但以理书有没有新发现呢？请你在留言板回应，等待你的回应。下面两集我们用最简单的词帮你掌握但以理书十二章的基本内容，请你到时注意收听。谢谢你和我们一起看但以理书，一起追求认识永在掌权的主。
1: 我是姚谦，
2: 我是苏小燕，
0: 我是乐意，
1: 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天使夜未眠。 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夜晚平安，我是多多，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今晚是我们分享剧说故事的时间，透过戏剧体尝人生的故事。多多想要和好朋友说的这出剧呢，是2025年版的美国电影《超人》。这是典型好莱坞的超级英雄电影，改编自 DC 漫画的旗下同名角色，由 DC 工作室制作。这部电影呢，是 DC 宇宙第一部电影，也是超人系列电影的重启作。所讲述的就是超人在亿万富翁雷克斯·路瑟的阴谋之下，遭到美国政府及民众的质疑，让超人必须向世人证明自己是他们的守护者。今晚多多就为你来说说这部2025年版的《超人》。

戏剧体尝人生的故事。今晚的据说故事，多多为你分享的是美国电影《超人》。超人是美国 DC 出版社的漫画英雄，他不止一次被拍摄成电影，从早期伸张正义、拯救世界的形象，到近年来逐渐的对超级英雄概念进行解构跟嘲讽的后现代影视方向中，2025年由詹姆斯·冈恩执导新版的超人却又成功的回复到超人核心的价值，就是希望、良善与选择。有影评人认为，这也是让超级英雄回到当初美好设定的关键的第一步。还记得2013年的超人电影《钢铁英雄》，剧情就比较偏向黑暗面，让超级英雄承受巨大的道德压力，甚至是创伤，让人质疑他们行为的正当性。而2025年新版的超人却是比较朝向光明面，强调选择的自由，也就是他不求回报的牺牲、行善动机的纯粹性，与当代许多反英雄的动机复杂论形成了比较鲜明的对比。当然2025年新版的超人不像2013年钢铁英雄的版本会刻意的强调耶稣基督的象征，但是这种救世主的叙事共鸣依旧存在电影的剧情之中。超人克拉克·肯特因为被星球克星的乔·埃尔送往地球，又被地球上的农场夫妇肯特家收养，让他学会了人性和道德。超人既然是来自银河星球克星的超级英雄，他有着超越人类的神力，可是在地球上长大的他却也有着人性的平凡跟脆弱，所以在电影中的超人，他所施行救人的行动，并不是为了名誉利益，而是出于他内在的良善。因此，当记者路易斯·连恩访问超人，对他干预波拉维亚与邻国贾罕普尔的军事冲突提出质疑的时候，超人就带着疑惑的回答说：“我阻止了一场战争啊。”当路易斯进一步追问的时候，超人就激动地喊着说：“人们是会死的。”这句话流露出超人内在的挣扎和怜悯，而且还包含了后面许多他拯救弱小生命的镜头，也从中揭示了超人的行动和心是他对生命的尊重。而超人与平凡人的双重身份，正如同完全的神和完全的人，是基督教神学中道成肉身核心的教义。因为耶稣基督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君王、祭司和先知，而是选择道成肉身与人类同行，体会人类软弱的救赎者。超人的标示性那个大大的 S， 以往被解读为 Superman 的缩写，而在2013年的电影《钢铁英雄》中则说明了这不是英文字母，而是在我们的星球，也就是克星球里，代表的是希望的符号。2025年新版的超人电影则是延续了这个设定，让观众可以重新感受到这种充满志气的乐观主义，也点燃了希望的文化价值。所以我认为2025年版的超人让主角选择了道德的良善和意志力，尤其是当他知道自己的父母把他送来地球还别有用心地留下影像的留言，期待儿子在地球上娶无数的妻子繁衍后代，让克星球的文明得以延续，甚至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征服地球。

人从星球克星来，背负着父母对他的期待，但是超人却选择对道德原则的坚守，坚定地以正直和温柔在日常生活中执行他的使命。这也让我感受到，基督徒虽然没有超能力，但是我们的见证和影响力更需要体现在我们平凡的生活中。基督徒常会说，上帝赐给人自由意志，虽然最终的主权仍然归属于上帝，人仍然可以选择亲近或背离上帝。而超人的选择正呼应着基督徒每一天面对世界诱惑的时候所要做的选择，在黑暗中选择光明，在混乱中选择爱人如己。剧中的反派势力就是那位亿万富翁雷克斯·路瑟，他将超人在克星球的父母的留言向全世界播放之后，导致了所有的舆论转而敌视超人。因此，为了消除疑虑，超人自愿地向政府投案。那因为超人过于强大，所以弗莱格将军就决定将超人交给路瑟来羁押。于是，超人被路瑟囚禁在一个人造的口袋维度中，里头还有囚禁其他的敌人。这就隐喻着，在一个愤世嫉俗的世界中，敏感的地缘政治、网络的假消息乱象，还有操弄政治的财团，还有社群媒体以及舆论的操作，超人仍然坚持相信人性中微小的美好。他虽然也有彷徨，最后却仍然选择相信世界值得被拯救。同样在这末世的时代，世界被罪恶和不完美所充斥，我们以此来反思，身为基督徒更需要像耶稣所教导的那样，选择以爱和良善来回应，以基督的坚忍和行动来回应世界，尤其是在经历的疫情、关税、区域军事冲突各项的阴谋之后，当代文化对于希望的渴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基督徒更是深知到，真正的希望不是盲目的乐观，而是基于对上帝美好良善应许的信心。即使在最黑暗的末世时代，光仍然存在。我觉得导演詹姆斯·冈恩在电影中将新版的超人很成功地把这经典的角色定位在光明的使者，也就是超人透过他的选择证明了伟大不仅是来自能力，更是来自于那一份选择良善、坚持希望，还有愿意以爱与牺牲来拥抱世界的坚定信念。我想这部电影真是如此引导我们反思耶稣基督这位光明之子救赎的本质。耶稣基督遵行着天父的旨意，透过选择在十字架上牺牲，为罪人赎罪，让生活在败坏世界中的人类仍然拥有救恩的盼望。

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今晚我们在据说故事里多多为你分享的这部电影是超人。在我们生活的环境中，充斥着许多不公不义，似乎黑大于白的时代，常常让我们心里面被压得喘不过气，甚至看不见希望，以至于有人因为作恶的心怀不平，却让自己也跟着作恶了。人们的心中盼望有正义使者，如同超人、蝙蝠侠、蜘蛛人等等，可以飞天遁地的及时救我们脱离黑暗与混沌。但是这都是人所想象虚构出来的人物，唯有那真正的光明之子耶稣基督才能够救我们脱离黑暗，进入光明，让生命真正的得着救赎。所以好朋友，在你我的生活中真有一位超人随时与你与我们同在，他就是耶稣基督，是与人同在的神。你我的帮助和救赎就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神而来。愿我们在基督里都有良善的信念和选择，也希望耶稣基督的福音能变成我们周围他人的希望。天使夜未眠，感谢你的收听，多多祝福你拥有一个平静安稳的夜晚时光，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0: 漫漫长夜，你最闪亮，心动一刻，心源主持。
1: 相逢此时，相约永恒。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欢迎来到今天良友电台的心动一刻节目。今天是星期二，是我们真爱世界单元的时间。前几个星期真儿老师和小扫弟兄跟我们分享了什么是优秀的男性特质，那从这个星期开始呢，真儿老师将会和另外一位弟兄跟我们分享什么是优秀的女性特质。
2: 谈谈情，说说爱，林真儿带您走进真爱世界，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3: 小草地归隐之后谁来了呢？
4: 小小草
3: 不是，是我们鼎鼎大名的雨泽地。
4: 关键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呢，是雨泽又特别不擅长的一个话题。
3: 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呢，是跟着上一次真儿跟小草聊完的，就是何为帅哥嘛，到底什么样的男人才是好男人。
4: 天哪，你也太不公平了，你竟然让他聊的是帅哥。
3: 那是因为他已经结婚了。
4: 哦，我以为你说你不够格聊帅哥。
3: 不是，那是因为他已经结婚了，不受这个影响。
4: OK。
3: 那今天呢，咱们要聊的话题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难聊的话题，就是刚刚我们雨泽弟讲了，对他来说坐如针毡，他在这里好紧张啊。我们要聊什么呢？
4: 难聊呢，我们就现在雨泽的位置就面朝北，因为难比较聊，我们朝北。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话题呢，是跟美女有关。哎，这话题会不会太不属灵了？
3: 别说跟美女有关，直接就是聊美女好吗
4: ？OK，
3: 我们其实呢，本来这个题目可以取为“何谓才德的妇人”。
4: 你知道，我们有些听众已经说了，自从真儿姐来了以后呢，我们这节目就越来越世俗化了，特接地气。这些美女，大家都是，这不是不圣洁的一些东西吗？你看，我们真儿姐不光是今天要聊，她做一个系列。
3: 你知道我们这哪里有不属灵？因为我们的神创造整个宇宙万物的时候呢，都是彰显了一个字，美，那叫一个美。
4: 没错，
3: 大家知道吗？这个美呢，常常都体现在女孩子的身上，所以也是一个好字，女子便是好，便是美。
4: 所以你看圣经当中，上帝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一直说他看为好的。
3: 是，那其实就是美好的意思，就是一个完美的一个呈现，从里到外让人感觉到赏心悦目。
4: Wonderful，
3: 哎 ，awesome。 那今天咱们的聊的话题就是说真的，何谓美女，到底什么是美女哈？这个话题呢，我就得问问我们单身的雨泽弟，你觉得呢？
4: 这个问题特别有意思。在我们今天上节目之前呢，其实真儿姐已经给我打过招呼，说我们要聊关于美女的话题。你知道，我真的有用心去想到底什么是美女，我就开始想我自己怎么看美女哈。我才发现有个特别奇妙的地方。今天早上呢，因为怕迟到，然后我就一看时间不够，我就说那我就在我们家这条街上走走路好了。走路的时候呢，
3: 就遇到了美女，
4: 特别有意思。有一个女孩呢，我从来没有见过，可能是新搬到我们这条街上的，然后呢开一辆白色越野车，我只看到背影，
3: 抓人眼球了。
4: 对，我只看到背影，因为他在锁门。那因为我是走路不是跑步，所以比较慢。结果呢，他一转身的时候我就被吸引了，我说哇，这姑娘真漂亮。我要跟大家讲为什么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呢，因为其实呢她不是我喜欢的类型，我喜欢长发的姑娘，结果这姑娘是个短发的，我才发现我什么时候换胃口了。我就突然间意识到一件事情，我从小到大对于美的这个认知呢，都在不断的改变。
3: 这个是特别重要的一个关键点。你会发现我们从来没有过固定的一个对美的这种定义，对不对？
4: 是。还有以前啊，包括我们来到国外以后呢，你会见识到各种各样的一些人群，各种各样的种族。以前比如说我们对某某某某种族有一些特定的种族呢，我们觉得他们的肤色呀，他们的长相不美。但是后来有一天你遇到一个比如特别漂亮也特别干净，然后他从你这里走过去的时候，都有一股清香。然后你要多看两眼的时候，你才发现说原来有的时候我们对于美的认知呢，也在不断的改变当中，甚至我们对于美的一些错误的认知，也直到有一天我们认识了另外一个人的时候，也
3: 是
4: 被改变了。
3: 哇，完完全全叫做刷新了你的眼球，对不对？
4: 真的。
3: 我们刚刚我们雨泽弟在形容的时候，我的这个心里面已经小鹿乱撞。
4: 哎呀，我现在心跳加 快呀，
3: 心跳加快。因为大家知道吗，就是从我们的眼睛或者是从我们的这个衡量的标准来说呢，其实我们都发现连我们自己也都在变化。
4: 当然，
3: 然后还有呢，这个变化呢可能会受到周遭围的对美的一种诠释的影响，受到我们自己从里到外的一种对生命的认知的影响，还有环境的影响，比如说心情的影响等等，就是各种各样的因素会造成我们对美的一种切身的感受会常常不同，对不对？
4: 你说到这个我就想到一件事情，刚发生疫情的时候呢，然后看到新闻发布会的时候，有一个知名的医学的专家，那时候总统出来的时候，一个他另外一个男士，他们一直呢都是一起出来的。后来呢网上就特别有意思的，就有人专门为这个女性的医疗专家呢做了一个社交媒体的账号，做什么呢，就是每天记录她的穿着，因为她每一天的穿着非常的漂亮，并且每一天都搭配一个不同的丝巾。然后我们每一次看这个发布会的时候，后来都已经不是为了看这个医疗信息，
3: 就是会看那个人，
4: 就是看他。然后他不出场的人觉得让他说两句呗。
3: 啊、
4: 我房东太太说了我句什么，宇泽你跟他来讲你有点差太远，他已经六十多岁了。可是你会发现说，虽然他已经六十多岁了、可是他的那种温柔那种典雅，你依然会觉得说哇，你还是被吸引的。
3: 对对 对, 对，你会发现我们其实人的这个美啊，他要成为我们认识你这么好的一个片头，说长情的陪伴，
4: 对，
3: 那个才
4: 这种人多来吧。
3: 真正的打动我们人心的，我们会发现说那个美绝对不只是满足眼目的或者是我们眼球的一种的临时的喜好，它一定是会伴随着一种关系和认知的加深，不断的进行的改变。其实我们也发现说，有一些不同的这个种族啊部落，在不同的这个历史的时期，对于美的诠释是不一样的。
4: 当然，
3: 比如说我们中国的唐朝就以胖为美嘛，对吧？然后某个非洲的部落呢，就是以疤痕为美，所以说每个女孩子身上都要留下各种各样的疤痕，然后呢，可能还像我们那种特别超级的卡通型的补疤，补出这种裂纹来的那种感觉。
4: 对对对。
3: 然后让人感受到说她的一种野性，或者是贴近他们某种文化的
4: 归属感。
3: 可是呢，我们发现说，所有的这些美背后有一样东西是 universal 的，就是一种全球化的
4: 通用的，
3: 所有人类所有种族历世历代古今中外都有一样的东西，是对美的肯定，对美的诠释，那就是从里到外的一种纯善的生命的流动。任何，
4: 所以有人说这叫真善美。
3: Exactly, 就是绝对的是要从真实的美善的东西所带出来的，它才能够存到永恒。或者换句话，我们圣经当中所说的就是能够以敬畏耶和华做他的装饰，这个女子就真正的美了，因为她的美是和她的年龄、她的种族、她的肤色、她的真实的长相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
4: 没错。

0: 马宇泽迪，很显然他也是。
1: 干嘛这样子？
0: 干嘛这样子讲出来？但我们要说真的。
1: 是是是，说真的。
0: 对，我们今天既然
1: 我是资深会员，金卡会员，
0: 资深外贸协会会员。其实我可以封你为荣誉会长。
1: 哦，是吗？
0: 对。
1: 那啥时候给我发个证呢？
0: 哎，我待会儿就去。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我相信我们都必须要承认我们自己是外贸协会，就是我们长了两只眼睛嘛，神给我们长两只眼，就是透过看和观察。所以一开始的看呢，很肤浅的看呢，当然是看表面的。
1: 当然。
0: 所以我们要说，一个何谓美女呢？至少有一些弟兄姐妹、弟兄们会说，看得过去吧，就是不要太奇怪。不要太奇怪，都会觉得说它可以隶属于美女的范畴，因为现在美女不是变成女孩子的一个通称吗？我认为那是对美的这种滥用。
1: 也不管你多大年纪，也不管你是什么样子，都是美女，是吧？甚至有的时候，不管你是不是男性还是女性，只要是长发，都是大老远美女。
0: 我觉得这其实是对美女的一种羞辱。
1: 以前我就跟他们讲，我说虽然什么事情我都明白，大道理我也都懂，也懂得要谦卑，但是有人叫我帅哥的时候，我还是会回头。
0: 那你不就是叫我吗？对吧？
1: 不过我特别同意刚才儿姐讲到说，我们人很多时候都是外貌协会的。其实我们今天讲到的是关于这样一个何为女性美，什么是美女，借这个问题呢，有很多的时候我们有一个错误的观念，我们觉得说好像我们对于看到帅哥，我们看到美女多看两眼是一种罪。我并不认为说我们多看两眼就是罪，但是动淫眼的确是罪。
0: 是的。
1: 可是也借这个机会引发出了另外一个更深的话题，就是以前在节目当中我也跟大家分享过，我很感谢神，一开始的时候呢，我身边就有很好的弟兄姐妹呢，有活出美好的见证来，不管他们长得怎么样，可是他们的生命让我羡慕，
0: 是
1: 我信主了。那我也常在节目当中开玩笑，我说如果那个时候比如说某某某宗派的人来给我传福音，可能因为我对于我教会这些弟兄姐妹也缺乏了解，那我可能就跟那帮人走了。为什么？
0: 是
1: 因为人家都是衣冠非常的整洁，不管男
0: 女，不能说衣冠楚楚，
1: 对，
0: 衣冠整洁，
1: 男女老少都特别的有气质。你看，这首先呢，我们是被这个外貌美先吸引了，所以其实外貌美呢，并不是不重要，反而是非常重要。
0: 是，
1: 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度是需要拿捏，这是我们需要去学习的。但我们不能否认说，外貌美对我们来说依然是非常重要的，
0: 绝对是这样。而且有一些的，我们知道我们传统的一些观念，或者是一些弟兄姐妹们，他们很错误的走到另外一个极端，
1: 是
0: 认为说啊，女孩子如果你打扮的漂亮点，你头发上摘朵花，或者是穿着稍微精致一些，那就是世俗化了，那就是追求这个世界。我认为这样说是极其不符合圣经。
1: 说这些话的都是不美的，
0: 是
1: 就自己不美，不能让别人美。
0: 因为圣经当中说的是不要以这些东西为追求，
1: 没错，
0: 并不是说你不能够正常的去打扮自己。我们发现说圣经当中常常形容女孩子美的时候，比如说以斯帖呀，比如说约伯后面神所赐的他的孩子，还有大卫啊，他们都是被形容为什么容貌俊美的。
1: 当然，
0: 那神他造我们的时候，他也是充满良善和美好的神，所以你看他所创造的宇宙万物就是一个美字，真的是美的不行。
1: 我说你自己不美还嫌别人，你看张世杰这么一说还暴露你另外一个话题，不好好读圣经。
0: 就是也不属灵啊，又不美又不属灵，这是不对的。
1: 你三步了你。
0: 所以我们从今天开始呢，我们一定不要走到极端。我们首先要纠正的就是大家一个态度，说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而且女为悦己者容。我相信第一个悦己者就是上帝，所以你不是为了要讨好某个男孩子去悦你自己的这个容貌，而是要知道说神喜悦你，亲爱的姐妹们，神爱你，把你看为宝为尊，你是公主啊，万王之王的女儿，千万不要把自己弄得邋里邋遢，或者是过于的妖艳，或者是过于的暴露，就是任何一个极端，它其实都是在取悦自己和取悦这个世界，而不是取悦那真正爱你的天父上帝。女为悦己者容，千万记住，这个第一个悦你的人是爱你的天父。
1: 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提醒，刚刚郑儿姐给大家，因为刚才的节目当中，郑儿姐讲到说，其实我们有很多的不，而在读经的过程当中，一方面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别人说，哦，这个人在神的眼中是什么样的价值；
0: 是
1: 另外一方面，其实也是帮助我们更好透过神的眼睛来看我们自己，开始欣赏别人的美。另外一个方面是你开始欣赏你自己的美，
0: 绝对是。而且一个真正会欣赏美的人呢，会自己尊重自己，同时也会尊重他人。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已经差不多了，我们下一周继续接着聊，说真的，何为美女。

生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今天我们继续来读圣经耶利米书第48章。之前我们已经读过耶利米书第47章的1到7节，还有48章的1到25节，分享的主题是耶和华神论到非利士与摩押的预言。今天我们要继续读耶利米书第48章的后半段，也就是第26节到47节，分享的主题是耶和华神论到摩押的预言。现在就请你先聆听严大卫诵读耶利米书第48章的26节到47节这段经文。请

耶利米书第48章。你们要是摩押沉醉，因他向耶和华夸大，他要在自己所吐之中打滚，又要被人嗤笑。摩押呀，你不曾嗤笑以色列吗？他岂是在贼中查出来的呢？你每逢提到他便摇头。摩押的居民啊，要离开城邑，住在山崖里，像鸽子在深渊口上打窝。我们听说摩押人骄傲，是极其骄傲，听说他自高自傲，并且狂妄居心自大。耶和华说，我知道他的愤怒是虚空的，他夸大的话一无所成。因此我要为摩押哀嚎，为摩押全地呼喊，人必为吉尔哈列舍人叹息。亚比玛的葡萄树啊，我为你哀哭甚于亚谢人哀哭。你的枝子蔓延过海，直长到亚谢海。那行毁灭的已经临到你夏天的果子和你所摘的葡萄。肥田和摩押地的欢喜快乐都被夺去。我使酒榨的酒绝流，无人踹酒欢呼，那欢呼却变为仇敌的呐喊。西士本人发的哀声达到以利亚利，直达到亚杂，从索尔达到何罗念，直到伊西拉施利施亚。因为宁临的水必然干涸。耶和华说，我必在摩押地使那丘坛献祭的和那向他的神烧香的都断绝了。我心腹为摩押哀鸣如箫，我心肠为吉尔哈列舍人也是如此。因摩押人所得的财物都灭没了，个人头上光秃，胡须剪短，手有划伤，腰瘦麻布，在摩押的各房顶上和街市上处处有人哀哭。因我打碎摩押，好像打碎无人喜悦的器皿，这是耶和华说的。摩押何等毁坏，何等哀嚎，何等羞愧转背，这样摩押必令四围的人嗤笑惊骇。

0: 耶和华如此说，仇敌必如大鹰飞起，展开翅膀攻击摩押。加略被攻取，宝藏也被占据。到那日，摩押的勇士心中疼痛，如临产的妇人。摩押必被毁灭，不再成国，因他向耶和华夸大。耶和华说，摩押的居民哪，恐惧、陷坑、网罗都临近你。躲避恐惧的必坠入陷坑，从陷坑上来的必被网罗缠住，因我必是追讨之年临到摩押，这是耶和华说的。躲避的人无力站在西士本的影下，因为有火从西士本发出，有火焰出于西红的城，烧尽摩押的脚和轰嚷人的头顶。摩押呀，你有祸了，属基抹的民灭亡了，因你的众子都被掳去，你的众女也被掳去。耶和华说，到末后我还要使被掳的摩押人归回。摩押受审判的话到此为止。
1: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48章的26节到47节，分享的主题是耶和华神论到摩押的预言。之前我们在读耶利米书第47章，读到的是先知耶利米记录耶和华神对非利士人的审判预言，也是从第48章的1到25节读到了先知耶利米记录耶和华神对摩押的审判预言，很生动地揭露了一个因为长期富足安逸却走向属灵与道德败坏的国家是如何在一夜之间被神倾覆的。摩押长期安逸的生活，他们未曾遭遇过重大的亡国之痛，这导致他们因此就心高气傲，倚仗着自身的军力和财富，还有他们所崇拜的神明基抹而自夸。可是神宣告了他们的骄傲和他们所崇拜的神明基抹必会为他们带来羞辱和彻底的毁坏。先知耶利米用大量的篇幅描绘摩押的惨况，说到尼波、基列亭、米基加、西比马的葡萄树等城镇都会面临到荒场的命运，他们昔日的欢喜快乐都会被夺取，他们所拜的神明基抹也会连同祭司、首领一同被掳去。特别是在第25节说到摩押的脚砍断了，摩押的膀臂折断了，这是耶和华说的。之前多多说过，圣经中的脚多半是象征力量还有骄傲，膀臂则是象征权势，而这两样都被折断了，就代表神的审判是要使摩押完全瓦解。那么接着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后半段落的记载，第26节到47节是耶利米先知继续记载耶和华神对摩押这个国家所进行的审判宣告。如果说前半段第1节到25节是着重在摩押因为安逸富足的生活使他们的属灵与道德带来质变，那么后半段第26节到47节这一个段落的记载则是集中在揭露出神审判摩押也是因着他们的狂傲。特别是在第26节到30节这一个段落可以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摩押遭受毁灭的根本原因就是他们对神的狂傲，以及他们因为骄傲自夸对邻国的遭遇幸灾乐祸。26节说，你们要使摩押沉醉，因他向耶和华夸大，他要在自己所吐之中打滚，又要被人嗤笑。在这里所说的醉并不是指肉体上的罪，而是属灵上的自我膨胀与神志不清，最终他将要在自己所吐之物打滚，成为众人讥笑的对象。也就是第27节所说的，摩押啊，你不曾讥笑以色列吗？他岂是在贼中查出来的呢？ 你每逢提到他便摇头。这里就是说到摩押过去曾经讥笑以色列，把以色列当作是在盗贼中偷来的一样去藐视，而现在这种羞辱将会加倍的报应在摩押自己的身上。

接着第31节到34节是摩押的繁华变为荒凉的哀歌。摩押原本是以盛产葡萄、美酒还有农业繁荣闻名的，但是当神的审判临到之时，那肥田和摩押地的欢喜快乐都被夺去。我使酒榨的酒绝流，无人踹酒欢呼，那欢呼却变成仇敌的呐喊。这里就是说到神要使摩押过去的丰收快乐在一夜之间被仇敌的杀戮声取代。不止如此，连同大自然也都一同荒凉。34节说，西实本人的哀声达到以利亚利，直到亚杂，从索尔达到何罗念，直到伊基拉施利施雅，因为宁陵的水必然干涸。这就代表了神的审判所带来的破坏是全面性的，连赖以生存的自然生态也都陷入绝境。35节到39节是神对受审判者的哀哭。这段经文让我们感受到震撼的地方是在于耶和华神所流露出的情感。弟兄姐妹，神的审判并非冷酷无情，神在执行审判的同时，他的心肠却为着受审判的摩押生出极大的痛惜，就好像父母亲管教孩子的心情，打在儿身，痛在父母的心一样。就是36节所说，我心腹为摩押哀鸣如箫，我心肠为吉尔哈列舍人也是如此，因摩押人所得的财物都灭没了。弟兄姐妹，神审判摩押并不是出于他恶意的报复，而是出于他公义的必然。神的公义使他不得不审判，但是神慈爱的心肠却为受审判者哀怜。

你正在收听的是《维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耶利米书第48章26节到47节，主题是耶和华神论到摩押的预言。弟兄姐妹，希望透过这一章的记载，帮助我们省察自己的心。我们今天的心安是建立在银行的账户上，还是工作成就呢？还是在神的身上呢？真正的安全感并不是环境无风无浪，而是在风浪中有主同在。愿我们在顺境逆境中所仰望倚靠的都是耶和华我们的神。维生盼望，感谢你的收听，多多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在下一次的维生盼望节目中再会。

0: 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1: 舍己，背起十架，跟从我。门徒的生命成长，如同从麦子到馒头的故事，经过揉、擀、发、蒸，生命重整，彻底改变。您做好准备，付上代价，跟随主了吗？
2: 我是王木星，
1: 我是林真儿，
2: 空中的门训，
1: 馒头的对话，
3: 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2: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1: 我是真儿。
2: 成长大不同，蒸出旺仔小馒头呢，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蒸小馒头的日常哈，要给大家一些实操的可以用的一些方式方法了。前两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就有一位姐妹说她最近在听我们的蒸出旺仔小馒头，特别的激励她，让她能够意识到如何在自己的生命当中去带领自己的孩子。但她在信件的最后呢，也说能不能给点方式方法。今天我们的方式方法就来了。
1: 很多的人以为门训呢是需要有固定的时间、固定的方法、固定的仪式感的。当然，没错，我们的的确确需要让它成为一个固定的尾声的方式。但是呢，我首先要告诉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其实教导儿女应当是24小时7天的工作，它绝对不是来我们上门训课了，哦，来我们读经了。要让读神的话语和神的话语本身成为一个最最日常的，不是仪式感来的，哦，只有某一段时间才读神的话，不要让神的话充斥在你的儿女的一天24小时，他的身周围365度无死角的这种状态里面。但是是不是可以从小建立固定的读经，这是非常必要的。如果孩子很小的时候你觉得哎，他没有办法坐下来怎么办呢？我们家孩子从母腹当中开始，我就每天会给他有10分钟我读经给他听，到他牙牙学语的时候一样的我读经给他听，等他慢慢开始可以认字的时候我读他学，一直到他们可以自主看圣经的时候，我仍然要带他们读经。然后呢，我给他们一个小任务，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小贴花日程表，你每天自己读圣经1分钟2分钟之后，我给你贴个小花。他们就是这样的开始建立他自己读经习惯。但是不要忘记，孩子还小的时候他是需要有榜样的。你如果自己不读经，变成是他来打卡读经，很多的家长都是这样的，把这个变成是另外一种学校的学习方式，就像中文学校、圣经学校、主日学、正常的学科一样的，让孩子觉得只是在要求他们，但是父母亲却没有。可如果我们也明白，哇，读神的话语真的是何等的甘甜，诗篇119篇最长最长的里面谈到多少神的话语的甘甜。以色列百姓呢，当孩子还小的时候，他们真的把蜂蜜放在这个圣言之上，让孩子去舔，告诉他说这是很甜的，比蜜还甜的，让他们从小爱上神的话语。当然我们没有必要这么去做哈，你把圣经拿出来放个蜂蜜，我的意思就是要让孩子爱上这一段和你一起读神话语的时间。如果你说啊，我自己年纪大了才信主的，我的儿女都已经大了，那我现在呢是面对我孙儿孙女的属灵的教育，同样的要让这个过程呢成为孩子喜悦跟你在一起的时间。以前我们家庭呢是做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每周日的时间会买一些孩子喜欢吃的甜点，然后呢我们把那个时间变成是专属的，他们非常期待的全家一起敬拜的时间，因为敬拜完了之后我们全家可以一起去品尝我们最喜欢的甜点，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习惯。你不要每一次就想一步登天，最重要的是习惯的养成，而不在乎说多长多深多么的完整啊，不是不是的，它是养成一个节奏一个习惯，这是很重要的。当然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你有没有走在孩子之前？昨天讲到神用云柱火柱带领他的百姓，神是行在他的百姓之前的，神又是断在他的百姓之后的。我相信蒸出旺仔小馒头的一个必要的环节，就是我作为父母亲，我要行在孩子之前。 我在学习神的话，在跟随耶稣的事情上面，我要行在前面，我也要断在后面。我要让我的儿女感受到，哇哦，原来父母亲不仅仅是在读经的事上，跟随耶稣的事上，他们是认真的去做的，而且呢，他们用祷告托举我们。我的儿子有一次他跟我分享说，妈妈，我这20年的时光啊，我觉得最恐怖的一件事情就是，我每次做错了什么事情，我妈马上就知道了。神真的是听你的一个祷告，因为他记得小时候我跟他做过一个祷告，就是主啊，求你让我的孩子做错什么事情，让我及时可以知道，让我可以及时的去跟进和教导他。这一句话从我儿子的口中亲自听到，他知道神是听祷告的神。这个祷告的功夫我们要做，不单单带他们祷告，我们自己也要以祷告来托举他们。
2: 生命记第6章6到7节，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这对于我们所有的基督徒的父母而言是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但是如果我们真的去细细的琢磨这段经文的话，你会发现神仙要求的是我们，神说的是我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就是说作为我们家庭的门训者，我们自己先得把神的话语律例典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刻在心板上，记在脑子里哈，然后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以神的话为自己的一个标准。当然我们的信仰要融入我们的生活，可是也需要有一些特定的仪式感，或者说一些特定的时间的设立，比如说家庭一起读经，家庭一起祷告，亦或者说家庭有一些旅行，旅行也是一个敬拜嘛，也是去大自然当中去看神奇妙可畏的创造，然后也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些特定的时间哈，就是曾经珍儿姐就鼓励我说，哎，你可以跟孩子有一个约会的时间。后来我就发现哈，我每一次带孩子出去约会的这个时间，是我们的谈话质量最高的一段时间，因为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你跟他讲一些事情，他真的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尤其是青春期的孩子哈，他可能同样的话在别人口里说出来，他就听了父母的话，他就等左耳朵进右耳朵出了。所以当我们跟孩子约会，带他去喝他喜欢喝的奶茶，和他坐在某一个甜点店里面，一起去学习神的话语，然后一起分享这一段时间自己在生活、信仰、学习当中的一些挣扎，以及包括妈妈的一些忧虑、妈妈的一些渴望、妈妈的一些期许的时候，哎，我发现往往他的接受程度就比在家里说要高得多。
1: 是，
2: 所以你有的时候我们要刻意的去设定一些时间段，让这个时间段呢成为你和孩子的非常重要的门训时间，也成为你门训孩子献给主的一段特别重要的事。
1: 除此之外，当然我们分享的就是你一天24小时随时随地都可以门训的儿女，关键不是你想要告诉他什么，而是你要明白他的生命目前需要的是什么。他就要求我们做父母亲的呢，跟儿女之间建立一个对话的日常，你需要问问题，你需要聆听。最近呢，珍儿在珍爱住我家做了生活神学系列，就是关于聆听的，因为这个聆听是我们最难做的事情。我们一讲到门训的时候，想到就是我该怎么教我的儿女，我要跟他说什么，我要教他什么，我计划我自己的课程的所有的内容。不，你有没有想过，可能在你教之前你要先听呢？无论是多大的孩子，他们自己内心深处是有他们那个年纪正在挣扎，正在需要福音去光照，去带领，去重建的那些东西。所以我们需要走进我们儿女的生活里。前段时间我分享了我陪伴两个女儿去看电影的过程，那一场电影我真的是付上代价的去提前学习，进入到他们文化当中去。也正因为那场电影呢，让我们有了最深层的一个门训的对话。因为这个电影是他们 Z 世代的孩子们最热门的一个，里面谈了很多很多关于信仰、身份、安全、价值，还有活着的意义等等这些话题。正因为我不是以为说，哦，只有读圣经才可以门训他，不，你要把你的所有的信仰活化在、落实在你的生活的所有的层面。所以说你玩游戏的时候可以，你看电影的时候可以，你吃饭的时候可以，你约会的时候可以，甚至是在最日常的交流的过程当中，你都需要认真的去聆听你的孩子 现在对神的话语的需要是哪一部分，然后呢，你再把神的话语翻译成为他们这个年龄所能够明白的，他们这个文化所能够接受的那个语言，让他们和神发生直接的个人化的这个关系。我鼓励父母亲千万不要小看了这个福音的能力，你需要行在路上，躺下起来，在家里，在日常，在教会里都要谈论，那么就要求你自己是活在福音当中的，
2: 是
1: 活在神的话语当中，否则你怎么可能看到某一个光景你可以联想起神的真理和神想要告诉我们儿女的话呢？除非你自己活在神的话语当中。刚刚牧心妹提醒的也是我们生命记第六章第六节说，你有没有把神的话记在心里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根基，然后呢迫切的以祷告作为一个铺垫和托举，同时呢也要让你的日常生活成为每一个角落都可以门训的机会。
2: 是
1: 你要跟神祷告，求神给你智慧，然后呢跟儿女建立一个信任的关系，以至于你可以在生活的各个层面持续不断的去门训你的儿女。
2: 这两年特别流行一个词儿叫原生家庭，这个词儿其实本来就是一个名词，但是这两年的我们所有的报道当中，感觉这个原生家庭出来的时候就一定是一个贬义词啊、就一定是一个让我们痛苦挣扎受伤非常难过的这样的一个环境，成长环境。但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我们孩子的原生家庭的一个根基，如果我们夫妻相爱，彼此之间接纳包容勉励劝勉，你会发现这个孩子他的婚姻会照着这个模板去建立，当然不可能说完完全全的一模一样，但他的确是以父母的婚姻作为一个模板。你看这些年有很多的年轻人为什么不想结婚，因为他们在父母那里看到的就是婚姻的破碎，一地的鸡毛，彼此之间的抱怨，吵来吵去哈。当他们看到这些的时候，你说他怎么可能对婚姻充满盼望？他怎么可能对婚姻有一个正确的认知？这是其一，其二就是我们的生命状态，就是孩子去面对他所要面对的这个世界的一个模板。当我们死要面子活受罪的时候，我们的孩子也认为有一些伤及面子的事情的确是一个让人丢人的没有自尊的事情，他们也会把自己的一些事情隐藏起来。那同样呢，当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觉得哎呀彼此道歉是一件太难的事情，我们从来不说道歉哈。我即便心里面有这样的一些歉意了，可是我用别的方式来给你做顿好吃的，给你买个礼物来搪塞过去的时候，你发现我们的孩子也不会说 I'm sorry， 我对不起哈。当我们不会用言语去表达，不会用肢体语言去表达的时候，我们的孩子也不会。这也是木星在前一段时间特别痛苦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发现我们好像不太会说哎，我爱你啊，你真棒啊，这样的一些赞美的话语的时候，你发现我们的孩子也不会。我们不会用肢体语言去表达的时候，我们的孩子也不会。当他大了，你用一些肢体语言开始表达的时候，他还有点躲闪，怎么回事，我妈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奇怪啊？但是你又必须刻意去操练，因为这些都是爱的表达方式之一，缺一不可。所以弟兄姐妹们，原生家庭它真的就是一个名词，它不带有任何的贬义，可是今天我们所塑造的，我们所建立的就是我们孩子的原生家庭，无论是他们的生理的原生家庭还是他们灵里的原生家庭。当然还有一个最最值得我们盼望的，就是我们都有统一的原生家庭，就是神按照他的形象造了我们。也许我们个人的原生家庭也有很多的破碎，也有很多的伤害，但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靠着主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我们就可以成为一个新的原生家庭，带给我们孩子力量。
1: 今天呢，我想我们鼓励每一位亲爱的父母亲，如果你想要在家里门训孩子，让你的整个家要建立全新的一个以福音为中心的文化，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把神的话语变成日常而不是某种仪式，让你的整个悔改成为日常而不是完美，让你的家里充满了恩典而不是律法主义。只有当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的这个福音被孩子们看见，透过父母亲的生命被孩子看见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全方位无死角的来门训我们的儿女，让我们的儿女也可以效法基督。
2: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0: 现在所收听的是美宗广播电台。
1: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2: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3: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4: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5: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6: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7: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8: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9: 喜乐灵城，
8: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10: 亲爱的好朋友，再次欢迎您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今天呢，我们要读的是诗篇54篇，然后林真儿呢特别的期待在凌晨小故事当中继续跟您分享关于贵重和卑贱的话题。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的脚前。

父，我们感谢赞美您，主，因为我们原本是在卑贱的光景当中，但却因着你对我们不离不弃的爱，今天我们可以重回到你自己的国度，做你贵重的器皿。谢谢主耶稣，因为我们是何等的不配，求你帮助我们不断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仰望您，来尊重您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设计和您的旨意。愿您自己的旨意成就在我们身上。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0: 心灵深处的那种无法言喻的震撼。税吏这个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心里立刻自卑起来，他感觉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渴望，他好希望那位先生能够朝自己的这边看过来，但也明白这是一种奢望。他身边拥挤的人群一定已经让先生应接不暇了，他怎么可能还有功夫看到这个不起眼的桑树，更别奢望他会注意到趴在树干上的自己。就在税吏懊恼自己看得见这位先生却与他失之交臂的时候，忽然先生真的朝着自己的方向抬头望过来了。天哪，这不是在做梦吧？小翠也慌了神，真的呀，那位先生分明是在看这棵桑树呢。撒该，撒该，年轻的先生忽然大声呼唤税吏的名字，税吏差一点没从树上掉下来。
1: 我就是撒该。
0: 边回答边纳闷，为什么先生会知道自己的名字呢？难道真的自己是臭名昭著了吗？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哇，人群里炸开了锅了，怎么可能呢？不是我们听错了吧？大家七嘴八舌地开始议论纷纷，有人就问道，
1: 夫子您确定吗？撒该是个臭名远扬的税吏呀，他常常讹诈欺凌乡民，您为什么要到罪人的家里住宿呢？
0: 这位被称呼为夫子的年轻人却温柔地微笑着点一点头。此时的税吏和小翠都已经目瞪口呆了，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但看到夫子温柔的目光，撒该急急忙忙爬下来，衣衫不整都不重要了，什么面子、礼仪、形象通通都不重要了。小翠的心里油然而起一种极深的荣耀感，哇，这位夫子选择了我的主人，哎，也就是选择了我呀，这样一位名人要到我家来住，真的是无上的荣耀啊。撒该爬下来以后，欢天喜地地跑到夫子的脚前，
1: 您真的要住在我家吗？您不在乎我是谁吗？
0: 这位被称为夫子的拿撒勒人温柔坚定地直视着撒该的眼睛，撒该的心顿时被一股强大的暖流充斥着，他在那眼神中看见怜悯、赦免、接纳、爱护，甚至还有一种喜悦。我们大家可能都会有这样的经历，就是无法相信和想象神是喜悦我们、爱我们的。我们可以接受他赦免我们，掩面不看我们的罪，但我们无法想象他用笑脸来爱我们、喜悦我们、接纳我们、拥抱我们、帮助我们。他主动的爱是一种追求的爱，只要我们够诚实，我们会发现他对我们的救赎和保守不是勉强的，不是被动的，而是甘心乐意、主动急切的。被荣耀圣洁的主呼召，这是什么样的概念啊？比如我们的某个听众听到节目当中，当真儿专门回答他提出的问题的时候，他们所能感受到的特别和欣喜。但想想看，如果是主提名选召我们的这个恩典与之相比的话，那就真的是不可同日而语的程度了。宇宙中的万王之王有一天亲口对着你说，我是专程为你来的，我今天要住在你的心里，住在你的家中。您该有什么样的态度和回应呢？他的甘心乐意是否换得我们的甘心乐意呢？他的主动追求是否能够唤醒我们沉睡的灵呢？但愿我们今天也把甘心祭献给他，称赞他的名，因为这名本为美好。如果您还没有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主耶稣，今天就是最好的机会，让我们来回应他的呼唤吧，让我们都快快从自己的位置上下来，把宝座让出来给生命的主，让他可以住在我们心里、我们的家中，成为我们的主。

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感谢赞美您，今天我们邀请您进驻到我们的内心，我们的家中，让我们每一个人都称您为主，也让我们以喜乐和感恩的心献上为祭，一生都讨您的喜悦。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好了，下面全家人可以一起来诵读诗篇第54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艰难困苦中什么可以帮助我们来仰望神？第二，你有没有尝试过困难来临的时候选择信靠他呢？透过今天的凌晨小故事、诗篇和问题的讨论，特别的盼望我们大朋友和小朋友都能够深深的感戴上帝喜悦我们、爱我们的那份深厚的爱，也让我们能够透过仰望他、信靠他来回应他的爱。千万不要忘记哦，如果想要过一个贵重圣洁的人生，我们非得把自己先投身在他圣洁的爱中。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欢迎您留言和写信与林正儿互动，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不见不散。

0: 求恩典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1: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

0: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
1: 我是子林。
0: 是的，真儿跟子林这几天呢，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到底家是一个律法主义的巢穴呢，还是说我们应该把它变成恩典慈爱的港湾？让我们继续来谈谈恩典慈爱和律法主义是怎么容易在家庭当中被我们去侵犯或者是被忽略的。我们在要求别人的时候呢，我们是希望别人以恩慈待我们，但是我们却又在关系当中呢，非常的容易以律法主义去操作。
1: 是的，真儿老师有说到，我们常常需要刻意的告诉自己，不要去急于纠正他，而是要去按照他的本相去爱他。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那我们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不是因为我们能够靠着自己的能力做到这一点，而是因为我们知道神也是按照我们的本相来爱我们。
0: 是，
1: 所以很多时候当我们的孩子在遇到麻烦，或者是情绪崩溃，或者是遇到很大的挑战的时候，他到了我们的面前，那我们之所以想去给他建议，告诉他应该怎么做，那个原因常常是因为这个事情触动了我们心中的安全网。
0: 是，
1: 那我们的自然的，说是按照罪的本性的自然的安全网是在于我们看他的表现上。
0: 是，
1: 那当我们那个安全网被触动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去直接告诉他，如果你这样做就会好，你如果避免那样做就会好，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当我们回到神对我们自己的恩典和慈爱的时候，当我们把我们的安全再重新在那，就是把那个开关再重新去打到神的恩典、神的应许上、神的慈爱上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以那一个为我们的安全的港湾，然后去爱我们的孩子，是陪伴他，去体恤他，去陪伴他，去把他也指向神的这个安全的港湾。
0: 是，
1: 所以这是一个，虽然说是一个表面的，好像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行为、一个话语的一个转变，但是其实是内心里面的一个极大的一个转向。
0: 是是是，感谢赞美主啊。我在想，我们在没有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其实是不懂什么是恩慈的，就是恩典和慈爱。因为其实只有福音，它能够让我们真实的去经历一个又真又活的恩典。因为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就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的。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很直观的，也是很直接的经历了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所带给我们的这个福音。恩典不是说我们没有真理，但是呢，如果我们只讲律法的时候，恩典就不在了，那耶稣基督也不需要来。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用旧约的时候的各种各样的律法让我们 feel good about ourselves， 就是我们其实行律法的过程到最后都是让我感觉到我是一个更好的人，而不是让我深切的感受到福音恩典真好，然后遮盖了我这一个一无是处的乏善可陈的罪人。
1: 是的，
0: 只有在恩典当中，我们的认罪悔改才是最真切、最深刻，也是最真实的、最有效的。因为只有恩典才能够让人悔改，律法是没有办法让人真正的成长、突破和改变的，律法只会让我们陷入绝境。
1: 是的，
0: 所以今天我们讲到这个恩典的时候呢，罗马书第二章第四节就已经很清楚的说，神的恩慈是领你悔改的。所以我们如果真的想改变，真的想成长的话，我们真的想让我们的婚姻家庭有不断不断的越来越像基督的这些品质，然后属天的这些美好的这些荣耀的形象的话，那唯一的办法就是恩慈呀。
1: 是的，
0: 绝对不是律法主义啊。如果不是 在基督的福音的这个恩慈当中，我们持续不断地被基督的爱去激励，那我们是不可能有真实的悔改的。
1: 是的，
0: 我们会发现我们只能够带出恐惧感、逃避或者是推卸，这些都是没有真理的这个恩典所加持的时候，人在律法当中，而且律法就是白纸黑字，绝对没有通融的，没有 compromise, 没有妥协的。那这种时候我们除了绝望，除了一个死刑的判决书之外，我们还能有什么？什么都没有。
1: 是的。
0: 所以今天当我们讲到恩慈的时候，真的是让亲爱的听众朋友不要觉得这是可选择的一条家庭的道路，其实我觉得这是绝路，这是唯一的一条道路，唯一的路，真的没有任何的其他 一条路是可以建造一个更讨神喜悦的婚姻家庭生活的。
1: 是的。
0: 下面呢，正儿跟子琳我们要来聊一下，就是在家庭当中最容易犯的律法主义是什么。我们解释了什么是律法主义，什么是恩典和慈爱，那我们来想一想看哈，家庭当中最容易犯的律法主义是什么。其实我们在分享的时候呢，我们都已经或多或少讲到一点了，就是表现。第一个是表现，就是孩子们的表现，是否听话呀，是否懂礼貌啊，成绩是否好啊，然后我们的配偶的表现，他是否成功啊，是否在外人面前能够让我有面子啊，他是否持续不断的在这个家庭当中带给我情绪价值啊等等。总之就是表现 performance, 其实也在我们的文化里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桎梏。那我们今天也来谈一谈哈，就是在家庭当中最容易犯的律法主义，首要其冲的就是表现型的这种律法主义。不知道子琳师母是怎么看？
1: 是哦，因为表现是我们最快的能够去判断我们的孩子所处的状态的一种方式，但是我们只能看到他表面，我们却没有办法真正看到他的内心。
0: 是。
1: 另外一个我能够想到的就是他所说的话，当然这也是表现的一个部分呢。表现更多时候我们是看到他的成绩啊，他做事情怎么做啊，但是有时候他说的话也是让我们的心情是时上时下，尤其是在属灵的成长上，我们可能最近听到他们的话觉得啊，真的心里大受安慰，这孩子好像对真理的理解蛮透彻的，他对那个服事的看见也蛮有深度的，觉得非常高兴。但是过一段时间他可能会很疲惫了，然后他说一些气话的时候，一下子我们的心就沉到谷底了。
0: 是。
1: 那其实这一个呢也是一种形式的律法主义，因为我们把孩子属灵生命成长跟他所说的话和他一时所说的话挂上了钩。
0: 是。表现其实属灵也可以是表现型的行为的这个表达，比如说我们可以把你有没有灵修啊，你有没有在教会服事啊，你有没有聚会啊，你有没有十一奉献啊，变成是他是不是属灵的一个标签。
1: 是的。
0: 虽然没错，我们是有一些衡量的这些准则，但是如果我们以这个东西来衡量一个人是不是属灵的话，我觉得他有他很大的潜在的危险。
1: 是的。
0: 就是当这些孩子以为他做到了他就是爱主，那对他将来的属灵生命和与神同行的这整个过程是只有坏处没有益处的。
1: 是的。
0: 如果我们从小让他们知道说你跟神的这个关系是神主动的在牧养你，拉扯着你，扶持着你的话呢，你所要做的就是每一天每一天的去经历他的恩典和慈爱，去认识他的这个过程，而不是说你只有做到这些这些这些这些，你心安理得的时候，哦，你才是配得称为上帝儿女的。
1: 是的。
0: 好，今天节目时间就快结束了，但接下来的这几天我们都会和您一起走进一个生命当中的真相里，就是我们去诚实的评估，在我的家庭当中，在我们的人际关系里，到底我们是在操练律法主义，还是作为他守约施慈爱的一个器皿。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回应或者是问题的话呢，欢迎您发送邮件至成长吧 at 良友 .net， 或者呢您可以直接发送短信至1322996-6122，注明给成长吧。那这样呢，林真儿就能够收到您的来信或者是留言。我是真儿。
1: 我是子琳。
0: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咯，拜拜。
1: 拜拜。

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在节目当中呢，会和书香家人分享我的家常哦，喜欢跟你说说呢日常生活中自己的一些感想。那住到这个新的大楼之后呢，有一个很大的不同，那就是呢能够跟邻居有多一些接触。大楼有一个设施，就是在顶楼开设农场，可以种植一些蔬菜哦。刘文不是一个喜欢种菜的人，我喜欢种一些小盆栽，赏心悦目。但是种菜这件事情呢，当我好好的去思量之后呢，我想到呢，如果因着种菜可以有益身心健康，还有呢，能够认识一些邻居，有机会跟他们谈到信仰，那何尝不是两全其美的事情呢？也因此呢，我就登记到顶楼去种菜啊。不过大部分呢是我的丈夫协助啊。不久后呢，真的认识了一些邻居啊。其中有一位呢，非常的特别，他也在我心上呢，让我不断的为他祷告。他跟我的年龄相仿，而他独自在这里生活，他的儿子在美国。大约在两年前呢，儿子信主了，非常积极的跟他传福音了，但是呢，他仍然不能接受。甚至于他说呢，如果儿子打电话给他只是为了传福音，那么他拒绝儿子再跟他联络。但是后来呢，他的儿子告诉他一句话打动他的心，让他会希望呢能够再更多的认识这个信仰。那就是儿子对妈妈说，妈妈，我希望将来在天堂永远和你在一起。就因为这句话呢，他跟我说他有兴趣更多认识基督信仰。然而在有机会与他更多交谈之后呢，发现一个人要信主真的是需要靠圣灵的大能，并非只是人的言语哦。他提到觉得自己凡事都应该让自己做主，而且呢，他很难想象对一位看不见的神告诉他我爱你。其实我个人深刻的体会是，当我们还没有经历到神是如何的爱我们，当我们还不知道我们其实是如何的不堪，但是却蒙神的怜悯，我们就很难对神说我爱你，不是吗？然而带一个人信主呢，也不要过分的着急啊。我们需要更多的祷告，当然也需要把握机会，让我们能够更多的去关怀身边的人，让他们有诉说的机会，也为他们更多的祷告，求神给我们有智慧，做我们所当做的，说我们所当说的，而将一切主权也交托给主。我相信你也一定有一些心上人，你十分的渴望他们能够早早的归向主。除了我们在生活当中的一些关心和见证之外，非常重要的就是不住的祷告，也将一切忧虑卸给神。我们先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以林书房出版社出版，由唐纳马尔提斯所写，林伟正及张瑞玲共同翻译的《少忧虑多祷告》。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与耶稣同步，经文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28-30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十一章28-30节，一起来读这一本《少忧虑多祷告》。

马太福音第十一章28-30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与耶稣同步，人都会忧虑，但如果我们没有常常把忧虑交托给神，他会使我们精力耗竭。或许我们不想旧事重提，一直麻烦耶稣，又或者我们认为靠自己就可以解决问题。但是请记得，耶稣不想要你的人生因着忧虑被恶者偷窃毁坏。耶稣希望你来到他的跟前，让他背负你的重担。他来是要叫跟随他的人可以得着真实并永远的生命，这生命比他们所梦想的更好。所以投靠耶稣，好得着真正的安息，进入他的节奏，你将发现人生可以过得轻省又充满平安。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啊，我想要进入与你同步的节奏，让你引导我的每一个思想，每一个脚步，恳求你掌管我的心思意念，使我更像你。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0: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1: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宇宙光出版社出版，乔治穆勒牧师所写的自传《天堂家园》，是由张志强弟兄翻译的。这是一本很特别的自传呢，是日记式的自传。那当中呢，记录了每一天乔治穆勒牧师他如何单单的仰望神的供应。刘文看了实在是觉得好特别的信心啊。然而呢，这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去按照他的方式去向神领受的，这是神所给他的非常特别的去拓展事工的方式，从来不向任何人提出事工资金的需要，而是单单的仰望神的供应。他照顾了上万名孤儿，上帝透过他呢，确实行了很奇妙的大事。让我们继续来看这一本书的第十二章，祈求与得着。在马可福音第十四章第七节说，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主对他的门徒这么说，这些门徒本身都很贫穷，这意味着神的儿女借由神的大能，可以透过祷告为贫困的信徒或非信徒带来祝福。因此我向神祷告，求神支援贫困的信徒，神激励他的儿女相信我的话，信靠神的供应。我因此再次祷告，求神更多支援贫困的信徒。这些信徒当中，许多人饱受试炼，不但面对寒冬带来的物资短缺，更要承受粮食涨价的压力。这个傍晚，神回应了我的祷告。当我聚会结束回到家，在家中看见一位弟兄，他愿意在往后十二个星期内每星期向我们奉献十磅，为贫困的信徒提供煤炭、衣物和食物。二月七日，今天对于我们的资金有重大的意义。我们手上没有钱，我们正在等候神的供应，但供应迟迟未到。社监通知我，三所孤儿院需要一磅两先令来购买食物和支付其他开支。他之后去了克利夫顿，安排接收一位姐妹的三个孤儿。这位姐妹已经于本月四日安息主怀。虽然我们手上没有资金，但事工仍然继续，我们的信心半点不减。我请社监从克利夫顿回程时来找我，当他回来时，我没有收到任何的奉献。到了下午四点，我前往女童孤儿院参加祷告会，发现从巴恩斯特布尔寄来了一个盒子，邮资已经付了，否则我并没有钱可以支付邮资。看神的恩手是何等的无微不至，我打开盒子时，看见里面的奉献多于十四磅，全是用来支持孤儿们和分发圣经的费用。此外还有四码的布、三双新鞋子、两双新袜子、四本可以出售的书、一个金笔盒、两指金戒指、两指金耳环、一条项链和一个银笔盒。三月五日，我们再次需要大量经费，除了日常物资，煤炭存量也很低，而两所孤儿院的医疗用品更已经用光了，但我们手上只有五先令。这个早上，当我在祷告时，我收到了一张支票，写上七磅十先令。三月二十三日，随着我们收到一连串的奉献，已经有能力应付这个星期剩下的开支，以及支付拖欠童工的十五磅薪资。我的童工们从没有向我要求什么， 更在有需要的时候愿意变卖所有。我经常祈求神供应他们的需要，神回应了我所求。8月22日，我早上散步，向神祈求供应我们所需。我感到神今天会差来供应，因为我们的需要十分紧迫。若没有神的帮助，实在看不出今天可以怎样应付过来。早餐后，我在想着可以为亲爱的孩子们变卖什么，但思前想后，始终无法应付今天的需要。我们极度贫困，我收集了几件物品准备变卖。一位工作勤奋的姐妹却带来了82磅的奉献。这位姐妹相信主耶稣的信徒应该实行他的命令，要变卖所有的周济人，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他因此从银行和股票中提取了250磅，于三个不同时间把奉献带给我，支持孤儿的福利，分发圣经，宣教，学校经费和帮助贫困的信徒。2个月前，他变卖部分其他财产，多给了我100磅。他将地上最后的财产也变卖了，今天给我带来这82磅。他将家财全部变卖，却从没有一次后悔，只是默默的辛勤工作过活。9月4日，我有感动要更多的祷告，就短暂离开布里斯托求问神的旨意。过去2个星期，我的肠胃出现严重问题，整个人很衰弱，但目前有2个拦阻，就是孤儿欠缺资金，我也没有钱。今天我收到一张7磅时先令的支票，是奉献给孤儿们的，时间恰到好处。9月5日，今天一位姐妹奉献5磅给我，作为我的医疗费，因为她得知我的健康正每况愈下。我没有将这笔奉献用在自己身上，但每当我需要帮助，不论是自己的需要或是别人的，神总是回应了我的祷告。9月7日，我到了特罗布里奇，这是美好的一天，我与神有很好的交通。他领我暂时离开布里斯托的工作，使我可以与他有更多的亲近。我记得去年初在这个地方，神赐予我特别的祝福，他自那时起一直待我多么仁慈。我为自己，为整个教会以及这里和布里斯托的信徒祷告，也为我未信主的亲友以及我挚爱的妻子祷告，愿神供应我和孤儿们的日用所需。我知道神已经垂听了我的祷告，一些仁慈的朋友围绕着我，使我宾至如归，房间比我所需要的更好。在一个下午，我发现有人将一张安乐椅放在我的房间内，我对天父特别的仁慈感到很奇妙，他关心儿女最微小的需要和舒服。9月9日，我回到布里斯托，重拾一直以来早起的习惯，一大早与神交通。这个习惯来自过去一位同住的弟兄的榜样，他谈到利未记中有关献祭时，表示正如要献上最好的祭牲，我们也要献上最好的时间与神交通。我过去都很早起床，但自从神经变得衰弱后，我认为更多的休息比较适合我，因此我在6到7点起床，有时7点以后。除此，我刻意养成一个习惯，在晚餐后小睡15分钟或半小时。我极需要放松，这对我很有帮助。然而我的灵却饱受煎熬，例行的工作往往使我没有足够的时间祷告和研读神的话语。我最后决定，不论身体状况如何转坏，都不再在床上浪费一天最珍贵的时间。因着神的恩典，我第二天便开始更早起床，从此也都早早起床。我现在只容许自己睡7个小时。我虽然身体不健壮，精神也很疲乏，但这个习惯显著使我重新得力。此外，我改掉在晚餐后睡觉的习惯，如此一来，我便能有更长和珍贵的时间祷告和默想。我的身体和精神好了不少，我在床上虚度1个小时或更多的时间，才影响我的精神状况， 比身体的疾病更严重，因为那样实际上反而使身体更差。我想鼓励每个信徒养成早起与神交通的习惯。休息需要多少时间，并没有一定的规定，因为每个人所需的睡眠时间不尽相同。此外，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因应身体的状况，也可能需要不同的睡眠时间。但大部分医生都认为，健康的男士只需要睡6到7个小时，女士则需要7到8个小时。神的儿女应该小心，避免睡得太少，因为很少有人睡眠少于6个小时，仍然能够有健康的身心灵。我年轻时，那时还未上大学，通常10点睡觉，4点便起床勤奋读书，身体仍然很好。自从我只让自己睡7个小时后，身体好了许多，精神也恢复不少，胜过我一天睡8到8个半小时。有人可能会问，但我为何要这么早起床呢？因为我觉得睡在床上太久是懒。

需依靠神。任何人想早起，将本来睡觉的时间用来祷告和默想，他要有心理准备，撒旦会拦阻他。相信神的帮助，你在这事情上若期望神的帮助，那就会荣耀神。请为此祷告，求神赐下帮助，也要期待他的帮助，你将会得着的。此外，要记得要早点睡觉，你若晚睡就不可能早起了。放下各种事物的压力，培养早睡的习惯。你若是做不到，就不可能早起，因为你的身体需要休息啊。你一醒来就要起床，不要在床上多待一分钟，否则很可能会再入睡。即使早起时昏昏欲睡或疲倦，也不要泄气，因为这些疲态很快就会消失。几天后，你会觉得身体更好，精神更好，胜过在床上多待一到两个小时。你要恒常有固定的睡眠时间，除了生病，否则不要做出改变。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宇宙光出版社出版的乔治·穆勒牧师的自传《天堂家园》。先为你送上这首赞美之泉的《我的天堂》。

今天我们从天堂家园这一章当中呢，看到乔治穆勒牧师鼓励我们要早睡早起，与神有一段美好的时光哦。好，我想呢，这是非常理想的状况，但是如果你的工作不允许如此呢，那也没有关系啊。是让你每天能够固定的播出一段时间来与神亲近，向神祷告和读神的话语，那么就会养成一个很好的习惯了。好，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任何的感想，非常欢迎你来信到书香远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是我们查考圣经单元，我们将继续的学习《生命记》第十章，在恩典当中的回转，这也是上帝提醒以色列百姓应当要敬畏上帝，并且侍奉上帝。今天我们先来学习的是《生命记》第十章的一到五节，上帝重新亲手将十诫写在两块石板上。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生命记》第十章一到五节，《生命记》第十章一到五节。那时，耶和华吩咐我说：“你要凿出两块石板，和先前的一样，上山到我这里来，又要做一木柜。你先前摔碎的那板，其上的字，我要写在这板上。”你要将这板放在柜中。于是我用皂荚木做了一柜，又凿出两块石板，和先前的一样，手里拿这两块板上山去了。耶和华将那大会之日在山上从火中所传与你们的十条诫，照先前所写的写在这板上，将板交给我了。我转身下山，将这板放在我所做的柜中，现今还在那里，正如耶和华所吩咐我的。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生命记》第十章一到五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姐妹，首先在《生命记》第十章第一节，那时耶和华吩咐我说：“你要凿出两块石板，和先前的一样，上山到我这里来，又要做一木柜。”那时呢，是指摩西四十昼夜禁食祷告之时，神吩咐摩西要凿出两块石板。先前的石板呢，是神自己预备的。我们可以参考出埃及记第24章12节，但是这一次呢，则是由摩西自己预备的。神继续说，上山到我这里来，又要做一木柜，这木柜就是指第八节的约柜。第二节，你先前摔碎的那板，其上的字，我要写在这板上，你要将这板放在柜中。这里的我要，你要，也让我们看到立法的是上帝，守法的是世人。神说我要写在这板上，百姓你们呢，要把这板放在柜中。第三节，于是我用皂荚木做了一柜，又凿出两块石板，和先前的一样，手里拿这两块板上山去了。这里的皂荚木是指产于西乃旷野沙漠当中的一种木料，质地非常坚实，也具有芳香的味道，是制作家具和器具的良好的材料。第四节，耶和华将那大会之日在山上从火中所传与你们的十条诫，照先前所写的写在这板上，将板交给我了。大会之日是指以色列众百姓经过两天的自洁预备之后，第三天聚集在西乃山脚下，迎接神降临在山上。十条诫呢，就是指基本法，内容是详细记载在出埃及记第二十章。 照先前所写的，写在这板上，将板交给我了。照先前所写的，就是指内容呢是完全一样的。第五节，我转身下山，将这板放在我所坐的柜中，现今还在那里，正如耶和华所吩咐我的。我所坐的柜，意思是指在摩西的监督之下，由比撒列按照神在山上所指示的样子做成的约柜。我转身下山，将这板呢就放在我所坐的柜中，现今还在那里，这正如是耶和华所吩咐我的。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今天我们所学习的圣经经文是《生命记》第十章的一到五节，这记载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前面第九章提到以色列百姓拜金牛犊，大大的得罪了上帝。摩西呢，愤怒的把上帝亲手写的法版给摔碎了，象征百姓已经破坏了跟神所立的约。照理说，故事到这里好像应该结束了，百姓失败了，神应该要放弃他们了。但是在第十章的一开始，我们今天所看的经文，神却是对摩西说，你要凿出两块石板，和先前的一样，上山到我这里来。弟兄姐妹，我觉得这是我们所读的圣经经文当中让我们非常非常感动的地方，那就是法版是可以摔碎的，但是神的恩典却是没有破碎。人的失败可以很大，但是上帝的怜悯更大。上帝没有直接放弃以色列百姓，而是重新写下律法，重新的立约。这代表神是一位给人机会的神，他不是否认人的失败，而是在失败之后依然愿意恢复关系。其实这让我们想到今天的你我，有时候我们也像以色列人一样，我们曾经热心爱主，但极可能渐渐冷淡了。我们曾经立志要好好读圣经，好好祷告，却是半途而废了。我们曾经说要饶恕，但依然是放不下伤害。我们曾经相信上帝，全然相信，但是一遇到困难，我们极可能就抱怨上帝了。所以很多时候让人难过的不是跌倒，而是跌倒之后觉得自己不想再回到神的面前。但是今天的圣经经文告诉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传道同工，神不是寻找完美的人，神在给我们一次又一次机会寻找我们悔改，寻找我们这些愿意回转的人。法版碎了，神可以再写一次；关系破了，神愿意再恢复一次；人失败了，神依然愿意再给机会。我们也注意到另外一个细节，这一次的法版不是神亲自预备的，神要摩西自己凿出石板再带上山。弟兄姐妹，这让我们有一个很深的领受，赦免是上帝白白的恩典，但是恢复也需要人的回应。神愿意重新立约，但是摩西也必须重新上山。今天很多时候，很多人希望上帝改变我们的人生，却不愿意踏出回转的脚步。希望神恢复关系，却不愿意放下自己的骄傲；希望神赐下恩典，却不愿意重新来到神的面前。弟兄姐妹，神的恩典永远敞开，神也等待我们做出回应。在第五节说，摩西把法版放进约柜里面保存，约柜代表神的同在，也代表神永不改变的信实。这提醒我们，神不是只在我们成功的时候爱我们，也不是只在我们表现好的时候接纳我们，他在我们失败、软弱、 跌倒之后依然对我们说，回来吧，我们重新开始。所以今天经文给我们看到很大的福音，神不是只给人一次机会的神，而是不断施恩给予我们的神。弟兄姐妹，今天你我可能在生命当中有破碎的地方，有失败的地方，有后悔的地方，但是请记得，神依然能够重新写下新的篇章，因为在神的手中，破碎不是结局，恩典才是故事继续美好的开展。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更深更深的经历它。弟兄姐妹，传道同工，希望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对你我有所提醒，有所帮助，有所安慰，有所扶持。如果你有任何的感受感动，或者是有任何的问题，欢迎您随时来信、手机短信、电邮或留言跟我分享，让我和您同在上帝的话语中得到帮助，也让我们重新在神的里面得享力量。祝福您拥有平安，拥有喜乐，耶和华赐福满满。下次同样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0: 欢迎加盟2026凌晨真言全年打卡灵修，
1: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2: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收听今天的凌晨真言，我是真儿，真儿在耶稣基督里问亲爱的家人安。今天呢，我们要透过思想耶利米哀歌第四章的17节来思想，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无论是作为个人、家庭、教会，或是整个民族，我们最渴望的是从人那里，或者是从这个世界上寻求到安全感、帮助，并且呢，能够在人生当中完成我们自己认为非常重要的这些事。所以，无论是我们做人，还是建立关系，我们各自都有动机，也都存着不同的目标。但是今天的经文却帮助我们思想，当我们动机不纯，目的不对的时候，我们往往会被我们自己的期待，被我们自己的决定所捆绑和缠累，以至于我们在这个地上活不出上帝创造我们并且在我们生命当中预备好的那个更高级的目标。让我们预备自己的心来默想今天的经文，耶利米哀歌4章17节。我们仰望人来帮助，以致眼目失明，还是枉然。我们所盼望的，竟盼望一个不能救人的国。这段经文之所以宝贵，因为它让我们看到当初的犹大人，他们的动机未必是邪恶的。在一个国家被围困，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他们当然想活下去，想保住国土，想脱离巴比伦的攻击，这些愿望都是人之常情，可以理解的。而他们的目标也是得救，能够寻找出路，寻找安全，寻找可以依靠的力量，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理解的。是问题就在于，当他们的目的成了自己的最高的目标，他们就完全选错了可以依靠的对象。当他们仰望从人而来的帮助，甚至到眼目失明，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完全看不到上帝才是真正的拯救者和帮助者，他们心灵的眼目是昏暗的，所以他们只能够在看得见的肉身当中去等候政治盟友的帮助，但是这却是不能救人的国。犹大的问题就存在于他们的动机是想要保全自己，摆脱痛苦，他们的目的只是国家存留，结束他们的困境，所以他们本来应该投靠神的，他们却去仰望人的帮助，希望透过外交关系、政治盟友能够带给自己临时的、短暂的，甚至是肉身及时的一个解救。就像这几天真儿呢，常常觉得头疼脑热啊，只想吃一片止痛片，让我可以少一点痛苦，然后可以睡个好觉。但是如果我不去研究背后到底是什么引起我的头疼脑热，我不知道病因是什么，我就只是吃一片止痛片，短暂的解决一下我的痛苦，那么它很有可能会让我的问题越来越严重。这和那些吃毒品上瘾的人其实并没有两样，因为他不在乎怎么去解决他真实的问题，他只想当下是快乐的。真儿不知道您的问题是什么， 在正二的生命当中呢，遇到过这两类的人，都是明知道行不通还要行的人。一类呢是固执己见，偏行己路，而另外一类呢则是依靠上帝，信靠神能够做成。同样是明知行不通还要行，为什么两种人是截然不同的呢？怎么区分他们呢？单单从行为来看，我们的确很难分辨，但是如果看动机和目的，我们就会非常清楚，非常容易将这二者区分开了。因为一个呢是愿自己的意思成就，另外一个是愿主的旨意成就，一个是固执己见，一个呢却是信靠顺服。但悲哀的是，我们一方面渴望有人引领保护，指点迷津，不用我们去操心，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却渴望全然自由，无人管束，随心所欲。这就导致我们的生活常常落入一个失明失焦的状态当中。我们会盲目的追求偶像崇拜，不是自己就是别的东西，不到万不得已我们都不会到神的面前，整天称他主啊主啊，但是我们心里面却极少尊主为大，很难信靠顺服。我们本来该追求的是不能震动的国，但现在我们却是容易被奴役的，无论是我们自己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或是这个世界的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都容易将我们奴役起来，使我们不得自由。而且最可悲的，即便如此，我们仍然所盼望的是一个不能救人的国，就好像当初的神的选民一样。每天我们需要面对放在我们面前的各种各样的重任，正儿数一数自己的角色啊，母亲、妻子、传道人、老师、牧者等等。哎呀，我诚惶诚恐，因为实在是任重道远。如果不是因为有主可以仰望，每一天的挑战会让我丧胆。我的仰望，我的倚靠是谁呢？我为什么不去选择一个更轻松、容易、舒适、享乐的生活呢？我说这完全不是我喜欢的，因为我喜欢主为我预备的生活。其实也不尽然，我的确是想要休息放松，我也很喜欢过一个没有责任、没有每一天日历满满的生活。但是这样的生活呢，也会让我陷入僵局，我会发现它没有办法带给我内心真实的满足。当我每一天面对压力，我不敢在神面前抱怨，因为我知道这样的生活是能够带给我喜乐、盼望的。我不敢抱怨，因为能够服侍他，就是荣耀、是特权、是恩典。但是，我的力量来源在哪儿呢？必须是天天倚靠、仰望那不能震动的国，就是主基督耶稣已经为我成就的救恩。如果我可以活在他的里面，活在福音里，而不是律法，不是我的成就当中，那么我能做多少就做多少，我并不会以结果来衡量我自己的价值。因此，在神里面会不断地纠正我们的动机和目的，我们会不断地透过自由选择意志走在神的命定当中。虽然刚刚正儿讲的时候，你会觉得哎，他有一点矛盾哦，因为一方面我们需要天天的选择，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又选择不依靠自己，而是完全的信靠顺服。所以自由选择意志是一个很好的检验，它检验我们真的爱他吗？真的相信他吗？真的顺服他吗？在很困难、很痛苦、很累、很弱的时候，我们真的仍然选择信靠顺服他吗？因为有他的同在，带给我们喜乐的时候，我们接受吗？我们拥抱吗？我们以他为乐吗？哇，这些 实在是值得我们深思，因为每一天唯有顺服他的旨意，才能够让我们将头抬起来，才能够让我们在一切境况当中勇往直前。亲爱的父啊，孩子除了依靠你根本没有出路，求你帮助我每一天学习顺服你的旨意，不是成就自己的意思，在每一天仔细地去看动机和目的是否合你的心意，帮助我仰望一个不能震动的国，而不是盼望一个不能救我的国。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门。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0: 馒头的发酵与制作如同属灵生命的成长与见证，不同的属灵阶段都有着不同的生命滋味。林正儿、王木心，馒头的对话，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1: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心，
2: 我是正儿。
1: 用情大不同呢，我们要来回答一位叫做青橄榄的姐妹所写来的信件。她说，亲爱的正儿老师、木心老师，你们好，非常感谢你们通过电台的节目啊，带给我们这么多美好的信息，让我的属灵生命得到成长。我从小就接触信仰，初中的时候呢受洗得了重生。我真的很感谢神对我从小到大的带领，让我在学业生活上啊一直都很顺利。我虽然时常软弱，但神却一直没有丢弃我。但是这几天啊，我就因为就业的问题，我就产生了很深很深的绝望感。我是一名师范类的在读研究生，现在呢读研三了，面临着找工作的压力。最近这半年啊，我很努力的复习，也知道神会带领我，但是最近参加了几次教师招聘，让我非常受挫，要么笔试直接不通过，要么面试被刷掉。我认为神保守我顺利的去参加考试就一定有他的旨意，但是经历了这么多次失败之后，我就产生了深深的绝望。看着身边的同学陆陆续续找到工作，我就感到非常的焦虑，老师的催促、家长的期望也让我压力倍增，我渐渐就失去了动力，我也感觉好像眼前现在一片黑。我反思自己的时候，意识到我对神只有知识上的了解，缺乏真正的信心。我知道神已经为我铺好了道路，我也知道一切都在神的手中掌管着，神不会丢弃我。但是处在这样的压力之下，我还是控制不住自己，常常一个人偷偷哭泣，感觉看不到神为我预备的一切。正儿老师、木心老师，请问我该怎么调节我自己呢？神给我预备的出路到底在哪儿？我该怎样才能够做得合神心意？后续在考教师编制的时候，或者我的人生道路，我到底该怎样去真正的蒙神悦纳呢？期待你们的解答。
2: 我想你的这个困难真的是不容易，因为我们的人生进入到一个阶段的时候，事业工作的的确确会带给我们价值和意义感，所以当失业或者是前途迷茫的时候，人当然会陷入到那种深深的无力和绝望感当中，因为你甚至觉得哇，我很没用，我很失败，我的人生到这一步我都不知道怎么为我自己负责。所以我相信我们这位亲爱的青橄榄姐妹，你的情绪、情感和经历的这些痛苦神都知道。我们也相信说，如果我们处在你的境况当中，也是需要有很大很大的信心去面对、去成长的。不是说一个人因为他特别的有信心，所以他面对这些痛苦的时候他就不会有情绪，不，就像正儿跟木星，我们每一天面对我们自己日常当中的一些压力、责任、挑战，无论是做父母还是做儿女还是做同工，甚至做节目的过程当中，我们都会有深深的无力感，有些时候也会产生焦虑，有些时候同样也会有失望、会有挫败的这些情绪。所以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和你一样，在信心的道路上面前前后后、左左右右、
1: 高高低低，
2: 我们是一群正在学习信靠和顺服的人。所以你会哭泣啊，你感觉不到神呢，我们也会有这样的光景。正儿最近的这一周，因为身体的软弱，所以我每一天都需要出去走路，走路的过程就成为我迫切跟神呼求祷告的这个过程。因为有太多太多需要祷告的事情，除了我自己的、儿女的、弟兄姐妹的、事工的，还有宇宙当中的破碎。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的各种各样的灾害、各种各样的痛苦，正儿在祷告的过程当中一次又一次的落泪，经历那种无力感、无助感，那种不得不紧紧抓住神的，好像水要把我淹没、漫过我身的那种无力的感受。同样，你是需要去最后决定，我是不是要在这个痛苦和患难当中相信圣经的启示和历史证实的神的信实呢？周一的时候分享的出埃及记，我们知道神为他的百姓开路，站在百姓和仇敌中间，这个是一个已经成为历史的事实。但是我们要不要去相信历史上的这位神现今仍然活着呢？那这就是我们自己个人的责任了。所以今天我们在痛苦当中仍然需要做出我们自己个人的选择，就是当你感觉不到神， 看不到他，心里面难过、孤独和焦虑的时候，你要不要相信以色列的神也是你的神呢？带领他自己的百姓出埃及、过红海，面对追兵，在旷野里面开道路的神也是你亲橄榄的神，你要相信吗？那这一刻真儿跟木星都没有办法替你做选择，都没有办法给你提供一个很廉价的答案。哎呀，信靠顺服没事的，不要你自己决定没事才是没事的。因为这一位在圣经当中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他活在木星的生命里，活在真儿的生命里，深深的相信也活在你亲橄榄的生命里面。但是你要不要在你看不到出路、找不到工作、看不见前途的时候，你做出以色列民曾经做过的那个决定，就是我相信神行在我的前面，断在我的后面。他已经在我前面的每一步我没有踏出去的那个地步，他站在那里等着我，我要不要相信他呢？另外一个，真儿要鼓励我们亲橄榄可爱的小姐妹，你的工作和你的价值是完全没有关联的。你找不到工作并不意味着你是一个失败的人，你是没有价值的人，你是一个完全不被社会接纳的人，并不表示说你在神面前没有地位和身份。所以你需要拥抱你自己更大的身份，就是你作为上帝的儿女，哪怕你在这个地上你的工作不尽人意，不是一个在人面前是风生水起让人觉得特别羡慕的工作，但是只要这份工作能够带给你养生的能力，提供你养生的财力，那么它就是一份值得你为之骄傲的工作。很多时候我们的价值观已经被这个世界扭曲了，我们以为哦，只有这个样子才是好的，只有这个样子才是成功的。不，你要重新从上帝的视角来看你自己的价值，你就不会这么的挫败，你就不会这么的痛苦绝望。为什么要绝望呢？难道你今天找不到一份符合你的学历的工作你就是失败吗？不啊，我曾经鼓励过我的儿女，如果你今天大学毕业了，你暂时找不到工作，你去找一个餐馆的工作，妈妈为你骄傲啊。你不一定说一定要找到符合搭配你的这个工作你才能够把头抬起来的人，不，这是社会所带给你的错误的价值观。你只要亲手劳力做正经事，你能够养活你自己，你就是值得骄傲的。而这个过渡的时候，很有可能是神在调节你自己的属灵生命，你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你的很多的骄傲。当你明白了工作的目的是什么的时候，你就不再以工作虚荣你自己来作为一个评判的标准，而是说这个工作能不能够荣耀神。所以亲爱的小姐妹，从各个角度鼓励你重新去调整你自己目前的状态，重新去认识你在神面前的位置，重新去面对神所带给你的人生的使命，我相信你就不会这么的灰暗了。
1: 罗马书一章十七节，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我们知道神和我们相信神以及我们倚靠神，这是三个完全不同的层面，也是我们生命的不同阶段的一个彰显。没有人说啊，知道神就自动归为相信神和信靠神，也没有人说啊，我相信主基督耶稣为我死在十字架上，然后我就自动的去倚靠神。没有，这是一个我们必须要深根在神的福音，也就是神的话语的基础上，不断不断去长进和更新的一个部分。没有任何人可以替代我们去做这个更新的部分，只有我们自己在神的话语当中愿意长进以至于长进哈，就像我们愿意信以至于信。那另外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木星最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顺服。我们常常觉得说哦，神给我一个好的结局我就顺服了，但往往有的时候神给的不是我们想要结局的时候呢，我们就无法顺服。

0: 着神的心意在求，那神没有去成就这个祷告是理所当然的呀。当我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发现 No， 我不能够再为这个姐妹求身份，我应该求的是神啊，你赐她一颗顺服的心。无论你把她留在美国服侍，还是你把她带回中国服侍，这都是你为她所开的路。只有当她顺服了，她才能够在无论是留下还是回去的这个行程一路上是充满喜乐的。所以弟兄姐妹们，到底什么是顺服？不是神按照我们的心意成就了我们的祷告我们就可以顺服，而是在任何处境，任何一个神要让你去完成的事情上面都能够完完全全的顺服。真的好难啊。我也常常把这个姐妹的处境放在我自己的身上，因为我们遇到同样的困难，可是我突然一下意识到说，在那个环境当中你就是很难做到的时候，那怎么办？现在就开始预备自己。
1: 是，
0: 所以我现在每天祷告的时候都说，主啊，如果你要让我回去，求你早早的预备我的心，而不是突然一下子告诉我说回去，而是你在现在你就让我看到异象，现在你就预备我有一颗顺服的心。
1: 是，我觉得特别的宝贵。刚刚木心妹分享的时候，我想我们每一天都需要调整我们自己的心，因为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知道明天将会发生什么。倘若是主许可的话，我们可以做这个或者做那个，这是圣经里面说的。但是今天却是我们自己每一个人都需要为自己的生命负责的。所以主耶稣才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背起十字架天天来跟从我。他没有让我们去为明天去忧虑。其实一个人的绝望不在乎说你不知道未来三个月会发生什么，更多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今天就走不下去了，我们今天就已经觉得很难走了。所以呢，我们的今天却又是神应许说你的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的。今天非常的鼓励我们的这一位小姐妹和所有我们听众朋友当中正在为自己的明天和未来和你自己的道路去忧虑的人，你今天就需要去做你可以做的事情。比如说你有没有好好的去认真的思考，去预备你的履历呀？你有没有好好的去学习呀？装备自己啊？你有没有好好的吃饭运动，让自己可控的这个人生活在神的话语当中啊？你有没有在自己还可以去爱人爱神的过程当中去拾起今天的任务，今天的使命呢？而不是坐在一个躺平的光景当中，为着三个月后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天天躺平。今天的事情还没有做好，今天该读的书没有读，今天该考的试没有考，今天该预备的面试没有去预备，而为这三个月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在那痛苦和焦虑，我认为这个就是没有对自己的今天负责。所以鼓励每一个人，今天你该做的事情做了，三个月后的事情在神的手中，明天在神的手中，那我相信我们就懂得明白，原来上帝给我们的轭不是那么难负的。他说他的轭是容易的，他的担子是轻省的。
0: 金橄榄姐妹，当我们知道神是信实的，是怜悯的，是恩慈的，那我们就要相信他不误时也不误事，同样在这个相信当中让我们顺服他的任何旨意。当我们立志这样去相信并且去寻求的时候，你会发现神就必定有那出人意外的平安赐给我们。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2: 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
3: 美中广播电台愿做您随时随地的帮助。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 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认识你真好。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认识你真好。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2: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
1: 真诚和我相处。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3: 您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雨泽。
4: 我是木星，
3: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见证来自于浙江的夏姐妹。夏姐妹呢，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主啊，谢谢你从天上赐给我的福气”。她说：“木星姐妹、雨泽弟兄，你们好，谢谢你们。” 美好的节目陪伴我度过喜乐的每一天。我前两天呢，把当时剩下还有一点点的认识你真好节目继续听完，听着听着呢，就突然听到雨泽弟兄说，接下来的见证是来自于浙江的夏姐妹，还说呢，前几天的节目当中呢，也播读了夏姐妹的见证。我真的非常感动，你们辛苦的为主做工，愿神多多的赏赐你们到永远，也赐福给福音电台的每一位同工。我有很多的见证可以诉说神的恩典，神在我生命当中。 中的恩典，数也数不完。而我能写在本子上的，也只有那么一点点，真的是亏缺神的荣耀。我今天所做的见证，也只是神在我身上那么多恩典当中非常微小的一个。今天先说昨天刚刚发生的一件事情吧。事情是这样的，最近的大环境不太好，我们也受到了影响。这都到了月中了，我也没有什么业绩，心里啊就非常的着急。所以啊，我就向神祷告，求神帮助我。我平时祷告的时候呢，阿们之后啊，我就马上结束。 就离开了，可是昨天啊，我说完阿们之后，没有马上离开，神啊就透过我的等待告诉我赐福你。我当时心里一下子就非常喜乐，没有了从前的那种焦虑。我知道这是从天上神那里来的福气，何等宝贵！神啊，我算什么？你竟然眷顾我！神啊，全是你的怜悯，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 阿们。后来啊，事实确实有好转，我觉得有神真好，神就是我随时的帮助，使我有满足的喜乐。关于祷告完不要挂断电话马上离开，是听一位网上的牧师所说的。祷告完啊，要等神的回复。我一直就是祷告完了马上结束，但是这一次却感谢神的带领。 感谢神很久忍耐，最后啊，我想用约翰福音3:27的经文来结束我的见证。约翰说：“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什么。” 非常谢谢我们来自于浙江的夏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真的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什么哈。说到这个呢，其实她的见证当中也让我想到，原来我在中国的那段时间，原来我们在教会的时候，很多的牧者，包括很多弟兄姐妹呢，也有这样的说法，也给我们大家很多的鼓励，就是在我们祷告完之后呢，来等候一段时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看看神有什么的话要跟我们讲，而不是祷告完说完阿们，好像我们这个仪式就做完了，然后我们就自己起身，或者我们去做别的事情了。其实我觉得这是个很好 好的提醒。有很多时候弟兄姐妹在过去节目当中，我们也跟大家分享过，很多的时候并不是我们的神并不跟我们讲话，或者说很多弟兄姐妹就觉得说上帝是沉默的，是安静的。其实神并不是这样的，很多时候并不是神安静，而是我们自己没有安静的心。所以再次鼓励我们大家，在我们自己祷告完之后呢，能够安静在上帝的面前，听听上帝有什么样的话要跟我们讲。那么另外来到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还有来自于江苏的葡萄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 堂主题叫做感恩每一天，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他说，亲爱的宇泽弟兄牧师姐妹以及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好。今天呢，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前段时间发生的故事。4月14号早上一上班呢，我就收到同事发来的信息，让我手机的发票赶紧补给他。我就急忙联系老板开发票，9点多发票开给他的时候告诉我发票开的不对，要的是专票，而我开的是普票。我联系老板才得知啊，他们家属于个体户，不可以开公司的专票。那么这里呢要提一下，因为现在有很多不同的政策，而对于这个客户呢，开发票要一进一出，必须要专用票，并且呢有 13% 的税点。因为我卖给他的这一台呢是属于老款机器，处理很久才卖掉，而即或如此呢，当时也答应他要给他发票的。我一听发票开的不对，当时就傻眼了，这要是票不对，我去哪儿给他开呢？慌乱当中我就想起了之前的同事，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联系了一下这个过去的同事，因为呢他对这方面呢比较的了解，希望从他那里呢可以得到一定的帮助。而这个同事呢也非常乐意帮助我，但是不能开具体机器的型号配置还有颜色，只能单纯的开个金额。跟我同事说啊，他老板说这不行，必须得所有信息都一致，一进一出，不行的话呢就自己把税点补上200多块钱。我一听得补钱更傻眼了，这一台老机器我卖掉之后没提成也不算销量积分，一分钱不拿，无缘无故还要再倒贴200多块钱，我当时就非常无语。
2: 想着找人不行，那就找神吧。我立时祷告，求神帮助我带领这个事情啊，让我不用贴钱，不要花费太多的心思，让我们双方都不吃亏，把事情合理的解决，双方啊并且都是满意的。我就让同事再问问老板，看看只开具体金额是不是可以。他问老板期间啊，我的心还是偶尔稍有急躁，一急躁我就祷告，一直等了2个多小时，对方呢说可以，感谢神，我就请前同事帮忙开具发票。可是到了开具金额的时候，事儿又来了，没有对应的金额，只有比他多或者比他少的。我的心情在此啊，又起伏不定。金额不对也不行啊，我就又开始祷告，求神帮助，求神带领。这个时候，神的恩典就来了。前同事找到了和我需要开票一样的金额，一分不多一分不少，就那么正正好。感谢神，真的是此时唇上再无他语，唯有哈利路亚。感谢神让我顺利解决和处理好了这件事情，感谢神的爱与帮助，感谢神的带领。要不是神的帮助，我还不知道在哪个地方挠头呢。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3: 非常谢谢我们来自于江苏的葡萄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真的是神是开道路的神哈。在我们弟兄姐妹生命当中遇见很多不同问题的时候，当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神总是给我们开一条出路，神也能够使用不同的关系，包括已经离开这个单位已经是过去的同事了，依然能够帮助我们。所以我们真的是知道一切好处都是从天上来的，就像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来自于浙江的夏姐妹在见证当中所跟我们分享的那样，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什么，包括在我们生活当中那些对我们有利的关系。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在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和牧欣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牧欣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2: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5节的经文。
3: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4: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2: 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5节，你们要谨慎，无论是谁都不可以恶报恶，或是彼此相待，或是待众人，常要追求良善。这是我在2025年8月1号所写下的灵修笔记，当时呢带着父母去出门旅行， 写道，旅行出门第四天，体力和精力都有很大的损失，尤其此行陪着父母出行，爸爸的身体体力有限，情绪也会时常波动，许多次我都因父母的扫兴言语而伤心难过。我突然在这次旅行当中发现，我父母好像从来不会提供情绪价值，他们也总是挑毛病抱怨或者扫兴。而更可悲的是，我突然发现我其实和他们很像。我猛然惊醒，原来原生家庭在我身上落下这么多的疤，所以我一直用我的方式，就是言语回击，反抗他们无形中所带给我的压力。我似乎站在第三视角，一下子看清了我们家的病症。但回到现实，我又有一种无力挣脱的无力感。我不能像从前一样用嘶吼发泄我的不满，我不能像从前一样用摔门离去让自己逃离。说实话，心中满了委屈，也满了压抑。我知道这是上帝给我成长的必修课，但真的很辛苦，有的时候也很疼。我甚至不知道我是否能够圆满地通过这门课，会不会留下终身的遗憾而更加疼痛。今天灵修抄到这节经文，我知道主赐下了他的鼓励和命令，他知道我的委屈，他知道我的疼痛，他知道我的无力，所以他就像一个父亲张开双手拥抱我所有的情绪，更像一个教练一样手把手地教我如何克服所有的情绪。这节经文的英文起首就是 make sure， 直译就是确保和保证。圣灵似乎很担忧我会情绪爆发而以恶报恶，以自我为中心的回击父母的以自我为中心，所以他特意的让我小心并确保一直靠主得力的去爱所有人，包括我的父母。即便他们不会爱，但我只能够成为那个唯一改变的打断恶性循环的环节。主啊，你要我追求良善，我知道这是命令也是要求，但主啊，我自己真的做不到，求你勒住我的口舌，求你赐给我够用的爱，求你帮助我不要活成原生家庭的状态，求你改变我，求你更新我，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也谢谢木星刚才所带给我们大家的分享。他所分享的经文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十五节的经文，里面讲的说你们要谨慎，无论是谁都不可以恶报恶，或是彼此相待，或是待众人，常要追求良善。那么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其实也在告诉我们大家，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不要光光去爱那些可爱的人，那些在我们看来可能是不可爱的人，神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也要爱他们，并且呢也特别清楚也直接的告诉我们，千万不要以恶报恶，而是呢追求良善。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弟兄姐妹，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神都在告诉我们，我们在生活当中要活出一个基督徒的样式来，而这个基督徒的样式有很多的时候就是用我们的爱来向这个世界显明。其实刚才木星也跟我们大家分享了他自己的经验，包括跟家人的相处，其实这都是非常不容易的地方，而在这里非常重要的是也在提醒我们，跟不同的人也需要不同的方法。包括木星在分享的过程当中，你会听到他跟爸爸相处，跟妈妈相处，我想这些相处的方式跟他的先生，他的女儿，包括跟他的同事，他的朋友，他跟弟兄相处，跟姐妹相处等等等等，根据不同的人他相处的方法就会有很多的不同。可是无论是哪一种方法，每一个方法都必须建立在爱还有忍耐上。为什么？因为真正考验我们的爱不是爱容易相处的人，而是能够继续的持续的爱那些难以相处的人。我们知道在教会当中，其实传道人的工作还有牧师的工作都非常非常的辛苦，在这个过程当中，除了在教会当中信息的牧养，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谈到教会的牧师也好，谈到教会的传道人也好，我们大家会觉得说，哦，太难了，他们每周都要准备很多的信息。但如果你真正坐下来去跟这些牧者或者跟传道人去聊天的时候，你才发现说，真正难的其实根本不是预备这些信息对他们，因为对他们来讲，预备信息已经是他们每一天的工作或者每一周的工作了。因为其实有很多的时候，这些传道人也好，牧师也好，不光光是在自己教会当中有牧养的工作，还有很多的邀请，有的时候周内还要去别的团契、别的小组分享，甚至别的教会。当然如果是在北美的话呢，据我知道的是还有很多我认识的牧师平时还有这个婚礼呀、追思礼拜呀，甚至有很多社区的活动呢，也都希望请到教堂或者教会的牧师来去为他们正道，给他们一些勉励的信息等等等等。所以当你去跟他们聊的时候，你才发现其实对他们来讲，似乎讲道是最容易的，最难的就是去爱教会当中这些所有的人。谈到这所有的人，就是教会当中各种各样背景、各种各样性格的人。弟兄姐妹，在教会当中，曾经我自己认识一位牧师，他说教会里最难牧养的不是不信的人，而是已经信主很多年却一直始终坚持自己的意见，并且生命似乎一直看不到任何改变的人。他说如果神没有给我忍耐，我一天都坚持不下去了。弟兄姐妹，你就看到神不是呼召我们去爱那些容易去爱的人，神呼召我们爱那些容易爱的人的同时，也让我们学习像基督一样的忍耐，同时去爱那些在我们看来不可爱的人。
1: 这一篇灵修笔记呢，是我一年前写的哈。一年后的今天，特别有意思的是，因为刚好差不多一年的时间，所以这一段时间呢，我的很多的一些社交媒体也在推送我们当时在发的一些旅行过程当中的照片。然而今天，一年后的今天，一年后的我再来看一年前的那次旅行的时候，我觉得心中已经没有了当时的挣扎、痛苦、抱怨，反而是特别的感恩。感恩神给了我那样的一个机会，可以带着父母出去走一走，也圆了这么多年来我们没有相聚的这样的一个苦楚哈。那同时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一年了，一年之后父母的生命有所改变，我的生命也有所改变，然后你回头再去看，哇，当时的那个挣扎，那门功课如果我没有过，如果那一门爱的必修课我放弃了，或者说我没有通过这门考试的话，那么今天可能又是不一样的生命的光景。可是因为当时靠着主，靠着大量的祷告，靠着当时的很多的弟兄姐妹的带导，我通过了那门课。如今呢，爸爸妈妈和我的这个关系态度，还有包括每一次现在呢在电话当中的聊天沟通就完全不一样了。我想跟大家说的是， 原生家庭的确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烙下一些不可磨灭的印记，但是弟兄姐妹们也不要忘了，在基督里我们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是新的。所以如果当我们决定要去打破原生家庭的那种固有的模式、错误的模式，那我们就一定可以，因为这是神的应许。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16到17节，当然就是大家最熟悉的也是常常会背诵的经文，就是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那这16到18节的经文和15节完全形成了一个特别美好的对应。15节神说，你们要彼此良善，你们要彼此以爱相对。可是我们没有爱，或者说就像我和我的父母，我们有爱，但是我们不会好好爱，怎么办呢？神给了我们一个终极的解决方案，就是要常常喜乐。当然这个常常喜乐不是傻乐，常常喜乐是你要有终极的盼望，终极的盼望来自于神。就像木星现在对于父母的这个生命这件事情，我的喜乐的源泉就是因为我知道神已经在我们家动工了，他就一定会完成这个善工，而这种平安所带来的喜乐会常常浇灌在我和父母的这样的一个新的关系模式当中。还有就是不住的祷告，不住的祷告是因为我们靠自己，就像我在这篇灵修笔记当中写的，我做不到。我有的时候在面对父母的一些扫兴的言语啊，或者一些抱怨的时候，我真的特别想撂挑子不干了，或者说我真的就想摔门而去，或者跟他们吼回去哈。可是当我不住的祷告，圣灵就会加给我力量。所以我现在回头去想，一年前爸爸妈妈与我们同住的那一段时间，若不是靠着祷告，我根本没有办法熬过来，挺过去。但是因为不住的祷告，也因为很多很多的弟兄姐妹那个时候在为我带祷，为我的爸爸妈妈带祷，所以今天我们真的迎来了一个特别美好的改变的状态。我不能说我们都已经好到就是完全按照神的心意在家庭当中，但是至少爸爸妈妈在跟我的交流沟通当中多了更多的鼓励，也少了更多的抱怨，多了更多让我安心的话语。所以你看，这就是当我们靠主得胜之后的那一份喜乐和平安。还有就是凡事谢恩，今天一年后的我必须要向我的神献上大大的感恩，因为如果我没有在神的里面得到新的视角、新的生命、新的方式，或者说我没有去做那一个我定义要改变我们家关系的这个决定的话，可能我们家还是会在一些事情的这个累积当中有一天会爆发，回到原有的那种各自以自我为中心，以为我是爱对方的那种错误的方式当中去表达爱。但是因着神的大能，因着神的保守，因着神的挽回，因着神的拯救，在基督耶稣里面，这就是他所已经定的旨意，因着他的旨意和计划，所以一切都在朝好的方向发展。最近我们也收到了很多弟兄姐妹们给馒头的对话写来的信件，很多关于原生家庭的痛苦挣扎，还有包括在原生家庭当中所受到的伤害。我想用我自己的见证告诉所有的弟兄姐妹们，当我们愿意接受主基督耶稣在我们的生命和家庭当中的修整重建，就一定会好起来的。当你持有这样的一个信心的时候，就可以做到靠主得胜，不是以恶报恶，不是以父母对待我们的方式来对待我们的父母，也不是以我们曾经所受的伤害去面对我们未来的生活，而是以一个全新的视角、全新的态度、全新的开始。

0: 认识您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心，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刚才木心的分享当中的那一段经文后面也讲到说，不要以恶报恶。我觉得对于刚刚听到福音的一些福音朋友来讲很难，其实对于已经信主的朋友来讲，不管你信主多少年，我想不要以恶报恶都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功课。因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本能的反应，我们总是希望那个人，如果他们真的是对我们不公平，或者这个人欺负我们，在我们生活当中做了很多糟糕的事情，我们真的希望他们能够得到一定的惩罚，这个让我们能心里好像得安慰很多。可是呢，你真的也在这个过程当中看到神的国与世上的国是完全不一样的。神总是希望我们用爱来胜过这个世界。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当听到用爱胜过这个世界的时候，很多人会内心觉得非常的压抑，觉得说我怎么可以做到，并且这个人不配得我们的爱。然而弟兄姐妹，我们没有一个人配得上帝的爱。而最重要的是，其实当我们说用爱胜过这个世界的时候，并不是说好像我们基督徒就没有公义了。相反的，在这世界当中，很多西方国家有你会发现有很多在政坛当中，特别是在这个撰写法律或者在很多执法部门，有很多神的仆人，他们都在自己的岗位当中为神做光做眼。所以我们并不是说当爱胜过这世界的时候就是基督徒是消极的，不，当我们去爱的时候，我们依然是主动去爱的。可是在这里呢，我们要明白的一点是，之所以我们不要以恶报恶，是因为神会替我们复仇，神会替我们伸张正义。正像这个罗马书十二章当中讲到的，神说深渊在我，我必怎么样，我必报应。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当去爱或者用爱胜过这世界的时候，不是我们没有能力去报复，而是我们把审判的权利交给神他自己。这让我想到圣经当中大卫和扫罗之间的故事。扫罗一路的追杀大卫，有两次呢，大卫都有机会直接把这个扫罗给干死。我想在那个过程当中，可能大卫心里也会有这样的想法，甚至可能他周围的人都会给他耳边送一些风声，说神都把这人交在你手里了，你干嘛还不下手呢？可是大卫却说，我不敢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他知道无论这个人对他如何的不公平，他也是上帝所创造的。所以大卫呢，就把审判的权利或者这个生命的权利呢交给神他自己。后来呢，神亲自在这个过程当中帮大卫伸张了正义，这就是不以恶报恶一个非常好的例子。说的这个让我想到过去看过的一个故事。在当时很多年前呢，在二战期间呢，荷兰有一位基督徒，当时应该叫 Corey 哈。那这个人呢，他是一个姐妹，他呢因为当时帮助犹太人呢就被关进了集中营。那么战争结束之后呢，他在德国分享他有关饶恕的一个分享的过程当中呢，他就讲过一位曾经虐待他的一个前狱警啊，当时就在现场。那这狱警听完他的分享之后呢，就走到他的面前，伸手说，我已经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了，我今天是一个基督徒，神已经赦免了我，但是 Corey 女士，你能够赦免我吗？你能够饶恕我吗？这个 Corey 姐妹后来就回忆说，她说当时她自己一点都不想去握那只手，然而最后她选择顺服神，她伸出手去。她说就在那一刻，她真实的经历了神所赐的爱流进自己的心里。她后来在自己的一些这个文章和书籍当中写道，他说饶恕不是一种感觉，而是从心里做出的一种顺服神的决定。并且他说，当我们顺服神的时候，神就会赐下我们没有饶恕的能力。而这个见证也再次向我们说明，弟兄姐妹，不以恶报恶并不是软弱，而是把审判交给神，让神来医治我们的内心。就后来如果我们大家在读这个刚木心所分享的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五章后面的话，你会发现就紧接着讲到很多弟兄姐妹都非常熟悉也非常喜欢的经文，里面讲到说，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可是呢，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保罗在讲这些属灵的操练之前呢，他先讲到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什么？因为一个人与神的关系往往也会反映在人与人的关系当中。所以呢，包括在这个四福音当中也讲到，如果献祭的时候想起有人对你的这个怨气，或者你跟其他人还有一些嫌隙的话，就当先去跟这个弟兄，先去跟这人和好，然后才来敬拜神。所以弟兄姐妹，真正成熟的属灵生命不只是会祷告读经敬拜，

件。那被杀者呢是一个日本的孩子，据说这个日本的男孩呢是刚刚来到美国留学，而他一直都以一个非常优秀的成绩，非常的听话和乖巧而著称在当地。那他来到美国求学没有多久呢，就遭遇了晚上回宿舍路上的一起抢劫事件。那么抢劫他的呢，其实是一群15、16岁的黑人小孩。那这些孩子呢，因为长期缺少父亲的教养，又需要钱，所以就用了一个最极端的方式。当然了，这个男孩子因为在过程当中是有一些抵抗的，以至于这四个黑人小孩呢，将他捅伤之后呢，抢了他的这个手机、钱包就离开之后，他因为失血过多而死亡。这件事情当时在美国引起了非常大的轰动哈，但是其实真正让所有人刮目相看的是他的父母。这个孩子呢是家庭当中的唯一的一个儿子，也是父母倾尽全力所培养的一个孩子。但是当他的父母得知了这些黑人小孩的处境和情况之后，他们在法庭上替这些孩子求情，希望法官对他们可以予以轻判。因为当他的父亲在法庭上向这个法官请求的时候说，因为他们没有父亲，而我是一个父亲，我希望能够教给这些孩子的是，你的人生可以过得更好，而不是用这样的方式。他们的人生才刚刚开始，可是如果判以重刑，他们的人生就此结束，我希望可以给他们一次悔改的机会。当时这个父亲在法庭上的这样的一个求情呢，引起了很多人的轰动，那也让我们重新去思考饶恕这件事情，不要以恶报恶。当我们说不可能的时候，这个世界上的确有人做到了，他们正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我们真的可以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去完成一些我们认为不可能的事情。我自己在看完这个见证的时候，我还专门去上网查这则新闻的真实性、有效性，发现它的确是真的。那同为父母，站在父母的角度，我在想，这是有多么大的勇气和多么大的爱，才能够在法庭当中面对杀害自己儿子的同龄的孩子，说出这样的一个求情的话语。我也换位思考，如果是我，我可能真的做不到，我开不了那个口，我没有办法说轻判他们吧，给他们一次悔改的机会。但是弟兄姐妹们，当有人靠着我们的主所加给的那份爱、饶恕的心、怜悯的心做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可以效法。因为就像保罗说，你们要效法我，如同我效法耶稣一样。保罗是一个普通的人，保罗说你们能效法我是因为你们能做到，而我们终极的目标是要效法耶稣。耶稣在十字架上还在为那些伤害他的人代求，父啊，赦免他们，他们犯罪，他们不知。所以弟兄姐妹们，不要拿我们做不到为借口，而是说主啊，我愿意做，即便这个过程很难、很痛、很不容易，但若你许可，求你加给我力量，让我可以做到如你所愿的。其实想一想，这不就是主导文当中所说的吗？愿你的旨意。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在今天歌中有爱的环节当中呢，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我最近非常喜欢在灵修的时候听的一个乐队的组合哈。歌曲呢是特别的安静，而女主唱妈妈的声音呢却是又如此的柔和，没有任何的特效，没有任何的这种特别的制作哈，没有高科技，没有技术含量，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干净和纯净的嗓音。这个敬拜团队呢叫做 Sounds Like Rain， 它不是一个商业化的敬拜团队，是一对夫妻他们所经营的一个独立的音乐事工。他们从2017年的时候呢，就是在油管上面来发布他们所演唱的歌曲。他们无论是自己原创的歌曲，还是说翻唱一些好听的赞美诗，一些传统的赞美诗呢，都是以圣经教导为核心的。而我今天特别选择的这首歌曲呢，是他们翻唱的 Goodness of God， 就是上帝的良善。我之所以特别喜欢这首歌曲呢，是因为在2017年的时候，他们第一个这个视频放到油管上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的大儿子也不过就是三四岁的样子。如今他们的大儿子已经是一个又高又帅的男孩子，他们总共有四个孩子，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而这首歌曲呢，是他们全家一起演唱的。女儿大概只有四岁哈，一开嗓就是那个稚嫩的声音唱这首歌曲的时候，哇，真的是把人的心都暖化了。而我在这个 MTV 当中也看到了一家人的那一种母亲妈妈对女儿的陪伴和爸爸对儿子的陪伴。我反而觉得那个 MTV 没有那么多花哨的高科技，没有那么多的绚丽的灯光，就是在大自然的森林当中一个家庭所呈现出来的在爱里面被包裹的状态。这首歌曲是他们全家一起唱的，三个儿子，妈妈还有爸爸，爸爸是弹琴的哈，还有这个最小的这个小女儿，所以他的里面的声音呢真的是纯净而充满力量。歌曲唱到说，我爱你主，你的怜悯从未离开过我，我一生的每一天都被你温柔的双手托住，从我清早醒来的那一刻直到夜晚安然躺下，我要歌唱神的良善，因为我的一生你始终信实不变，我一生你一直如此的美善，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息，我就要歌唱神的良善。我喜爱聆听你的声音，你曾经带领我走过烈火的试炼，在黑暗的夜晚你比任何人都更靠近我，我认识你是我的天父，我认识你是我的朋友，我一直活在神的良善之中，我一生你始终信实不变，我一生你一直如此美善，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息，我就要歌唱神的良善，因为你的良善一路追随我，你的良善一路追随我，我将生命完全献上，如今全然降服于你，我愿把我的一切都献给你。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品味故事。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那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应该是一位老朋友了哈，来自于山东的童弟兄。那么他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见证名字叫做神在暗中的保护。他说，亲爱的雨泽弟兄，木星姐妹，你们好，今天我来做一个发生在前天晚上的见证。前天晚上的妻子去工作不在家，我和13岁的大儿子还有刚满6个月的小儿子，我们三个在家里。小儿子9点的时候呢，去了一次洗手间，给他擦洗换完衣服，准备哄他睡觉，妈妈不在家，他就一直不睡。当时我闻着房间内臭臭的，换的尿裤整个垃圾袋都扔到了房间外面，我以为上次拉的还有臭味没有散发出去，于是呢就打开了窗户，可是过了许久还是有味道，我就看了一下小儿子的尿裤又拉了很多，奇怪了，今天怎么拉那么多呢？又不是拉肚子，拉的是又稠又臭，还挺多。后来问妻子才知道，今天第一次加辅食，吃了鸡蛋羹，我就赶紧接水给他擦洗。擦洗完穿好尿裤和衣服之后呢，把孩子放到床上，还特意用被子挡住了两边，怕他掉下床。然后呢，我就去扔垃圾倒水洗手。当我洗完手擦手的时候，听到哐当一声，伴随着小儿子的哭声，我的心一下子踢到了嗓子眼儿。坏了，小儿子掉下床了。我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去看小儿子。
1: 当我跑过来的时候，看到小儿子正躺在瓷砖的地板上哇哇大哭，同时大儿子在隔壁房间写作业，他听到弟弟从床上掉下来，也担心地发出哎呦哎呦的声音冲了过来。我立马抱起小儿子搂在怀里，自责地向神祷告说，主啊，求你帮助我，求你医治我的小儿子牛牛，对不起啊儿子啊，都是爸爸的错，是爸爸忽略了你，让你掉下了床受到了伤害。然后啊，我就给县医院工作的一位姐妹打电话，我问她晚上能拍片吗？牛牛从床上掉下来啊，是摔到头的。姐妹问我孩子有没有抽搐或者口吐白沫，精神状态不好等等这样的状态。我说你说的这些目前都没有，现在就是一直哭。姐妹说你先观察观察，暂时啊不用拍片，如果有我说的以上任何一个情况，你马上给我打电话。我说好的。挂断了电话之后啊，我就抱着小儿子喊了大儿子一起为弟弟祷告。我和大儿子一起跪在床上为牛牛向神迫切祷告。十分钟之后啊，牛牛不哭了，而且还睡着了。
0: 过了半个多小时，妻子也下班回家了，我们观察到凌晨孩子也没有发生不好的现象。到现在我写见证为止，过了一个白天两个晚上的时间了，孩子状态一直很好。感谢神的恩典，感谢神的看顾和保守。如果不是神的看顾，六个月的牛牛从床上摔到地上，并且是躺着摔下去的，怎么会没有事儿呢？牛牛的故事以前在节目当中我也跟大家分享过。妻子怀牛牛的时候呢，因为我感冒吃药打针，一直担心啊他发育不好，但是神却一直看顾保守着牛牛的健康，直到2025年10月7号出生的时候一直都非常健康。如今在我写下这个见证的时候呢，牛牛已经快一岁了，神一直亲自牧养着这个健康可爱的宝贝。而牛牛除了哥哥以外呢，还有一位姐姐，三个宝贝啊都是神特别恩待的孩子。虽然姐姐和哥哥学习成绩不太好，但是听话懂事，爱神爱人，我相信这三个孩子都是神所爱的，并且长大之后呢都会被神所祝福。因为我就是这么想的，也甘心乐意的把他们奉献给神，神愿意使用是神的恩典。
1: 其实啊，我的这个见证写到这儿的时候呢，我又停笔了，耽误了两天之后啊又开始起笔，因为我的懒惰，但神却催促我要把这个见证完成。在今天下午放学接完孩子回到家之后，给楼上的租户呢换洗这个菜盆下水管，为此呢出去了一趟，去到了小区门口的五金店啊买一些配件。忙完之后呢，回到家里就发现我手机找不到了，我就去楼上问了一下，看看是不是我当时忘在楼上了。到了楼上还是没有找到我的手机，没有办法之下，我开始向神祷告，求神帮助。我说，主啊，求你赦免孩子懒惰的罪，昨天的见证还没写完就放下了，这耽误了两天也没写，现在手机找不到了，求主帮助我找到手机。一部手机10000多块钱，丢了再买，我可现在没有这个能力呀。现在工作挣钱这么难，可不如前几年。 你知道孩子不能丢了这部手机，你知道孩子的需要。如果你帮助孩子找到手机，我今天晚上就写完所有的见证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0: 祷告完呢，我就去沙发上看了一下，没有想到这个手机呢就在儿子的马甲里包着呢。我想，对啊，刚才那儿子还拍视频用到我手机，怎么就没有想到呢？就像当年亚伯拉罕献以撒，一开始没有发现那只羊，后来神看到他的真心，愿意奉献以撒给神，神就拦阻了亚伯拉罕，给他预备了羊。或许那只羊本来就在那里，只是神没有让他看到。今天我觉得我的双眼也被迷住了，当我寻求神的时候，是神开了我的眼睛使我看见。感谢神借着手机失而复得的喜悦，使我重新回归到神的面前。生活中一直都是这样，不是神需要我们，而是我们需要神，需要神的怜悯和帮助，需要神的恩典和同在。感谢神对我们全家人的看顾和保守，将一切的赞美和荣耀都归给神。最后祝福宇泽弟兄、木心姐妹以及台前幕后所有付出的弟兄姐妹们，神与你们同在。

0: 于是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真的是就像我们童弟兄讲的，是在暗中的保护。我想不光光这样的保护是在童弟兄家，也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谢谢童弟兄带给我们的见证，求神继续祝福你们家，也有求神继续的来带领这个家，每一步都走在神他自己的心意当中。那么到这儿，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各位的守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拜。

0: 什么是真理？
1: 答案在哪里？
0: 探索真理，深入对话，
2: 让我们一起共享观点。
3: 我的读经已经落后了，我不需要加把劲。创世纪第一章，起初，谁呀？喂
4: 喂，凯哥，你在干嘛？
3: 我在读经呢。
4: 我已经报队了，要不要赶快来球场打球？
3: 哦，好好，那我立马过去。哎，进度已经落后了，到底什么时候才可以赶上啊？创世纪第一章，起初，谁呀？喂
5: 喂，凯哥，吃饭吗？
3: 啊，吃饭，可是我
5: 来吃了，很久没吃哎。
3: 好，我过去。哦，好棒，现在可以好好的读经了。创世纪第一章，起初。
6: 这个影片其实告诉我们，就是在灵修当中尝试要读神的话，总是有很多的这种搅扰，是我们分心的东西哦。那要怎么样灵修呢？
7: 是，哇，我讲到灵修啊，就是我们真的要去看到耶稣的榜样。因为在马可福音第一章里面，当时讲到说，整个城市的人都聚在耶稣的门前，耶稣就治好了许多害各样病的人，又赶出许多的鬼，不许鬼说话。但是第二天早晨，天没有亮的时候，耶稣就起来到旷野的地方去，在那里祷告。那当然彼得就去找他啦。他找完他之后呢，耶稣又去到加利利各地，在会堂里面去传道跟赶鬼。我要说，其实对我们生活当中，从忙碌到忙碌之中啊，其实我们很需要像耶稣一样，就是他在这边好忙，整个城市都聚在这边，并得到医治，鬼被赶出去。可是他需要有一个早晨天没有亮的时候，一个人去旷野祷告的时候。那其实我觉得他这个当中讲到一个，就是说灵修对忙碌的生活来说是很重要的，
6: 是更关键的，
7: 更关键的。就很多人说我忙到没有时间灵修，可其实是如果没有灵修，我们就没有力量继续忙下去，很多时候就 burn out。
6: 所以是没有灵修就变瞎忙。
7: 对对对对，所以其实呢，就是我们非常非常需要像耶稣这样子一个时候。而且他当中还另外一个事情，就是他是早晨，他是天没有亮的时候，而且到旷野去，这说明了时间跟地点是很重要的。其实当然不见得每个人都适合早晨，他是属于耶稣很早起来，然后呢到旷野。我们去思想一件事情，就是这都是他不被打扰的时刻，他可以很专注的时刻。那当然对今天来说，就是我们需要把我们的电脑、把 iPad、把手机放到一旁的时刻，那这个让我们能够专心的来灵修。第二个，这个经文里面这样告诉我们，就是说耶稣在行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之后呢，马太福音第十四章里面他就说，他散了众人之后，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个人在那里。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件事情不见得一定是清早，在这个地方耶稣行完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的神迹之后，耶稣是在晚上，然后一个人在山上。你可以看到说，是清晨也好，是晚上也好，是在旷野也好，是在山上也好，但是耶稣在一个很安静不被打扰的环境当中来灵修。所以灵修第一件事情是你要找到这样的时间跟地点，就是你能够安静专注，只有神跟你。你知道，当你想要好好去约会的时候，你真的是要找一个很安静的地方。你知道，当然我们会有这种在路边摊，我们一起来吃碗面的时刻，但是也有这种时刻，就是说，我们觉得也不一定是要去很贵的地方，可是就是我们跟我们的另外一半，就是我们需要有一个好好安静，我们可以谈话，我们可以面对面不被打扰的时刻，这很重要。
6: 我想刚才你讲的这个部分，其实很重要的地方，我们需要明白的是，第一个是它是一个独处的时间。
7: 是的，是的。
6: 所以那个关键核心，其实你可以在山上，你也可以在海边，或者是在任何的一个地方，但是重点是它是一个独处，而且是一个分别出来不被打扰。那现在最容易打扰我们的不是周遭的环境，其实就是我们需要把这些的三 C 用品啊，这些有很多所谓的这种 notification， 它会不断的叫我们，提醒我们应该要做什么。所以也不是早上比较好，也不是哪一个时间点比较好，重点就是要分别出来时间。所以我要鼓励每一位弟兄姐妹，就是把时间分别出来，然后跟神有一个独处的时间。那很多的时候他们就会问说，那我在这个独处的时间当中，这个灵修我应该读多少圣经，然后呢那个比例是多少，那他的时间应该拉多 多长，或者是多少的时间是祷告，那祷告的内容又是什么，那要怎么样去默想，其实有很多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可以学习跟操练的。我想重点其实是让我们先有我们先开始这样的一个习惯，然后呢透过一些的经文，然后我们开始默想这个经文，然后也可以有一点的敬拜跟祷告的时间，让我们的心能够进到神的同在，能够安静来到神的面前。有的人可能只有15分钟的时间，我觉得也没有关系，15分钟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你可以读一两章神的经文，然后在当中 来用这个来导读，然后呢跟神有一个互动跟对话，然后把你的一些的担心的忧虑的交给神，那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操练的开始。我想我们的目标不是有的人说那你一天读几章，那我读几章，我想这不是一个谁比较属灵，这是一个关系哦。所以在这个关系当中，我们怎么样开始学习，开始连结，在这个过程当中，那当然有些人一开始会用一些的灵修的这种所谓的书籍能够帮助他们。你看，你知道我们早期最早就是荒漠甘泉嘛，对不对啊？那但是你慢慢开始直接读神的话，直接用这个经文来操练祷告导读，然后有一些的时间默想。我想默想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操练。
7: 其实说真的，要把灵修习惯建立起来，所有的习惯要被建立起来，它都是需要被固定。其实早上、中午、傍晚、晚上都好，什么时间都好，但是就是你需要有个固定的时间，有个固定的地点，这样习惯就更容易被养成。那么很多人都说，那灵修当中要包含什么部分呢？其实它不是一个公式，它也不是一个固定的时间，它不是一个固定的流程，你知道？但是，对我来讲，就是说，我觉得这五个部分都是会包含在里面。第一个是敬拜，有的人他们会弹吉他，他们可以自己来敬拜；有的人呢喜欢，像我自己很喜欢在 YouTube 上面来放，有些时候是放一些我很喜欢敬拜诗歌，我有些时候我自己跟着哼，有些时候就是我记

0: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亲爱的小朋友好，欢迎收听爆米花，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佳佳姐姐，盼望能够成为小朋友你在空中的好朋友哦。今天呢，又到了我们悄悄话的时间，要透过好听的故事来学习如何向爱你我的天父爸爸祷告。那么在进入悄悄话时间之前，一样先让我们进到佳佳姐姐说故事的单元中，来听逃到哈兰的雅各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咯。
1: 佳佳姐姐说故事。

去哈兰要经过荒野，雅各随身只带了一根杖，以防野兽和强盗的袭击。到了晚上，他将石块当作枕头，身上裹着厚厚的羊毛衣睡觉。一天晚上，他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从地下通到天上去的梯子，发光的天使在上面上上下下。然后他听到神的声音说，有一天他将平安地回到他自己的国家。雅各醒来，他喃喃自语地说，神在这里，我竟不知道。第二天清早，雅各将宝贵的橄榄油浇在他躺过的石块上，作为给上帝的礼物。他说，如果你保佑我平安，又给我吃的用的，我就以你为我的神，我敬拜你。他许完愿后就上路了，神与雅各同在，把他平安地带到舅舅拉班的家里。在路上，雅各遇见一个容貌秀美的牧羊女，她叫拉杰。有人告诉雅各说，那是拉班的女儿。此时拉杰正带着她的羊群，准备去给羊喝水。雅各看了，立刻就跑过去帮助她。他挪去挡住井口的石头，打水给羊喝。当那牧羊女拉杰向他表示感谢时，他也笑着和她亲吻。我是你的表哥啊，雅各说道。此时拉杰跑回家告诉父亲，他就把雅各迎进家中。雅各与他家中的其他人见面了，也包括拉杰的姐姐莉亚。他和他们在一起住了一个月，辛勤的工作，帮助舅舅牧放羊群。舅舅说，你虽是我的外甥，也不该让你白白给我做工，我应该给你什么报酬呢？雅各说，我愿意为你工作七年，只要你允许我娶拉杰为妻。拉班答应了，雅各就住下来，为拉班辛勤工作了七年。他深爱拉杰，看这七年就好像几天一样。

今天的佳佳姐姐说故事就先说到这了，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悄悄话时间，准备来听一个小故事咯。

神奇的白日梦。淑芬是一个很爱幻想的孩子，放学后她喜欢坐在家门口候车亭的椅子上，东幻想一点，西幻想一点，有时想着想着还会睡着呢。今天淑芬又按照往常坐在候车亭的椅子上做白日梦了。他看着路旁的榕树说，哦，如果我是一棵榕树，那该有多好啊。淑芬望着高高的榕树看了好久，幻想自己是一棵榕树。此时淑珍为着自己拥有一身翠绿亮眼的绿色叶子感到骄傲，她兴奋地甩甩绿色的头发，呵呵大笑地说，哈哈，我是一棵榕树，拥有美丽绿色叶子的树。可是过了一阵子，淑芬却说，我已经看烦了绿色的树叶，真希望我拥有金树叶，能够闪闪动人，我要那种明亮的金色树叶，必定能够让我成为街头上最亮眼的一棵树。顿时间榕树果然摇身一变成为一棵金树，一身金色的树叶引来了路人的注意，他们纷纷赞叹地说，哇，这真是一棵美丽的树啊。这时有一个人从远处走过来，他看见了金树叶就大叫说，发财啦，就立刻爬上树开始摘金树叶。过不久树就变成光秃秃的，淑芬气得恼怒不已。此时淑芬又说，虽然金树叶美丽又显眼，但很容易被人摘走。哼，那个人真是可恶。这样好了，我希望有的叶子是别人取不走的，就变成玻璃树叶吧。于是光秃秃的金树摇身一变成为一棵玻璃树。

0: 玻璃的树叶在夕阳的余晖中不停地闪耀着。突然间刮起一阵风，玻璃树叶互相撞击，此时的玻璃树叶全都变成碎片了。
1: 哦，金色树叶和玻璃树叶虽然都漂亮，但是却不耐用。唉，换来换去，还是原本绿色的树叶好。
0: 我希望变回原来绿色的树叶，玻璃树变回原来翠绿的榕树。淑芬欣赏自己一身的绿，突然间又刮起一阵风，随之而来的卷起一阵风沙。榕树的叶子互相撞击，绿色的树叶却依然好好的长在榕树身上。淑芬微笑着说，如果我身上的树叶还是金树叶或是玻璃树叶，被刚才的风一吹，树叶不是脏掉了就是全碎了。还是绿树叶最适合我。此时淑芬不再想换树叶，因为她自己喜欢自己一头绿色的头发。淑芬甩甩绿头发，呵呵大笑地说，哇，我是一棵榕树，绿色叶子才是最适合我的。过了不久，淑芬在梦境当中变回原来的自己。她坐在候车亭的椅子上，回想着刚才的白日梦。她告诉自己，上帝才是那位真正知道每个人最适合的角色是什么。亲爱的小朋友，你是否有时也会像故事中的淑芬一样，常常处在幻想中呢？每个人的特色与恩赐都有上帝特别的旨意。所谓的恩赐，是小朋友你愿意奉献出来，让主来使用你，这就是恩赐。像是你很喜欢主动关心别人，而且做起来很愉快，或者是你在音乐上有天分，像是唱歌、弹钢琴或是其他乐器，而且你也愿意在教会中以音乐来服侍主。只要任何事情是你甘心乐意愿意在主里献上的，这些都是恩赐。所以呢，上帝给我们每个人的恩赐都不太一样，为的是希望我们能够彼此扶持，互相接纳，共同服侍主。像佳佳姐姐在教会最常做的服侍是弹钢琴、吹长笛、唱歌、关怀组员和参加各项的祷告大会。在佳佳姐姐参与这些服侍前，我也曾经没有把握自己是否能做得好。但当佳佳姐姐愿意为着主耶稣学习以谦卑的态度去做的时候，上帝他也加给我心里未曾想到的祝福和能力。因此呢，现在当佳佳姐姐在做这些事情时，我的心里是愉快的，也是感恩的。亲爱的小朋友，我们在天父爸爸的面前都是独一无二的，因此不用常抱怨自己所没有的，而是要仔细想想看自己有哪些地方是可以被上帝使用来服侍主，也能够祝福别人的地方哦。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恳求天父上帝帮助我们，愿意成为一个顺服且遵行他旨意的小孩。那么佳佳姐姐就请小朋友和我一块来祷告喽。佳佳姐姐一句，小朋友你一句，让我们一起在天父上帝的面前献上我们最真诚的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谢谢你让我学习所行所为都应寻求你的旨意，我愿意成为一位遵行你旨意的小孩。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小朋友，我是佳佳姐姐，是你的好朋友，也是愿意为你祷告的大姐姐哦。我们今天爆米花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这里是岁月正好，健康有道，我是李诺，
3: 我是杨丽。
2: 好，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跟我们的听众家人们来分享立秋这个变化之后呢，我们有什么应对的方案。
3: 嗯，
2: 那之前我们讲了立秋这样的一个季节的转换，节气的转换会带给我们的影响。
3: 嗯，
2: 然后我们也分享了一些饮食方面需要注意的地方。
3: 是的。
2: 那么对于我们的老人家来说，尤其是有很多有慢性疾病，就是说这个可能身体有一些常规的状态需要去注意的话呢，这个秋天对应的这个饮食调整还是有一些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的。
3: 嗯，是的。所以我们这一集就是针对有慢性病的老人怎样在秋季里面调整饮食。
2: 嗯，没错，
3: 而做的一个节目。
2: 对，所以这里呢就是讲到一个核心的概念，叫轻补。
3: 嗯
2: 啊，之前的节目也谈过，
3: 嗯，
2: 就是现在呢，人们的这个营养是普遍充足的，
3: 是的。
2: 所以呢，这个立秋之后呢，不是需要一定要贴秋膘，
3: 没错，
2: 或者说大鱼大肉的这种，应该以轻补为主。
3: 嗯，
2: 以前为什么要特别的强调一些补方？
3: 啊，
2: 要吃类似人参呐，
3: 啊，
2: 或者说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补气血的东西呢？是因为那个时候呢，常规的食物不够。
3: 哦，要通过这些来增强那个体质。
2: 对，但是他说，如果你去看类似《本草纲目》这样的一些医学著作，你会发现现在你吃的日常的饮食当中大部分都是药材，像鸡肉
3: 哦，
2: 鱼肉、鸭肉
3: 哦，这些也是药材的一部分。
2: 对，其实这些东西都是能够带给人进补的。
3: 是，
2: 但是呢，因为现在它太普遍了，
3: 嗯，
2: 我们每天都吃，我们就觉得我应该吃一点更补的东西。
3: 哦，
2: 所以我们就去找那些什么更好的什么药材呀，
3: 哦，
2: 甚至是那个药材本身呢，啊，比如说我们现在说要去喝茶
3: 啊，
2: 那个茶都要丰富的
3: 啊，要配的。
2: 对，要配枸杞呀，啊，黄芪呀，啊，等等
3: 啊。对，
2: 我觉得这些比较温补的都还好。
3: 嗯，
2: 如果是加什么人参啊等等这些，
3: 哦，大补茶。
2: 对，它就对人呢其实反而是什么呢，就是可能增加了负担。
3: 没错，我觉得当你需要的时候，它就可以作为一个补充，
2: 它是有用的，
3: 但是有用的补充，嗯，但假如说你已经很正常了，
2: 嗯，
3: 那它就是一个负担。
2: 对，
3: 确实是这样。那我们就不要盲目的追求什么大补啊，什么好的药材啊。
2: 对，
3: 其实要看情况的，
2: 好的东西多吃点，不是这样子的。
3: 对，是的，是的。
2: 对，所以呢，其实我们在聊到这个轻补的时候呢，
3: 嗯，
2: 也是在强调我们要避免高热量高脂肪的食物，
3: 嗯，
2: 因为它会增加肥胖啦，会导致这个高血脂症，包括脾胃的负担了。
4: 神啊，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岁月正好，健康有道，让我们一同操练身体，尽前度日。
3: 那我们先来说说这些特殊人群的饮食吧。第一个是糖尿病老人，
2: 嗯，
3: 要怎么样饮食呢？首先是要控糖啦。
2: 对对对。
3: 那控糖呢，特别要引起注意的是要控糖水果。
2: 是的。
3: 要选择一些低糖的水果，
2: 嗯，
3: 比如说柚子啦，
2: 嗯，
3: 猕猴桃啦，
2: 嗯，
3: 苹果啦，梨啦，我们秋天也要增酸是吧？
2: 嗯，
3: 所以老人家在两餐之间食用，每次不超过150克这个量的话呢，在秋天里面是一个很好的补充来的。
2: 对，说到这儿呢，嗯，我真的会觉得呀，要对我们的老人家有一个挑战，
3: 嗯，
2: 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适量适度，
3: 嗯，是
2: 有时候呢，老人家会觉得哎呀，不要浪费。所以呢，可能切了一个苹果，或者是这个一个梨比较大的时候，
3: 嗯，
2: 家里边别人不在，
3: 嗯，
2: 没有办法帮 自己分享的话，
3: 嗯，
2: 就觉得哎呀，我都吃完吧。
3: 哦，
2: 但是可能就会带给我们一些的，就是说负担了。
3: 哦，其实我的婆婆呢还是比较有智慧的，在这方面，
2: 嗯，
3: 她长期一个人住嘛。
2: 是。
3: 那过年的时候也是很多人送水果、苹果什么的嘛。
2: 哎。
3: 她会这样子的，她切成四块吧，比较容易切。
2: 嗯。
3: 那她先吃一块，其他放冰箱。
2: 嗯。
3: 然后下午吃一块，晚上吃一块。
2: 对。
3: 反正一天把这个苹果消耗完，但不是一次性。
2: 是的，是的，是的。嗯，所以我们说到这个水果的摄入的时候，
3: 嗯，
2: 特别特别需要注意。
3: 对，
2: 因为呢就是有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哎，吃一整个苹果没什么，
3: 嗯，
2: 但你要知道如果你保持一个饮食习惯常年累月这样吃的时候，
3: 嗯，
2: 反而它可能增加一些负担了。
3: 是的。那第二个糖尿病人需要注意的就是要增加膳食纤维，
2: 嗯，
3: 主要是主食呢替换为燕麦、糙米、芹菜等，
2: 嗯，
3: 有助于稳定血糖。
2: 没错。
3: 那第三个就是要控制碳水，
2: 嗯，
3: 就是控制每餐碳水化合物的摄入量，然后呢就增加优质蛋白，比如说鱼肉啊、瘦肉的比例。
2: 对，这个其实就跟上一个呢可以相辅相成了，
3: 嗯，
2: 因为你主食换了，对吧？
3: 对，
2: 你换成燕麦，你的这个精致碳水就肯定会下降了。
3: 是的，是的。
2: 嗯
3: 嗯，好。
2: 那么接下来呢，如果对于一些高血压的老人的话呢，应该要以哪一些作为重点呢？比如说限盐，
3: 嗯，
2: 就是你的盐分的摄入量，嗯，还有一个就是你要注意你平时吃的这个食物，尤其是加工食物里面的钠的成分。
3: 对，它加工食物里面的腌制食品啊，
2: 嗯，
3: 特别就是含盐量比较大的。
2: 是的，是的。
3: 嗯，
2: 这里给的建议是每日我们盐的含量呢不超过五克。
3: 哦，
2: 听起来好像很少啊，但其实
3: 很严苛。
2: 对对对对，但其实呢，其实我们稍微一横向对比分摊一下，我们就知道，
3: 嗯，
2: 其实不会说让我们每天吃的都寡淡无味的。
3: 嗯，
2: 那么还有一个呢叫补钾补镁。
3: 嗯，
2: 那这个从哪里来呢？从蔬菜里，比如说菠菜，
3: 嗯，
2: 那当然水果里边香蕉也都是富含钾跟镁的食物。
3: 是的，
2: 这些的功能就是帮助我们调节血压，但是还是那句话，不要过量。
3: 没错，我们有一期节目就特别要讲的补镁的哦。
2: 嗯，
3: 那我们觉得哎，镁好像不知道从哪里获得，那这里我们就再加一次提醒了哦。
2: 嗯，
3: 其实在自然的食物里面就可以获得的。
2: 对，
3: 这种钾和镁的元素虽然它是微量元素，
2: 嗯，
3: 但在我们身体是不可少的。
2: 是的，是的。
3: 嗯，
2: 还有一个就是在高血压的老人要注意的一个点，就是低脂低胆固醇，就是我们摄入所吃的食物里边呢，
3: 嗯，
2: 比如说尽量避免动物内脏，
3: 嗯，
2: 避免喝浓的肉汤
3: 啊，是，对，
2: 这些都是需要去注意的，因为你的这个摄入的脂肪或者是胆固醇过高的时候呢，
3: 嗯，
2: 你的心血管就会增加负担。
3: 是的，
2: 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就是你会看到说口味更加清淡呢，就有助于我们身体的一个适应和调节了。
3: 是的。
2: 嗯，
3: 那第三个类别的老人呢，就是关节炎的老人。
2: 嗯，
3: 那关节炎的老人呢，我们首先要知道饮食上我们要选择抗炎饮食。
2: 对，
3: 要增加富含 Omega 3脂肪酸的食物。
2: 嗯，
3: 比如说是深海鱼啊，
2: 对，
3: 亚麻籽油啊这一类的。
2: 嗯，
3: 这种食品呢可以减轻关节炎症。
2: 是是是是。
3: 另外呢就是要健脾祛湿。
2: 嗯，
3: 这个就是南方人最喜欢用的方法了。
2: 对对对。
3: 那就是要食用这个山药啊、薏米啊，这个能够改善体内湿气对关节的影响。锅里面炖个排骨汤。
2: 嗯，
3: 那就是把肉也吃了，这种食材也一起吃了，那就效果更好。
2: 嗯，对，
3: 不是只喝水啊。哦，
2: 嗯，
3: 是的。那还要呢，就是要避免吃生冷啊、很油啊，就是那种大肥肉啊啊，那种食品，因为这些积存多了以后呢，它会引起这个关节疼痛的。
2: 对，当然说起前面讲到说我们要吃一些抗炎的饮食呢，
3: 嗯，
2: 这确实要根据不同的情况。
3: 嗯，
2: 因为比如说深海鱼吧，
3: 嗯，
2: 就相对来说沿海地带更容易获取。
3: 哦，是，
2: 内陆地区呢就相对来说不是那么容易。但是我想有一些亚麻籽油，包括有一些山区的地方茶油
3: 啊，是，
2: 对，就这些植物油呢，其实它都有一些相关的这个营养元素在的，那对于我们的老人家是有一些帮助的。
3: 是，就是不容易获得的，或者是通过吃一些鱼油那种药丸子，
2: 对对对，
3: 也是有帮助的吧？
2: 是的，是的。那么最后的话呢，我们就可能会谈一谈这个关于烹饪的方法。虽然讲到了一些食物的建议，但是呢，在烹饪方法上，我们也适度的来做一个调整。那这样一看的话，我估计杨丽姐就会觉得哇，太熟悉了，
3: 太适合我的这个日常的方法，我都用了这个，因为我真的是很少用煎炸的方法，
2: 是的，是的，
3: 我都是蒸、煮、炖、包。
2: 是因为真的，我会觉得在北方的这个天气里边呢，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在相对燥热的环境里边，人们就更觉得说，哎呀，我要快。对吧，我要立刻的就是吃，而且我要吃一些刺激我的味蕾的东西。
3: 是是，
2: 对，但是呢，我们在秋天这个季节转换的过程当中，我们就要调整自己的一些饮食的方式了。那包括比如说我们前面提到食材，像梨啊，像山药啊，还有一些什么类似于偏凉的食材呢，就是我们吃熟的更加好。
3: 没错没错。所以以前呢、我姐姐他们家就因为就是赶潮流嘛，买了很多什么空气炸锅啊，这个那个的那种，开始的时候他就是很有兴趣邀请我去，就是烤鸡翅膀啊，然后就是什么烤番薯啊，这些那些，
2: 是
3: 后来吃了一段时间以后，真的是身体都是不太能适应了，那后来这些东西都封存起来了，所以感觉到还是用蒸煮炖包的方式是比较能够长久，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
2: 对，

0: 是为了杜甫，杜甫是为了食物。
1: 对，
0: 但是神却要把这两样都废掉。他说身体不是为了淫乱，而是为了主，主也是为了身体。
1: 嗯，
0: 就是表面上看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适当的去调节我们的饮食啊，或者说让自己的身体呢追求一种更加健康的状态，这本身是没有错的。
1: 嗯，
0: 但是还是我们反复在节目里边提到的一个概念，就但如果我们把所谓的健康长寿当成了我们人生当中所追求的重要的目标的话，
1: 是
0: 那有可能啊，就是说对于我们信靠上帝的人来说，反而呢我们就是我说的朴素一点，就是丢了西瓜捡了芝麻。
1: 是的，
0: 对吧？
1: 就是本末倒置了。
0: 对，我们应该更多的是追求我们这样的身体如何的被神去使用，怎么样的为主来做见证，并且预备就是等候主的再来。
1: 嗯，没错。我还有一个感悟呢，就是比如说到了秋天，我们看到就是一个丰收的季节。
0: 嗯，
1: 食物的供应很丰富啊。
0: 对对。
1: 但是我们就是获取了这些资源以后，我们不能白占资源，就是不能白占地图，是吧？
0: 哎、是。
1: 就是你获取了这些主为我们创造并且赐予我们的，我们要奉献出我们该做的事情。
0: 嗯，
1: 就是主要呼召我们做什么，或者我们生命的目的是什么。
0: 对，
1: 我们吃了这些是为了更好的做我们该做的事情。
0: 阿们。
1: 是。
0: 好，那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我是李诺，
1: 我是杨丽，
0: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1: 再会。

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诗成，我是刘文，感谢主让我们一同来研究摩押的审判史，从而学习了许多宝贵的功课。摩押虽然从流变夺回了尼波、基列廷等土地，最后仍然是被毁灭，因为敌人的侵害，他们被刀剑追赶，从鲁西波到何罗念都听到毁灭的哀声。 这也是因为他们信靠自己和自己的财富，他们的神基摩也不能救他们。摩押王自幼享受平稳安逸，如酒澄清，但是神要将他震荡摇动，因为仇敌的攻击成为荒场，他的杖棍都被折断，许多重要的城邑遭到刑罚，他的膀臂被折断，在沉醉中打滚， 主要是因为他不敬拜神，藐视讥笑以色列。使成啊，这里论到有关摩押的话，全是责备，到处充满了他的哀声。但是我却想到摩押曾经有一个女子叫做路德，她因为专心要跟随拿俄米，最后竟然成为大卫的先祖母，被列入弥赛亚的家谱中呢。是的，旧约神并不藐视外邦的国民， 只要人肯专心的寻求神，神也能够使他们蒙恩的。路德真正是摩押的一盏明灯啊。这句话是怎么说的呢？他与摩押民族的个性完全不同。你如果好好的阅读路德记的话，就可以看出来，他可以作为我们蒙恩的外邦人的代表，因为他专心的跟随神，所以蒙了大恩，实在是值得我们效法的。 但是我们研读耶利米书48章的时候，却很少看到摩押民族有路德那样的谦卑跟随主的表现，因此神对他们多有责备，他们的失败可以作为我们的鉴戒呀。现在请刘文念29到30节。
1: 耶利米书第48章第29到30节，我们听说摩押人骄傲，是极其骄傲，
0: 听说他自高自傲，并且狂妄，居心自大。耶和华说：“我知道他的愤怒是虚空的，他夸大的话一无所成。”在我们读48章下半段的经文以前，刘文，你如果能去读一读以赛亚书的16章，就会看到有很多相同的经文，也出现在耶利米这段的经文里。 这两位先知同声见证摩押人的性格是非常骄傲自大的，可惜是骄傲的人往往看不见自己的真面目。神却在这里指责摩押不但骄傲夸大，甚至于愤怒，却是虚空无益，一无所成。这让我们看到自夸狂傲的人根本就没有神的同在。
1: 可是一个信靠主的人却不提到自己，只是专心的敬拜依靠神。记得在西西家王的时代，西拿基利是非常的狂傲自大，但是西西家却是专心仰望神，结果是西拿基利蒙羞败退，而西西家却得到神的保守和眷顾。这个比方很好，用在摩押的人身上也是这样。
0: 现在请刘文念31到33节。耶利米书第48章31到33节，因此我要为摩押哀嚎，为摩押全地呼喊，人必为基尔哈列舍人叹息。西比玛的葡萄树啊，我为你哀哭，甚于亚谢人哀哭。你的枝子蔓延过海，直长到亚谢海。 那行毁灭的已经临到你夏天的果子和你所摘的葡萄，肥田和摩押地的欢喜快乐都被夺去。我使酒榨的酒绝流，无人踹酒欢呼，那欢呼却变为仇敌的呐喊。因为他的骄傲自大，因此他的国土被敌人侵略，以至于灭亡。这里神说要为摩押的一个主要城市吉尔哈列舍人叹息。 摩押盛产葡萄，驰名世界。神却在这里为西比玛的葡萄树而哀哭，他的肥田变为旷野，葡萄树被砍，酒榨无人踹酒，仇敌在那里嚎叫。
1: 这更说明谦卑乃是升高的途径。
0: 看摩押女子路德在波阿斯田间和她的使女们一同拾取麦穗，这是何等卑微的工作，谁能想到她竟然成为波阿斯的妻子，甚至成了米赛亚的祖先呢？
1: 摩押人如果能效法他们的先祖路德的话，一定能够产生美好的转机的。可惜他们的情形并不是这样。现在请刘文念34到35节。
0: 耶利米书第48章34到35节，希实本人发的哀声达到以利亚利，直达到亚杂，从索尔达到何罗念，直到伊基拉施利施亚，因为宁陵的水必然干涸。耶和华说，我必在摩押地使那在丘坛献祭的和那向他的神烧香的都断绝了。
1: 摩押因为敌人的攻击，他的哀声从北方的希实本到以利亚利，亚杂达到南部的索尔、何罗念、伊基拉施利施亚，甚至宁陵的水也都枯干了。他们也不在丘坛向他们的神献祭烧香，说明他们的神是何等的无用啊。
0: 但是我们基督徒却有耶和华作为我们的保障，在患难来临的时候我们可以投靠他，他正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世成啊，请问摩押的遭遇是不是神所喜悦的呢？
1: 不是啊，正像今天有许多世人听到福音却不肯悔改信主耶稣，最后遭到沉沦和灭亡，这断不是神的意思。因此摩押的受苦神也觉得伤痛。现在请刘文念36到38节。
0: 耶利米书第48章第36到38节，我心腹为摩押哀鸣如箫，我心肠为吉尔哈列舍人也是如此，因摩押人所得的财物都灭没了，个人头上光秃，胡须剪短，手有划伤，腰束麻布，在摩押的各房顶上和街市上处处有人哀哭，因我打碎摩押好像打碎无人喜悦的器皿，这是耶和华说的。
1: 当大地被战火侵凌，许多人流离失所，我们头一个的印象就会批评说神没有爱心，应当是人的罪恶所造成的结果呀。神在这里应当是关心这些个人的安全福利。你看今天许多战火的地区，基督教团体在积极地做救援的工作，对摩押的损失神也在那里表示哀伤，因为他们中间有许多宝贵的生命哦。
0: 那为什么在这段经文的后面说他打碎摩押就像打碎无人喜悦的器皿呢？假如神爱他们就不应该打碎他们才对呀。
1: 当战争临到一个国家，敌人总是为所欲为，尽情的破坏，这里说神打碎摩押，事实上是神许可仇敌这样做的，为了要管教摩押，使他们不至于太过于狂妄自大。自大不但是一个罪，也使仇敌有机可乘，这些都是受苦的原因，因此不能够把罪加在神的身上。摩押因为身受创伤，因此遍地哀哭，他们把头剃光，也刺伤自己的身体，披麻蒙灰，到处都有人哀哭，说明他们的悲伤。现在请刘文念39到42节。
0: 耶利米书第48章39到42节，摩押何等毁坏，何等哀嚎，何等羞愧转背，这样摩押必令四围的人嗤笑惊骇。耶和华如此说，仇敌必如大鹰飞起，展开翅膀攻击摩押，家略被攻取，宝藏也被占据，到那日摩押的勇士心中疼痛，如同临产的妇人，摩押必被毁灭，不再成国，因他向耶和华夸大。
1: 摩押的安逸顺利使他不可一世，因此他们就自大狂妄，但是如今却成为四周人羞辱的对象了。仇敌来势汹汹，如大鹰飞起，从天上扑下来攻击摩押。
0: 那这个大鹰是指的谁呢？
1: 以西结书17章3到5节指这个大鹰是巴比伦。 从高空扑下来，他成了掠物，不能够逃避。这攻击震动了摩押。现在请刘文念43到44节。
0: 耶利米书第48章第43到44节。耶和华说，摩押的居民啊，恐惧、陷坑、网罗都临近你。躲避恐惧的必坠入陷坑，从陷坑上来的必被网罗缠住，因我必使追讨之年临到摩押，这是耶和华说的。
1: 他们的堕落步步加深，那些个想躲避恐惧的却陷入陷坑，以致掉在网罗里。我们专心跟随主的人，就好像是诗篇91篇所描述的，上帝救我们脱离各种灾害和陷坑，使我们逃避捕鸟人的网罗。可是恶人的情况却不是这样，他们就如同阿摩斯5章19节所说的，对犯罪的以色列人，耶和华的日子好像人躲避狮子，又遇到了熊，或者是进入房屋以手靠墙却被蛇咬。摩押的情况就是处处不顺利，但是他们却不寻求耶和华，
0: 这就更证明了他们的骄傲自大。一般来说，当人落在苦难里面，就会去寻找神来解决自己的问题的，
1: 因此他们没有得到神的荫庇。现在请刘文念45到46节。
0: 耶利米书第48章45到46节。躲避的人无力站在西什本的影下，因为有火从西什本发出，有火焰出于西红的城，烧尽摩押的脚和红壤人的头顶。摩押啊，你有祸了，属基莫的民灭亡了，因你的众子都被掳去，你的众女也被掳去。
1: 耶利米在这里引用一首西什本的古诗来结束他的信息，那些个逃避灾难的却无力站住，因为有火从西什本发出来，要烧灭摩押中间的那些个吵吵闹闹的人。摩押已经灭亡了，不再成国，他的百姓不论是男女都被掳去，他的神不能救他们，只能看着他们灭亡。
0: 但是我们的神却在苦难中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他要我们求告他，他也应许要搭救我们。
1: 是的，可惜摩押不肯求告耶和华我们的神，因此就落到这样的下场，最后还是公义的神向他们怜悯，给他们一个应许。现在请刘文念第47节。
0: 耶利米书第48章第47节。耶和华说，到末后我还要使被掳的摩押人归回。摩押受审判的话到此为止。
1: 神仍然向摩押施行恩惠，他许可摩押在遭受大患难之后继续来帮助他，说明他是大有全能必使摩押得到振兴的神。
0: 上一次我们在节目结束的时候，我们就提过，摩押就是今日的约旦国，有人称它是一颗明珠，因为跟其他回教国家相比，他们在信仰上比较自由，福音在那里也可以得到传扬。
1: 这说明神的恩典是临到了摩押了。我们当为回教国家来祷告，特别是摩押的约旦王国，求主使他的真道能在这个国家昌盛，历史可使人看到过去的错失，从中来吸取教训。希望世界许多国家能够以摩押为鉴戒，能够敬畏真神，存战敬而快乐的心来敬拜真神，使他的平安能够延长。
0: 听众朋友，我们看到了摩押的苦难，让我们学习在神的面前谦卑，以神作为我们永远的居所。因为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他就是神，投靠他的人实在是有福。
1: 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让我们在他里面把赞美和感谢永远都归给他。我们下次再会。
0: 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2: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3: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4: 张开双手，
5: 高山
6: 低谷，
7: 得胜
8: 软弱，
9: 喜乐
10: 恐惧，
11: 忧愁
12: 平安。
13: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3: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14: 来吧，让我们一

0: 新的一天，新的力量，愿天父的慈爱每早晨临到你。早上7:31，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感谢您收听线上今天直播节目。套用木星老师在第五空间说的那句话，欢迎欢迎欢迎每一位的到来。我是苏小燕，
1: 我是文慧，小燕老师，还有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大家早上好。我也套用大树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送给我们的心灵维生素，你给世界一个什么样的姿态，世界将还你一个什么样的人生。那现在就让我们呢挺起胸膛，给世界大声的一个问声，早上好。
0: 早上好，万峰老师突然出场了，他的声音
1: 给一个最美的最有精神的姿态啊。好了，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哎呀，我们行程有一点紧凑啊。为什么呢？因为从昨天开始一直到下周四，我们推出8集的亲子特辑，小小托举大大成长。那么昨天已经是第一集了，告诉大伙儿一颗鸡蛋的威力。
0: 嗯，
1: 还有晚上有黄金4小时，哪4小时呢？哎，如果你要知道更详细一点，请你重温昨天的亲子特辑啊。那么今天第二讲继续来讲讲父母可以做的，其实很小很细微，每位父母都能做到，但问题我们有没有做呢？所以今天呢就会特别提到呢，上帝已经给每一对父母呢大自然的妙药了，灵方妙药。那问题是父母有没有呢收到，有没有去用。那还有就是呢，今天我们会谈谈小朋友近视眼的问题。
0: 我觉得呢，今天的提醒呢，我真的太晚知道了。
1: 是吗？
0: 早知道呢，10多年前就应该用这个行动呢，可能会减少自己近视眼的那个程度。
1: 哎，你不要讲10多年前，那我应该30多年前、40多年前。
0: 我们就先卖个关子，我们太晚了。所以小朋友们呢，今天早上真的要竖起耳朵听清楚了。
1: 小朋友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
0: 请你们打起精神听清楚。
1: 对，阿姨叔叔都要听啊。然后再接下来就是我们这一周的金句，耶利米书30:22的经文，我们呢要一起来查考认识这一节经文。文慧要再次的说，我们背了经文背了10年，从2016年开播到现在，我们已经背到先知书了。那有些经文我们可能背了就忘了，没关系，最重要是我们把经文呢吃进去了，成为我们生命的粮食，这个是很重要的啊。那么在这里要特别问候海南的听众。
0: 嗯，
1: 为什么？因为我们看到新闻报道，海南昨天特大暴雨，那么这个降雨量呢打破了当地海南当地1958年来的记录，所以有些地方呢不但淹水，而且还停水停电。那今天一直到17号、18号呢会有雷阵雨，所以呢我们特别问候在海南的听众还有海南的同胞，那么希望呢一切安好。想想看啊，1958年来的降雨量哦，我看了新闻图片好可怕。因为海南你知道它是一个岛，所以那些雨水也有海水倒灌，
0: 对，
1: 所以看的真的是挺恐怖的啊。那我们海南的听众呢一定要一定要小心哦，
0: 求主保守大家的身体，我们有个安全的环境啊。
1: 嗯，
0: 那么胡不归一大早就在第五空间说早上好，然后呢他加了一句感冒几乎痊愈的。文慧老师，
1: 我的感冒差不多2/3吧，还剩下1/3啊，有一点，不是有一点，就时不时呢说话多了会咳嗽啊。那但是我觉得已经往康复的路程了。对，
0: 所以呢通常我们见到身边的朋友感冒呢，要么就说多睡觉，要么就说多喝水。
1: 是，
0: 那么今天早上提醒你，秋天干燥要多喝水，但是请你小心一件事情。
1: 对了，特别是呢我们在公众场合呢，内地好像比较少，因为内地呢我看到很多人习惯带杯子出行。但是呢在香港这边呢，特别在教会，我星期天还做了这件事情。在教会呢我想喝水，我们教会呢就有那个饮水器旁边有那个免洗的 的杯子，
0: 纸杯
1: 就一次性的杯子啊、嗯。那但是要告诉您呢，这个其实呢非常不好啊，因为研究团队通过试验数据推测，用一次性的纸杯连喝三杯热水，就可能损害我们的身体代谢以及生殖健康。
0: 对，有没有试过譬如家里突然来了很多客人，你不想洗杯子啊、
1: 嗯、
0: 我们都会拿这个纸杯直接倒热茶，
1: 对，
0: 我们都喜欢送热茶、
1: 嗯、
0: 可谁知道呢，原来这里头真的暗藏了很多的隐患呢、
1: 嗯、
0: 我们不知不觉就把那些微塑料喝进肚子里去了、
1: 嗯、
0: 所以呢真的非常的危险呢。
1: 是，
0: 我看过一篇文章，一个医生他就建议，他说他自己外出喝咖啡基本上都是用瓦杯，要么就是自己的保暖瓶的、
1: 嗯、
0: 因为他说尽量真的不要拿纸杯。你刚才说教会那个纸杯倒是好一点，因为在外面譬如咖啡厅、
1: 嗯、
0: 他们为了防止那个纸杯漏水、
1: 嗯、
0: 内壁呢还会加一层塑料膜。
1: 对，是的、
0: 嗯、
1: 是的是的。你如果就是看那个杯子空了还有一些的水在里头，你就会发现真的是有那个塑料
0: 防水功效的。
1: 是，所以呢不要以为呢一次性的就很安全。那如果你喝一次还行，但是如果你添水添了三次，那些呢塑料就会呢稀释，然后被你喝进肚子啦。所以请大家注意，就是呢出行还是呢最好带瓶水或者是自己带杯子。
2: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0: 长年期灵修，至死忠心的耶利米。耶利米书十五章十五到二十一节。
1: 耶和华，你是知道的，求你纪念我，眷顾我，向迫害我的人为我报仇，不要把我取去，因你不轻易发怒。要知道，我为你的缘故受了凌辱。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我得着你的话，就把他们吃了。你的话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因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我并未坐在享乐人的会中欢乐，因你的手我就独自静坐。你使我满心愤慨，我的痛苦为何长久不止呢？我的伤痕为何无法可医，不能痊愈呢？难道你以诡诈待我，像流干的河道吗？所以耶和华如此说，你若回转，我就使你归回，站在我面前。你若能将宝物和无用之物分别出来，你就可以当作我的口，他们必归向你，你却不可归向他们。我必使你向这百姓成为坚固的铜墙，他们必攻击你，却不能胜过你，因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搭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我必搭救你脱离恶人的手，救赎你脱离残暴之人的手。
0: 因为百姓一直背叛上帝，耶利米书充满了神审判的信息。耶利米一方面要代表神宣告这些信息，同时声嘶力竭地呼吁百姓悔改，并且多次向神为百姓来代求，真的是两面不是人。刚在前面的一章，十四章十九到二十二节，就记载了耶利米再一次为百姓代求。但是对于这次的祷告，十五章开始第一节，上帝却如此的回应，虽有摩西和撒母耳站在我面前，我的心也不顾惜这百姓。这个回应令耶利米知道不用再多为百姓代祷了，他除了感到痛心难过，还要因着忠于上帝，必须代表上帝宣告更严厉的信息，自己也必然因此惹来更多的仇恨甚至迫害。因此呢，他做出了第十五到十八节的祷告，求你纪念我，眷顾我，向迫害我的人为我报仇，因你的手我就独自静坐，你使我满心愤慨，我的痛苦为什么长久不止呢？我的伤痕为什么无法可医，不能痊愈呢？而神呢，也做出了回应，第十九到二十一节说，如果耶利米坚持保持着初衷，回到神那里，神必使他如铜墙抵御攻击，神也必纪念救助他。在第十五到十八节，耶利米对神的祈求，请大家呢特别留意哈，第十六节在那里，他同时宣告了，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我得着你的话就把他们吃了，你的话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因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耶利米看重同胞的得救，也会担忧自己的安全，但神的话让作为神名下的他呢，能够超越这些自己所看重的一切。 耶利米也确实是至死忠心，明知道会令自己神憎鬼厌，生命因此而受威胁，但他仍然一生坚持宣告神的话。

耶利米对同胞的爱给了我什么启发呢？我身边有这样值得自己去爱的肢体吗？如果为神说一些当说的话，因而被人厌弃，包括自己最爱的人，那我会怎样做呢？

0: 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我得着你的话就把他们吃了。你的话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因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耶利米书15章16节。
1: 常年期灵修，至死忠心的耶利米，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6年9月15日。
2: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历灵修。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欢迎分享，一起线上今天。

0: 这首诗歌你让我勇敢，我要谢谢清风笑，因为这首诗歌呢不容易找到歌词的，但是清风笑呢已经把歌词呢贴在同行频道的第五空间。你让我勇敢，回应今天我们一起灵修的经文耶利米书15章15到21节，至死忠心的耶利米。
1: 今天默想的经文呢其实很有画面感的，你就幻想耶利米独自一个人坐在一处，他的心满是愤恨，因为周围都是辱骂攻击迫害他的人，感觉上那个痛苦是无休无止的，也没有办法治愈的伤口一道疤痕，所以呢他是带着悲伤愤怒五味杂陈很复杂的情绪应该是来到神的面前，
0: 是
1: 他甚至质问神，难道你要像一条时断时流的河道小溪那样对待我吗？所以呢他感觉在我最需要神的时候你怎么不见呢？但是我们留意经文，神也没有向他解释苦难的原因，而是对他说了几个关键词，归回，你要将宝贵的和下贱的分别出来，才能够继续做神的口，才能继续做神中心的代言人。我就想想我们自己的生命，很多时候我们恳求神，你马上给我挪去我不喜欢的环境，但是神往往先赐下的都是我与你同在的应许，他的拯救呢不一定是用我们的方法我们的想法，也不一定是立刻改变这个恶劣的环境，而是呢让我们在苦境当中呢我们有神这个铜墙，我们就不容易被仇敌给击倒，反而在患难当中呢你还是可以开心的欢喜的赞美颂赞主啊。
0: 是耶利米先知呢是文慧很喜欢的一位先知啊，因为我觉得呢我也是很爱哭的，那么跟这位流泪的先知，但是很多时候耶利米哭呢真的是很有深层含义的，我们在当中呢可以学习到很多。谢谢小燕老师的分享回应我们今天的灵修，很多事情会变，环境会变，包括我们个人的看事情的角度，我们的体验，我们的感觉也会变，唯有不变的是什么？耶和华始终与耶利米同在，今天耶和华始终也站在你的身旁，是你的力量，是你的山寨，是你的避难所。那么早上7点50分正在为您播出的是直播当中的线上，今天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要进入呢这周跟下一周我们的亲子特辑，小小托举大大成长。
2: 孩子刚出生时，你的双手托举他小小的身体，
3: 他蹒跚学步时，你的目光托举他探索世界的勇气，
2: 让我们一起
3: 用爱托举
2: 陪他长大，
4: 因为你永远是我亲爱的。
2: 小小托举大大成长。

0: 大自然是免费的特效药，阳光和户外如何重塑孩子的身心？
1: 小黄妈妈你好。
0: 您好。
1: 哎，我是黄老师啊，今天跟你联系呢是想跟你聊个事儿。
0: 嗯，
1: 最近我注意到班上有个现象，想跟你分享一下的。
0: 好。
1: 我经常跟家长们说一句话嘛，只要有时间呢就要带孩子到户外多跑多跳多晒太阳。一个健康的身体啊，可以让你少花好多冤枉钱的，视力、免疫力、情绪全都是太阳给的。现在很多家长周末忙着带孩子上补习班，又去室内的游乐园，反而就忽略了户外活动。
0: 是啊，
1: 晒太阳真的有这么神奇吗？哎，我跟你说，这里头啊，可是有实打实的科学依据的。
0: 哦，老师，您这话可说到点儿上了。我平时啊，确实一到周末就琢磨着带他出去哪个商场、哪个游乐场，户外真的没考虑过。难道晒太阳真有这么大的作用吗？
1: 那作用可大了。哎，我跟你说三个实打实的好处吧。
0: 好。
1: 第一个就是要保护视力。你看现在很多孩子小学就近视眼了。
0: 是啊，是
1: 家长花好几千块配角膜塑形镜。
0: 是啊，
1: 可是你知道吗，世界卫生组织研究发现啊，孩子每一天在户外待够2个小时，或者是每一星期凑够10到14个小时，近视风险就可以降低30%到50%了。
0: 为啥呢？
1: 因为阳光可以刺激视网膜分泌多巴胺，这个东西可以管住眼轴不变长的，室内什么灯光都代替不了这个效果的。
0: 哦，能省这么多配眼镜的钱，这不就是实实在在的少花冤枉钱吗？那除了视力，对孩子长个和少生病也有帮助吧？
1: 当然有啦，这就是第二个好处了。
0: 哦，
1: 就是增强免疫力跟促进长高。人体90%的维生素 D 都要靠晒太阳合成的。维生素 D 不光是管钙吸收，帮助孩子长个，还是免疫系统的总指挥。维生素 D 充足的孩子呢，感冒发烧都少很多。第三个好处更不能小看，就是要调节情绪了。现在的孩子课业压力又大，
0: 是啊，
1: 容易焦虑。
0: 是，
1: 孩子在阳光下跑一跑，大脑会分泌血清素，这个玩意儿叫快乐荷尔蒙。可以让孩子心情好，压力小，晚上褪黑的激素分泌也足够，睡眠素质都会往上涨的。
0: 啊，真好哎，怪不得每次带他去公园跑一圈，回来路上笑得跟花似的，晚上倒头就睡。
1: 就是这么一回事了。与其花钱买什么保健品，不如带孩子到户外去。让孩子呢在草地上打滚，太阳下流汗，这才是最省钱最管用的，又能养身体养心情。所以呢，小黄妈妈呀，我建议你这个周末你就放下手机，推掉补习班还有室内活动，带孩子去公园好好的晒一晒太阳跑一跑吧。
0: 好嘞，老师，听您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那这个周末我就带他去公园追着太阳跑。
2: 眼见光是美好的，带孩子远离荧幕蓝光，走向上帝赐予的天然日

0: 喂
1: 喂，
0: 哎，老师您好
1: 啊，你好，
0: 我是小华妈妈
1: 啊，你好啊，
0: 不好意思啊，这个点打扰您。
1: 嗯，没事没事，
0: 方便讲几句话吗？
1: 啊，方便呢，你说吧。
0: 哦，是这样的，最近我们妈妈群里啊，有句话传得特别火。
1: 嗯，
0: 说什么呢？要多观察孩子的牙齿啦、脸型啦、体态啦，牙齿不齐、口呼吸、驼背这些毛病，越早管越好，不然长大了每个缺点都能让孩子自卑。
1: 嗯，
0: 我心里就有点打鼓。那很多家长都觉得孩子换牙啦、驼背啦，长大了自然就好了，那真有那么严重吗？需要这么早就急着去干预吗？
1: 小黄妈妈呀，您问这个问题特别好，也特别重要的，这真不是贩卖焦虑、
0: 哦、
1: 而是实实在在的成长关键期。
0: 嗯，怎么说呢？
1: 我跟你说吧，父母的细心观察对孩子呢是有两个决定性的作用的。
0: 嗯，
1: 第一个就是生理结构的塑形，就拿口呼吸来说吧，医学上呢就叫做腺样体面容的诱因。研究数据表明啊，长期是用嘴呼吸，舌头顶不到上颚，上颌骨就会变窄，导致这个牙齿挤在一起了。
0: 嗯，
1: 下巴呢也会往后缩。更关键的就是说呢，孩子颌面发育在4到12岁就已经完成了60%到80%了。要是等到18岁骨骼都长定型才想改，那往往只可以动大手术了。
0: 哦，
1: 现在干预呢，就是在帮孩子的骨骼外貌止损，把损失降到最低。
0: 哦，4到12岁就完成了大半了。
1: 嗯，是呀。
0: 哎呦，这个数真是吓到我了。那除了脸型、体态上的驼背、高低肩这些，对孩子长个和身体健康也有影响吗？
1: 影响太大了，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二个核心。
0: 哦，
1: 身体和心理的双重保护。那么很多孩子现在长期低头看手机嘛，坐姿又是歪七扭八的，
0: 是
1: 就容易导致脊柱侧弯或是驼背。
0: 嗯，
1: 最新的青少年健康调查显示啊，脊柱侧弯在学龄儿童中的发病率已经达到2%到3%了，而且还在往上涨啊。
0: 哦，
1: 驼背不光是让孩子看着没精神，还会压迫心肺，影响他长高的。
0: 嗯，
1: 更关键的是心理层面。
0: 嗯，
1: 你想啊，到了青春期，孩子特

0: 道理了。
1: 嗯，
0: 父母就好像一个守望者，在孩子的骨骼最软最好调整的黄金期，用细心和科学的方法帮他们扶正。
1: 嗯，
0: 不要让一时的疏忽成了孩子长大后的遗憾呢。
2: 嗯，好嘞，老师，太感谢您了。听您这么一说，我心里就有数了。回头啊，我好好观察观察我们家那个，有问题我及早带他去看看。哎，耽误您休息了，谢谢老师。
0: 不客气不客气。
3: 发挥守望者的角色，在骨骼最柔软的黄金期，用科学方法帮孩子扶正身体。

0: 洗手吃饭，作业写完了没呀？
1: 生活的忙碌是不是让你常常忘了停下来听听孩子的小世界？其实肯定他的奇思妙想就是一次最棒的托举。9月14日到24日，星期一到星期四，线上今天亲子特辑，一起接住孩子的需要，托举他成长的每一步。
2: 小小托举，
3: 大大成长。

0: 聚焦日常生活中父母对孩子心理上、情感上、事业上的细微支持，帮助父母看见这些微小举动如何转化为孩子建立自信、独立和安全感的强大力量。欢迎电邮汉语拼音线上 A 圈汉语拼音良友.net 索取小小托举大大成长亲子手册。早上的8:09正在为您播出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早晨直播节目线上，今天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的早上，那么有小燕老师，有文慧在这里，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好多人呢、啊，好久不见的。对小燕老师来说，你看我讲的有点犹疑，因为是不是真的对你来讲是比较少看见的？
1: 是的，
0: 迦南外语，
1: 迦南外语，还有聪明也说他平常也不怎么冒泡的，
0: 是
1: 还有几位呢？
0: 还有几位你不熟悉的哪几位啊？
1: 我不熟悉的就是再也不孤单呢、哦、我刚才才问文慧老师、哦、您是弟兄还是姊妹啊？
0: 还有卢卢
1: 路上小心卢卢，对的、
0: 嗯、
1: 还有浙江陈姊妹啊、
0: 嗯、
1: 这些都是比较少出现的，
0: 是
1: 嗯，还有林静静也是，
0: 是的是的啊，那真的要替小燕老师呢这个点一下名
1: 啊，还有小翔，早上好。
0: 哎，早上好刚才文慧真的有点犹豫，因为对文慧来讲啊都好熟悉啊，我每天都在嘛，小燕老师很难得啊星期二才出现，所以呢我们更加呢要锁定星期二的线上。今天除了小燕老师在这里，木星老师在第五空间，我们的秦贤老师也冒泡了啊，他说呢他以为串台了，哎，怎么会有梁安老师跟嘉言老师？
1: 难道是关心在线吗？
0: 不是不是的，是我们这一周到下一周啊，因为下一周有中秋节，
1: 嗯，
0: 我们想到呢中秋节就是全家团圆，所以呢我们就特别有了这个亲子特辑。那么昨天第一集今天第二集，哎，都是用处境剧来跟大伙分享一些呢小小细微的事，父母都可以做到，只要我们做到了孩子就能够好好的成长。明天开始会有工作坊，所以请大家呢明天最好准备纸和笔，一边听呢就一边呢记下我们的工作坊啊一些内容啊。如果您来不及也没关系，我宁愿您专心听，为什么呢？因为明天啊我们这个工作坊呢都会放在我们的亲子特辑小小托举大大成长啊，就是亲子教养手册电子资料的。
1: 嗯，所以呢请大家呢能够下载这个讲义的。那么
0: 现在不能下载。
1: 那么一大早呢我们就说了有一个动作呢我们真的太晚知道了。
0: 嗯，
1: 所以现在呢发育期的小朋友父母们爷爷奶奶请你们竖起耳朵听清楚一件事情啊。
0: 对。
1: 有多少小孩是近视眼有戴眼镜的呢？
0: 那根据呢最新的数据呢，就是说中国儿童青少年的总体近视率约为 51.9%， 就是两个小孩有一个是近视。
1: 太夸张了嘛。
0: 而且低龄化了。六岁孩子的近视率大概是14.5%。
1: 你记得你是多少岁的时候？
0: 五年级，
1: 我也差不多，可能11、12岁的时候才开始戴眼镜。嗯、但原来现在六岁儿童呢，他的近视率已经有14%到5%了，14.5%了。
0: 嗯，真的很可怕啊、哦！那将来我们就成为眼镜大国了，因为我们的人口这个
1: 上升了吗？所有人都戴眼镜了。
0: 对，好，但是呢，你戴眼镜，你摘眼镜会怎么摘呢？
1: 都是单手啊，把它扯下来。
0: 你用一个好粗暴的词啊，
1: 扯下来。
0: 对啊，原来小燕老师这么优雅也会做这么样粗暴的动作。那单手摘眼镜会更加重近视。
1: 嗯，
0: 如果你是经常单手摘眼镜，容易使镜架受力不均，造成镜框变形。镜腿一高一低、
1: 啊、
0: 或者是镜片倾斜。
1: 你怎么察觉到那个镜角是一高一低？你就把它平放在桌面上，
0: 是的，
1: 马上你就知道到底是不是一高一低了。
0: 对，那这种变形呢会导致镜片的光学中心偏离瞳孔中心，影响光线的准确聚焦，产生什么呢？棱镜效应。
1: 嗯，
0: 对了，迫使眼睛过度调节来补偿偏差，从而呢 就引发了眼睛疲劳、头晕还有眼胀这些问题。
1: 是的，要注意这个棱镜效应啊。那么对于处于发育期的青少年小朋友呢，如果长期佩戴已经变形的眼镜呢，可能会干扰正常的视觉发育，间接也会加速近视的进展的。那么另外呢，散光的患者呢，对于镜片着位呢精度呢要求是更高的。
0: 是的，
1: 所以呢，如果镜架变形呢，就会导致散光矫正呢不准确了。
0: 那就进一步影响视力的质量了啊。所以呢，不要再单手呢像小燕老师一样
1: 扯下来
0: 摘下来也不行，就是请用双手好吗？那我们给大家呢几个建议吧啊。第一个建议就是摘眼镜的时候呢，双手同时握住镜腿平行取下，避免单侧拉扯。今天开始改正这个不好的习惯，包括文慧、小燕。
1: 是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定期要检查到底你那个镜架是不是变形呢。你可以将眼镜呢平放在桌面上观察镜角是不是齐平，镜框有没有翘起来。
0: 这个好重要啊，就随时呢自己无聊的时候看一下啊，检查一下。第三呢，就是每3个月到6个月，也就是呢差不多半年，到专业的门店进行镜架调整和维护。一般来说，如果你是去配眼镜的，你在那家你再去呢给他检查一下洗一下眼镜是免费的。
1: 是免费的。
0: 对，
1: 我见到微臣说他家老大说他近视度哇怎么样呢，是减了好多。我想知道怎么能够
0: 减
1: 了好多，
0: 这个
1: 通常都是加增的嘛。
0: 对呀、啊、这个对我们来讲是大好消息。
1: 你吃了什么好东西分享一下好吗？蓝莓吗？每天吃蓝莓。
0: 你知道有一些是假性近视
1: 哦，
0: 就是他在有一段时间可能是长期，譬如说他要看书、他可能要看电脑啊，做作业啊，
1: 就短期的。
0: 对，
1: 阶段性的。
0: 对对啊，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情况呢。所以今天记得了三件很微小的事。第一个，带你的孩子去晒太阳吧。第二个，小心你孩子的姿势，包括他是不是驼背啊、挺胸啊，他的牙齿的发展怎么样。第三件事情就是，如果你的孩子有近视戴了眼镜，请记住不要单手摘眼镜。这些呢都是我们父母可以做到的。
2: 宝贝啊，你在看什么呢？
3: 爷爷，你看，为什么我埋在土里的种子这么久都不发芽呢？
2: 哦，是哦，你把种子埋进土里面有多少天了？
3: 1、2、3、4，哎呀，都已经第7天了。
2: 哦，别急，才7天嘛，种子发芽要有很多过程的，啊，先吸水啦，长小根啦。往上顶了，长叶子了，哇，很长的哦。
3: 哎，这么多的过程啊！
2: 当然了，还需要雨水、阳光、空气，还有啊，你细心的照料，才能够长出嫩芽。
3: 那我可以做什么呢？
2: 你可以细心的观察，耐心的等候，好好的祷告。
3: 爷爷，那我们一起来为这小种子祷告。
2: 好的。2026献上今天，
3: 与你一起坚守每一天，
2: 迎接从神而来的盼望。

0: 耶利米书30:22，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
1: 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2: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0: 我们已经了解了耶利米书三十章的大致内容，那么看到神审判之后必有拯救的心意。那么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呢更深入的来认识神的心意。有人呢可能会问了，审判之后必有拯救，那么神的公义和慈爱是什么关系呢？有人会觉得神要是公义，那他就必须呢严惩这个罪恶，要是慈爱，那就应该宽宏大量，这两样好像很难同时成立啊。
1: 但其实呢，在神那里，公义和慈爱呢，从来都不会打架的，他们两个反而是配合的天衣无缝的。怎么说呢？就像一个好的父亲，他的孩子做错了事，他会管教，但是管教的同时呢，他心里满是爱的，巴不得孩子赶紧回头，重新享受家庭的温暖了。
0: 而耶利米书呢，这一章就是最好的例子啦。犹大百姓因为犯罪受苦，这是公义，但是神紧接着就应许，我要亲自解救恢复他们，这是慈爱，两者并行，并不是矛盾的。那么神恢复以色列有四个很温暖的理由啊。
1: 我们先看一下第一个理由，神没有忘记对祖先的承诺。神当年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亲口许下的诺言，到今天为止依然是算数的，他不是说话不算数的神啊。
0: 第二个理由是呢，他的拯救纯粹是因为他愿意，不是以色列人表现好配得上，而是神白白赐下恩典。我们得救呢，从来不是靠自己的功劳，完全是神主动的爱。
1: 对，另外神呢也想让所有人看见他又大又能又蛮有情感的。神恢复百姓呢，不只是为了以色列，更是要彰显他自己的能力还有温柔，也让万国都见到这一位神，他既有权柄又有深情啊。
0: 对，那么第四个理由是他要鼓励我们不要被暂时的困难打趴下。那神的惩罚呢，不是没有终点，而是一段过程。他不希望我们在低谷里绝望，反而呢是要我们抬起头，因为呢他总有下一步的恩典。所以让我们一起来思考。
1: 我们来思考一下，到底神的公义和慈爱是怎么在你生命当中体现的呢？不从而然
2: 的寂寞，诗篇第一篇啊。
0: 好，
3: 诗篇第一篇。
2: 老师好，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血满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并未有福。昼夜思想这人并未有福，这人并未有福。他要下一棵树，浇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把他所做的记得住。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皮被风吹散。

0: 作，众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阿们，
1: 阿们。
2: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

0: 你们要彼此带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1: 祷告之前，先让我讲几句话，行吗？小燕老师，哎，我要在这里呢认一下亲啊，认亲，文慧的弟弟出现在我们的
2: 这
1: 个空间，
2: 智慧的慧，
1: 哎，我是恩惠的慧啊，文慧的弟弟，是我失散已久的亲人吗？另外呢，有一位新朋友，哎，他其实不新，比较少出现，那就是前尘，还有呢两颗樱桃，樱桃也是好久没有冒泡了，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刚刚冒泡。哇，真的旧与新知都来，好开心啊。好，这段时间是非常非常宝贵的，我们现在呢就交给小云老师带领我们为有需要的家人以及呢需要代祷的事情来祷告。
2: 好，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赞美感谢你，你是我们的避难所，你垂听软弱者的呼求，你也是我们随时的帮助。主啊，求你眷顾怜悯患病的弟兄姊妹，还有他们的家人，有的可能是未信主的。主啊，我们特别纪念到聪明他的妈妈，求你保守他的身体，知道他昨天已经住院了，要做这个第二次的化疗。主啊，求你让他的化疗的副作用不会太强烈，不会对他的身体造成太过于大的影响，也能够呢发挥这个药的功效呢，能够呢杀死那些坏的细胞，保存那些好的细胞，让他妈妈能够慢慢的康复起来，精神慢慢的好起来，也让聪明他们一家不要过于担心。在这个时间，我们学会交托，学会仰望主，因为你是大能大爱的主，你必会眷顾我们软弱的每一位弟兄姊妹的。我们也纪念到好久没有冒泡的小翔，纪念他的身体，因为说他最近呢可能要到医院再做一个详细的检查，因为身体内的这个钾功能呢一直都不太正常，那个指数也不是很正常，希望呢他可能用一些药物啊或者一些治疗能够帮助舒缓他身体的情况的。我们也纪念到不同的弟兄姊妹，譬如是陪我春夏秋冬，他说他昨晚做噩梦呢，可能生活压力大，可能事情想多了，心中有很多的忧虑，今天的四点多就醒了。主啊，求你帮助他能够有好好的睡眠，好好的经历神你的帮助。我们也纪念到迦南外语，一大早他就说求主啊装备他的口才跟智慧，让他今天的服事呢能够准确的传达牧师的话。主啊，感谢你给他恩赐，有语言的上面恩赐，也帮助呢他能够好好的发挥，也帮助他不要太过于紧张，能够呢成为神你非常好用的那个工具，也求主能够使用他。我们也看到呢这个阿琴说教会的弟兄姊妹呢内部出现很多的矛盾的纷争，他又被拉扯进去了，他感觉是不知所措的。我们知道呢除了他的教会，其实我们自己的教会很多时候都会有一些人际上面的沟通上面的误会啊纷争的。主要我们知道人都是软弱的，我们知道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怎么去解决，可能是我们过于的主观，可能是出于人的骄傲，人的自大，人的自私。主啊，求你的爱临到每一所教会，让我们都能够彼此相爱，让我们都会学会看到自己身上的问题，我们都会一起的彼此认罪，彼此的怜悯悔改体恤。主啊，求你帮助这所教会的弟兄姊妹能够彼此相爱，能够呢在你的引导下呢一起来去成长的。另外呢我们也继续为到很多的家人姊妹呢弟兄姊妹来祷告，求主保守他们的生活，再也不孤单。他说他今天上午呢已经出发去重庆干活了，实在是非常不容易，要到下午呢才能够回来。主啊，求你保守他路上平安的，不知道今天出门会不会很多人呢，希望呢他在工作的时候呢也是顺利平安的，也多多经历神你的帮助，也能够在自己的职场上面做你美好的见证。主啊，今天我们见到很多很少冒泡的弟兄姊妹，特别是纪念到很多的 譬如刚才说的再也不孤单啊，林静静啊，领悟啊，还有说自己不常冒泡不常说话，安静的聆听的陆地寄居者，还有这个可爱的文慧弟弟啊，我们每次见到第五空间那么热闹，就好像空中团契那样，我们见到弟兄姊妹彼此都是互相的关心的。主啊，感谢你让我们有这个团体，让我们有这个相爱的空间的，让我们呢就是感受到你的慈爱是围绕着我们的，让很多灰心绝望的家人们呢都能够有你得到的平安还有喜乐。主啊，求你呢借着弟兄姊妹彼此的关怀，让他们经历到你的同在，经历到你的大爱。感谢主垂听我们有声无声的祷告，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
0: 您现在收听的是线上今天，短信号码13229966022，开头请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线上 A 圈汉语拼音良友点 NET。 线上每一天为主而活。
1: 记得啊，我们的亲子特辑呢是有电子讲义资料的，所以呢你可以透过呢电邮短信，电邮还有短信呢，将您的电邮地址告诉我们，我们就会将这个电子讲义资料呢寄给您的。好，谢谢大家呢陪伴我们星期二这一天，愿神赐福您。我是文慧，
2: 我是苏小燕，
1: 再见
2: 再见。

0: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9: 好开心与您相遇在喜乐灵城中，我是您的好朋友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今天我们要读的是诗篇55篇，然后我们继续会来讲小翠、小玉还有小妮的故事。透过这三个小小的器皿，让我们深深的体会什么是贵重，什么是卑贱。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父，我们来到你的圣座前，求主你帮助我们，不要再做出任何背叛您的选择。主啊，帮助我们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不要背逆你，透过信靠和顺服来回应您的爱。求主你怜悯我们，加给我们力量，也使我们每一天都做贵重的器皿，选择讨你喜悦。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上次我们说到了那位被称为夫子的拿撒勒人，温柔坚定地直视着撒该的眼睛。当时撒该心里面就被一股强大的暖流充斥着，他看到了神的眼中那种怜悯、赦免、接纳、爱护，还有一种喜悦。怎么可能呢？从小到大也没有人喜欢过我啊！所有的人都嘲笑我矮小，欺负我，以至于我长大了有机会报复的时候，我就加倍的欺负压榨他们。因为只有财富权势能够让我把头抬起来，别人加在我身上的痛苦，小时候连朋友都出卖我，合伙讥诮我，我就暗暗的下了决心，一定要他们连本带利的还回来。可是我的心底深处从来没有把我的头抬起来过，因为根本没有人喜欢我，连我自己都深深地厌恶自己。可是为什么呢？为什么您的眼神中却有对我的喜爱呢？难道你不知道我是这城市当中出了名的恶霸吗？没有人向您汇报吗？小翠心中也有这样类似的念头和想法，因为他过去对小玉和小妮还有很多其他的器皿也是如此不堪。但奇妙的是，在夫子的眼中，他们第一次感到深深的接纳和爱，这让他们同时间生发了几种不同的情绪，有极深的羞耻，有极大的喜乐，也有极重的敬畏。这本来无法共存的情绪却完美地交折在一起，让撒该和小翠都顿时有了饱满的勇气和力量。人群随着撒该和夫子的脚步慢慢走到了家，这时的小妮正急不可耐地等候着小翠回家呢，想知道究竟，没想到呼啦啦地来了这么多的人，大部分人都进不了家门，只能在门外和窗外观望。撒该这时搬了把椅子站上去要说话，忽然发现还是不够高，于是他就干脆站到了桌子上。看他唐突的举动像个不成熟的小孩，大家又开始哄堂大笑。 这时，撒该望向夫子的眼睛，清了清嗓子，出人预料地讲了一番惊天动地的话。
10: 主啊，我要把我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
9: 大家哗然，这真是疯狂的举动啊。不知道亲爱的小朋友，你是怎么长大的？整个过程当中是否经历了刚刚我们所分享的撒该他成长的痛苦和背叛？是否被你的同学和朋友甚至家人邻居欺辱凌霸过呢？既然我们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上，这些悲哀的事就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可以选择以恶报恶，也可以选择宽恕、原谅、重新出发，以恩典和良善来面对这个世界。撒该和小翠由于各种原因成为了他们不认识耶稣之前那个刻薄霸凌他人的人，很有可能是因为成长过程中自己受到的扭曲和伤害造成的。但今天的诗篇中，大卫却提到另外一种处理背叛与伤害的方法，那就是来到神的面前向他求告。至于我要求告神，耶和华必拯救我，我要晚上早晨晌午哀声悲叹，他也必听我的声音。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他必抚养你，他永不叫一人动摇。我们需要很小心在世界上面对黑暗和罪恶的态度。我们可以选择变本加厉的以恶报恶，我们也可以选择呼求神让他来扭转一切，首先来改变我们，使我们灵魂更加强盛，成为更好的自己，从一个卑贱的心思意念和行为举止转化为高尚贵重圣洁慈爱的生命的流露。靠我们自己是绝没有可能的，唯有靠着主耶稣的宝血和靠着圣灵重生的生命，才能够使发生在撒该和小翠身上的事不断重演在我们的生命中。今天你愿意吗？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啊，感谢赞美您，因着您的爱，我今天可以选择做贵重的器皿，以您喜悦的人生态度来完成您在我生命当中的托付，帮助我不要在黑暗和罪恶当中迷失，而是更加迫切地将您的爱活出来。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下面欢迎您全家人来读诗篇第55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你有没有被好朋友背叛或出卖的经历呢？第二，即便最爱我们的人离开我们的时候，我们也有神可以依靠，你如何能够信靠这个事实呢？但愿今天的经文能够带给我们心灵安慰和确据，即便在这个地上所有爱我们的人有一天都会离开，但是神对我们的爱却是不离不弃的，也因此我们没有任何的理由要去堕落，活在黑暗当中。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林真儿与您不见不散。

0: 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

0: 迎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
1: 我是子林。
0: 是的，真儿跟子林这几天呢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到底家是一个律法主义的巢穴呢，还是说我们应该把它变成恩典慈爱的港湾。让我们继续来谈谈恩典慈爱和律法主义是怎么容易在家庭当中被我们去侵犯或者是被忽略的。真儿跟子林，我们要来聊一下，就是在家庭当中最容易犯的律法主义是什么。其实属灵也可以是表现型的行为的这个表达，虽然我们是有一些衡量的这些准则，但是如果我们以这个东西来衡量一个人是不是属灵的话，我觉得他有他很大的潜在的危险。
1: 是的，
0: 我们如果在属灵的表现上面也是以这种 performance driven 的来要求我们儿女的话呢，这实在是非常可悲的一件事情。因为好多的基督徒的家庭，甚至牧者的孩子，因为我们自己真儿跟子林我们都是牧者，那我们的儿女呢就很容易被贴上 PK 的标签，就是牧者的孩子。真儿自己也是这样，但是真儿很深刻的感受到，就是我自己的成长过程，我的父母从来没有给过我这个标签的要求。他们甚至在我们比如说选择哪个教会聚会，以什么样的方式读经什么，从来没有硬性的对我们有任何的要求。真儿自己有没有呢？啊，我举个小例子，就是前几天我的大女儿跟我说，妈妈，我真的很想去染我的头发，我要染成这个蓝颜色的。然后真儿就想，你打算什么时候染呢？然后她说，啊，当然尽快了。然后我就在想，哎，你要不要五月份之后染？我的心里面是有个小算盘的，因为五月份它有两个大的服饰，我们有出去要带家庭营，我就想，要不你就等着你的这些营会都结束了，不要让这些小孩子看着这个大姐姐怎么顶着一头蓝发就来到教会。我在心里面有这个算盘打起来的时候，我就一下子就心里面觉得非常非常的自嘲。你看到了吗？就是我的里面其实是有一些属灵的表现的一些标准的。
1: 是的，
0: 我在想别人会怎么看你呢？别人会怎么看我们全家的服饰呢？我们全家去带别人的家庭营，然后我一个蓝发魔女就出现了。后来当正儿自己去对付我的这些想法的时候，我发现说，啊，我为什么不能够让我的孩子活在恩典真理的自由当中呢？我为什么要用这些框架来向他传达一个所谓属灵的标签呢？他如果在他的16岁17岁的生命当中并没有这一些桎梏，我为什么要强加给他，让他早早的被这些枷锁捆绑而不得自由呢？
1: 是的，
0: 我为什么要以我自己的这种标准去衡量他呢？因为别忘了，神造人有不同的毛发肤色，我们不能够说只有黑头发才是属灵的。哎，总之我在这件事情上面，虽然我没有公开的与我的女儿分享，因为我知道我如果分享出来我就会遭到这个倾盆的攻击。但是这就是我们非常容易犯的一个律法主义。
1: 是的，
0: 把外在的这些表现来当作是一种属灵的或者是美德的一种表达。包括我们华人，比如说我们孩子要懂礼貌，叫叔叔叫阿姨叫人。这都是我们的一个要求。
1: 是的，
0: 当然不是说我们要摒弃这些非常好的一些美德啊什么，但是美德绝对不是一种就是懂事的最高的一个评判的标准。
1: 是的，
0: 所以在好多的时候我们要有更超越我们自己文化的一些眼光，我们才有可能去让恩典充斥我们的家庭，而不是律法主义。
1: 是的，是的。其实对付我们的律法主义的，我自己感觉到我 总结出来的一个去克服我自己心里面去提醒我自己赶快去转向的一个问话的方式，就是当孩子在问我可不可以做这个我可不可以做那个时候，可以问的一点是你想要这样做是出于什么样子的需要和心理呢？你是想要抓住什么？你是想要保护什么？还是你想要突出什么？去引导他们去说的时候，也给我时间去在心里面回到神的面前去好好祷告。
0: 哇，这个是非常有智慧的一个方法哈，就是问问题的同时，我们其实也是给我们自己一个思考的空间，就是你背后的理由和原因是什么？我更看重你做这件事情是出于什么初衷，然后我不急于论断你，我也不急于用一个律法主义去叫做绑架你或者是勒索你，让你被我的标准所控制哈。
1: 是的，
0: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信心和恩典的一个表达，就是我相信说你在神的手中，不在我的手中，我也不要你来荣耀爸爸妈妈的脸面啊，维持我的面子，我希望你一生都是对神负责的。我觉得这个对我们的生命的要求的确是不简单的一件事，我们需要我们自己常常在神面前去成长才可以。
1: 是的，
0: 那下面我们来谈一谈在家庭当中最容易被忽略的恩典和慈爱是什么。我们刚刚讲是最容易犯的律法主义，那最容易被忽略的恩典和慈爱是什么呢？子琳师母，你有些什么样的想法？
1: 这个非常有意思，我想我们在前面在讨论这个律法主义和恩典的时候，可能我们的听众朋友在听的时候有在想，那我不能就这样放任他们，对不对？尤其是他们做错什么了，那我总是在给恩典，总是在给恩典，那我是不是就不去纠正他了呢？其实这也是一个跟我们现在这个问题非常契合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真正恩典？我们在教养儿女或在我们家庭当中最容易忽略的那种真实的恩典是什么？其实张老师前面也有讲到过，真实的恩典它里面是充充满满的有真理的，真理和恩典从来都是不分开的。
0: 是，
1: 不是我们不去纠正他，而是我们第一步是要带领他们是悔改，所以我想悔改这一步是我们非常非常容易忽略的。
0: 是，
1: 那这悔改是什么呢？不是我们直接告诉他去马上去悔改去祷告去悔改，那又变成了一种律法主义了。
0: 是，
1: 所以这个悔改其实是一个对于我们作为父母来说，或者是我们配偶去帮助对方的时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要忍耐要等候要陪伴要跟着一起走的一个过程。
0: 是，
1: 其实之所以我们特别喜欢律法主义，就是因为它又快又有标准，只要做到这个了就 OK， 很快的这种方式让我们有这个快捷键，有这个捷径可走，这是我们最喜欢的。但是真正的恩典呢，是我知道你现在你正在经受着这种挑战和痛苦，我来陪你一起走这条路，我陪你一起走到神的面前，一起去走下去。
0: 是，
1: 就像主耶稣道成肉身他要走十字架的路一样，所以我们也是要带着这个孩子一起去走这个十字架的道路，一起去陪伴他。
0: 是，
1: 所以说不是说我们在这时候说啊、哎，没关系，这个事情没有关系，你是安全的，是的，神很爱你，你是安全的，你就不用再去思考这个事情，功课不好没有关系，反正神是爱你的。那个是所说的廉价的恩典，那个不是真实的恩典，真实的恩典是在后面的时候跟他一起去走，不仅是回到神的面前去从神的那里得到平安，而且呢是也去追求神的心意，怎么样去行下面的更合神心意的道路。
0: 是， Amen。其实在我们的日常里面哈，我们很容易走极端的，像刚刚子琳师母分享的，我们会把恩典曲解为一种就是什么都没关系，什么都算了，就是纵容。 恩典绝对不是纵容，它其实是面对最伤害和破碎的时候，我们承认，然后呢，我们接纳的同时呢，我们又引导他们去悔改和修复，修复他们与神，还有修复他们与人的这种关系。
1: 是的。
0: 但这个过程不是我们要求他们去做，而是我们陪伴他们共同去启动的一条回家的道路。所以其实我们很容易忽略恩典或者曲解它的这个原因呢，是因为我们里面本来没有这个东西。我们除非被恩待了，否则话我们是不可能会去恩待人的。
1: 是的。
0: 那我们因为被耶稣基督恩待和接纳了，然后呢，我们才有可能一次又一次的回到我们的原点，然后呢，我们也对自己不绝望，对他人也不灰心，也不绝望的，持续不断的每一天走一步。好，今天节目时间就快结束了，但我们明天的真爱之我家，我们和您一起走进一个生命当中的真相里，就是我们去诚实的评估，在我的家庭当中，在我们的人际关系里，到底我们是在操练律法主义，还是作为他守约施慈爱的一个器皿。我是真儿，
1: 我是慈琳，
0: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喽，拜拜，
1: 拜拜。

0: 我们要像谁哈、啊？这个确实是值得我们要好好的思考的一个问题。
1: 不知不觉，这个姊妹呢，身上也带有她的妈妈对待她的方式，她就用这种方式呢，去对待她的孩子。
0: 不是我强迫我父母改变，也不是我要强迫我的孩子改变，是我要学的越来越像耶稣基督的样子，去学的接纳我身边的父母，去接纳我的孩子。
1: 曾经的我内心是一片爱的荒漠，我自己就是一个非常缺乏爱的人，我自己其实是流淌不出爱的人，我用我非常有限的做母亲的那份爱来爱我的孩子。
0: 欢迎来到亲情不断电，
2: 晚风习习，爱长青。
0: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这一期的晚风习习，爱长青。
1: 大家好，我是新月，很高兴今天又在我们的晚风习习，爱长青节目当中和您见面了。
0: 那在上一期啊，我们跟大家分享了我们如何要帮助自己的孩子来孝敬父母。实际上呢，我们说我们在自己孝敬父母的时候啊，就是在以身作则，在为孩子做这样的一个示范。那么我们帮助孩子来孝敬父母呢，其实最重要的是我们自己要有一定的改变，我们要用生命来影响生命。但实际上啊，我们也知道我们自己的这个生命的改变呢，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特别是在我们跟家人相处的时候，跟父母跟孩子相处的时候，我们常常觉得哎呀，我的生命的境况怎么会这样，有的时候自己也有立定心志要改，但是改起来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1: 嗯，我们都知道哈，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从自己的原生家庭走出来，那在我们的身上啊哈，多多少少啊都有我们的爸爸妈妈啊留给我们的一些影响，我们说是一些烙印吧哈。那我身边呢就有一位姊妹啊哈，那她就经常跟我说呀，哎呀，她说我要特别小心啊，不要有一天我老了像我妈妈那个样子哈。那因为是她的妈妈呢啊，在她年幼的时候呢就是跟她讲话呢哈，就是比较多负面的言语啊，就是对他有一些否定啊，啊，有一些指责、批评比较多，肯定和鼓励、欣赏啊比较少，所以呢，他就非常小心，他就说啊，我以后可千万不要变成我妈那个样子哈，就是要特别注意自己的语言，要特别小心，尤其是自己啊在跟自己的孩子啊、跟自己的家人在一起相处的时候哈。那这个姐妹呢，确实啊，哇，她自己有一颗警醒的心啊，就是让自己不要成为谁的样子。但是我想呢，我们是神的孩子，就像保罗所说的哈，我们要向着我们的标杆直跑，对吧？那我们的生命啊，直到最后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整个的这个过程里面，我们要像谁呢？我想这个呢，可能才是我们最最关键的。
0: 对，我们要像谁哈、啊？这个确实是值得我们要好好的思考的一个问题。我们在过往的原生家庭中，多多少少都会从父母那里学到一些为人处事啊、待人接物啊、然后说话呀、行动的一些习惯和方式。那这些方式、这些习惯，不知不觉的已经成为了我们跟父母之间有的时候会发生矛盾的一些主要的原因啊。我们跟大家之前分享了这么多期啊，我们要如何孝敬我们的父母，跟大家是要说，我们不是在期盼我们父母要做出改变，更多的时候呢，是我们自己要改变。我们要改变成什么样子呢？对于我们属神的儿女，我们都知道，我们要变得越来越像基督，这样呢，我们才能够跟我们的父母更好的去相处，更好的去孝敬他。那么如今呢，我们还要再思想，那我们跟孩子之间 我们会不会也像我们的父母对我们一样来对待他们呢？我们跟父母之间这些故事会不会同样也会在我们跟孩子的身上上演呢？这个也是我们要好好思量的。对于安好来说呢，我们家是祖孙三代生活在一起，有的时候啊，跟我爸爸之间发生一些言语上冲突的时候呢，我在想，你看我都这么大了，然后我的爸爸还像过往的方式来对我，他的说话呀有的时候还没有顾忌，实际上我的心里就感觉到非常沮丧非常难受，但我又不能改变他，所以说这样的情绪呢只能是在我的心里啊，我要承受，然后呢我可能要借着祷告啊，我跟神说。但是我跟我的孩子在一起相处的时候呢，我又不知不觉的按照我父母说话的方式呢，我又对孩子来说话。所以当我的孩子听到我有的时候啊说话他们听着很不舒服的时候，听着很难过的时候，他们就会用那样的眼神来瞅着我，或者是他们会直接的跟我反抗。然后那个时候圣灵就提醒我，你看看你怎么也以这样的方式来对你的孩子呢？所以说我就是夹在这个中间，让我感受到沮丧，让我感觉到一种无力感。这个时候我真的要安静在神的面前，跟神说，我说神啊，你要让我在家庭关系中到底学怎样的功课，你到底要让我做出怎样的改变才能合你的心意呢？然后跟神来祷告的时候，神是要让我学会去接纳，不管是接纳我的父母还是要接纳我的孩子，神就提醒我，你有没有把他们当作我的另一个孩子来看待，他们也是我造的，他们身上也有独特的个性，是需要你去接纳，需要你去欣赏。你一直在按照你自己的意愿自己的感受去跟父母跟孩子相处，那你有没有顾及到他们的感受呢？所以说当我安静下来来到神面前谦卑认罪的时候，我就越来越看到实际上需要做出改变的是我自己，不是我强迫我父母改变，也不是我要强迫我的孩子改变，是我要学着越来越像耶稣基督的样子，去学着接纳我身边的父母，去接纳我的孩子。当我有这样的意愿生出来的时候，当我不要把期望放在我的父母和孩子身上的时候，学着用神的这种爱去接纳欣赏他们的时候，有的时候我发现我父母在跟我说一句我之前认为让我难以接受的言语的时候呢，哎，我的心里就不那么多的来计较我父母对我说的这句话了。然后当我要对孩子说出一些要掌控他们的话，要指责他们的话的时候呢，圣灵也在提醒我，你要慢点的说，你说完这句话你会不会影响到孩子，你会不会打消他们的志气呢？我觉得这真的是让我在家庭中要不断操练的地方。
1: 嗯，神给我们一个家，给我们孩子，我们养育他长大，那神呢也让我们在地上孝敬父母。其实说起来啊哈，就这么简单的上有老下有小，但是呢这一家子老老小小能够按照神的心意，我们和睦而居，在地上真的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儿，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哈。刚刚安好弟兄呢跟我们大家啊分享了他在他的生活里面，真的是他们家是非常真实的上有老下有小哈，啊，祖孙三代六口人啊在同一个屋檐下，那真的是啊好像自己跟父亲那种相处的模式哈，不知不觉就带到了自己跟孩子的身上。那我身边呢也有这样一位姐妹啊哈，那她小的时候呢，那她的妈妈呢啊是就是对她管理的比较严格，那其实这句话的背后呢是说妈妈会比较多把自己的想法加在她的身上。
0: 嗯，
1: 那这个姐妹她就是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那当她没有认识神的时候呢，她也没有这种意识，那她只是心里面啊就觉得对她妈妈对她的一些啊这种行为方式啊语言方式啊她就很不高兴， 啊，那他就长大了，他就开始反抗，对吧？反抗的这个方法呢，就是啊，你说你的，我做我的。后来呢，他自己成了家，自己也有了孩子，那他就不知不觉的呢，就像刚才安好弟兄你说的，可能不知不觉这个姊妹呢，身上也带有他的妈妈对待他的方式，他就用这种方式呢去对待他的孩子。
0: 嗯，
1: 后来呢，他的孩子到了青春期啊，十一二岁的时候呢，就跟他之间发生了非常大的矛盾和冲突，因为他的孩子的个性跟他不一样。他小时候呢，妈妈说什么他不太敢反抗，就是很害怕妈妈。可是他的孩子呢不一样啊，因为长在不同的年代嘛，哈，在不同的这种家庭中，他的女儿就是，他说了什么，如果女儿觉得你是在限制我，或者你是在啊用你的方式强加给我的时候，女儿就非常强烈的啊这种反弹。所以后来呢，母女关系啊一度啊就非常的紧张。
0: 嗯，
1: 那这个姐妹呢后来认识了神，那她渐渐呢啊，在圣灵的引导和教导之下呢，她学习用神的眼光来看她的妈妈，她才明白了很多很多原来啊，在她过去的跟她妈妈的这种相处的模式当中，妈妈呢是生她养她的母亲，但妈妈呢也是一个罪人，妈妈身上呢也带有人的原罪，所以呢这个罪的影响就影响到了她身上。
0: 嗯，
1: 那他也知道自己呢也是一个罪人，自己对待他女儿的方式当中呢带有太多太多以他自己啊为中心的这样的一种眼光和衡量标准。那当然这一部分是要被神来改变的，那他就一点点的学习，我怎么样用神的眼光来看我的孩子呢？怎么样的改变才是合神心意的那个改变呢？你知道哈，有时候如果我们没有神，没有圣灵来教导和规正我们的时候，我们会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改变。比如说啊，我认识的一个姐妹啊，就是她小时候她妈妈呢就对她的学习啊要求很严哈，就要求她所有的时间你都要用来啊去上补习班啊，都要用来去读书啊，就是她不太有这种啊放松和娱乐的时间。后来她自己当了妈妈之后呢，她就走了另一个极端。他说嗯，反正我不能像我妈那样，那我怎么样呢？那就我的孩子啊，什么补习班你都不要去上了，你就每天放松啊，就是我小时候经历的我不要再让你经历了哈。你知道我们常常做父母会有这种，就是我小时候经历的我不喜欢的那种啊那种状态，那我有了孩子我一定不要让他再像我那样了。所以我们就按照自己的想法，结果就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0: 嗯，
1: 那所以呢，怎么样我们才能够按照神的眼光，按照合神心意的这种状态来改变呢？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越来越像主耶稣的那个样子呢？哈，那这个姊妹她先学会的第一点呢，就是每一个生命都是不一样的，每一个生命都是独特的。她发现她的问题啊，就是常常要让她的孩子成为她的生命的延续，她就觉得哎，怎么我生的孩子怎么跟我完全不一样啊？啊，他的孩子的表达方式跟他不一样，这个孩子就很安静，有了什么情绪啊、心思呀、啊就不是那种外露型的孩子，就是很安静，就在内心里默默的消化。所以呢，他们两个有了矛盾的时候，他觉得哎，你得说出来呀、啊，你不说我怎么知道啊？但是这个孩子就觉得你干嘛非得让我跟你说呀？我说不出来的时候，你为什么就不能让我一个人安静一会儿呢？等等等等吧，这些细节。后来他才发现啊，尽管这个孩子是他生的他养的，但是他却发现原来他并不是真的认识他这个孩子。当他看他孩子的时候，他有一个盲点，就是他以自己的眼光，以自己的标准去衡量和看待这个孩子，而没有从神的角度，神的眼光，他的孩子是这个世界上一个独特的个体，一个跟他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生命，他不知道如何去欣赏这样的一个独特的生命体。
0: 嗯，
1: 所以呢，当他跟他的孩子相处的时候，当然他就常常会着急啊，哎，怎么你还不是这样子？哎，怎么你还没有变成那个样子？哈，就很急。那比如说孩子某一些方面的这个特点呢，他其实也不是很了解，因为你知道我们的很多教育的这个方式啊，就是孩子的个性呢，就是不容易被发展出来，而是哎呀，别人家数理化好，你也得好， 对吧？你不好怎么办呢？考不上大学怎么办呢？那当然就会很着急啊，你就要跟

等候我吗？天父忍耐我吗？天父把我看为他眼中的至宝吗？天父把我捧在手心里吗？等等等等，这些问题的答案，他知道，是的，我在天父的眼中是独一无二的，我的天父爱我，把我看为他眼中的同人，把我捧在手心，作为他的至宝。我的天父忍耐我，我的天父等候我，我的天父耐心地教导我成长。哇，当他越来越多地能够领受到天父是如何爱他，如何看待他的时候，他才一点点地明白了，哦，原来我是要这样子，一点点地学着天父的样子，来爱我的孩子，来看我的孩子，来等待、等候、教导我的孩子。所以呢，回过头来，我们说，那位姊妹啊，她有一份警醒，就是我不要再像妈妈当年那样对我的样子。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常常要思考，我们要像谁的样子。

0: 最近啊，我跟一个姊妹在聊天啊，这个姊妹跟我讲了她最近的一个看见啊，非常的打动我。那我今天在节目中也特别想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这个姊妹说呀，她说啊，我最近每当我想到我的女儿的时候啊，我常常会流出眼泪。我就问他为什么？你的孩子不就在你身边吗？因为这个姊妹的孩子已经成年了哈，跟他在同一个城市，其实他们离的距离是一点都不远哈，就是开个车半个小时就到了。那我就问他，哎，我说你为什么想到你的女儿的时候，你的心中会涌出眼泪呢？他说呀，他说每当我想到我的女儿的时候，我就想到这样的一个像鲜花一样娇嫩的生命哈，在这个世界上，他说我就对这个生命，对我的孩子呀，生出了一份连续。他说这份感情是跟做母亲对女儿的那种连续不一样的。我说哪里不一样呢？难道母亲对女儿不是也是常常有这种心疼这种牵挂的感觉吗？他说不一样。他说："因为当我对我的女儿生出这种，看待她的这个生命个体的这样的一种连续之情的时候，他说我知道，我不是在用一个普通的母亲的眼光来看我的孩子，而是用主耶稣基督从天上的眼光来看待我孩子的这个生命。我看见这样一个年轻的生命，他暂时还没有认识主耶稣，我看见他在这个世界中。"他的不容易，我看见他灵魂里面的那份困苦流离，所以他说，我真的就生出了这样的一份连续来，我的眼泪就流出来，我就生出了真的要爱我的孩子，要陪伴我的孩子，真的这份爱的这份心，他说，我知道不是从我这个母亲的心里流出来的，就是从天父那里。从天上流淌出来的，透过我到我的孩子身边。他说："当我回想我过去，我还没有认识神的时候，那个时候当然我也很爱我的孩子，我真的是为了他的吃穿，为了他的教育，费了很多很多的心力精力。但是我今天渐渐的明白，曾经的我内心是一片爱的荒漠，我自己就是一个非常缺乏爱的人，我自己其实是流淌不出爱的人。"就是我用我非常有限的做母亲的那份爱来爱我的孩子。当我真的是认识了神，当我的心中接通了从神那里而来的那份爱的源泉的时候，真是源源不断的从神那里支取他的爱的活水的时候，他说我现在才慢慢的感受到神的爱透过我流淌到了我的孩子身边。真的是很为这个姐妹感恩啊！我听完她的这个见证之后，我真的很感动。我也在想我自己，我对我孩子的爱，我也在神面前想我自己，我也在对神有一份祈求。主啊，就让我成为你爱的管道，把你的爱透过我流淌到我的孩子身上，流淌到我的先生的身边，流淌到我父母的身边，我身边的亲朋好友身边。
1: 是的，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耶稣，长成我们主耶稣他说喜欢的身量和样式。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努力改变的方向。
0: 好的，听众朋友们，非常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这一期《晚风习习爱长青》，下次节目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好，我们下次节目见。

0: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 谢谢你们来听美中广播电台。
2: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3: 生命转捩点，是柳暗花明也好，是千回百转也罢，在人生长河中，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让你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
4: 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欢迎你按时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目前我们开始探讨一个新的系列主题，标题是逃离江陵的黑夜。在这两次节目中，我们要来思想的题目是基督与他的教会。与此相关的经文是启示录第一章9-20节。这篇信息有五个重点。第一，约翰在被放逐时看见这异象。第二，约翰被放逐时在圣灵里领受这异象。第三，约翰记录这异象并传达给七个教会。第四，这异象是有关荣耀的复活的人子。第五，约翰看见这异象即使扑倒在地，直到主摸他。当你想到当年耶稣行走在地上的日子，是否曾经纳闷究竟他的长相如何呢？他有什么特征呢？我想这要看你怎样诠释雅各。很多人都认为雅各所描绘的正是主耶稣道成肉身之前的形象。在雅各5章10-15节有一段非常精彩的经文，预先把主耶稣的形象描述了出来。经文说他的头发厚密累垂，黑如乌鸦，这恰恰合乎他是犹太人的说法，犹太人就是这个样子的。大概主耶稣长得一头黑黝黝的头发、眉毛和胡子。当然我们不能够肯定是否如此，可是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就是达芬奇画的那一幅奇怪的女性画像是不正确的。主耶稣并不是棕红色的头发、蓝眼睛的爱尔兰天主教徒。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主耶稣是一个拥有厚密且乌黑头发的犹太人。可是达芬奇那幅耶稣像跟我们现在要看的一点也不像。我们要看的是耶稣基督充满荣耀的形象。我们在启示录里看到的并不是那个卑微的加利利人，而是充满荣耀复活了的耶稣基督，是目光如炬的全能上帝。在启示录第一章里的耶稣是那位我们最终都要到他跟前来的审判主。在启示录许多其他的记载里，他都以上帝羔羊的身份出现，可是在第一章这里，他并不是上帝的羔羊，他乃是被形容为犹大支派的狮子，他的眼目如同火焰。现在我们在启示录第一章看到那耶稣的形象，是约翰在拔摩岛被囚禁之时看到的。好的，首先我们来谈第一个重点，约翰被放逐到拔摩岛时看见这一下。当你再看一遍那段经文，就发现原来圣经里有许多书卷都是在作者被囚禁或受逼迫时写的。这不是很有意思吗？ 摩西在旷野写了摩西五经，大卫有很多诗篇都是在他逃避扫罗的时候写的。以赛亚生于乱世，到最后殉道了。以西结在流亡的时候写书。耶利米一生经历试炼和逼害。彼得两封书信都是在殉道之前完成的。当保罗在安提阿的时候，他曾经尝试教导安提阿的基督徒预备这样的生活模式。在使徒行传14章22节，保罗对他们说，坚固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又说，我们进入上帝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保罗自己就体现了这种说法，他的生活真正经历了他所预言的艰难，他经历了许多苦难，而且真正为自己的信仰牺牲。可见苦难是上帝子民的共同命运，就算是启示录的作者使徒约翰也不能幸免。他因为积极为耶稣做见证而被当时的罗马皇帝图密善流放到一个荒岛上。约翰在这个荒岛上与他所爱的人以及所有他认识的信徒隔绝，在这个暗淡无光的环境中，他得到关于未来的大量启示，这是新约任何一位作者从未得到过的。他与世隔绝，但就在如此的境况中，他与上帝接通了。在被放逐的时候，上帝给了他极荣耀的启示。现在我们来研读这个启示。经文说，约翰被放逐到拔摩岛，这个荒芜而且满布岩石的岛屿，长10里，宽6里，坐落在爱琴海，以弗所东面10里。历史学家塔西佗说，在当时被流放的人散落在这片海域里，峭壁间染满了受害者的血。圣经告诉我们，约翰是怎样被流放在这岛上，他为什么被罚。我们在第1章9节看到他为给耶稣做的见证。曾经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按字面来看，经文说的是为了，约翰是为了上帝的道要给耶稣做见证而被流放到拔摩岛。他被放逐是因为他本身就是主的见证。威廉·拉姆奇爵士写了一本关于启示录的书，描述放逐的情景。他说，放逐差不多等于被宣判死刑，囚犯在流放之前被一轮鞭打，扣上挣不脱的脚镣，衣衫稀薄，得挨饿，睡在黑暗牢房的地板上，在狱卒的鞭打下干苦活。约翰在拔摩岛上并非享受着旅行之乐趣，那是他忍受试炼和逼迫的时期。约翰被放逐是因为他是罗马帝国亚细亚省信徒的主教和领袖，他住在以弗所，因为他是一位非常得力的传道者，并且是主耶稣基督有力的见证者。理所当然，有人认为只是攻击约翰就能够大大削弱基督徒的见证，所以为了要打击教会，他们逮捕约翰，把他放逐到拔摩岛，这样皇帝就可以随心所欲了。提摩太后书3章12节提醒我们，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当我看到约翰在写第4本福音书的时候所用的称号，我觉得很有意思。他常常称呼自己为耶稣所爱的门徒，请你把这一点记下来。正因为他是耶稣所爱的门徒，所以他没有幸免与困难。因为他是耶稣所爱的门徒，他被困在拔摩岛这么多年。沃尔特·斯科特曾写过，苦难是通往天国的指定途径，只有透过基督里的耐心才可以忍受试炼和痛苦，从来没有人可以幸免。所以这部书是约翰在拔摩岛做囚犯的时候写的。下一节告诉我们，当时他在拔摩岛上，他是在主日被圣灵感动而看到这个异象的。来到第2个重点，约翰被放逐时在圣灵里领受这异象。 第十节说，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今天我们常常听到有关被圣灵感动的事，可是你从来不能够肯定他们说的究竟是怎么回事。不过你应该知道约翰的意思，因为这一句在这一卷书里面出现了好几次。第四章第二节说，我立刻被圣灵感动，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十七章第三节说，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带我到旷野去。二十一章第十节说，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我被圣灵感动，这一句话是正确的说法，他没有说我充满了圣灵，他只说我被圣灵感动。约翰在肉体上的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已经暂时被挪开，现在他进入了圣灵的领域，在圣灵的领域里，他往两个方向走动，他往上和往前走。他先往上到天堂去，看见了他从来没有看过的东西。不过他在时间方面向前走，他看到了一些将来他死了以后才发生的事。我可能会因为这一句话跟那些资深的神学家发生热烈的讨论，因为第一章是非常具争议性的。经文里约翰说，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当我们说主日，现在我们的意思是星期天，那就是主日。有人就认为经文告诉我们，约翰是在星期天被圣灵感动，然后他写了这一本启示录。对于这个猜测，我只有一个问题，其实有两到三个。如果你想，你可以选择刚才那个说法。那我要问你的第一个问题是，像他一个可怜的人，怎么可以在一个星期天就把整卷启示录完成呢？我真的没办法想象。不过圣经不是这样说的，当星期天他被圣灵感动，如果这时是真正的意思，我是不会相信的。第二，在新约除了一次再没说过主日就是星期天，唯一一次提到主日是星期天的那一次，除此以外，当门徒说星期天，他们会说七日的第一日，例如在马太福音28章第一节，路加福音24章第一节，约翰福音20章第一节19节，使徒行传20章7节，以及哥林多前书16章2节。除了把主日当作星期天以外，我们也可以把它说成主的日子。换句话说，约翰是说，我被圣灵感动，我是被圣灵带到在主再来的日子。这样说是最有意思的，因为这一卷书全都是关于主的日子。你说他们为什么不直接说呢？希伯来人不能像希腊人那样说主的日子，希伯来人没有这一种说法，所以他们要用比较长的方法来说。希腊语里有这种说法，因为他们可以用主日来代表主的日子。我个人认为约翰想说的是，我就好像充满了圣灵，我被圣灵感动，被带到天上去，从那里我看到整个宇宙，我又被带到将来的时空里，在那里我看见一切有关主再来那天的事情。所以这本书要透露，就是约翰被圣灵充满，被带到将来主的日子时看到的事情。第三，我们知道这个意象不单是约翰在拔摩岛上看见的，同时他是在主的日子被圣灵充满的时候看到的。好了，现在我们进入第三个重点，约翰记录这意象并传达给七个教会。注意第十一节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伽，我是首先的，我是幕后的，还有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打与那七家的亚细亚的教会。然后就把那七个教会都列出来。主告诉约翰，就是他要在圣灵当中看见这个意象，并且要把这个意象记录下来。 其实在启示录里面，约翰有12次被吩咐要把事情记下来，每一次他得到一个意象，主都会吩咐他记得要记下来，他被嘱咐要把这意象记下来。当约翰转过身来，他看见了在他面前有7个金灯台，他们被视为代表那7个教会。当然，那是一幅很光的画面，灯台代表光，点亮灯台就是为了要有光。白昼我们不需要亮光，耶稣说趁着白日我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暗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现在耶稣基督已经被世界排斥，黑暗继续笼罩世界，直到他再来，到那时候我们就可以重见光明。但是在黑夜中，当耶稣不在的时候，他高举灯台以照亮这个世界。圣经告诉我们，这些灯台一共有7个，它们代表耶稣基督的教会。7个灯台代表全体教会，代表我们所有人。约翰看见异象，耶稣吩咐他记下来。一开始他在异象里看到在黑暗里有7盏灯台，代表基督的光照在黑暗的世界里。这7盏灯台就是耶稣基督的众教会。第四个重点，这异象是有关荣耀的复活的人子。1章13节说，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约翰在异象里看见这7个教会围成一个圈，在他们中间，约翰看到了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在他的教会当中。请留意，就是约翰在这异象里看到的是荣耀的复活的人子。在接下来的几节经文中，他描述他看到的基督，他逐节逐字的非常仔细的形容在7个灯台中的那一位，就是有一位好像人子的那一位。在我们把那些形容词逐一看一看之前，我发现了一件有趣的事，就是原来以前也曾经有人看过荣耀的主。如果你读遍圣经，就会知道摩西见过他以后，从山上下来的时候脸就发光了。约伯见到他就厌恶自己，在灰尘中忏悔。以赛亚看见他，然后再看看自己，就喊叫说，我是不洁的。扫罗见到他就跪下来称他为他的救主。现在约翰看见他就扑倒在地，好像死了一样。约翰所看见的景象是为了我们所有人而看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约翰是被吩咐要把一切都记下来。约翰，我让你看到并且记下来，因为在你以后的人想知道你看到的究竟是什么。圣经说，约翰看到有一位好像人子。人子这个词，我们常常在圣经里看到，尤其是以西结书。而在但以理书至少有一次，一共有7处，这个词是用来代表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就是人子。这个词是用来表示他道成肉身，它说明了耶稣基督是上帝，却又同时是人，行走在地上。约翰看见的就是那独一荣耀的人子。今天我要你留意2件有关人子在7个教会中间的事情。首先，我要你注意他的位置。在异象里，基督是在教会中间。这里说耶稣基督就在那7个金灯台中间。请留意2章1节说，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7星在7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耶稣基督在他的教会中间。这是一幅多么精彩的画面啊！我们所有人都在耶稣基督的教会里，而基督就在中间，代表教会的7个灯台围成一个圈，人子就站在中间。这个画面正是主耶稣基督跟我们最理想的关系的表现。他希望在我们中间，他渴望在你和我教会中间占据中心的位置。 马太福音18:20说，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耶稣希望成为教会和我们的中心，我们在启示录看见的画面，也就是他想我们牢牢记住的画面。看着这段经文，我不禁问我自己，耶稣基督是不是在我的教会中间呢？他是不是所有信徒单单仰望的那一位呢？他的光有没有透过信徒在教会里互相关照呢？约翰描绘了基督在他教会的中心，然后他开始详细描述这意象的第二部分。不单关于是基督在他教会里的位置，其实是关于这意象里基督的形象。我真的希望自己是一个艺术家，假如我能够把这里所描述的耶稣画出来，这一定是一幅非常棒的图画。可是我怀疑耶稣的形象是否真的可以画出来。我甚至怀疑耶稣的形象是从来不打算让人画出来的。虽然为了让我们明白，这里我们用人类的语言来表达他的形象，就算如此，这也不过是一幅象征性的图画，我们无法按图索骥，找出任何我们认识的人来跟他相比。好的，就让我们看看约翰的描述吧。第一，他的衣着，在1:13说，灯台中间有一个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束着金带。这里提到他衣服有两部分，首先，长衣代表了他的伟大。13说道，我看见他穿着长衣垂到地上，那衣服缠及他的脚。对于这个说法，以赛亚书有一段解释，在以赛亚书6，先知以赛亚曾经看见过主。就好像这里形容的一样，他在以赛亚书6:1是这样说的，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衫垂下，遮满圣殿。哇，我真的不能想象，我有见过一些很长的裙子，有时候有些女孩子在教会里举行婚礼，她穿着很长的裙子。可是我没法想象裙子如此长，以致遮满圣殿。那就是约翰看见的画面，我们的主穿着专利的长衣，那是

0: 画面里，你不会看到类似的东西。他不再是仆人，他是君王。现在他穿着嫦娥庄严的衣服，还有金带子束在胸间，这代表他的公义。然后圣经继续描绘他的头和头发。一章十四节说到他的头和头发，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读到这里我觉得挺有意思，我可以预先知道我会有些东西跟上帝很像，我终于知道那是什么了。我周围看，发现有不少年长的弟兄姐妹都有那个特征，就是白发。你知道吗？假如有人想知道你是否像上帝，你可以向他展示证据，对吗？对了，那节经文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这说明了他的永恒性，或者是他持久的本质。他头上的雪白的头发，并不是因为年纪大了，而是代表完全圣洁，这代表了最高审判者的智慧。你有没有看过那些旧电视剧节目里的英国法庭？法官都戴上白色的假发，他们看起来不是很有趣吗？不过他们这样做是因为这已经成了法官的象征，代表了公义与公正。这样的描述好像但以理书七章九到十三节说的，尤其是九节说到，上头坐着亘古常在者，他的衣服洁白如雪，头发如纯净的羊毛。现在你想象到这画面吗？约翰看到耶稣站在他的教会中间，他身穿长衣，胸间束着金色带子，他的头发全白如雪。好了，关于基督与他的教会这篇讲章暂时谈到这里，下次继续分享约翰对耶稣的描述，希望你继续关注。谢谢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愿主赐福给你，再见。
1: 以上的节目是由转捩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0: 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1: 在这儿给您打招呼，平安喜乐，欢迎收听真道分解。上一集开始我们进入七看但以理书、目标呢是帮你抓住，也帮我们抓住了、这个书卷的大图画。七看就是看时代背景、看结构，还有主要内容，看主要的疑难，看但以理书的神学、看它和圣经其他书卷的关系，看它的当代意义，看它与自己的关系啊。
2: 哇，讲得很好，我请问您是谁啊？
1: 我是苏小燕呢。
3: 还有呢？
2: 我是乐意。那我强调一点，我们这七看但以理书目的不是替你解释但以理书每一节的经文、是帮助你建立一个对但以理书的宏观大图画哈。因为每一节解释的我们已经在真道分解呢之前有老师讲过了，你可以去下载慢慢的来收听。这一次是帮助你建立一个对但以理书的宏观大图画。那我想用三条问题来重温上一集的内容。第一道问题，请听众朋友心里也在想着能不能回答，但以理书的内容发生在什么年代，神的百姓当时处在什么处境呢？
3: 贝鲁时期，从公元前605年呢，但以理贝鲁的巴比伦、到古列第三年呢，大概是公元前536年呢，前后我们说将接近70年了。
2: 对，
3: 那个时候国土失了，圣殿毁了，王朝断了，神的百姓还得服侍逼迫他们的帝国，
2: 所以当时处境不是很好，还需要神来安慰。那么第二个问题是，上一集请大家记住的主旨句是哪一句？我们一起来背好不好？
1: 好，
3: 人在异邦，神人作王，国度更替，神国永存。
2: 那么学者一般用哪两个角度来分析但以理书的结构呢？
1: 一个按文体分，1到6章是宫廷叙事，7到12章是天启异象，接缝呢在6到7章之间，那么另一个是按照语言来分的，1章1节到2章4节上是希伯来文，2章4节下到第7章的末呢是亚兰文，8到12章又转回希伯来文的，接缝呢有两处，记得吗？一个在2章4节，好，第二个在7到8章的之间，第7章是关键的篇章了。按照文体属归入7到12章，按照语言呢，2到7章他们是自成一个段落的，而且这个段落有前后呼应的结构，第7章它会把上下两半扣合在一起，正好显出整卷书结构紧密，成为一个整体的。
2: 那上一集呢，我们一看哈，看时代背景，也看了二看是结构和内容，但是看结构和内容，上一集只是看了结构的部分，本集和下一集呢，就是看结构内容当中的内容哈。目标很简单啊，不是要你明白所有的事，是没有可能的，我们只是要求你所有疑难暂时搁下，不要老是想着70个7是什么，我们先不要注意树枝，先看树林哈。看疑难我们就会处理主要的疑难哈。我们在这两集只是一个目标，就是要尽量记住每章的内容。
3: 基本内容，
2: 对，为什么要记内容？因为这是打地基，你掌握了时代背景，掌握了结构的铺排，然后对内容基本有了解了，才可以进一步明白经文更深层的含义，处理里面的疑难，明白全卷的神学和信息，最后就把但以理书应用到今天的生活。如果连基本内容都一无所知啊，我们怎么去进行以下的步骤呢？我们就想帮你记住前面6章的内容，就用6个字：范、象、
4: 卢、数、字、诗。
5: 地上国度更替，但神国永长存。
6: 百姓流落异乡，但神看顾掌权。
5: 子民异国遭逼迫，但敬虔守圣洁。
6: 神赐异象， 宣告审判和盼望。
5: 真道分解，与你一起研读但以理书，
6: 一起追求
4: 敬前事主，敬后主再来。
3: 好，我们先来领受第一个字，就是饭，就是吃饭的饭。第一章为什么用饭呢？第一章说但以理不吃完膳啊，那个膳就是饭了嘛。圣经记载呢，第一章约雅敬王在位第三年，大概公元前605年，尼布亚尼撒来到耶路撒冷，将城围困。请留意第二节，主将犹大王约雅敬并神殿中器皿的几份交付他手。那么关键的表达是
2: 主
3: 将什么交付他手，那么指出是巴比伦得胜的背后是主的工作，
2: 因为是主将那些交给他，
3: 主将这些器皿交付他手嘛。那么王，这个王就吩咐太监长从以色列宗室和贵胄中挑选相貌俊美通达学问的年轻人，要他们学习加勒底的文字语言，就是巴比伦的文字语言。四个少年人出场了，就有但以理、
2: 哈拿尼亚、
3: 米沙利、亚撒尼亚。我们说了他们被改名为
4: 波提沙沙、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
3: 改名字哦，
2: 就是改身份，
3: 改身份。上回我们已经说过。
2: 王
3: 又派定王膳王酒。第八节是第一章全章最转弯的地方，哪里说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的膳王所饮的酒来玷污自己。为什么吃王的饭就是玷污自己呢？经文没有解释。那么学者有几种的说法，一个说法就是说这些食物呢按摩西律法是不洁净的。另外一个说法呢是王膳是先献过偶像。那么一说重点不在食物，而是在吃王的饭，就等于完全依附王，被王同化。不管你怎么解释呢，都是有一些问题的。但以理怎么样坚持不吃王膳呢？他没有硬碰我，只是提出给他们10天试验期。单吃蔬菜喝白水。结果10天以后呢，圣经说他们的面貌比吃王膳的人呢更加俊美肥胖。那然后呢，第17节就说神在各样文字学问上赐给这四个少年人聪明知识。但以理又明白各样的异象和梦兆。那当王拷问的时候呢，哇，见他们的智慧聪明比通国的术士跟用法术的胜个10倍，
2: 厉害。
3: 这些记载要说的是什么呢？从一顿饭我们看到指明对神的忠心。神也就使用他百姓的忠心显明自己的主权跟大能。
1: 第一个字是吃饭的饭，第二个字是象。第二章呢，象尼布甲尼撒异梦见到大象。尼布甲尼撒做了一个梦，他心里非常的烦乱，也睡不着。他召来国中的哲士，出了一个不可能的题目。不单要解梦，还要先把他做的梦说出来出来，
2: 真是离谱啊！
1: 真是离谱的要求。那些加勒底人说，除了神明，没有人能把这事指明。他们本来是想推辞的，却无意中说出了本章的钥匙。真的没有人能够，唯有神能啊！结果王就大怒了，下令杀掉巴比伦所有的哲士，但以理和三个朋友也在这份的名单上面的。但以理求王宽限他回去跟朋友一同祷告，神就在夜间的异象当中把这个奥秘显明给他。他马上呢就称颂神。2章21节怎么说呢？他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将智慧赐予智慧人，将知识赐予聪明人。后来见王的时候，他先把功劳推开，指出只有一位在天上的神能够显明奥秘的事，记载在2章28节。但以理的解释，梦是这样的，有个巨大的象，它的头是金睛，胸膛还有膀臂呢是银的，肚腹和腰是铜，腿是铁造的， 脚是半铁半泥，然后呢一块非人手造出来的石头打在象的脚上，整个象呢就粉碎了，像糠秕被风吹散，
2: 嗯，
1: 那块石头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
2: 嗯，
1: 但尼里怎么解梦呢？哦，这个金头就是尼布甲尼撒。
3: 嗯，
1: 在他以后呢必另兴一国不及与他的，
2: 嗯，
1: 第三国是铜的，必会掌管天下，第四国健壮如铁，能够打碎列国，到了脚了，铁跟泥混在一起，那国会分开，半强半弱，
2: 嗯，
1: 这尊像呢从头到脚都是人手所造的，
2: 嗯，
1: 砸碎它的那块石头却是非人手凿出来的，
3: 嗯，
1: 最后二章四十四节怎么说呢？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四个国到底是哪四个国呢？真的有不同的解读的，看疑难的时候咱们再谈呢，啊，今天只要记住这幅图画，
2: 想象一下，
1: 想象一下，人手造的大象被非人手凿出的石头打碎，石头成大山充满天下，人间的国度终必灭亡，神的国永不败坏。
2: 嗯，
1: 于是王就向但以理俯伏下拜了，
2: 嗯，
1: 承认但以理的神才是万神之神呢，啊，后来又升但以理去管理巴比伦全省，立他为总理啊。第二章谈的是什么呢？
2: 象。第一章谈的是饭，第二章谈的是象。乐意就来介绍第三章，第三个字就是炉，火炉的炉哈，代表火窑哈，讲的是但以理的三个朋友经历火炉或者火窑的试验哈。那尼布甲尼撒呢，他就造了一个金像哈，这个像是高60肘。宽6肘的，立在巴比伦的杜拉平原，哇，就召来全国的官员行一个开
1: 光
2: 之礼呀，啊，很隆重啊。
1: 嗯，
2: 第三章你注意一下，他重复列出官衔的名单呢，啊，那些官的那个职衔呢，啊，衔头还有乐器的名单，就重复提到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为什么要这些重复呢？有学者就认为是一个讲故事的手法，可能作者想让你听见就或者看见就记得帝国的排场有多大，也体会到那三个名字哈，那三个朋友是有多坚强、多坚持哈。当时王的命令是这样的，乐器一响，众人都要俯伏敬拜，不拜那个像的就要扔在烈火的窑中，就是扔在火炉当中了哈。哇，有加勒底人呢就去告发这但以理的三个朋友，说他们不拜金像。王其实爱惜他们的，给了他们第二次的机会，而且还挑战他们，有何神能救你们
1: 脱离
2: 我
1: 手
2: 呢？我很骄傲，
1: 嗯，
2: 他们的回答是全章的高峰，他们说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最重要后面四个字，
3: 急祸不
2: 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急祸不然啊哈，显明他们的忠心，不以神救不救他们为一个条件哈。哇，如果你是王会怎么样？
1: 气死我了
2: 啊！对，吩咐把窑哇烧热七倍
1: 、
2: 啊，抬他们进去，还肯定烧死他们。结果是抬他们的人呢都被火烧死了，他们是掉在火中。哇，但是王一看，哇，吓坏了。王怎么说？我见有四个人呢，并没有捆绑啊，在火中
1: 游行，
2: 也没有受伤。哇。啊，第四个的相貌好像
1: 神子，
2: 很多人就讨论第四个是谁呢？28节，王自己说了，他差遣使者救护依靠他的仆人。那所以呢，王这样解释哈，释经学者就觉得可能是天使，也有人认为这是道成肉身以前的基督，但是都是没有答案的啊，只是一种推断。
1: 嗯，
2: 结局呢，当然是火没有烧伤这三个但以理的朋友，头发没有烧焦。衣服没有变颜色，火燎的气味都没有。那个王呢，就称颂至高的神，又升了这三个人的职位啊。所以第三章我们用哪个字来记住呢？炉哈，啊，这个很值得我们反思，就是我们对神有没有急祸不然的信心呢？
3: 我不争嘛， 就算是失败，就算是吃亏，我也甘心乐意。
1: 急或不然的信心，你有这个信心的根基呢，你就放手交托给神，让他替你伸冤，让他替你主持公道。
2: 乐意患癌症的时候，心里也会真的在想，急或不然，神没有医治我的病，还是视他为主的。

0: 我们来到第四个字了，
1: 树，
0: 树木的
1: 树。
0: 你一步将离杀，王呢因着骄傲，就像大树被砍。
1: 嗯，
0: 诗章很特别，大部分内容是谈到这个尼布加尼撒的
1: 诏书，
0: 是用第一人称向天下万民说话。
1: 嗯，
0: 但是在第四章十九到二十三十三节这个部分呢，就用第三人称来写的啊，要有这个分别。
1: 嗯，
0: 尼布加尼撒呢，就讲到自己做了一个大梦，一棵大树极高，叶子华美，果子甚多，走兽呢就卧在荫下，飞鸟宿在枝上。
1: 还好啊，
0: 一位守望的圣者从天而降，喊着说要砍倒这个树啊，砍下枝子，摇掉叶子，抛散果子，只留树墩。用铁圈铜圈来箍住。
1: 嗯，
0: 那么说到这里呢，话头妇人以树转到人了。
1: 嗯，
0: 目的是使他的人心变成兽心。哇，很恐怖。
1: 嗯，
0: 跟野兽同住，经过七七。哎，为什么呢？那么第十七节就说得很清楚，好叫世人知道至高者就是神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但以理为他解梦，就告诉王，那棵树呢就是王自己。
1: 哇，很可怕。
0: 他将被赶出离开世人，跟野兽同居，吃草如牛啊。
1: 哇，
0: 留下树墩，就是说让王知道是谁掌权后呢，还可以再得回他的国。
1: 嗯，
0: 然后呢，但以理还加上一句劝告，劝告王以施行公义，断绝罪过，以怜悯穷人，除掉罪孽。
1: 嗯，
0: 话说可以享平安，可以延长一点。
1: 嗯，
0: 但王有没有改变呢？
1: 没有。
0: 结果呢，十二个月后呢，王在王宫游行，说的是这样的：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造为京都，要显威严的荣耀吗？
1: 非常骄傲。
0: 他话还没说完呢，就有声音从天降下，宣告各位要离开他，他要被赶出去。真的经历像野兽一般的生活。
1: 对呀，
0: 到日子满足，他举目望天，聪明就复归，他就要称颂至高者，说哎呀，他的权柄是拥有的，他的国传到万代，然后他复位，权柄加增。王也从这次经历呢领悟到，那行动骄傲的神能降为卑，他懂得谦卑了。
1: 嗯，
0: 我们要留意一件事，在这个篇章里，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这句话，第四章呢说了多少遍了？
1: 三遍。
0: 三遍了。圣者说，但以理说，还有天上的声音又说，就是在四章十七节、二十五节跟三十二节，这个就是本章的核心信息。
1: 嗯，
0: 所以呢，我们说这棵树呢很重要，请尝试把树被砍下的画面你要记在心里。
1: 嗯，
0: 就可以帮助你跟我呢记住本章的内容。
1: 嗯，好，我们记住了，有范象卢树。好，来到第五个字了，是字，写字的字。
2: 嗯，
1: 第五章，时间一跳，跳到巴比伦的最后一夜了，最后一天晚上了。
2: 嗯，
1: 伯沙撒为一千大臣设了大筵席，酒到兴头，他就吩咐人把从耶路撒冷神殿掠来的金银器皿拿出来瞧瞧看。
2: 嗯，
1: 王跟众人就用这些器皿饮酒。
2: 哇
1: 哇，真的离谱，一面喝一面赞美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圣殿的器皿他拿来喝酒还有敬拜偶像，是公开的羞辱以色列的神。
2: 嗯，
1: 忽然有人的指头显出。
2: 哇，
1: 哦，在灯台对面的粉墙上写字。
2: 哎呀，
1: 王非常惊慌害怕，哲士呢却不能够解读，他们没有这个能力。
2: 嗯，
1: 这时候的太后，原文写的应该是王后，一般推断呢是太后。
2: 嗯，
1: 想起但以理，于是呢王召他来，很可能他早就已经远离权力核心的，连王都想不起他。
2: 嗯，
1: 但以理先推掉赏赐，然后说了最重的话。
2: 嗯，
1: 说尼布甲尼撒的事你都知道吗？你心人不自卑，反倒向天上的主自高，居然用神殿的器皿来喝酒。
2: 嗯，
1: 又赞美偶像，指责伯沙撒并不尊敬那手中有你气息
2: 管理你一切行动的神。
1: 然后呢，但以理去解读 墙上的字，写的是什么字呢？四个字。
0: 嗯，
1: 迷尼、迷尼、提克勒、乌法尔星。
2: 嗯
0: 嗯，
1: 这几个字是巴比伦人算钱的单位来的。
2: 嗯，
1: 好比你在墙上写着一两一钱，
2: 就不知道怎么解释，
1: 为什么要写这些呢？但这几个钱名呢，其实每一个呢有它的动词词根的。
2: 嗯，
1: 但以理就从这里解开了。
2: 嗯，
1: 迷尼就是数啊，动词来的。
2: 嗯嗯，
1: 意思是神已经数算你国的年日到此完毕了。
2: 嗯，
1: 提克勒就是秤，意思是你被秤在天平里，显出亏欠。
2: 嗯，
1: 乌法尔星就是
2: 分，
1: 意思是你的国必分裂。
2: 嗯，
1: 归于马代人还有波斯人。
0: 嗯，
1: 数算秤量分开，
2: 嗯，
1: 原来就在那天晚上，神在称的不是金银，
2: 是
1: 一个
2: 王
1: 啊，
2: 他不及格，
1: 就是他了。但以理虽然已经推辞，王还是立他为国中的第三。当夜呢，伯沙撒被杀，马代人大力乌取了他的国。
0: 嗯，
1: 我们得注意的是，四章五章要一起来读啊，记得啊。两个王，一个骄傲的王受管教，他就降卑，
2: 尼布甲
0: 尼撒
2: 王，
1: 蒙保全了。那么另外一个呢，骄傲的王
2: 伯沙撒，
1: 明明是有潜力可见，却硬着心，最后被废掉。第五章，请你用字这个字来记忆内容啊。
2: 好，我们记住这五个字哈，有范、象、
0: 卢、
2: 树、
1: 字。
2: 牧师果然记性好，我们两个年轻人都不及你哈。好了，第六个字就是第六章，是狮，狮子的狮。但以理被扔进狮子坑，但是神保守他平安哈。政权换了，但以理还在朝廷。第六章讲的已经是波斯年代的事情哈，当时他还是位居要职啊，是三个总长当中的其中一个，因为他里头有美好的灵性。当时的波斯王呢，还想立他治理通国，就是整个国家。那但以理呢，尽忠职守，同僚要害他，因为妒忌他嘛哈，找不到把柄。后来终于想到一条毒计，他们就欺哄王啊，哎，就劝王你要立一道禁令。什么禁令啊？30天之内，谁向王以外的神或者人祈求，就扔在狮子坑吧。那按马代波斯的律例呢，命令已经签署，不得更改，王就签了。那但以理知道这个禁令被确立，他怎么做？他就进自己的家，他家楼上的窗户是开向耶路撒冷的，他一天三次双膝跪着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像素常一样。但以理朝耶路撒冷祷告，很可能因为被掳的犹太人呢是习惯这样的，面向圣殿方向祷告，表达对神应许和圣城的期盼，期盼有一天回去重建圣殿。这个习惯的根据是所罗门献殿的时候祷告有关的哈。当时所罗门就祷告说，百姓若被掳到远方，只要向这殿祷告，神必垂听。请你注意列王记上第八章，也请注意与素常一样，但以理是这样祷告，他不是因为哎呀我要抗议这个禁令，我特意高调现在才这样祷告，他是照他一向的样子过下去，好像没有这个禁令一样。事情就被告发了，因为那些仇敌就是找他的把柄嘛。王就很愁烦，一心想救但以理，可是群臣就提醒他哈，王命不能更改的。于是但以理呢就被扔下坑。那时呢，那个王就是大力乌王哈，他就亲口说，你所侍奉的神他必救你。那一夜这个大力乌王，这个王不吃不睡，天一亮他就急忙跑去看但以理啊哈，坑里传上来一句，愿王万岁，我的神差遣使者封住狮子的口。第23节说，但以理被拉上来，哇，身上毫无伤损啊，没有事情啊， 因为他信靠他的神。之后大利乌就下诏通告全国了，但以利所信奉的神是永远长存的活神了，活字你要注意，他的国永不败坏。我们也可以注意一下第三章和第六章，可以看成一对哈，一个火窑，一个狮子坑，一次是三个年轻人，这一回是那个但以利已经是老人家了。同样是王权逼人妥协，同样是神施行拯救，神能封住狮子的口。这一章的关键词就是狮子的狮。在我们自己的人生当中有什么，我们简单说说，是你守住的素常一样的不会改变的呢，向神守住的呢？
0: 我是一个不迟到的人，一迟到就很紧张，一定找到的，这个是我的素常。
1: 我的
2: 惭愧惭愧，
1: 我的素常是神永远都是我倾心吐意呼求哀求的对象，无论我发生什么事情，风平浪静也好，突如其来的困难也都好，
2: 我守住是耶稣永远是我的主。
3: 怎么可以掌握但以理书的大图画呢？
4: 让我们七看但以理书吧。
3: 什么七看？
4: 对，七看就是看时代背景，看结构和主要内容，看主要疑难
3: 啊。挺好的挺好的，还有呢？
4: 还要看但以理书的神学，看它和圣经其他书卷的关系、看它的当代意义，最后还要看它与我自己的关系。
3: 哇棒，真道分解，和你七看但以理书，追求认识
4: 永远掌权的主。
2: 本集我们用六个字帮助你记忆一到六章的内容，都是各自有一个画面的，你可以尝试用六幅的图画哈，在脑海想象来记住内容。当然现在最后就是重温内容。第一章
5: 饭，
2: 但以理不吃王膳。第二章
5: 象，
2: 尼布甲尼撒梦见大象。第三章是炉，三个朋友经历火炉的考验。第四章是树，尼布甲尼撒因为骄傲哈，就像大树，树木的树被砍掉。第五章呢，
5: 字，
2: 墙上有字，宣告巴比伦的结局。第六章是狮，狮子的狮，但以理被扔进狮子坑却平安。所以六个字是饭、象、炉、树、字、
5: 狮。
2: 总的主旨我们也来背一背，但以理书的主旨什么呢？
5: 人在异邦，神人作王，国度更替，神国永存。
2: 谢谢你和我们一起看但以理书，一起追求认识永在掌权的主。
0: 我是姚谦，
1: 我是苏小燕，
2: 我是乐意，
5: 拜拜。

0: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1: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2: Love my home. 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求恩典浇灌，
3: 得真理释放。
4: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5: 让真爱驻扎，
6: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2: 活出天国，在我家。

0: 欢迎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
1: 我是刘志远牧师，
2: 我是萧敬福师母。
0: 是的，我们这一周呢，真儿就为亲爱的听众朋友请到了刘牧师和师母来到真爱住我家，我们的精彩继续进行中。那我非常感恩的就是刘牧师和师母他们有一个超乎于很多的牧者或者是弟兄姐妹的一个生命状，就是他们的赤诚和愿意分享自己过往的这种破碎。因为真儿分享了，就是我们在那一个 conference 那个大会之上，我们的牧师和他们的老大，也就是 Daniel 牧师，他们二位现在都是牧师，他们的老大刚刚在他们的棍棒下成长起来的老大。现在也是来服侍主，但是他们二位呢，做了那个见证。待会儿我也会请师母和牧师再来分享，就是在你们人生最最大的一个低谷，是不是就是在子女教育的过程当中，让你们看到自己的全然的无有和破碎，然后让你们不得不回到神的面前去呼求他的恩典，在棍棒底下，因为孩子不会一直小嘛，他们会成长的。到一定的地步，他们不得不起来反抗的时候，你们是怎么去面对的？到底发生了什么？能不能跟我们分享，就是你们的那一个最最大的低谷？然后师母，我先来听听师母，看到这样的棍棒教育的时候，你心里面会心疼孩子吗？还是说因为你一直站在牧师的旁边去支持他？
2: 其实我觉得，就像刘牧师讲，Daniel 其实是个蛮乖的孩子，但是因为我们生了第二个，生了第三个以后呢，心里感觉他就是比较大小孩，然后也比较不会花很多时间在观察他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孩子。那他其实是一个蛮特别的孩子，他很喜欢想东西的，所以呢，有的时候呢，我们跟他讲话呢，他听到了以后呢，他不去做，他会自己在那边想他的东西，然后等我们发觉他没有做的时候，问他的时候，他就开始 lying，或者也不能说 lying，他可能自己就幻想他已经做。他有的时候就会说："我有做啊。"然后我们就说："你明明没有做，为什么这样做？"我们那时候完全不懂他的个性是怎么样。那就因为这样子，我们就打他，觉得他骗撒谎。我们觉得说，小孩子不管怎么样，最不好的就是撒谎。那时候也不太懂他们为什么会撒谎，等到后来我们才比较了解他是怎么回事，才知道他原来他是害怕的时候，他就会就是幻想。我记得有一次他那个玩具丢在那边，我就跟他说："你把这三个玩具收起来，放在你房间。"就等了他半个钟头啊，一个钟头还在那边，我就说："你怎么没有放？"然后我就跑去他房间看，他就光着屁股啊，换衣服还是什么，换了一半人呢。那时候还蛮小的，就是说4、5岁那样子。换了衣服以后，就躺在那边就在看天花板，我就很生气，就问他说："你怎么搞？你不是跟你说要把玩具摆好吗？"他就说："我摆好了。"他正好他就在想的时候，他就说他摆好了。然后我就指给他看，他明明没有摆好，就是因为那样子常常有一些误会。但是我现在回想，就是说，他是小孩子，跟别人不太一样。他喜欢想东西，他可以花时间在想，他都已经忘掉他自己在干什么。那等到后来我们比较了解他的时候，其实他那时候还蛮小的。我们两个孩子，第二个孩子生的时候，他大概7岁半、8岁的样子，其实还蛮小。但是对父母来说，7岁已经很大。那时候因为有两个小的，就觉得他很大了，应该什么都懂了，为什么还是个样子？一直等到我后来学了成长学以后，才发觉原来7岁的小孩子还什么都不懂。
0: 17岁都是小孩子呀！哎呀，
2: 尤其7岁之前呢，他们的小孩子还是不很 logical 的，很
0: 是。
2: intuitive 的，所以呢，他们有很多东西我们其实很不了解的。我到后学了幼儿教育，我才比较了解。那我就觉得儿子好可怜呢，我那时候完全不了解他。现在回想他其实是个蛮乖的孩子，就是说好好的，不要这样对他，他就不会到 teenager 是那么反叛。然后后来当到 teenager 蛮反叛的，
0: 是，
2: 然后再加上 teenager 的时候，他又是一个比较 怎么讲，其实有点像我小的时候，我小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就是上课的时候糊里糊涂的，也没听到老师讲话，然后回家功课没做，第二天是要考试我都不知道那种人，然后后来我发现我儿子 Daniel 其实也是那种人，所以他功课呢一直都是不太好，那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压力，觉得他要上大学了功课这么差，所以那一段时间真的是可以说是我们的低潮，而且又有两个小的在那边啊，很多事情就是没有很注意这个大孩子。
0: 嗯，哇，其实在我们的长子神赐给我们的时候，往往成了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他们是小白鼠，我们也是小白鼠，只是操练我们的上帝比我们更有恩慈，所以呢他允许我们犯很多的错误，但是在这个过程里，刚刚师母分享的时候，我也想起其实很多我们也同样会做错的很多很多的事情，往往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还有更好的方法。还有就是刚刚师母讲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老大在我们眼里看他们永远是最大的，他们不应该再像一个孩子一样的，所以我们就等于一直催着他们在成长。七岁真的是从现今我的这个角度，我看七岁就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孩子，甚至刚刚师母说我们从心理学角度从各种各样的角度来看，他们往往是活在自己的世界，他们并不是想要撒谎，他们可能很多时候在感觉像 daydreaming 的时候都不一定能够分辨自己哪些事情是他们想象出来，哪些事情是真实发生的。但是从大人的角度呢，我们觉得他们是品格的问题，所以就用了一个过于他们所能承受的方法去教导他们。到了青春期，刘牧师您能分享一下，就是您跟儿子的冲突是不是白热化了，就是加剧了，因为他渐渐的从一个孩子变成少年，变成一个 young man 年轻的男子的时候，他的力量比你更大的时候，你是什么时候发现你已经没有办法再去管教他，管不住他了？
1: 对，我那个时候到了那个时期我管不住他了，那我也开始觉悟到我原来那个方法有点问题，我也开始感受到了，最主要的就是这个觉醒啊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些啊，其实我并不是想逼他逼到哪一个地步，我的底线呢只不过是想教养他，那后来发觉诶，这个好像不太通了，他的越来变本加厉，越来越糟糕的样子，那么我就想到哦，问题在我的那个教养的方法上，于是我就开始放下我的方法，也觉得他引导了用这个方法也真的是不管用了，所以呢就是开始用一个比较柔和的一种方法，也比较接纳那种方法来对他，所以尤其是在我们上次那个聚会分享的那个事件之后，我就更加彻底的就是觉得啊，我这个方法完全破产了。
0: 能不能够跟听众，因为我知道但是听众朋友不知道，就是您父子两个在做的这个见证，因为这个见证也是非常非常让人心碎的一个见证，但是你们的见证却让神的荣耀得到彰显，您能把这个具体的故事分享一下吗？
1: 我也不太记得那个细节啊，但是那就是他好像是在一直在他自己房间里面玩那个电脑这件事情，知道我很生气，那很生气呢，就是于是呢就叫他停止还是 something like that， 然后他就不肯，于是呢他还要我离开他的房间等等，于是我们俩起了争执，然后呢开始，而且就是 become physical， 他还
0: 升级了，就开始推攘啊，就开始肢体的冲突，
1: yeah, 我们还动手打起来。我那个时候呢，我就完全觉得自己的遭遇是破产的。
0: 哇、wow ，
1: 当然没有继续下去，但是呢，我就开始反省，然后呢，就我心里面somehow那个 moment， 我觉得是圣灵的责备，那么就是开始很忏悔。如果是按照平常的话，我会很生气，更加会 escalate 啊这样子的一个争执，但是没有，那我反而是很惭愧。然后后来我就向他道歉这个事情。
0: 我们可以跟听众朋友稍微解释一下，就是实际上。您当时 其实动手起来已经打不过他了，因为他已经是一个年轻人了，把您给打伤了。那把您给打伤的时候，我觉得最深的感动就是您其实不是被他打倒在地，而是真实的承认自己破产了，就是自己的子女教育破产了，然后反过来你却向他道歉，就是在你受伤的过程当中你向他道歉。那我记得当时您跟我们分享，就是你心里面一点都没有在担心自己的什么面子或者什么，而是你唯一的这个想法就是希望自己的整个这个教育的过程不会成为孩子生命的一个拦阻，所以你跟他道歉。那师母呢？师母您在旁边真的有没有心碎啊？这个过程
2: 我已经不太记得那天那个情形了，但是呢我就蛮 shock 的，但是呢我只是觉得那个时候刘牧师眼睛是已经肿起来有血了，而且他那天好像还要去个教会 interview 那样子。
3: 哇，
2: 我那时候就是一直很担心说人家看到他那个眼睛怎么办。
0: 哦天哪
2: 对，后来他也去了，他说人家也没问他什么，当时我觉得我没有完全在场，后来才知道的，所以我不是很记得那个情形，但是我记得我就说哇糟糕了，人家看到你这 black eye 怎么办。
0: 是其实现今讲起来好像轻松，好像还可以叫得出来，但是我相信你们所经历的这个恐怕是一个父母亲的噩梦，就是孩子不但那种没有感恩于父母亲的这种管教，反而成长的这个过程从另外一个角度以同样的暴力来回馈父母的时候，这真的是我觉得被打倒在地的就是我们的整个parenting 的亲职教养的一个框架全部坍塌了。但我觉得最伟大的是你们二位的回应，就是在这个过程里是什么样的一种力量让你谦卑到这种地步，被孩子打倒在地受伤的时候你反而积极的去寻求和解宽恕他并且重建他。因为我记得 Daniel 牧师在台上的时候他说他最大的震撼就是这一个被他打伤的父亲啊，按理来说他如果按照旧约的律法他应该被拉出去用石头打死，对不对？因为从旧约的律法他反过来伤害父母亲的话，但是一个父亲却以这样的爱柔和去回应他的时候给他的冲击非常非常的大。那我想知道是当时是什么样的力量让您去以这么柔和谦卑的方法去挽回自己跟儿子的关系。
1: 那个时候我也不晓得这是内心的想法，我没有发怒，我就是很担心我儿子将来会变成怎么样的一个人，他会不会因此变成一个很暴力的人，如果是的话很可能我也难辞其咎，
0: 难辞其咎。
1: 所以我在那个时候的想法是这个，那么我就是也很可能我也意识到这些我对他的教育的那个方法知道他有这种激烈的行为，所以我的心完全只是在他身上，这个我相信那个时候圣灵给我的那种想法，按照平常的话我大概我不会这样子，但是那个时候是圣灵对我的提醒，我这完全就是想到他的将来会不会成为一个暴力的人，所以我就是我赶快要纠正这件事情，我就是想到
0: 当时他几岁了，
1: 当时十八十九岁吧，
0: 十八十九岁刚刚成年，然后需要去面对自己的人生。其实我在这里也鼓励很多听众朋友，如果你觉得你的孩子已经走上了一条不归路，然后你教育彻底破产的话，我觉得今天刘牧师和师母他们带给我们的一个赤裸敞开的生命却成为我们很大的激励，因为最重要的是我们要不要回转到神面前珍惜最后的机会。我非常的受触动的就是刘牧师刚刚分享说我的心都不在我身上，我的心全在儿子身上，我唯一担心就是他将来成为什么样的人，我有没有受伤，我的面子我的这个幸福感都不重要，这一刻我重要的是我要救我的孩子， 我要希望他可以回到神的面前。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很快就要结束了，但是我们的故事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所以欢迎亲爱的好朋友们这一周都要留守真爱住我家，我们继续走进刘牧师和师母他们的生命里去看一看神不变的作为。我是林真儿，
1: 我是刘志远牧师，
2: 我是萧敬夫师母。
0: 是的，我们明天的真爱住我家不见不散咯，拜拜
2: 拜拜
3: 拜拜。

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

0: 教会政策来做调整的时候该如何应对。
1: 我觉得可能大部分的时候我们会找其他的事工去部署他们，因为如果首先是年轻人不大喜欢这个人的时候，就很难让这个人做年轻事工。所以可能从一开始他可能是我们是可能身为领袖，我们是不是把他部署到不对的事工。因为如果原先年轻人就已经不喜欢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呢，那可能是我们就把他放在不对的事工。所以我觉得有些时候身为牧者责任也是在我们的身上，去找我们带领的每一只羊他们真的真正的强项和他们真正可以服侍神的一个方式。在我们教会来说呢，当然我们整间教会的意向就是要服侍年轻人，但是我们还是有不同的事工可以让可能对年轻人没有这么近接触的方式可以去服侍。比如说你进到我们教会的时候，你就看到我们称为什么，就是什么什么大使，就是在大厅迎接的
2: 亲善大使。
1: 亲善大使 host ministry， 对不起我只用英文说 host ministry， 对不起那个事工。 OK， 那个事工比如来说也是接待每一个进入我们教会的新朋友啊，新朋友都会透过那个事工欢迎他们，他们真的是在我们整个大厅改变氛围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工。可是他们就直接对年轻人可能没有这么近的一个对接，所以他这个人比如来说还是可以找一个类似于这样的事工可以去服侍，还是可能会看到年轻人，可是可能就不会这么近的距离的接触年轻人。
3: I am 55.
2: 我今年55岁。
3: I have a philosophy in life.
2: 我人生呢有这个相信。
3: Make friends, not enemies.
2: 我们要做的是朋友，不是敌人。
3: So if something like this were to happen,
2: 如果这样子类似的事发生，
3: I would find out what the issue is.
2: 我会去察觉到底，究竟到底那个问题在哪里。
3: Sometimes in our mind, we think that they're against church strategy, against church vision.
2: 有时候在我们脑海里呢，我们以为它是抗拒教会的意向或策略。
3: But maybe it's just they're placed in a ministry that's not suited to their strengths.
2: 那可能其实他们是摆在一个不适合他们自己优势的一个事工里头。
3: So if you can have a conversation,you may find that it's not as serious as you think it is.
2: 所以如果你肯愿意跟他们对话的话，你会发觉到其实没有你想象中那么严肃。
3: My approach to ministry is always to make friends and not enemies.
2: 所以我对事工的看法就是我们要交朋友，不是交敌人。
3: If you are doing the work of the ministry, you don't have a lot of time to handle enemies.
2: 如果你在服侍的话，其实你没有很多时间去应付敌人。
3: So in a case like that, I will always ask the leader to have a conversation with the person.And find out more.
2: 所以这样子类型发生的话，我会叫领袖跟那个人去谈，然后去问一下细节。
3: It could be just a misplaced position in church.
2: 也可能只是在教会在错的岗位服侍。
0: 好，面对刚毕业进入职场的社青，常因身份转换而迷失、软弱、失去服侍的热情，只想被服侍且抗拒门训。那教会如何关怀并引导他们突破？
2: 我们其实会很。去留意每一个人，当他们去改变一个生命阶段的时候，我们会去留意。因为牧师教导我们说，教会虽然大，他感觉要像比较小的家庭一样。小的家庭，每个人会知道每一个人的生活进展，很像你现在毕业啊，你过生日啊，或甚至你要找到新工作，录取新的学校。如果家人们，我们都会知道，所以我们会很刻意呢去知道每个人的新的生活阶段，而且我们会很主动的说，我会根据你的生活阶段做调整。所以比如来说，如果他们要考试了，我们说哎，你需要读书，所以考试前的一两个月我就不让你开始服侍了，因为你需要读书。所以这个方面的话，他是要开始去新工作。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啊，工作跟大学相比，工作会比较轻松，这是有些人会想法，因为不需要考试，不需要交作业。可是我们知道不一样，因为工作是新的挑战，生活的规律也是不一样。所以我们其实就像牧师说的，我们会一对一的谈话。所以我就跟他说，哎，我知道你快要毕业了，然后你找到新工作，你两个月后就要开始工作，我想说你要不要一两个月的时间去适应一下，然后根据你的方便，如果你觉得两个月后你还没有适应好，你还需要多几个月，没问题，我们安排，我们都可以做安排。就是不是用人来建造教会，而是用教会来建造人。所以如果我们的中心为主是人的话，我们会比较关心他们。 所以很多时候这些刚进入职场的社青，我们会比较留意确保他们不会累倒，我们会确保呢在做事工排班的时候也会给他们一些时间做适应。
4: 我可以分享一下我的故事，就是在几年前的时候，那时候我刚刚有孩子，对，然后你知道有孩子之后就是进入生活的另外一个阶段，
2: 双胞胎
4: 对，
2: 双胞胎
5: 两个女儿，
4: 双胞胎
2: 双倍的祝福，
4: 对对对，我们讲这另外一个阶段嘛，对不对？所以双倍的祝福同一个时候也是双倍的劳力，对对对。然后那个时候我觉得从现在看回去的时候，我就发现到一个东西，就是其实在每个过程中当我们有，因为我们都一直在火热的服侍神，然后那个时候有孩子的时候其实是在疫情期间，然后那个时候我们有的帮助其实也不多，可是同一个时候就很想要服侍上帝这样子。可是当我的领袖牧师看到我们有这个想法的时候，其实他并没有一直在逼着我们说哦，你一定要尽快的服侍啊，你一定要尽快的这样，反而是跟着我们自己可以说算是一个比较舒服的节奏比较适应得来的节奏，然后再慢慢的让我们回到服侍里面，并不是说我们离开教会，只是可能我们暂时会服侍的比较少一些，然后之后当我们慢慢的孩子也慢慢稍微大了一点之后，我们再慢慢的增加我们的服侍之后呢，我会发现到说其实我那爱主的心，我那火热的心其实从来没有被灭过，反而现在我要为了我的孩子，我要更加热忱的服侍呀，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的领袖他真的会在每一个阶段会特别用心的去关心每一个人，然后会特别的就是真的是用教会来建造人。
6: 晨曦讲座，一个专为上帝的工人预备牧养宣教教导领导的培训节目，让真理更新思想，让经验传承智慧。晨曦讲座，培育主的工人，一同回应时代的呼召。
1: 今天这一堂呢，我们要从 inspiration 到 implementation， 就要从受启发到如何落实，如何做实践。所以呢，我相信真正的工作是在这整个讲座结束之后呢，我们回去我们自己的教会，我们去想一下要如何去跟进，如何的落实，其实是最重要的。所以今天早上这一堂呢，其实是想跟你们分享许许多多不同如可以落实的一些方法和 idea。 可是在我分享之前呢，我要先说三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呢，就是神之星教会是花了20多年才走到今天你们看到的神之星教会。所以当你们看到 YouTube 上面的一些影片啊，你看到我们一些分享，你们需要了解的就是我们是经过了许许多多的揣摩，许多的尝试，甚至许多的失败后，我们才会学习到累积了20多年的这些经验。所以如果你们在尝试当中，可能是讲座后下个星期下个月甚至6个月后你尝试一些小 idea 的时候，你就可能会想为什么我好像有一些失败有一些挫折的话，那你们就可以对自己说神之星教会是花了20多年。所以如果你们是经历了一点点小小的挫折的话，没问题的，只要是你们一直一步一步的做出小尝试都是件好事。阿们。重点二呢，我想跟你说，你需要 contextualize, don't copy， 就是你需要根据你的文化和你的教会来做出调整。我们也常说，你需要情境化你所有的听见和所有的看见。好笑的是呢，许多时候我们去国外分享累代的时候，我去非洲分享啊，我去到西方国家分享，去德国分享的时候，他们可能在分享后就会上来问我，诶，累代是不是一个亚洲文化？但是呢，当我们在亚洲国家分享的时候，就中港台分享啊，还是在泰国分享，他们也是会上来问，诶，那现在这是不是一个新加坡文化？可是我今天是想跟你说，分享的是累代不限于文化，累代是不管你是从哪个文化，是跨文化跨教会跨宗派的一些理论和一些原则。 所以呢，当然你需要做自己的一些调整，但我们许多分享的一些原则都是基础来于圣经的一些原则。首先你需要根据你的文化进行调整。好消息就是新加坡跟许多华人教会的文化一样的，比如说我们都比较保守，学生和孩子们在学业上都有很大的压力，我们都是有一个同样的文化，是敬老尊贤的文化。所以呢，第一个好消息就是你听到的一些好故事啊，好点子，大致上我相信我们的文化和我们的压力是同样的。所以当然需要调整的地方还是有，可是亚洲文化、华人教会的文化，我们完全理解你们所经历的一些事情。但是根据你们自己的教会呢，你也需要做调整。有些你们可能是来自比较传统的教会，有些你可能是独立的教会，所以你们自己教会的一些文化自己有独特的意向，但是呢，累代不是来取代你的意向的，你们必须做自己的调整，也找出适合你们教会的模样。有时候我知道身为华人，身为亚洲人，我们很想得到答案。我们如果在我记得我在上学的时候，在新加坡我们有一个叫 10-year series， 就是如果有什么 O 水准 A 水准大考的时候，都有一个就是给你复习前十年，他的考卷都会出来，然后在这考卷后面每次都一定要有答案，如果找不到答案的话，我们就要退回去说这个不对，因为没有答案。所以我今天想跟你说的是，当你要实践累代的时候，没有一个解决方案是所有教会可以抄袭的。所以你不要在这里就想着，诶，你给我七个步骤，我应该要怎么做。但是呢，你要想办法去情境化你所有的听见。几年前有一个牧者来探访神之星教会的时候呢，很好玩的是，他来到我们教会说，诶，你们教会有很多 LED， 你们 LED 做得很棒，那我也要回去买 LED。 他就回到自己的教会的时候呢，他也是买了个 LED， 但问题是在他的教会不够人手做 LED 的内容，最终呢，他的 LED 反而成为了教会的一个负担。所以呢，听到了很多不同的 idea， 接下来我也会分享我们教会当中的一些点子。听了这些点子之后呢，不要完完全全的抄袭。当你们要去自己去分析、去反省一下，这当中有什么部分对我的教会是可以带回去的 ，OK？ 所以呢，我相信每间教会你们一定有自己独特的方案。最后的重点就是，我们深信人们不关心你知道多少，直到知道你关心他们多少。人们不关心你知道多少，直到知道你关心他们多少。最终呢，你有没有正确的答案还是正确的方案，其实那个不重要，但只要你们教会的成员、你们教会的领袖、董事会，他们都知道你是关心教会的，最终这是最重要的东西。因为不管你做什么事，他们就会相信你、了解你的信。阿们。OK， 了解这些重点后呢，今天我就要跟你们分享一些我们教会的一些 idea， 希望你们会从中得到一些启发，用这些 idea 成为你的激发点，然后你们可以回去跟你们自己的教会讨论要如何去实行。第一个原则呢，我们相信如何开始实践，就是要从小的成功、小胜利开始，找容易实践的目标开始。你就不需要有很大的企划，可是只要有小胜利的地方呢，你就可以开始去实践。这几天我们说了许多不同原则，就比如说有第一天牧师有提到一个原则，就是 invite, involve, include， 就是被邀请要融入参与服事。所以你就可以开始在你自己的教会当中去想一下，我们有什么部门是可以开始让青少年参与的。如果你记得的话，牧师还说了，有些部门你不需要太属灵，也不需要太认识圣经，比如说要做招待、 大家都可以做，扫地大家都可以做，如果要做新朋友要接待朋友大家都可以做。所以呢，现在你们就可以开始去想一下，我们教会有哪些部门是可以让青少年参与的。可能你们还在我分享的当中，你可以想到我们青少年有什么强项，有什么长处，可能有一些他们叫社交媒体做得很好，你可以叫他们参与你们教会的 IG 帮忙。可能有一些对摄影有很大的兴趣，你可以叫他们加入你们的摄影团。所以呢，你们可以开始找小胜利的地方开始。有些人呢，在你们教会当中，可能你是在想的是，我们教会当现在其实有很多青少年，但是呢，他们没有办法经常来到教会。其实在新加坡呢，我们有些父母亲他们也管得比较紧，不让孩子独自出门，他们也不可以搭公车，许多年轻人呢也没有太多的独立性。于是呢，在我们教会我们就发展了一个解决方案，就是开始了一个事工叫巴士事工。因为呢，很多成员可能是不能自己，还是太麻烦自己一个人到教会，所以这个巴士事工呢就帮助他们来到教会。或许通过这个事工呢，你未来的主任牧师就会来到你的教会。但是呢，巴士不是重要的地方，可能你们教会有很多人开车，你也可以动员所有的父母亲家长长辈开始开车载年轻人来教会。重要的是我们看到了许多年轻人，他们很难委身于教会，是因为他们离教会非常遥远，住的地方也很麻烦来到教会。找一个方法让他们更容易的来到教会，阿们。接下来我们另外一个点子，就是如果学生在学校有很多压力，课业上也需要他们很多时间，你们要怎么做呢？在我们教会，我们就一个有每年都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周末，就称为学业卓越周末。因为呢，西方人完全不了解这是什么周末，但是我们东方人都很喜欢上课。父母亲呢，他们也知道学业很重要，成绩很重要。我们就听到了许多孩子来到教会的后，他们父母亲最大的关心之一是成绩会下滑。有些好好笑的地方是，孩子们在来教会之前已经在学校不及格，但是来到教会之后成绩没有变，一直还是不及格，但还是会问我们为什么教会让我的孩子成绩不及格。那我想问他，他好像来教会之前已经是不及格，不是我们 OK， 但没事。所以呢，父母亲都会担心学业这方面。但尤其呢，是我们在我们的教会很多父母亲都不是信徒，所以他们就不了解为什么我的孩子在课业上已经做得不好，还是要在委身教会呢。我们就创造了这个学业周末，让大家都能学习为什么我们在课业上也是要勤奋。因为有了这个学业卓越的这个周末呢，原先许多父母亲都很担心来教会，但逐渐的他们就看到他们的年轻人，他们的孩子不只是在课业上有变好，但是他们品格方面也变得比较好。逐渐的他们也慢慢的被说服，其实年轻人来教会是件好事。现在呢，其实我们有一个小见证分享，在我们教会的时候呢，有一个年轻人，他是如何透过这个 program 让自己的生命有一些提升。所以我要邀请家福分享这个见证。
5: 大家好，今天为你们介绍 Jaron。 Jaron 在15岁那年他第一次来到教会，当时的他对读书完全没有兴趣，甚至在一周内能花上30个小时在打电动游戏，自然而然他的成绩一落千丈，很多科目都不及格，他也没有什么动力去改变。后来 Jaron 参加了教会的学业卓越周末，在聚会里他听到少豪牧师分享学习是训练大脑，那一刻他突然明白了，原来读书目标不是为了成绩，而是为了更好的自己。从那天开始， Jaron 做出了一个决定，每个星期天早上9点他都会来教会自习，读书前先祷告，减少打电动的时间。慢慢的他的生活开始改变，他的成绩从不及格慢慢进步到所有的科目都及格了，甚至还开始考到 A 和 B。 接下来 他因为成绩优异顺利了进入自己的理想科系，还拿到了两个奖学金。在新加坡大学，他进入大学奖学金计划，甚至还被列入了荣誉名单。他的改变也深深地影响了他的家人。他的爸爸看到了他的改变，整个人都不一样，不仅成绩好，连品格态度都完全地改变了。于是他的爸爸也开始跟他来到教会，甚至也在这里经历了神。如今父子俩都一起在教会里服侍。去年 Jaron 的妈妈也在教会里受洗了。现在的 Jaron 已经在职场上发光发热，他从管理培训生在一年之内就被提升为管理执行员。
1: 我们相信当孩子们不只是在课业上有了一些增长，他们其实是在品格方面有更大的增长。 Amen。 我们就这样子学业卓越，周末办了20多年。记得当初我自己也是要透过20个小时的读书时间才可以来到教会的。说实话其实真的是蛮辛苦的，但是如果在小组当中有其他人也是要一起读书，那个时候真的是辛苦少了一点点。所以呢，我想要鼓励大家，如果你们在教会当中也是有大考的学生啊，也是有考试时候，你也可以开始鼓励他们一起在教会复习。那个时候呢，他们可能会来教会没有这么开心，但至少看到朋友一起读书，觉得周围的人也一起做，没有这么不开心了。
7: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继续让我们一块来听由赞美之泉所带来的诗歌，从这代到那代。

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小青，期盼在我们的时间里与你一起进入上帝的心意，让信仰生活化，家庭充满爱的关系。小青看过一个日本的电视节目，专门记录老旧房屋的改造故事，其中一集描述一户三代同堂的家庭，常年挤在狭小的老屋中，生活空间极为局促，一家人常因着动线、私密空间不足产生摩擦。节目邀请专业设计师进行全屋改造，并在原地保留了屋主的记忆材质，如旧梁、旧木门、旧玻璃，在巧妙地融入新的设计中。重建后的家不仅空间明亮，动线顺畅，也因着承载过去情感的物件被重新赋予价值，使新家更具温度与情感连结。一间旧房子可以透过改造，重新让家人有更便利美好的生活。小青也相信，一对曾经相爱的夫妻，关系久了，受伤了，也一定能透过重建，让彼此有更新成长的机会。今天的节目，小青想与好朋友聊聊，夫妻在婚姻中，因着婚姻风暴或是极深的伤害，让婚姻关系几乎破碎，但是因着上帝的心意，夫妻其中一方愿意修补改变，那么我们可以如何重建婚姻呢？一位刘瑞光牧师在《挽救你的婚姻》主题中说道，圣经希伯来书记载，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尊重婚姻是美满婚姻、幸福家庭最重要的因素。基督徒的婚姻若出现危机，一定要努力挽救。最好的重建方法就是明白神在圣经留下的真理，而且照着去做，婚姻就一定能够改善。牧师提醒我们，当婚姻出现危机，往往是因为我们忘记神了，只注意在彼此的不和、对方的不对上，却忘记神在我们生命中的主权。因此，要挽救我们的婚姻，我们必须按照上帝的心意去做。上帝的心意是，我们要确认婚姻是神所设立的，而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因此不可轻言离婚，这是最重要、最高的婚姻原则。当婚姻出现危机时，首先要避免做出与上帝心意不一致的事，要避免说出会伤害对方的话，要勒住舌头不出恶言，当然也千万不要有肢体冲突。当自己怒火中烧的时候，请在内心祷告，立刻求主帮助自己。切记不要翻旧账，不要把对方以前犯的错重复拿出来指责，翻旧账对事情没有帮助，反而增加自己的痛苦，使彼此之间关系更加恶劣。主耶稣教导我们，不要只是看见对方眼中的刺，也要看见自己眼中原来有良木，要静下来省思自己是否也有不对的地方。另外要警惕自己，当夫妻吵架冲突，除了婚姻辅导、教会牧者之外，我们要极力避免向异性朋友倾诉，不少的婚外情就是在这样软弱的时刻发生的。接着就是我们要尽力改变自己。资深婚姻辅导李老师说，要挽回配偶的心，就要重建亲密关系，重建信任，保持正面的沟通，调整自己的优先顺序。因此在生活中，我们要尽力做到以下几点：要靠主喜乐，在家要保持笑容，不在孩子面前争吵冲突，随时带着喜乐的表情，以幽默化解紧张。要有正常的作息，适度的运动，
要适度打扮，调整沟通方式与语气，要随时利用文字、贴图、语音、影片表达爱，要有谦卑认错的勇气，管理自己的情绪，不随便乱发脾气，要积极给予配偶感谢、赞美，在他人及孩子面前夸赞配偶，要有小组的支持，有带导陪伴，要常常问配偶，今天我可以为你做什么呢？用心倾听，满足对方的需要。要常对配偶说，谢谢你，我好需要你。要尊荣对方的长辈，不批评他的家人。时间安排要以对方的需要为优先考量。财务要彼此透明，人结婚，钱也要结婚。要接纳配偶的缺点或做不到的地方，要找机会制造浪漫，有独处的精心时刻。最后一定要信靠主，时常透过祷告交托担忧，求主赐下智慧合一。

亲爱的朋友，听到婚姻重建的过程，是否让你感到辛苦，难以执行呢？好朋友，这是真的很不容易，但绝对是可以倚靠上帝，一小步一小步的慢慢做下去。小青的周围有许多姐妹朋友，都在这样的真理中，带着盼望，努力挽救婚姻，重建家庭。接下来与好朋友分享小佩姐妹的故事。小佩说，十年前我加入妇女小组，当时因为先生逼迫离婚，打电话到娘家破口大骂，他说他外遇不过是以牙还牙，我心碎也无能为力。感谢主，我能在对的地方学习在基督里重建婚姻，也因此改变了自己的公主病，学习顺服先生，体贴他的心。因此我可以在外女找上门时学习不吵不闹，不卑不亢，我也继续做对的事，去爱先生，陪他打游戏，默默烫衬衫，用心打理家庭，在电脑桌旁摆满先生爱吃的零食，投其所好的，让先生一回家就能感受到爱，因为基督的爱先扩充了我。先生慢慢变温和了，天天回家也不再恶言相向，我们能好好相处，而且恢复了亲密关系，享受神恩典满满的日子。十年过去了，先生常常提起他想退休。某天先生突然失眠，无法入睡，痛苦难耐。我带着他一句一句决志祷告，接受耶稣成为生命的救主。隔天，我先生竟暴怒地说，他想明白了，是我当年坚持不离婚，才害他人生悲惨，睡不着觉。他说，都是我害的，是我一直在折磨他。我很错愕，我一直按着真理的教导，爱先生，难道我错了吗？我敬重、顺服、仰慕先生，持守婚姻，为何先生凡事怪我？感谢主，差派有智慧的小组长告诉我，当时的我准备读博士班，对面临退休阶段的先生来说，其实压力会很大。我才恍然大悟，当天我便明白，博士班永不再是我人生的选项。神呼召我成为妻子，我有更重要的使命。过去因为先生不准我出现在他面前，我只能待在房间里。现在我们的关系改变了，我和先生无话不谈，所以当他问我为何以前不离婚的时候，我能跟他分享耶稣无条件的爱，先生则安静地聆听。就这样，我和先生开启了两人小组的时光。日子一天天过去，有天先生对我说，对不起，是我忽略了你，还为了打游戏跟你生气，电玩游戏好无聊，我要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我错了，请原谅我，我对你发脾气骂你，你都没有生气，看你哭我好心疼，真的对不起。十年来没有和娘家接触的先生，现在竟然也陪我回娘家了，他还会跟我去教会，我们说好未来的日子要一起快乐的度过。从更年期危机到加倍幸福，这是因为遵行了神的旨意，他的爱永远不会失败，感谢主。

你正在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小青。今天的节目是与好朋友谈谈如何重建婚姻。透过刘牧师与李老师的分享，让我们知道当夫妻其中一方愿意照着上帝的心意修补婚姻关系，婚姻的危机是可以翻转更新。婚姻关系的重建就像在为一个充满爱与回忆的老房子重建，这是需要我们彼此愿意停下脚步去思考神对婚姻设计的心意，而不是马上打掉急着拆毁关系。我们要像设计师一样细心观察，找回珍贵的记忆与情感，用心重建，如此婚姻就一定有机会焕然一新。是的，在修复的过程中，我们不是抛弃过去，而是选择珍惜那些一同走过的岁月，让爱的空间重新被整理，让重建的夫妻关系既崭新又熟悉。祝福每一位愿意重建婚姻的朋友，每天充满神的爱、智慧与勇气，按照神对婚姻祝福的蓝图完成重建。今天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小青，我们的时间下次节目中再会。

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0: 穿越圣经。
2: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在任何人的群体中，一旦产生了矛盾纷争，要想达成合一都是很难的，因为人往往被动物性的生存本能和社会性的利益算计以及自我中心的骄傲所裹挟。在群体冲突中，习惯以自己的认知和所谓的道德标准去打压别人，最终导致内耗与撕裂。神知晓人性，整本圣经从不避讳揭露属神子民的人性丑恶，但他也操练并透过属他的人如何在真理上达成合一，为后世之人立下榜样。耶路撒冷会议就是这样一个可效法的模板。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使徒行传的14章8到28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使徒行传的14章8到28节就讲述了保罗和巴拿巴一行在路斯德传道以及回到了叙利亚的安提阿这样的故事。好，宙斯和希尔米他们是罗马世界中两个著名的神。那么根据传说呢，这些神曾经到访过路斯德，那么除了一对老夫妇之外，没有人去接待过他们。所以宙斯和希尔米呢，就杀了其余的人，就赏赐那对老夫妇。那么当路斯德的人看到保罗和巴拿巴所行的神迹时，他们就以为是那些神再度到访。因为有以前的传说，所以呢，他们便立刻拜保罗和巴拿巴，并向他们俩来去献祭。好，那么保罗和巴拿巴呢，就向路斯德人来说明情况，并且提醒他们说，神一直都在提供证据，显明神的恩典，例如天降甘霖，赐五谷丰收等等。当你对神有任何的疑惑时呢，只要你环顾四周，便会发现很多证据，证明神他一直在我们的世界中来去做工。好，路斯德人呢，真的是很善变的。前一分钟，他们还以保罗和巴拿巴作为神，想向他们俩来去献祭，可是转眼之间却要用石头打死保罗。你看，这就是人的本性了。耶稣他明白群众的心是何等的善变。那么，正如约翰福音的2章24到25节经文所记载的，经文说，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也用不着谁见证人怎样，因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你看，当许多人赞同我们的时候呢，我们感到很兴奋，但是不要因此就冲昏头脑，或者是影响我们的决定呢。作为基督徒，我们不是为了讨人喜欢而去活着的。好，保罗和巴拿巴他们就坚持传扬福音，他们觉得与顺服基督比较起来呢，他们所付出的代价根本算不得什么。他们在以哥念险些遭众人用石头打，安提阿和以哥念的犹太人呢，他们就追踪保罗一直到了路斯德，并用石头打保罗。犹太宗教领袖呢，就以为保罗死了，但是保罗他却重新站起来，走进城里边继续传扬福音。你看，这才是真正的献身的。成为基督的门徒呢，需要付上极高的代价。成为基督徒，我们便不再是属于自己了，而是属于我们的主了。我们被召是要为基督来去受苦的。好，保罗和巴拿巴就回到他们曾经被威吓以及被袭击的那个城市，去探访那里的信徒了。保罗一行知道自己要遇到危险，然而他们深信自己有责任去劝勉这些初信徒。不管工作是怎么样的困难不容易，我们都必须去帮助和鼓励那些初信者的。好，保罗和巴拿巴他们就冒着生命的危险就回到这些城市，那么其中一个目的呢，就是要组织教会的领导层。他们不仅要帮助初信者兼顾门徒，而且呢，要让属灵的领袖起来帮助众信徒一块成长。顺服圣灵引导的领袖，不管是平信徒或者是牧者，都能够带领教会来增长。所以你要为教会的领袖来祷告，支持他们。如果神感动你，那么你要谦卑的来去承担教会的领导工作的。好，保罗和巴拿巴第一次布道旅程就这样以他们一行回到叙利亚的安提阿来宣告结束了。那么现在呢，我们的圣经研读之旅也跟着保罗一行人的节奏 就来到了《使徒行传》的第十五章了。本章开篇就讲述了在耶路撒冷所召开的一个会议，那么最优秀的人呢，都聚集在这里边来讨论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那就是割礼是否决定得救的先决条件呢？好，我们看《使徒行传》的第十五章，我们先看十五章第一节，经文记载说，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教训弟兄们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好，那么这是一个问题的关键，不只是该不该行割礼，该不该吃肉的问题。那么问题就在于，一个人是否必须做这些事才能够得救呢？好，让我们往下看，深入的来去研读他们的问题。使徒行传的十五章第二节经文记载，保罗巴拿巴与他们大大的纷争辩论，众门徒就定规叫保罗巴拿巴和本会中几个人为所辩论的上耶路撒冷去见使徒和长老。好，请注意，路加医生他很委婉地说大大的纷争辩论。那么实际上，当时保罗巴拿巴和安提阿教会的众门徒大吵一顿，吵的是面红耳赤。我们要明白，这里所争论的是福音的问题。那么在保罗写给加拉太人的书信里边，我们就会看到他对整件事情的一个解释了。好，新约圣经的福音呢有两个意思，第一就是福音的事实，这是最基本且最必要的。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一到五节，他就指出了福音的事实，那就是主耶稣基督他的死、他的埋葬和复活。经文是这么来说的，经文说，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好，你看，福音的事实和基督是有关系的。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三到十七节，保罗又说，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并且明显我们是为神妄作见证的，因我们见证神是叫基督复活了。若死人真不复活，神也就没有叫基督复活了，因为死人若不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好，信徒呢要面对福音的事实，如果耶稣基督没有从死里边复活，那么福音也就不存在了。好，继续，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二十节他又说了，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了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你看，福音的事实就是基督他的死、他的埋葬以及他的复活。好，那么第二就是对事实的解释。加拉太书所阐述的主题就是解释福音最基本的真理。耶路撒冷教会召开第一次会议，那么焦点就是围绕着这个问题来去展开的。因此福音的关键，那么正如保罗他在加拉太书的三章二十二节他所说的，他说，但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使所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那么一个人要怎么样才能够得救呢？只要是信靠耶稣基督他就可以了，不需要做任何事的。在加拉太书二章十五到十六节，保罗他又说了，他说，我们这生来的犹太人不是外邦的罪人，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 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你看，这很重要。第一世纪的犹太主义呢，没有否认福音的事实，因为有太多的见证人了。有学者统计过，那么根据圣经的记载，曾经有超过500个人，他们就目睹过复活的基督。所以，如果你在法庭上找到500个见证人，那么你的案子呢，就稳赢不输了。使徒他们见证了基督的复活，他们就证实了福音的事实。犹太主义呢，对福音的事实，他们是并没有质疑的。那么争论的重点就在于对事实的解释。那么，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你成就了什么呢？基督所成就的能够救你吗？还是你要再完成一些仪式，或者是再做一些什么才能够得救呢？你必须要遵守律法的仪文规定才能够得救吗？那么这就是当时他们所面对的一个问题了。
1: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2: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就回到《使徒行传》的第十五章，我们和保罗、巴拿巴一块儿到耶路撒冷去。《使徒行传》的十五章3-4节经文记载说，于是教会送他们起行，他们经过腓尼基、撒玛利亚，随处传说外邦人归主的事，叫众弟兄都甚欢喜。到了耶路撒冷，教会和使徒并长老都接待。

摩西的律法。好，几个法利赛教门的人呢，想要在福音上来去加一些东西。我亲爱的朋友，福音如果还要再加一些东西的话，那么这就不是福音了，而是宗教了。那么这样一来，所传的就不再是耶稣基督他的福音了。只有信靠耶稣基督才能够得救，所有的人都要凭信心来去得救，那么除此之外没有其他方法。在约翰福音的14章第6节，主耶稣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看，这句话是对全世界的人来说的。那么神对这个失丧的世界只会问，我所差派的独生子为你死在十字架上，而且呢，我已经叫他复活了，那么你愿意接受并且相信这个事实吗？神他不会给我们上一些课程，说我要你做一个好人，我要你加入教会啊，我要你参加这个仪式或者是那个仪式，不会的。而只有无聊的宗教才会有这样的教导，因为这根本不是从神而来的。神说，耶稣基督为你死在十字架上，而且他已经复活了，你要怎么样去回应这个事实呢？那么这个问题的答案呢，可以决定你永恒的生命的。那么在耶路撒冷召开的会议就是来讨论这个问题的。好，使徒行传的15章第6节经文记载，使徒和长老聚会商议这事。使徒和长老聚在一块儿争论这件事情，想做一个结论，大家争的是面红耳赤，气氛很沉重，因为必须要有一个结论。那么西门彼得呢，他就第一个来去表达他的看法了。使徒行传的15章第7节经文记载说，辩论已经多了，彼得就起来说，诸位弟兄，你们知道神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叫外邦人从我口中得听福音之道而且相信。好，我不认为这是彼得第一次发言。如果说他在整个辩论过程中啊都不表达意见，那么这不像他的个性。我认为他在这一次发言之前已经讲了几个重点了，只是现在他要把这件事来做一个总结。彼得他没有提出新的看法，在哥尼流信主的时候彼得就已经说过了，当时彼得对这个问题也感到很震惊，神叫他到外邦人家里边去传没有律法的福音。那么哥尼流一家呢是没有受过割礼的，他们是没有遵守摩西律法，他们吃猪肉，但是呢他们因信靠主耶稣就得救了。那么会议就听取了西门彼得的话，因为他是遵行律法的人，他是犹太人中的犹太人，他自己说他从来没有吃过不洁净的食物，他也从来没有进过外邦人的家，他和其他的人一样严格遵守摩西律法。所以呢，彼得公开表达意见时众人会听从。彼得见证外邦人从他口中听到福音就信了。你说这些外邦人真的得救了吗？当然，他们是因着恩典而得救的。彼得现在很明白，得救不是看一个人吃不吃肉，有没有守安息日，或者是主日啊，或者是其他的节期。救恩呢，是靠着信心，借着恩典来得到的。好，使徒行传的15章8到9节经文记载，彼得说，知道人心的神也为他们做了见证，赐圣灵给他们，正如给我们一样，又借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并不分他们我们。好，彼得说了，难道神洁净人的心是因为遵守律法吗？不是的。是遵守某些仪式吗？是加入某一间教会吗？都不是的，乃是因为信徒的信心。彼得说，我进入哥尼流的家，我告诉他们福音的事实，他们相信就得救了，那么圣灵就降临在他们的身上，就像是在耶路撒冷降临在我们的身上一样。好，这是得救的唯一的方式，只有靠着信心你才能够得救。我亲爱的朋友，今天你不需要做任何事来

0: 换取你的救恩。2000多年前，耶稣基督已经为你成就了一切了。神只要你接受那位为你而死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你就可以得救了。好，使徒行传的15章第10节记载彼得说，现在为什么试探神，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轭放在门徒的颈项上呢？好，西门彼得他就提出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他说，不管犹太人还是他们的祖先都是没有遵守律法。我要一再重申，神绝对不是看那个人有没有遵守律法而决定要不要救他，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遵守律法。人能否得救，那么是建立在唯一的基础上，就是凭着信心来相信主耶稣基督他的死和他的复活的。在基督降生之前，人们必须向神来去献祭，他们凭着信心来去献祭。亚伯知道小羊羔不能够除罪，但是凭着信心他把最好的祭物来去献给神了。在创世纪的3章第15节，神曾经说过，女人的后裔要来打伤蛇的头。那么亚伯他就相信这个事，他信靠神，他就因信而得救。所以西门彼得就说了，为什么不承认呢？我们根本是不能够遵守律法的。假装你很属灵啊，假装你能够遵守登山宝训，假装你遵守了神的律法，这是假冒为善之人的一些做派，假装是没有用的。神希望能够看着你的眼，然后问你说，你为什么不承认自己是一个失丧的罪人呢？你为什么不承认你不能够讨神喜悦的这个事实呢？你为什么不像一个罪人那样的来到神面前，接受耶稣基督来做你的救主呢？只要你悔改，神他会接受你的。约翰福音的6章第37节经文说，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我自己就是这样的来到主的面前的，我认识的每一个信徒都是这样的来到神的面前而得救的。圣经里边所记载的每一个信徒也是如此的，大蜀的扫罗是这样，埃塞俄比亚的太监他也是这样，所有愿意到神面前来的接受救恩的人都得是这样。好，使徒行传的15章第11节就记载彼得继续说，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好，西门彼得说的太好了，犹太人得救的方式跟外邦人得救的方式是一模一样的。我相信西门彼得这时仍然不吃猪肉，但是他明确表示，我得救不是因为我不吃猪肉啊，我得救乃是因为我信耶稣基督。那么信徒得救是因着神的恩典的。好，使徒行传的15章12到13节经文记载，众人都默默无声，听巴拿巴和保罗述说神借他们在外邦人中所行的神迹奇事。他们住了声，雅各就说，诸位弟兄请听我的话。好，使徒们说得非常精彩，我真希望当时能够坐在耶路撒冷的会议当中来去旁听。我特别想听到保罗和巴拿巴这两个人说他们在加拉太的经历。好，那么接着站起来说话的就是雅各。这个雅各他不是约翰的兄弟雅各，而是主耶稣的弟弟雅各。根据使徒行传的12章第2节经文的记载，约翰的兄弟雅各呢，当时已经为主殉道了。耶稣的弟弟雅各他就担任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他备受尊重，担当此次会议的一个主席。那么会议最后呢，就采纳了雅各的意见，也是理所当然的。使徒行传15章14节记载雅各说，方才西门述说神当初怎样眷顾外邦人，从他们中间选取百姓归于自己的名下。好，雅各他完全同意彼得他的看法，他们两个人都提到了神的计划，神眷顾外邦人，从他们中间就拣选一些人归在自己的名下。 那么在启示录中呢，我们就看到神的宝座前有各族各方各民以及各国的人，神的道要传到地极，虽然有反对的力量或者是有人背叛，但是神的道也会传到地极，因为神他呼召一些人归在自己的名下。那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么热心传道，要让各地各方各个种族的人都能够听到福音以及认识圣经的原因之所在了。自己的名下，那么意思就是神创造万物救赎罪人，为要使他的名得到荣耀。当然神爱他的子民，所以就把独生子来献作挽回祭，那么由此就见证了神他的信实了。神他在创世之前就计划了救赎，通过旧约历史不断的来去向人去应许，神的圣洁和信实必定成就他的救赎计划。那么这就是信徒确信能够被救赎的一个理由。约翰福音的3:16经文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感谢神让我们使用传媒来去传扬福音。那么神怎么样使用他的话语呢？神为他自己的名就呼召一些人，不是每一个听到的人都能够信到，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的，但是有些听福音的人，神呼召他们归于他自己的名下。神他眷顾外邦的人，从他们中间就选取百姓归在自己的名下。感谢神他给我们这个机会来去传扬耶稣基督的救恩，并且来教导圣经的真理。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1: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2: 你收听的是穿越

中国人喜欢跟福字有关的东西，也喜欢讲各种各样的福音，但基督福音的本质是关于生命的好消息。信耶稣得永生，人信而得救，而不是依靠遵守一堆的宗教规条得救。人只要向神承认自己是个罪人，并接受基督的救恩，就能够罪得赦免，获得与神同在的永生生命，免于死后受审判、下地狱、遭受永死的刑罚。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 .net。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0: 什么是真理？
1: 答案在哪里？
0: 探索真理，深入对话，
2: 让我们一起共享观点。
3: 我的读经已经落后了，我不需要加把劲。创世纪第一章，起初，谁呀？喂
4: 喂，凯哥，你在干嘛？
3: 我在读经呢。
4: 我已经报队了，要不要赶快来球场打球？
3: 哦，好好，那我立马过去。哎，进度已经落后了，到底什么时候才可以赶上啊？创世纪第一章，起初，谁呀？喂
5: 喂，凯哥，吃饭吗？
3: 啊，吃饭，可是
5: 我来吃了，很久没吃哎。
3: 好，我过去。哦，好棒，现在可以好好的读经了。创世纪第一章，起初。
6: 这个影片其实告诉我们，就是在灵修当中尝试要读神的话，总是有很多的这种搅扰，是我们分心的东西哦。那要怎么样灵修呢？
7: 是哇，我讲到灵修啊，就是我们真的要去看到耶稣的榜样，因为在马可福音第一章里面，当时讲到说，整个城市的人都聚在耶稣的门前，耶稣就治好了许多害各样病的人，又赶出许多的鬼，不许鬼说话。但是第二天早晨，天没有亮的时候，耶稣就起来到旷野的地方去，在那里祷告。那当然彼得就去找他啦。他找完他之后呢，耶稣又去到加利利各地，在会堂里面去传道跟赶鬼。我要说，其实对我们生活当中，从忙碌到忙碌之中啊，其实我们很需要像耶稣一样，就是他在这边好忙，整个城市都聚在这边，并得到医治，鬼被赶出去。可是他需要有一个早晨天没有亮的时候，一个人去旷野祷告的时候。那其实我觉得他这个当中讲到一个，就是说灵修对忙碌的生活来说是很重要的，
6: 是更关键的，
7: 更关键的。就很多人说我忙到没有时间灵修，可其实是如果没有灵修，我们就没有力量继续忙下去，很多时候就 burn out。
6: 所以是没有灵修就变瞎忙。
7: 对对对对，所以其实呢，就是我们非常非常需要像耶稣这样子一个时候。而且他当中还另外一个事情，就是他是早晨，他是天没有亮的时候，而且到旷野去，这说明了时间跟地点是很重要的。其实当然不见得每个人都适合早晨，他是属于耶稣很早起来，然后呢到旷野。我们去思想一件事情，就是这都是他不被打扰的时刻，他可以很专注的时刻。那当然对今天来说，就是我们需要把我们的电脑、把 iPad、把手机放到一旁的时刻，那这个让我们能够专心的来灵修。第二个，这个经文里面这样告诉我们，就是说耶稣在行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之后呢，马太福音第十四章里面他就说，他散了众人之后，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个人在那里。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件事情不见得一定是清早，在这个地方耶稣行完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的神迹之后，耶稣是在晚上，然后一个人在山上。你可以看到说，是清晨也好，是晚上也好，是在旷野也好，是在山上也好，但是耶稣在一个很安静不被打扰的环境当中来灵修。所以灵修第一件事情是你要找到这样的时间跟地点，就是你能够安静专注，只有神跟你。你知道，当你想要好好去约会的时候，你真的是要找一个很安静的地方。你知道，当然我们会有这种在路边摊，我们一起来吃碗面的时刻，但是也有这种时刻，就是说，我们觉得也不一定是要去很贵的地方，可是就是我们跟我们的另外一半，就是我们需要有一个好好安静，我们可以谈话，我们可以面对面不被打扰的时刻，这很重要。
6: 我想刚才你讲的这个部分，其实很重要的地方，我们需要明白的是，第一个是它是一个独处的时间。
7: 是的，是的。
6: 所以那个关键核心，其实你可以在山上，你也可以在海边，或者是在任何的一个地方，但是重点是它是一个独处，而且是一个分别出来不被打扰。那现在最容易打扰我们的不是周遭的环境，其实就是我们需要把这些的三 C 用品啊，这些有很多所谓的这种 notification， 它会不断的叫我们，提醒我们应该要做什么。所以也不是早上比较好，也不是哪一个时间点比较好，重点就是要分别出来时间。所以我要鼓励每一位弟兄姐妹，就是把时间分别出来，然后跟神有一个独处的时间。那很多的时候他们就会问说，那我在这个独处的时间当中，这个灵修我应该读多少圣经，然后呢那个比例是多少，那他的时间应该拉多 多长，或者是多少的时间是祷告，那祷告的内容又是什么，那要怎么样去默想，其实有很多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可以学习跟操练的。我想重点其实是让我们先有我们先开始这样的一个习惯，然后呢透过一些的经文，然后我们开始默想这个经文，然后也可以有一点的敬拜跟祷告的时间，让我们的心能够进到神的同在，能够安静来到神的面前。有的人可能只有15分钟的时间，我觉得也没有关系，15分钟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你可以读一两章神的经文，然后在当中 来用这个来导读，然后呢跟神有一个互动跟对话，然后把你的一些的担心的忧虑的交给神，那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操练的开始。我想我们的目标不是有的人说那你一天读几章，那我读几章，我想这不是一个谁比较属灵，这是一个关系哦。所以在这个关系当中，我们怎么样开始学习，开始连结，在这个过程当中，那当然有些人一开始会用一些的灵修的这种所谓的书籍能够帮助他们。你看，你知道我们早期最早就是荒漠甘泉嘛，对不对啊？那但是你慢慢开始直接读神的话，直接用这个经文来操练祷告导读，然后有一些的时间默想。我想默想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操练。
7: 其实说真的，要把灵修习惯建立起来，所有的习惯要被建立起来，它都是需要被固定。其实早上、中午、傍晚、晚上都好，什么时间都好，但是就是你需要有个固定的时间，有个固定的地点，这样习惯就更容易被养成。那么很多人都说，那灵修当中要包含什么部分呢？其实它不是一个公式，它也不是一个固定的时间，它不是一个固定的流程，你知道，就是对我来讲，就是说我觉得这五个部分都是会包含在里面。第一个是敬拜，有的人他们会弹吉他，他们可以自己来敬拜。有的人呢喜欢，像我自己很喜欢在 YouTube 上面来放，有些时候是放一些我很喜欢敬拜诗歌，我有些时候我自己跟着哼，有些时候就是我静静的享受，也就是这个 soaking 的音乐。但是就是你可以准备好这个敬拜的时间。然后第二个是读经，当然神的话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除了读经之外呢，你要给自己一点默想的时间。你知道默想的时候，常常是当我们读经，也许你读一章两章，有的人读多一点，三章四章，甚至有人读十章，那都好。但是就是默想的时候，其实常常就是你就着一两节经文很深刻的思想它。然后呢还有祷告，就是祷告很重要，但是祷告也不是只有我们跟神说话，也要有聆听的时间。所以对我来说，包含这五个部分，有敬拜，有读经，有默想，有祷告，有聆听。聆听是一个完全安静的一个时间。那么其实我以前在接受这个辅导，他给我一个我到今天为止都记得，而且其实我也经常使用这个方法，就是说在读经的时候问自己五个问题。第一个，我在这个当中有没有认识神的属性？我认识神是一个怎么样的神？然后第二个呢，是这个当中有没有什么样的应许？这是我很喜欢的一个部分。每次读经的时候，这个应许让我觉得很有力量。第三个，他有没有什么教导，是关于我要去做的事情？第四个，这个当中有没有任何人是我的榜样？我可以从这个当中得到一个榜样。第五个，有没有任何事情是个见解，你知道，就是一个负面的榜样。这是一个很好的读经当中你可以问的问题。另外一个问的问题就是说，你可以在读经的时候问问看，说这个说到我跟神的关系说到什么，还有说到我跟我自己的关系说到什么。第三个，我跟其他人的关系，好，这个是有另外有些人这样的训练。最后一个是祷告，你知道，就是有一个企业家就这样跟我分享，他祷告当中有成就了多少多少多少。然后我就问他一个问题，说你怎么去算到这么精准？然后他就说，他的做法就是有一个小小的便利贴，然后祷告的时候他就把这个便利贴撕下来，然后贴在旁边。然后我就觉得，这是个很好的方法。我后来在我祷告里面，我也开始这样，我就发现，真的很多我可以计算这些祷告的成就。那我从另外一个长辈的身上学到一个祷告当中，就我们当你开始去想说我祷告成就了多少，这已经是个帮助了。但他说他祷告中还会问一个问题，在这个祷告当中，神有没有告诉我我需要改变什么事情？然后我在这个祷告当中有没有认识神有什么美好的特质、品格、性情？然后最后这个祷告有没有我需要去做的事？其实当我开始这样操练的时候，我也发现我的祷告生活变得更深入、更具体。
6: 我觉得其实灵修不是一个 它不是一个形式化，就是或者是说我们按表操课，或者是一个属灵的义务跟责任哦。其实它是一个生命，它是一个连结，它是一个交通。我们怎么样来到神的面前，把那个时间分别出来？ Yeah. 有些人读三章，有些人读两章，有些人读一章，有些人可以读十章。重点不是读多少，重点是这个关系哦。所以其实不是说我做了这个部分，还有那个部分，还有这个部分，而是说我怎么样在这个关系当中更深的与他连结，更深的与他亲近。那更重要的是，其实我们在操练一件事，就是顺服他。在认识他的过程当中，你顺服他的话，不只是听他的话，还要遵行他的话。我觉得这是灵修更重要的一个功课。当我在默想的时候，其实我在操练的是怎么样让他的话可以实现跟应用在我的生活中间，不是只是在知识上面知道这个经文。很多人他觉得我背诵这个经文我就拥有这个经文，不不不，你要把这个经文吃进去。怎么吃进去？透过我们的昼夜默想。当我们不断地在默想，一边默想一边祷告，想着讲着，其实都是神的话的时候，慢慢的就会发现这个话不再是只是停留在圣经的里面，而是这个好像成为你生命的一个启示。你知道我们生命生活当中都有一些的经文是我们觉得好像是我们的经文。所以我要鼓励大家的是，当你进入到这样的一个操练的里面，更重要的是那个关系的连结。所以不只是早上、中午或者是晚上，任何一个时间你选择的分别出来，让你那一天可能就是抓住一个经文，就把那个经文整天只要有空的时候你就来默想，只要有空的时候你就来思想。那这样的话你就会发现，不是只是那个十五分钟或者二十分钟或者是三十分钟我们的焦点放在神的身上，而是借着那十五、二十、三十分钟甚至一个小时，我们把我们的眼光整天都定睛在耶稣的身上，定睛在基督的身上，你就会发现你整天的生活、你的工作、你的学业都会不一样。为什么？因为是充满了基督中心的一天。很高兴可以跟你们分享我们的观点，
7: 也欢迎在网络上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
1: 共享观点，
7: 我们下次见。
0: 什么是真理？答案在哪里？
8: 探索真理，深入对话，
2: 让我们一起共享观点。
9: 唱诗歌其实让我觉得我是一个心很柔软的人，
10: 那透过赞美的时候，我觉得神会喜悦，
11: 我的身心灵都更对焦在神的身上。
12: 敬拜赞美 是一个跟神很亲密的一个时刻，
13: 让我觉得我更靠近神，歌词总是能够触动到我的心，我
14: 越唱身心灵都好像仿佛带到耶稣的面前，
15: 歌词它真的可以是 touch 到你内心里面的感受，
16: 在心灵层面在情感层面上与神可以有一个很深度的连接，
17: 比较感性的来去活在一天的生活当中。
18: 唱诗歌是对着我们的上帝来对他表达我们对他的爱。
6: 看了这么多，其实我们今天要来聊的就是，我们知道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赞美他，所以今天我们要来谈的主题是敬拜赞美。
7: 其实我们在教会当中最喜欢的部分可能就是敬拜赞美了，很多弟兄姐妹最享受来到教会的时候就是能够很自由自在释放的倾心吐意的在神的面前用诗歌来敬拜神的时候。不过我们也要很清楚知道一件事情，敬拜不是只有在教会前面的二三十分钟唱诗歌的时候，这个敬拜是可以发生在我们生活当中任何时刻啊，早上、中午、晚上，在车上的时候，一个人在房间的时刻，任何时刻都是我们可以敬拜的时刻。甚至我要这么说，其实敬拜不只是音乐，敬拜不只是唱诗歌，敬拜有更多的是我们可以用各式各样的方式，甚至是用我们的肢体的动作，甚至是用我们的感谢，用各式各样的方式来到神的面前。就是我的教会呢有一个很重要的精神，我们的核心价值叫 Born to Worship。 我们相信一件事情，每一个人生来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跟目的，就是为了敬拜赞美。因为约翰福音第四章里面这样讲，他说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要用心灵跟诚实来拜他。那这个拜讲的就是敬拜，如果你看英文就是讲到 worship， 而且这个经文的前一节他这样讲，他说父要这样的人来拜他，所以代表一件事情，天父非常渴望我们来敬拜他。而且这个敬拜呢，不是只是用音乐来敬拜，是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 所以天父在寻找这些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他的人。
6: 所以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敬拜哦，应该要这样讲，其实我们常会说啊，你是个敬拜者吗？你知道怎么样敬拜吗？其实我要说的是，我们受造每一个人都会敬拜。你知道主导文教导我们祷告的第一句是我们在天上的父，第二句就是什么？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那你知道这个为圣，其实在希伯来的文化里面，它是不同的，意思说神你在我生命当中是与所有不同的，所以尊你的名为圣，它的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我把你放在我生命当中的优先跟第一的位置，就是神你在我生命当中是最重要最优先而且是最神圣的。所以这个尊神的名为圣其实就是敬拜，那这个敬拜赞美其实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核心是要让神他真的可以在我们生命当中居首位，而且他不只是要做第一，他成为我们生命的唯一哦。接下来主导文教导我们就是祈求嘛，还有包括我们的认罪，对不对？可是为什么要先敬拜，再进入到祈求跟认罪的里面？因为我们一不小心，如果没有确定谁才是我们生命当中应该要为圣的，我们的祈求很容易又变成我们的偶像。你知道我们跟神求，可是我其实在敬拜的是我所求的内容，又或者是其实我们在认罪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可能，你知道有的时候神都赦免我们了，我们自己还不放过我们自己，有其他的东西在我生命当中做主，以至于他说我已经饶恕你释放了你，我还不愿意饶恕释放我自己。换句话说，其实敬拜很重要的是透过敬拜赞美，我的眼光要跟神对齐，所以我看待我所祈求的要跟他对齐，我连认罪悔改之罪都要跟他对齐，不然的话其实我是好像是有神，但是其实我还是在膜拜我心中真正的神。
7: 哇哦，我真的非常喜欢你这样分享，非常深入。其实有人这样讲过，说 worship 这个字呢，是跟 worship 有关系，是讲到神他在我们心中是多么有价值的。那这个经文里面这样讲，诗篇九十五篇里面这样讲，他说：“来啊，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我们要来感谢他，用诗歌向他欢呼，因耶和华为大神，为大王，他超乎万神之上。”来啊，我们要屈身敬拜，在造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因为他是我们的神，我们也是他草场的羊，是他手下的民，唯愿我们今天听他的话。这个经文里面告诉我们关于敬拜的方式，其实不只是音乐，因为他讲到歌唱，他讲到欢呼，他讲到感谢，他讲到屈身的敬拜，他讲到跪下，其实这些都是敬拜的方式。但这个经文里面更讲到，他说敬拜，为什么敬拜呢？是因为神的所事。神是一个怎么样的神呢？他是大神，他是大王，他是超乎万神之上的。你知道他是这么伟大，这么崇高，这么无与伦比的。而且这个经文也讲到说，为什么要敬拜？因为我们的所事，因为我们是他的羊，因为我们是他手下的民。那就是为什么诗篇一百篇里面这个经文这样告诉我们，他说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我们都应当乐意侍奉耶和华，当向他歌唱。他这样讲说全世界普天下的人都应该来敬拜，而且是带着一个喜悦，一个欢心，一个兴奋的心情来敬拜神。那这个经文里面这样讲，他说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为什么要这样子来赞美？为什么神希望普天下的人都来赞美他？为什么神希望我们带着欢喜的心来赞美他？因为他的性情跟他的美善，他本为善，他是慈爱的神，他是信实的神。所以因为他的慈爱，他的信实，我们要来赞美他。最后呢，就是诗篇九十二篇，他说要用十弦的乐器、瑟还有琴来弹优雅的声音，早晨传扬他的慈爱，每夜传扬他的信实。因为耶和华，你借着你的作为叫我高兴，我因你手的工作来欢呼。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要用各式各样的乐器，而且是早上、晚上都来敬拜神，来赞美神，因为他的作为、他的工作是那么的奇妙。
6: 真的，敬拜对我们来讲，其实就是我们的生活，也是我们的生命的核心哦。你刚才有特别有提到说，我们的受造就是为了要敬拜神，因为透过敬拜，其实我再次跟神对齐我的眼光跟我的焦点。因为主导文里面其实有谈到，不管是后面的祈求，还有到后面的这个认罪哦。其实说真的，祈求讲的是我有需要，认罪讲到的是我有问题。可是这两个在哪里解决？其实在敬拜里面解决。 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生命充满了忧虑，其实是我们没有进入到一个真正的敬拜的人生。很多的时候我们看自己的眼光是扭曲是错误的，是因为我们没有在敬拜当中跟神对齐他的眼光，他怎么样看待我。所以我们需要学习的是，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暗中敬拜，只是你暗中敬拜的是神还是成功，还是事业，还是人的赞赏，还是很多这些的东西，有些是外在的，有些是内心的隐藏的。但是重点是，只有当我们在敬拜的里面，不管是透过诗歌也好，透过安静，透过默想，让神再次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唯一跟首要的时候，我们才会知道的是，真正能够满足我们的不是我所祈求的。因此我可以不要忧虑。有一首诗歌讲，当大海翻腾，波涛汹涌的时候，但是我们的主仍然坐着为王。换句话说，就是波涛汹涌可能在这个层次，可是我的神作王在这个层次的里面，突然我的心就找到了平安。又或者是，其实我在一些对我自己的一些的扭曲的看法的里面，一些错误的自我形象的里面啊，不管是骄傲或者是自卑，其实也都是在神的同在当中，在敬拜的里面，我再次重新的降服对齐。有的时候我看自己自卑，那个是也是一种骄傲，所以我应该看自己当作是神所看我的，所以我就再次在他的敬拜他的时候，感受到他的同在，感受到他对我的爱，所以我也再次在敬拜的里面清楚知道，是我的认罪悔改，其实最大的问题是因为我离开了他创造我的身份，所以我还是要回到他的眼光的里面。这样的时候你就发现，敬拜对我们来讲，它不是只是唱诗歌而已，唱诗歌是一个部分，赞美是一个部分，用肢体又用跪拜都是非常好的，但是重点是我一定要进入到他的眼光的里面。
7: Amen Amen Amen。 其实神真的非常非常渴望我们来敬拜他，神寻找那些真诚来敬拜他的人，神期待整个世界的人都来敬拜他，带着欢喜的心来敬拜他，用各式各样的方式，在任何的时间，用各样的乐器，甚至不只是乐器，用我们肢体的方式，然后用所有的方式都来敬拜他。而我们在这个敬拜当中，我们生命会经历到很大的改变，我们的自我形象，我们看待我们跟神的关系，甚至我们得到盼望，我们得到力量，在这个敬拜当中我们会改变。因为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是在敬拜神的所事，他是信实的，他是慈爱的，他是蛮有能力的，他是远超过一切之上的。而这本来就是我们这些羊，我们这些他所创造的百姓，我们所该做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在敬拜当中，我们一定会更经历到他手所做奇妙的工作。更重要是要带着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他。
6: 所以带着心灵跟诚实投入，不只是在教会的敬拜跟赞美的时间，在你的每天生活当中分别时间出来，就是在他的同在的里面，不管是你自己用诗歌来赞美他，或者是你可以播放一些的音乐，安静在他的同在的里面，但是重点是让他再次成为你生命当中的唯一。很高兴可以跟你们分享我们的观点，
7: 也欢迎在网络上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
6: 共享观点，我们下次见。

美中广播电台是一个用心心创办的福音电台，我们需要你的代祷与每个月的奉献来支持我们的侍奉。若你愿意支持这侍奉的话，请把奉献寄到 P.O. Box 3424 Lawrence, Kansas 66046。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张开双手，高山低谷，得胜软弱，喜乐恐惧忧愁平安。无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2: 来吧，让我们一起。

0: 新的一天，新的力量，愿天父的慈爱每早晨临到你。早上7:31，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感谢您收听线上今天直播节目。套用木心老师在第五空间说的那句话，欢迎欢迎欢迎每一位的到来。我是苏小燕，
1: 我是文慧，小燕老师，还有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大家早上好。我也套用大树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送给我们的心灵维生素，你给世界一个什么样的姿态，世界将还你一个什么样的人生。那现在就让我们呢挺起胸膛，给世界大声的一个问声，早上好。
0: 早上好，万峰老师突然出场了，他的声音
1: 给一个最美的最有精神的姿态啊。好了，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哎呀，我们行程有一点紧凑啊。为什么呢？因为从昨天开始一直到下周四，我们推出8集的亲子特辑，小小托举大大成长。那么昨天已经是第一集了，告诉大伙儿一颗鸡蛋的威力。
0: 嗯，
1: 还有晚上有黄金4小时，哪4小时呢？哎，如果你要知道更详细一点，请你重温昨天的亲子特辑啊。那么今天第二讲继续来讲讲父母可以做的，其实很小很细微，每位父母都能做到，但问题我们有没有做呢？所以今天呢就会特别提到呢，上帝已经给每一对父母呢大自然的妙药了，灵方妙药。那问题是父母有没有呢收到，有没有去用。那还有就是呢，今天我们会谈谈小朋友近视眼的问题。
0: 我觉得呢，今天的提醒呢，我真的太晚知道了。
1: 是吗？
0: 早知道呢，10多年前就应该用这个行动呢，可能会减少自己近视眼的那个程度。
1: 哎，你不要讲10多年前，那我应该30多年前、40多年前。
0: 我们就先卖个关子，我们太晚了。所以小朋友们呢，今天早上真的要竖起耳朵听清楚了。
1: 小朋友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
0: 请你们打起精神听清楚。
1: 对，阿姨叔叔都要听啊。然后再接下来就是我们这一周的金句，耶利米书30:22的经文，我们呢要一起来查考认识这一节经文。文慧要再次的说，我们背了经文背了10年，从2016年开播到现在，我们已经背到先知书了。那有些经文我们可能背了就忘了，没关系，最重要是我们把经文呢吃进去了，成为我们生命的粮食，这个是很重要的啊。那么在这里要特别问候海南的听众。
0: 嗯，
1: 为什么？因为我们看到新闻报道，海南昨天特大暴雨，那么这个降雨量呢打破了当地海南当地1958年来的记录，所以有些地方呢不但淹水，而且还停水停电。那今天一直到17号、18号呢会有雷阵雨，所以呢我们特别问候在海南的听众还有海南的同胞，那么希望呢一切安好。想想看啊，1958年来的降雨量哦，我看了新闻图片好可怕，因为海南你知道它是一个岛，所以那些雨水啊，也有海水倒灌，
0: 对，
1: 所以看的真的是挺恐怖的啊。那我们海南的听众呢一定要小心哦，
0: 求主保守大家的身体，我们有个安全的环境啊。
1: 嗯，
0: 那么胡不归一大早就在第五空间说早上好，然后呢他加了一句感冒几乎痊愈的，文慧老师。
1: 嗯，我的感冒差不多1/3吧，还剩下1/3，有一点，不是有一点，就时不时呢说话多了会咳嗽啊。那但是我觉得已经往康复的路程啊，对，
0: 所以呢，通常我们见到身边的朋友感冒呢，要么就说多睡觉，要么就说多喝水。
1: 是。
0: 那么今天早上提醒你，秋天干燥要多喝水，但是请你小心一件事情。
1: 对了，特别是呢，我们在公众场合呢，内地好像比较少，因为内地呢，我看到很多人习惯带杯子出行。
0: 嗯。
1: 但是呢，在香港这边呢，特别在教会，我星期天还做了这件事情，在教会呢，我想喝水，我们教会呢就有那个饮水器旁边有那个免洗的杯子，
0: 纸杯，
1: 纸 杯，就一次性的杯子啊。那但是要告诉您呢，这个其实呢非常不好啊，因为研究团队通过试验数据推测，用一次性的纸杯连喝三杯热水，就可能损害我们的身体代谢以及生殖健康。
0: 对，有没有试过譬如家里突然来了很多客人，你不想洗杯子啊，我们都会拿这个纸杯直接倒热茶，
1: 对，
0: 我们都喜欢送热茶，
1: 嗯，
0: 可谁知道呢，原来这里头真的暗藏了很多的隐患呢，
1: 嗯，
0: 我们不知不觉就把那些微塑料喝进肚子里去了，
1: 嗯，
0: 所以呢真的非常的危险呢。
1: 是，
0: 我看过一篇文章，一个医生他就建议，他说他自己外出喝咖啡基本上都是用瓦杯，要么就是自己的保暖瓶的，
1: 嗯，
0: 因为他说尽量真的不要拿纸杯。你刚才说教会那个纸杯倒是好一点，因为在外面譬如咖啡厅，
1: 嗯，
0: 他们为了防止那个纸杯漏水，
1: 嗯，
0: 内壁呢还会加一层塑料膜。
1: 对，是的，
0: 嗯，
1: 是的，是的。你如果就是看那个杯子空了，还有一些的水在里头，你就会发现真的是有那个塑料膜
0: 防水功效的。
1: 是，所以呢，不要以为呢一次性的就很安全。那如果你喝一次还行，但是如果你添水添了三次，那些呢塑料就会呢稀释，然后被你喝进肚子啦。所以请大家注意，就是呢出行还是呢最好带瓶水，或者是自己带杯子。
2: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0: 常年期灵修，至死忠心的耶利米。耶利米书十五章十五到二十一节：
1: 耶和华，你是知道的，求你纪念我，眷顾我，向迫害我的人为我报仇，不要把我取去，因你不轻易发怒。要知道，我为你的缘故受了凌辱。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我得着你的话，就把他们吃了。你的话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因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我并未坐在享乐人的会中欢乐，因你的手我就独自静坐。你使我满心愤慨，我的痛苦为何长久不止呢？我的伤痕为何无法可医，不能痊愈呢？难道你以诡诈待我，像流干的河道吗？所以耶和华如此说：你若回转，我就使你归回，站在我面前。你若能将宝物和无用之物分别出来，你就可以当作我的口，他们必归向你，你却不可归向他们。我必使你向这百姓成为坚固的铜墙，他们必攻击你，却不能胜过你，因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搭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我必搭救你脱离恶人的手，救赎你脱离残暴之人的手。
0: 因为百姓一直背叛上帝，耶利米书充满了神审判的信息。耶利米一方面要代表神宣告这些信息，同时声嘶力竭地呼吁百姓悔改，并且多次向神为百姓来代求，真的是两面不是人。刚在前面的一章十四章十九到二十二节就记载了耶利米再一次为百姓代求，但是对于这次的祷告，十五章开始第一节，上帝却如此的回应：虽有摩西和撒母耳站在我面前，我的心也不顾惜这百姓。这个回应令耶利米知道不用再多为百姓代祷了，他除了感到痛心难过，还要因着忠于上帝，必须代表上帝宣告更严厉的信息，自己也必然因此惹来更多的仇恨甚至迫害。因此呢，他做出了第十五到十八节的祷告：求你纪念我，眷顾我，向迫害我的人为我报仇，因你的手我就独自静坐，你使我满心愤慨，我的痛苦为什么长久不止呢？我的伤痕为什么无法可医，不能痊愈呢？而神呢，也做出了回应，第十九到二十一节说：如果耶利米坚持保持着初衷，回到神那里，神必使他如铜墙抵御攻击，神也必纪念救助他。在第十五到十八节，耶利米对神的祈求，请大家呢特别留意哈，第十六节，在那里，他同时宣告了：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我得着你的话，就把他们吃了。你的话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因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耶利米看重同胞的得救，也会担忧自己的安全，但神的话让作为神名下的他呢，能够超越这些自己所看重的一切。 耶利米也确实是至死忠心，明知道会令自己神憎鬼厌，生命因此而受威胁，但他仍然一生坚持宣告神的话。

耶利米对同胞的爱给了我什么启发呢？我身边有这样值得自己去爱的肢体吗？如果为神说一些当说的话，因而被人厌弃，包括自己最爱的人，那我会怎样做呢？

0: 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我得着你的话就把他们吃了。你的话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因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耶利米书15章16节。
1: 长年期灵修，至死忠心的耶利米，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6年9月15日。
2: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历灵修。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 欢迎分享，一起线上今天。

0: 这首诗歌你让我勇敢，我要谢谢清风笑，因为这首诗歌呢不容易找到歌词的，但是清风笑呢已经把歌词呢贴在同行频道的第五空间。你让我勇敢，回应今天我们一起灵修的经文耶利米书15章15到21节，至死忠心的耶利米。
1: 今天默想的经文呢其实很有画面感的，你就幻想耶利米独自一个人坐在一处，他的心满是愤恨，因为周围都是辱骂攻击迫害他的人，感觉上那个痛苦是无休无止的，也没有办法治愈的伤口一道疤痕，所以呢他是带着悲伤愤怒五味杂陈很复杂的情绪应该是来到神的面前，
0: 是
1: 他甚至质问神，难道你要像一条时断时流的河道小溪那样对待我吗？所以呢他感觉在我最需要神的时候你怎么不见呢？但是我们留意经文，神也没有向他解释苦难的原因，而是对他说了几个关键词，归回，你要将宝贵的和下贱的分别出来，才能够继续做神的口，才能继续做神中心的代言人。我就想想我们自己的生命，很多时候我们恳求神，你马上给我挪去我不喜欢的环境，但是神往往先赐下的都是我与你同在的应许，他的拯救呢不一定是用我们的方法我们的想法，也不一定是立刻改变这个恶劣的环境，而是呢让我们在苦境当中呢我们有神这个铜墙，我们就不容易被仇敌给击倒，反而在患难当中呢你还是可以开心的欢喜的赞美颂赞主啊。
0: 嗯，是耶利米先知呢是文慧很喜欢的一位先知啊，因为我觉得呢我也是很爱哭的，那么跟这位流泪的先知，但是很多时候耶利米哭呢真的是很有深层含义的，我们在当中呢可以学习到很多。谢谢小燕老师的分享回应我们今天的灵修，很多事情会变，环境会变，包括我们个人的看事情的角度，我们的体验，我们的感觉也会变，唯有不变的是什么？耶和华始终与耶利米同在，今天耶和华始终也站在你的身旁，是你的力量，是你的山寨，是你的避难所。那么早上7:50正在为您播出的是直播当中的线上，今天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要进入呢这周跟下一周我们的亲子特辑，小小托举大大成长。
2: 孩子刚出生时，你的双手托举他小小的身体，
3: 他蹒跚学步时，你的目光托举他探索世界的勇气，
2: 让我们一起
3: 用爱托举，
2: 陪他长大。
4: 因为你永远是我亲爱的，
2: 小小托举，大大成长。

0: 自然是免费的特效药，阳光和户外如何重塑孩子的身心？
1: 哎，小黄妈妈你好。
0: 您好。
1: 哎，我是黄老师啊，今天跟你联系呢是想跟你聊个事儿。最近我注意到班上有个现象，想跟你分享一下的。
0: 好。
1: 我经常跟家长们说一句话嘛，只要有时间呢就要带孩子到户外多跑多跳多晒太阳。一个健康的身体啊，可以让你少花好多冤枉钱的，视力、免疫力、情绪全都是太阳给的。现在很多家长周末忙着带孩子上补习班，又去室内的游乐园，反而就忽略了户外活动。
0: 是啊，
1: 晒太阳真的有这么神奇吗？哎，我跟你说，这里头啊可是有实打实的科学依据的。
0: 哦，老师，您这话可说到点儿上了。我平时啊，确实一到周末就琢磨着带他出去哪个商场、哪个游乐场，户外真的没考虑过。难道晒太阳真有这么大的作用吗？
1: 那作用可大了。哎，我跟你说三个实打实的好处吧。
0: 好。
1: 第一个就是要保护视力。你看现在很多孩子小学就近视眼了。
0: 是啊，是
1: 家长花好几千块配角膜塑形镜。
0: 是啊，
1: 可是你知道吗，世界卫生组织研究发现啊，孩子每一天在户外待够两个小时，或者是每一星期凑够10到14个小时，近视风险就可以降低30%到50%了。
0: 为啥呢？
1: 因为阳光可以刺激视网膜分泌多巴胺，这个东西可以管住眼轴不变长的，室内什么灯光都代替不了这个效果的。
0: 哦，能省这么多配眼镜的钱，这不就是实实在在的少花冤枉钱吗？那除了视力，对孩子长个和少生病也有帮助吧？
1: 当然有啦，这就是第二个好处了。
0: 哦，
1: 就是增强免疫力跟促进长高。人体90%的维生素 D 都要靠晒太阳合成的。维生素 D 不光是管钙吸收，帮助孩子长个，还是免疫系统的总指挥。维生素 D 充足的孩子呢，感冒发烧都少很多。第三个好处更不能小看，就是要调节情绪了。现在的孩子课业压力又大，
0: 是啊，
1: 容易焦虑。
0: 是，
1: 孩子在阳光下跑一跑，大脑会分泌血清素，这个玩意儿叫快乐荷尔蒙
0: 啊，
1: 可以让孩子心情好，压力小，晚上褪黑的激素分泌也足够，睡眠素质都会往上涨的。
0: 啊，真好哎，怪不得每次带他去公园跑一圈，回来路上笑得跟花似的，晚上倒头就睡。
1: 就是这么一回事了。与其花钱买什么保健品，不如带孩子到户外去。让孩子呢在草地上打滚，太阳下流汗，这才是最省钱最管用的，又能养身体养心情。所以呢，小黄妈妈呀，我建议你这个周末你就放下手机，推掉补习班还有室内活动，带孩子去公园好好的晒一晒太阳跑一跑吧。
0: 好嘞，老师，听您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那这个周末我就带他去公园追着太阳跑。
2: 眼见光是美好的，带孩子远离荧幕蓝光，走向上帝赐予的天然日光。

0: 喂
1: 喂，
0: 哎，老师您好
1: 啊，你好，
0: 我是小华妈妈
1: 啊，你好啊，
0: 不好意思啊，这个点打扰您。
1: 嗯，没事没事，
0: 方便讲几句话吗？
1: 啊，方便呢，你说吧。
0: 哦，是这样的，最近我们妈妈群里啊，有句话传得特别火。
1: 嗯，
0: 说什么呢？要多观察孩子的牙齿啦、脸型啦、体态啦，牙齿不齐、口呼吸、驼背这些毛病，越早管越好，不然长大了，每个缺点都能让孩子自卑。
1: 嗯，
0: 我心里就有点打鼓。那很多家长都觉得孩子换牙啦、驼背啦，长大了自然就好了。那真有那么严重吗？需要这么早就急着去干预吗？
1: 小黄妈妈呀，你问这个问题特别好，也特别重要的。这真不是贩卖焦虑，而是实实在在的成长关键期。
0: 嗯，怎么说呢？
1: 我跟你说吧，父母的细心观察对孩子呢是有两个决定性的作用的。
0: 嗯，
1: 第一个就是生理结构的塑形，就拿口呼吸来说吧，医学上呢就叫做腺样体面容的诱因。研究数据表明啊，长期是用嘴呼吸，舌头顶不到上颚，上颌骨就会变窄，导致这个牙齿挤在一起了。
0: 嗯，
1: 下巴呢也会往后缩。更关键的就是说呢，孩子颌面发育在4到12岁就已经完成了60%到80%了。要是等到18岁骨骼都长定型才想改，那往往只可以动大手术了。
0: 哦，
1: 现在干预呢，就是在帮孩子的骨骼外貌止损，把损失降到最低。
0: 哦，4到12岁就完成了大半了。
1: 嗯，是呀。
0: 哎呦，这个数真是吓到我了。那除了脸型、体态上的驼背、高低肩这些，对孩子长个和身体健康也有影响吗？
1: 影响太大了，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二个核心。
0: 哦，
1: 身体和心理的双重保护。那么很多孩子现在长期低头看手机嘛，坐姿又是歪七扭八的，
0: 是
1: 就容易导致脊柱侧弯或是驼背。
0: 嗯，
1: 最新的青少年健康调查显示啊，脊柱侧弯在学龄儿童中的发病率已经达到2%到3%了，而且还在往上涨啊。
0: 哦，
1: 驼背不光是让孩子看着没精神，还会压迫心肺，影响他长高的。
0: 嗯，
1: 更关键的是心理层面。
0: 嗯，
1: 你想啊，到了青春期，孩子特别在意别人怎么看自己的嘛。
0: 是啊，
1: 体态不好、牙齿不整齐的孩子呀，在社交中产生自卑感的几率比普通孩子高出将近2倍的。他们可能不敢大笑，不敢抬头挺胸。父母早发现，早一点干预，不光是要矫正身体，更是在帮他建立自信，还有心理防线的。
0: 哦，您这么一说，我就全明白了。
1: 嗯，
0: 看来呀，当爸妈的真的不能偷懒，早点把这些细节把住关，就是在给孩子的健康和自信存本钱。
1: 就是这个道理啦。
0: 嗯，
1: 父母就好像一个守望者，在孩子的骨骼最软、最好调整的黄金期，用细心和科学的方法帮他们扶正。
0: 嗯，
1: 不要让一时的疏忽成了孩子长大后的遗憾呐。
0: 嗯，好嘞，老师，太感谢您了。听您这么一说，我心里就有数了。回头啊，我好好观察观察我们家那个，有问题我及早带他去看看。哎，耽误您休息了，谢谢老师。嗯，
1: 不客气不客气。
2: 发挥守望者的角色，在骨骼最柔软的黄金期，用科学方法帮孩子扶正身

0: 妈妈，你看我画的长颈鹿会飞呀、
1: 啊！哎呀呀，长颈鹿哪会飞？快去洗手吃饭，作业写完了没呀、啊？嗯。
2: 生活的忙碌是不是让你常常忘了停下来，听听孩子的小世界？其实，肯定他的奇思妙想，就是一次最棒的托举。9月14日到24日，星期一到星期四，线上今天亲子特辑，一起接住孩子的需要，托举他成长的每一步。
3: 小小托举，
4: 大大成长。

0: 聚焦日常生活中父母对孩子心理上、情感上、事业上的细微支持，帮助父母看见这些微小举动如何转化为孩子建立自信、独立和安全感的强大力量。欢迎电邮汉语拼音线上 A 圈汉语拼音良友1.net 索取小小托举大大成长亲子手册。早上的8:09正在为您播出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早晨直播节目线上，今天2026年9月15日星期二的早上，那么有小燕老师，有文慧在这里，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好多人呢、啊，好久不见的。对小燕老师来说，你看我讲的有点犹疑，因为是不是真的对你来讲是比较少看见的？
1: 是的，
0: 迦南外语，
1: 迦南外语，还有聪明也说他平常也不怎么冒泡的，
0: 是
1: 还有几位呢？
0: 还有几位你不熟悉的哪几位啊？
1: 我不熟悉的就是再也不孤单呢、哦、我刚才才问文慧老师、哦、您是弟兄还是姊妹啊？
0: 还有卢
1: 上小心卢卢，对的、
0: 嗯、
1: 还有浙江陈姊妹啊、
0: 嗯、
1: 这些都是比较少出现的，
0: 是
1: 嗯，还有林静静也是，
0: 是的是的啊，那真的要替小燕老师呢这个点一下名
1: 啊，还有小翔，早上好。
0: 哎，早上好刚才文慧真的有点犹豫，因为对文慧来讲啊都好熟悉啊，我每天都在嘛，小燕老师很难得啊星期二才出现，所以呢我们更加呢要锁定星期二的线上。今天除了小燕老师在这里，木星老师在第五空间，我们的琴弦老师也冒泡了啊，他说呢他以为串台了，哎，怎么会有梁安老师跟嘉言老师？
1: 难道是关心在线吗？
0: 不是不是的，是我们这一周到下一周啊，因为下一周有中秋节，
1: 嗯，
0: 我们想到呢中秋节就是全家团圆，所以呢我们就特别有了这个亲子特辑。那么昨天第一集今天第二集，哎，都是用处境剧来跟大伙分享一些呢小小细微的事父母都可以做到，只要我们做到了孩子就能够好好的成长。

0: 明天开始会有工作坊，所以请大家呢明天最好准备纸和笔，一边听呢就一边呢记下我们的工作坊一些内容啊。如果您来不及也没关系，我宁愿您专心听。为什么呢？因为明天我们这个工作坊呢都会放在我们的亲子特辑小小托举大大成长就是亲子教养手册电子资料的。
1: 所以呢请大家呢能够下载这个讲义的。那么
0: 现在不能下载。
1: 那么一大早呢我们就说了有一个动作呢我们真的太晚知道了。所以现在呢发育期的小朋友父母们爷爷奶奶请你们竖起耳朵听清楚一件事情啊。
0: 对。
1: 有多少小孩是近视眼有戴眼镜的呢？
0: 那根据呢最新的数据呢就是说中国儿童青少年的总体近视率约为 51.9%, 就是两个小孩有一个是近视。
1: 太夸张了嘛。
0: 而且低龄化了。六岁孩子的近视率大概是14.5%。
1: 你记得你是多少岁的时候？
0: 五年级，
1: 我也差不多，可能11、12岁的时候才开始戴眼镜。但原来现在六岁儿童呢，他的近视率已经有14.5%了，14.5%。
0: 真的很可怕啊！那将来我们就成为眼镜大国了，因为我们的人口这个
1: 上升了吗？所有人都戴眼镜了。
0: 对，好，但是呢，你戴眼镜，你摘眼镜会怎么摘呢？
1: 都是单手啊，把它扯下来。
0: 你用一个好粗暴的词啊，
1: 扯下来。
0: 对啊，原来小燕老师这么优雅也会做这么样粗暴的动作。那单手摘眼镜会更加重近视。如果你是经常单手摘眼镜，容易使镜架受力不均，造成镜框变形。镜腿一高一低或者是镜片倾斜。
1: 你怎么察觉到那个镜角是一高一低？你就把它平放在桌面上。
0: 是的。
1: 马上你就知道到底是不是一高一低了。
0: 对，那这种变形呢会导致镜片的光学中心偏离瞳孔中心，影响光线的准确聚焦，产生什么呢？棱镜效应。对了，迫使眼睛过度调节来补偿偏差，从而那就引发了眼睛疲劳、头晕还有眼胀这些问题。
1: 是的，要注意这个棱镜效应啊。那么对于处于发育期的青少年小朋友呢，如果长期佩戴已经变形的眼镜呢，可能会干扰正常的视觉发育，间接也会加速近视的进展的。那么另外呢，散光的患者呢对于镜片轴位呢精度呢要求是更高的。
0: 是的。
1: 所以呢如果镜架变形呢就会导致散光矫正呢不准确了。
0: 那就进一步影响视力的质量了啊。所以呢不要再单手呢像小燕老师一样
1: 扯下来
0: 摘下来也不行，就是请用双手好吗？那我们给大家呢几个建议吧啊。第一个建议就是摘眼镜的时候呢，双手同时握住镜腿，平行取下，避免单侧拉扯。今天开始改正这个不好的习惯，包括文慧、小燕。
1: 是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定期要检查到底你那个镜架是不是变形呢？你可以将眼镜呢平放在桌面上观察，镜角是不是齐平，镜框有没有翘起来。
0: 这个好重要啊，就随时呢自己无聊的时候看一下啊，检查一下。第三呢，就是每3个月到6个月，也就是呢差不多半年，到专业的门店进行镜架调整和维护。一般来说，如果你是去配眼镜的，你在那家你再去呢给他检查一下洗一下眼镜是免费的。
1: 是免费的。
0: 对。
1: 我见到微臣说他家老大说他近视度哇怎么样呢，是减了好多。我想知道怎么能够减了好多，
0: 这个
1: 通常都是加增的嘛。
0: 对呀、这个对我们来讲是大好消息。
1: 你吃了什么好东西分享一下好吗？蓝莓吗？每天吃蓝莓。
0: 你知道有一些是假性近视
1: 哦，
0: 就是他在有一段时间可能是长期，譬如说他要看书，他可能要看电脑啊，做作业啊，
1: 就短期的。
0: 对，
1: 阶段性的。
0: 对对啊，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情况呢。所以今天记得了三件 件很微小的事，第一个带你的孩子去晒太阳吧，第二个小心你孩子的姿势，包括他是不是驼背啊、挺胸啊，他的牙齿的发展怎么样，第三件事情就是如果你的孩子有近视戴了眼镜，请记住不要单手摘眼镜，这些呢都是我们父母可以做到的。
2: 宝贝啊，你在看什么呀？
3: 爷爷，你看，为什么我埋在土里的种子这么久都不发芽呢？
2: 哦，是哦，你把种子埋进土里面有多少天了？
3: 一、二、三、四，哎呀，都已经第七天了。
2: 哦，别急，才七天嘛，种子发芽要有很多过程的，啊，先吸水啦。长小根啦，往上顶啦，长叶子啦，哇，很长的哦。
3: 哎，这么多的过程啊！
2: 当然了，还需要雨水、阳光、空气，还有啊，你细心的照料，那才能够长出嫩芽。
3: 嗯，那我可以做什么呢？
2: 你可以细心的观察，耐心的等候，好好的祷告。
3: 爷爷，那我们一起来为这小种子祷告。
2: 好的。2026线上今天，
3: 与你一起坚守每一天，
2: 迎接从神而来的盼望。

0: 耶利米书三十章二十二节，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
1: 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2: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0: 我们已经了解了耶利米书三十章的大致内容，那么看到神审判之后必有拯救的心意。那么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呢更深入的来认识神的心意。有人呢可能会问了，审判之后必有拯救，那么神的公义和慈爱是什么关系呢？有人会觉得神要是公义，那他就必须呢严惩这个罪恶，要是慈爱，那就应该宽宏大量，这两样好像很难同时成立啊。
1: 嗯，但其实呢，在神那里，公义和慈爱呢，从来都不会打架的，他们两个反而是配合的天衣无缝的。
0: 嗯，
1: 怎么说呢？就像一个好的父亲，他的孩子做错了事，他会管教，但是管教的同时呢，他心里满是爱的，巴不得孩子赶紧回头，重新享受家庭的温暖了。
0: 嗯，而耶利米书呢，这一章就是最好的例子啦。犹大百姓因为犯罪受苦，这是公义，但是神紧接着就应许，我要亲自解救恢复他们，这是慈爱，两者并行，并不是矛盾的。
1: 嗯，
0: 那么神恢复以色列有四个很温暖的理由啊。
1: 我们先看一下第一个理由，神没有忘记对祖先的承诺。神当年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亲口许下的诺言，到今天为止依然是算数的，他不是说话不算数的神啊。
0: 嗯，第二个理由是呢，他的拯救纯粹是因为他愿意，
1: 嗯，
0: 不是以色列人表现好配得上，而是神白白赐下恩典。我们得救呢，从来不是靠自己的功劳，完全是神主动的爱。
1: 对，另外神呢也想让所有人看见他又大又能又蛮有情感的。神恢复百姓呢，不只是为了以色列，更是要彰显他自己的能力还有温柔，也让万国都见到这一位神，他既有权柄又有深情啊。
0: 对，那么第四个理由是他要鼓励我们不要被暂时的困难打趴下。
1: 嗯，
0: 那神的惩罚呢，不是没有终点，而是一段过程。他不希望我们在低谷里绝望，反而呢是要我们抬起头，因为呢他总有下一步的恩典。所以让我们一起来思考。
1: 嗯，我们来思考一下，到底神的公义和慈爱是怎么在你生命当中体现的呢？
2: 不曾恶人的寂寞
3: 诗篇第一篇啊，
0: 好，
4: 诗篇第一篇。
3: 老师好，不愁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并为有福。
2: 昼夜思想这人并为有福。
5: 这人并为有福，他要下一棵树，浇染溪水的，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把他所做的记得。
2: 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
5: 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皮被风吹散。君子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阿们。
0: 阿们。
2: 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
0: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

0: 你们要彼此带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祷告之前，先让我讲几句话行吗？小燕老师，哎，我要在这里呢认一下亲啊，认亲，文慧的弟弟出现在我们的
1: 这
0: 个空间，
1: 智慧的慧，
0: 哎，我是恩惠的惠啊，文慧的弟弟，是我失散已久的亲人吗？另外呢，有一位新朋友，哎，他其实不新，比较少出现，那就是前程。还有呢，两颗樱桃，樱桃也是好久没有冒泡了，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刚刚冒泡。哇，真的旧与新知都来，好开心啊。好，这段时间是非常非常宝贵的，我们现在呢就交给小云老师带领我们为有需要的家人以及呢需要代祷的事情来祷告。
1: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赞美感谢你，你是我们的避难所，你垂听软弱者的呼求，你也是我们随时的帮助。主啊，求你眷顾怜悯患病的弟兄姊妹，还有他们的家人，有的可能是未信主的。主，我们特别纪念到聪明他的妈妈，求你保守他的身体，知道他昨天已经住院了，要做这个第二次的化疗。主啊，求你让他的化疗的副作用不会太强烈，不会对他的身体造成太过于大的影响，也能够呢发挥这个药的功效呢，能够呢杀死那些坏的细胞，保存那些好的细胞，让他妈妈能够慢慢的康复起来，精神慢慢的好起来，也让聪明他们一家不要过于担心。在这个时间，我们学会交托，学会仰望主，因为你是大能大爱的主，你必会眷顾我们软弱的每一位弟兄姊妹的。我们也纪念到好久没有冒泡的小翔，纪念他的身体，因为说他最近呢可能要到医院再做一个详细的检查，因为身体内的这个钾功能呢一直都不太正常，那个指数也不是很正常，希望呢他可能用一些药物啊或者一些治疗能够帮助舒缓他身体的情况的。我们也纪念到不同的弟兄姊妹，譬如是陪我春夏秋冬，他说他昨晚做噩梦呢，可能生活压力大，可能事情想多了，心中有很多的忧虑，今天的四点多就醒了。主啊，求你帮助他能够有好好的睡眠，好好的经历神你的帮助。我们也纪念到迦南外语，一大早他就说求主啊装备他的口才跟智慧，让他今天的服事呢能够准确的传达牧师的话。主啊，感谢你给他恩赐，有言语言的上面恩赐，也帮助呢他能够好好的发挥，也帮助他不要太过于紧张，能够呢成为神你非常好用的那个工具，也求主能够使用他。我们也看到呢，这个阿琴说教会的弟兄姊妹呢内部出现很多的矛盾的纷争，他又被拉扯进去了，他感觉是不知所措的。我们知道呢，除了他的教会，其实我们自己的教会很多时候都会有一些人际上面的沟通上面的误会啊纷争的。主要我们知道人都是软弱的，我们知道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怎么去解决，可能是我们过于的主观，可能是出于人的骄傲，人的自大，人的自私。主啊，求你的爱临到每一所教会，让我们都能够彼此相爱，让我们都会学会看到自己身上的问题，我们都会一起的彼此认罪，彼此的怜悯悔改体恤。主啊，求你帮助这所教会的弟兄姊妹能够彼此相爱，能够呢在你的引导下呢一起来去成长的。另外呢，我们也继续为到很多的家人姊妹呢弟兄姊妹来祷告，求主保守他们的生活，再也不孤单。他说他今天上午呢已经出发去重庆干活了，实在是非常不容易，要到下午呢才能够回来。主啊，求你保守他路上平安的，不知道今天出门会不会很多人呢，希望呢他在工作的时候呢也是顺利平安的，也多多经历神你的帮助，也能够在自己的职场上面做你美好的见证。主啊，今天我们见到很多很少冒泡的弟兄姊妹，特别是纪念到很多的 譬如刚才说的再也不孤单啊，林静静啊，领悟啊，还有说自己不常冒泡不常说话，安静的聆听的陆地寄居者，还有这个可爱的文慧弟弟啊，我们每次见到第五空间那么热闹，就好像空中团契那样，我们见到弟兄姊妹彼此都是互相的关心的。主啊，感谢你让我们有这个团体，让我们有这个相爱的空间的，让我们呢就是感受到你的慈爱是围绕着我们的，让很多灰心绝望的家人们呢都能够有你得到的平安还有喜乐。主啊，求你呢借着弟兄姊妹彼此的关怀，让他们经历到你的同在，经历到你的大爱。感谢主垂听我们有声无声的祷告，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
0: 阿们。
2: 您现在收听的是线上今天，短信号码13229966022，开头请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线上 A 圈汉语拼音良友点 NET。 线上每一天为主而活。
0: 记得啊，我们的亲子特辑呢是有电子讲义资料的，所以呢你可以透过呢电邮短信，电邮还有短信呢，将您的电邮地址告诉我们，我们就会将这个电子讲义资料呢寄给您的。好，谢谢大家呢陪伴我们星期二这一天，愿神赐福您。我是文慧。
1: 我是苏小燕。
0: 再见
1: 再见。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
2: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3: 喜乐灵城，
2: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4: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荣问安。是的，您现在收听的呢就是我家门训七步走第五步，在神家中。今天是第八天的信息，我们要和小朋友们继续来探讨有关于教会的真理，也要了解我们从小如何成为教会的祝福，也如何成为教会的一份子，和其他的弟兄姐妹和小朋友们一起成长，然后呢，透过我们美好的生命来完成神的托付，他的大使命。今天我们要继续读雅各书第六章四到十二节，士师记的第八章，耶利米书的第24章，以及使徒行传的第九章一到31节。今天使徒行传的内容呢，是真儿非常喜爱的一段历史的记载，每一次读的时候都让我十分的讶异神的怜悯恩典，他的奇妙，以及福音的大能是如何转变这位伟大的神的仆人，从扫罗变为保罗，到底经历了什么。而在这个过程当中，神用了一个很不起眼的人，叫做亚拿尼亚，他去为扫罗祷告。那到底这些信息对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可以学习到什么呢？让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吧。从前，有一条非常清澈的小溪，当中有一块自以为是的小石头。这块石头坚硬无比，棱角分明，他觉得自己是这一条溪里最伟大最强壮的居民，因为没有人可以改变他。他总是站在溪流的中央，看着柔弱的溪水轻轻地流过他的身旁，心中充满了骄傲。他实在是觉得自己比任何其他存在都强大。石头最看不起的就是小溪水了，他觉得这些溪水太过柔弱，不堪一击。于是呢，石头开始动起了恶作剧的念头。每当小溪水流过他的身边，他就想方设法地堵截它们，用自己坚硬的身体阻挡水流的去处。而这些溪水呢，总是不得不绕过石头寻找新的路径。看到溪水屡屡改道而行，小石头心里得意极了，他觉得自己成功地证明了谁才是这条溪里最强大的存在。直到有一天，有一位智者来到了溪边，他静静地观察着这一切，然后呢，就轻描淡写地对着小石头说：嘿，你认为你自己是这条溪里最强的存在是吗？不过这实在是太可笑了，真正强大的绝不是你，而是这一条溪水。
5: 怎么可能？你就是想糊弄我是吧？
4: 小石头听后非常不服气，他绝不相信智者的话，因为他看到的就是小溪水一次次地被他逼着改道而行，哪里有什么强大可言。于是他反驳道：哼，你看看这一群柔弱的溪水，每次都软弱到我都不屑于跟他们比较，每次他们遇到我就是他们让步，怎么可能他们是最强大的存在呢？没想到这位智者微微一笑，根本不屑于与他辩论，什么都没再说，静静地离开了。日子陆陆续续就这样过去，小溪水依旧每日轻轻地流过石头， 虽然有时被迫改道，但却从未停下脚步。他也从不与石头争斗，只是默默地流淌着，依旧温柔而美好。溪水的耐心宽容渐渐开始让小石头有些动摇了。小石头觉得自己的根基开始没有那么稳固了，他也注意到每次溪水虽然改道，却仍然在改道之后保持着那份力量、安然和平静。啊，奇怪了，时间过去他没改变，怎么我改变了呢？我原来那尖锐的棱角呢？怎么滑了呢？咦，我这表面怎么不粗糙了，圆了呢？这是怎么回事？他惊讶地发现，这些改变竟然是溪水常年累月的流动带给他的。这无足轻重的溪水怎么能够在不知不觉当中磨平我的棱角呢？让我从一个有着三头六臂的小石头，现在变得居然像一颗鹅卵石一样圆圆光滑。他到底是用什么力量改变的我呢？这一刻，小石头忽然明白了智者曾经说过的话，真正强大的果真不是他这块固执坚硬的石头，而是那看似柔弱却不断以柔和、坚持、爱、包容和勇气面对他的溪水。溪水的力量根本不在于直接的对抗，而是他那种温柔持久的、无法阻挡的、柔和谦卑的、美好宽容的，又是充满勇气和忍耐的改变之力呀。亲爱的小朋友，你知道真正能够改变人心的不是强迫的外在力量，而是爱、宽恕、怜悯、包容。而所有这一切能力，我们自己是无法生发出来的，除非是福音的大能拯救我们之后，在我们里面不断地催发那圣灵所结的果子，好叫我们的生命翻转之后，也可以拥有如同故事当中的溪水那样的一种坚持、美好、宽容、忍耐、柔和、充满力量的生命。真正的力量不在于强硬对抗、以恶报恶，真正的力量就在乎于这种温柔的爱与宽容。今天我们透过经文看见，原来这个逼迫教会的扫罗他是这么的可恶，但是当主耶稣在大马色的路上用大光向他显现呼召他之后，他就瞎了，看不见了。而这时呢，圣灵就不单单是给他赐下异象，也给另外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叫亚拿尼亚的一位普普通通的信徒。而这位信徒得到异象，就是主耶稣让他去为扫罗祷告。亚拿尼亚一定心里面非常的不甘啊，因为不单单是他，也许他所爱的教会的弟兄姐妹都多多的受过扫罗的逼迫和苦害，而这个时候却要让他去为这样的一个逼迫教会的人祷告。可是主却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拣选的人。自此之后，亚拿尼亚就二话不说立刻顺服了他的意向。而且最让人感动的就是，他见到扫罗不单单为他按手，而且称呼他为兄弟扫罗。这样的一种爱、柔和、宽容和接纳，是我们自己做不到的，除非是我们完全按照上帝的心意过我们在地上的生活。 我们的确是很难为那些逼迫过我们、伤害过我们的人去祷告、去祈求，更别说去爱他们，或者把他们称为我们亲爱的朋友、兄弟姐妹了，对吗？可是就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扫罗之所以可以变成后来被神重用的保罗，正因为神的家先接纳了他，教会先接纳了一个逼迫自己、伤害自己的人。这是多么困难，但是却又是神要我们所做的最最重要的事，爱你的仇敌，为那逼迫你的祷告。亲爱的小朋友，亲爱的爸爸妈妈们，或许我们的生命当中真的有一些恨恶我们、逼迫我们，而且带给我们很多伤害的人，无论是神的家还是教会其他弟兄姐妹，都多受苦楚。而这个时候我们当有什么样的态度呢？我们一定要学会，只有那恒久忍耐、温柔谦卑的爱才能够转变人心。以恶是永远胜不了恶的，它只会带出恶性的循环。唯有爱能遮掩许多的过错，也唯有爱才能够真正的胜过恶。愿神帮助我们每一天能够活出教会的使命来，在这个充满恶和伤害的时代，做神爱的使者。

0: 我们要像谁哈、啊？这个确实是值得我们要好好的思考的一个问题。
1: 不知不觉，这个姊妹呢，身上也带有她的妈妈对待她的方式，她就用这种方式呢，去对待她的孩子。
0: 不是我强迫我父母改变，也不是我要强迫我的孩子改变，是我要学的越来越像耶稣基督的样子，去学着接纳我身边的父母，去接纳我的孩子。
1: 曾经的我内心是一片爱的荒漠，我自己就是一个非常缺乏爱的人，我自己其实是流淌不出爱的人，我用我非常有限的做母亲的那份爱来爱我的孩子。
0: 欢迎来到亲情不断电，
2: 晚风习习爱长青。
0: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这一期的晚风习习爱长青。
1: 大家好，我是新月，很高兴今天又在我们的晚风习习爱长青节目当中和您见面了。
0: 那在上一期啊，我们跟大家分享了我们如何要帮助自己的孩子来孝敬父母。实际上呢，我们说我们在自己孝敬父母的时候啊，就是在以身作则，在为孩子做这样的一个示范。那么我们帮助孩子来孝敬父母呢，其实最重要的是我们自己要有一定的改变，我们要用生命来影响生命。但实际上啊，我们也知道我们自己的这个生命的改变呢，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特别是在我们跟家人相处的时候，跟父母跟孩子相处的时候，我们常常觉得哎呀，我的生命的境况怎么会这样。有的时候自己也有立定心志要改，但是改起来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1: 嗯，我们都知道哈，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从自己的原生家庭走出来，那在我们的身上啊哈，多多少少啊都有我们的爸爸妈妈啊留给我们的一些影响，我们说是一些烙印吧哈。那我身边呢就有一位姊妹啊哈，那她就经常跟我说呀，哎呀，她说我要特别小心啊，不要有一天我老了像我妈妈那个样子哈。那因为是她的妈妈呢啊，在她年幼的时候呢就是跟她讲话呢哈，就是比较多负面的言语啊，就是对他有一些否定啊，啊，有一些指责、批评比较多，肯定和鼓励、欣赏啊比较少，所以呢，他就非常小心，他就说啊，我以后可千万不要变成我妈那个样子哈，就是要特别注意自己的语言，要特别小心，尤其是自己啊，在跟自己的孩子啊、跟自己的家人在一起相处的时候哈。那这个姐妹呢，确实啊，哇，她自己有一颗警醒的心啊，就是让自己不要成为谁的样子。但是我想呢，我们是神的孩子，就像保罗所说的哈，我们要向着我们的标杆直跑，对吧？那我们的生命啊，直到最后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整个的这个过程里面，我们要像谁呢？我想这个呢，可能才是我们最最关键的。
0: 对，我们要像谁哈、啊？这个确实是值得我们要好好的思考的一个问题。我们在过往的原生家庭中，多多少少都会从父母那里学到一些为人处事啊、待人接物啊、然后说话呀、行动的一些习惯和方式。那这些方式、这些习惯，不知不觉的已经成为了我们跟父母之间有的时候会发生矛盾的一些主要的原因啊。我们跟大家之前分享了这么多期啊，我们要如何孝敬我们的父母，跟大家是要说，我们不是在期盼我们父母要做出改变，更多的时候呢，是我们自己要改变。我们要改变成什么样子呢？对于我们属神的儿女，我们都知道，我们要变得越来越像基督，这样呢，我们才能够跟我们的父母更好的去相处，更好的去孝敬他。那么如今呢，我们还要再思想，那我们跟孩子之间 我们会不会也像我们的父母对我们一样来对待他们呢？我们跟父母之间这些故事会不会同样也会在我们跟孩子的身上上演呢？这个也是我们要好好思量的。对于安好来说呢，我们家是祖孙三代生活在一起，有的时候啊，跟我爸爸之间发生一些言语上冲突的时候呢，我在想，你看我都这么大了，然后我的爸爸还像过往的方式来对我，他的说话呀有的时候还没有顾忌，实际上我的心里就感觉到非常沮丧非常难受，但我又不能改变他，所以说这样的情绪呢只能是在我的心里啊，我要承受，然后呢我可能要借着祷告啊，我跟神说。但是我跟我的孩子在一起相处的时候呢，我又不知不觉的按照我父母说话的方式呢，我又对孩子来说话，所以当我的孩子听到我有的时候啊说话他们听着很不舒服的时候，听着很难过的时候，他们就会用那样的眼神来瞅着我，或者是他们会直接的跟我反抗，然后那个时候圣灵就提醒我，你看看你怎么也以这样的方式来对你的孩子呢？所以说我就是夹在这个中间，

0: 孩子。当我有这样的意愿生出来的时候，当我不要把期望放在我的父母和孩子身上的时候，觉得用神的这种爱去接纳欣赏他们的时候，有的时候我发现我父母在跟我说一句我之前认为让我难以接受的言语的时候呢，哎，我的心里就不那么多的来计较我父母对我说的这句话了。然后当我要对孩子说出一些要掌控他们的话，要指责他们的话的时候呢，圣灵也在提醒我，你要慢点的说，你说完这句话你会不会影响到孩子，你会不会打消他们的志气呢？我觉得这真的是让我在家庭中要不断操练的地方。
1: 嗯，神给我们一个家，给我们孩子，我们养育他长大，那神呢也让我们在地上孝敬父母。其实说起来啊哈，就是这么简单的，上有老下有小，但是呢这一家子老老小小能够按照神的心意，我们和睦而居，在地上真的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儿，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哈。刚刚安好弟兄呢跟我们大家啊分享了他在他的生活里面，真的是他们家是非常真实的，上有老下有小哈，啊，祖孙三代六口人啊在同一个屋檐下，那真的是啊好像自己跟父亲那种相处的模式哈，不知不觉就带到了自己跟孩子的身上。那我身边呢也有这样一位姐妹啊哈，那她小的时候呢，那她的妈妈呢啊是就是对她管理的比较严格，那其实这句话的背后呢是说，妈妈会比较多把自己的想法加在她的身上，
0: 嗯，
1: 那这个姐妹她就是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那当他没有认识神的时候呢，他也没有这种意识，那他只是心里面啊就觉得对他妈妈对他的一些啊这种行为方式啊语言方式啊他就很不高兴啊，那他就长大了他就开始反抗，对吧？反抗的这个方法呢就是啊你说你的我做我的。后来呢他自己成了家，自己也有了孩子，那他就不知不觉的呢，就像刚才安好弟兄你说的，可能不知不觉这个姊妹呢身上也带有他的妈妈对待他的方式，他就用这种方式呢去对待他的孩子。
0: 嗯，
1: 后来呢他的孩子到了青春期啊，十一二岁的时候呢就跟他之间发生了非常大的矛盾和冲突，因为他的孩子的个性跟他不一样，他小时候呢妈妈说什么他不太敢反抗，就是很害怕妈妈，可是他的孩子呢不一样啊，因为长在不同的年代嘛哈，在不同的这种家庭中，他的女儿就是他说了什么，如果女儿觉得你是在限制我，或者你是在啊用你的方式强加给我的时候，女儿就非常强烈的啊这种反弹，所以后来呢母女关系啊一度啊就非常的紧张。
0: 嗯，
1: 那这个姐妹呢后来认识了神，那他渐渐呢啊，在圣灵的引导和教导之下呢，他学习用神的眼光来看他的妈妈，他才明白了很多很多原来啊，在他过去的跟他妈妈的这种相处的模式当中，妈妈呢是生他养他的母亲，但妈妈呢也是一个罪人，妈妈身上呢也带有人的原罪，所以呢这个罪的影响就影响到了他身上。
0: 嗯，
1: 那他也知道自己呢也是一个罪人，自己对待他女儿的方式当中呢带有太多太多以他自己啊为中心的这样的一种眼光和衡量标准。那

0: 当然这一部分是要被神来改变的。那他就一点点的学习，我怎么样用神的眼光来看我的孩子呢？怎么样的改变才是合神心意的那个改变呢？你知道哈，有时候如果我们没有神，没有圣灵来教导和归正我们的时候，我们会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改变。比如说啊，我认识的一个姐妹啊，就是她小时候她妈妈呢就对她的学习啊要求很严哈，就要求她所有的时间你都要用来去上补习班啊，都要用来去读书啊，就是她不太有这种放松和娱乐的时间。后来她自己当了妈妈之后呢，她就走了另一个极端。他说嗯，反正我不能像我妈那样，那我怎么样呢？那就我的孩子啊，什么补习班你都不要去上了，你就每天放松啊，就是我小时候经历的我不要再让你经历了哈。你知道我们常常做父母会有这种，就是我小时候经历的我不喜欢的那种那种状态，那我有了孩子我一定不要让他再像我那样了。所以我们就按照自己的想法，结果就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1: 嗯，
0: 那所以呢，怎么样我们才能够按照神的眼光，按照合神心意的这种状态来改变呢？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越来越像主耶稣的那个样子呢？哈，那这个姊妹她先学会的第一点呢，就是每一个生命都是不一样的，每一个生命都是独特的。她发现她的问题啊，就是常常要让她的孩子成为她的生命的延续，她就觉得哎，怎么我生的孩子怎么跟我完全不一样啊？他的孩子的表达方式跟他不一样，这个孩子就很安静，有了什么情绪啊、心思呀、就不是那种外露型的孩子，就是很安静，就在内心里默默的消化。所以呢，他们两个有了矛盾的时候，他觉得哎，你得说出来呀、你不说我怎么知道啊？但是这个孩子就觉得你干嘛非得让我跟你说呀？我说不出来的时候，你为什么就不能让我一个人安静一会儿呢？等等等等吧，这些细节。后来他才发现啊，尽管这个孩子是他生的，他养的，但是他却发现原来他并不是真的认识他这个孩子。当他看他孩子的时候，他有一个盲点，就是他以自己的眼光，以自己的标准去衡量和看待这个孩子，而没有从神的角度，神的眼光，他的孩子是这个世界上一个独特的个体，一个跟他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生命，他不知道如何去欣赏这样的一个独特的生命体。所以呢，当他跟他的孩子相处的时候，当然他就常常会着急啊，哎，怎么你还不是这样子？哎，怎么你还没有变成那个样子？哈，就很急。那比如说孩子某一些方面的这个特点呢，他其实也不是很了解，因为你知道我们的很多教育的这个方式啊，就是孩子的个性呢，就是不容易被发展出来，而是哎呀，别人家数理化好，你也得好，对吧？你不好怎么办呢？考不上大学怎么办呢？那当然就会很着急啊，你就要跟别人一样啊。我们很少有从这个孩子他的独特性，神创造这个孩子给了他什么独特的天分的这个角度去欣赏和看待我们的孩子。所以呢，这个姐妹啊，她就在常常在祷告中啊，圣灵就常常提醒她说，天父是怎么爱你的？
1: 嗯，
0: 哇，这个问题呢，就常常在他祷告中来提醒他，去默想，去思想，天父是怎么爱他的？天父欣赏我吗？
1: 嗯，
0: 天父等候我吗？
1: 嗯，
0: 天父忍耐我吗？天父把我看为他眼中的至宝吗？天父把我捧在手心里吗？等等等等，这些问题的答案，他知道，是的，我在天父的

我是要这样子，一点点的学着天父的样子，来爱我的孩子，来看我的孩子，来等待、等候、教导我的孩子。所以呢，回过头来，我们说，那位姊妹啊，她有一份警醒，就是我不要再像妈妈当年那样对我的样子。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常常要思考，我们要像谁的样子。

最近啊，我跟一个姊妹在聊天啊，这个姊妹跟我讲了啊，她最近的一个看见啊，非常的打动我。那我今天在节目中也特别想啊，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这个姊妹。

0: 说呀，他说啊，我最近每当我想到我的女儿的时候啊，我常常会流出眼泪。我就问他为什么？啊，你的孩子不就在你身边吗？因为这个姊妹的孩子已经成年了哈，跟她在同一个城市，其实他们离的距离啊是一点都不远哈，就是开个车半个小时就到了。那我就问他，哎，我说啊，你为什么想到你的女儿的时候？你的心中会涌出眼泪呢？他说呀，他说，每当我想到我的女儿的时候，我就想到这样的一个像鲜花一样娇嫩的生命哈，在这个世界上。他说，我就对这个生命，对我的孩子呀，生出了一份连续。他说，这份感情是跟做母亲对女儿的那种连续不一样的。我说，哪里不一样呢？啊，难道？母亲对女儿不是也是常常有这种心疼啊这种牵挂的感觉吗？她说不一样。她说，因为当我对我的女儿生出这种啊看待她的这个生命个体的这样的一种连续之情的时候，她说我知道，我不是在用一个普通的母亲的眼光来看我的孩子，而是用主耶稣基督从天上的眼光来看待我孩子的这个生命。我看见这样一个年轻的生命，他暂时还没有认识主耶稣。我看见他在这个世界中他的不容易，我看见他灵魂里面的那份困苦流离。所以他说，我真的就生出了这样的一份连续来，我的眼泪就流出来，我就生出了真的要爱我的孩子，要陪伴我的孩子，真的这份爱的这份心。他说。我知道不是从我这个母亲的心里流出来的，就是从天父那里，从天上流淌出来的，透过我到我的孩子身边。他说，当我回想我过去，我还没有认识神的时候，那个时候当然我也很爱我的孩子，我真的是啊，为了他的吃穿，为了他的教育，费了很多很多的心力精力。但是我今天渐渐的明白，曾经的我内心是。一片爱的荒漠，我自己就是一个非常缺乏爱的人，我自己其实是流淌不出爱的人，就是我用我非常有限的啊做母亲的那份爱来爱我的孩子。当我真的是认识了神，当我的心中接通了从神那里而来的那份爱的源泉的时候，真是源源不断的从神那里支取他的爱的活水的时候，他说我现在。才慢慢地感受到，神的爱透过我，流淌到了我的孩子身边。真的是很为这个姐妹感恩啊！我听完她的这个见证之后，我真的很感动。我也在想我自己，啊，我对我孩子的爱，我也在神面前想我自己，我也在对神有一份祈求：主啊，就让我成为你爱的管道，把你的爱透过我。流淌到我的孩子身上，流淌到我的先生的身边，流淌到我父母的身边，我身边的亲朋好友身边。
1: 是的，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耶稣，长成我们主耶稣他说喜欢的身量和样式。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努力改变的方向。
0: 嗯，好的，听众朋友们，非常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这一期《晚风习习爱长青》，下次节目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好，我们下次节目见。

0: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馒头的发酵与制作如同属灵生命的成长与见证，不同的属灵阶段都有着不同的生命滋味。林正儿、王木心，馒头的对话，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1: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心，
2: 我是真儿。
1: 世界大不同呢，我们要来聊一个话题，就是传承世代智慧的一些途径。有一位叫做约瑟夫·马泰拉博士呢，他是一个国际的知名作家、顾问和神学家，他最近在他的一篇文章当中就提到了关于信仰传承、智慧传承，他的发现以及包括他文章所指向的呢，恰巧跟我们蒸出旺仔小馒头呢完全的契合，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聊一聊约瑟夫·马泰拉博士他所提出来的一些实操性的可用的方式方法。他在文章当中呢写到说，在当代的西方文化当中，尤其是自1960年代以来呢，社会大肆的宣扬代沟概念，也就是说认定父母一旦面对步入青春期的子女，就根本没有办法和子女建立一个正常的正确的联系，而且年轻一代呢必然会背离长辈的价值观。然而这种观念其实是根本没有圣经根基的，因为圣经一贯描绘的图景是多代同行的连续性，彼此学习，构建圣经传承。遗憾的是呢，在我们今天的社会当中，属灵抚养的职分在崩塌，社会呢就深受其害，代际智慧呢绝非是一个偶然发生的事情。所以作者认为，向我们的下一代来传递智慧、信仰和价值观是非常有必要的。他在他的文章当中呢也提出了一些实用性的途径，今天呢我们在馒头的对话当中呢就和大家一起来一一分享。
2: 首先呢，我想正儿跟木心想要鼓励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啊，因为每一次讲到传承信仰或者是代际之间的智慧的传承呢，我们都会想到我们要做些什么，但我想首要的是更正一个心态，就是如果不敬畏耶和华是没有智慧可言的，因为我们往往会把智慧和方法连接在一起，以为说做了这些那我就是一个智慧的父母亲。首要的一个态度是，我们如果没有，我们是不可能给我们的儿女我们所没有的东西的。就像你要传给他家产，你也得有钱才行啊，那你传给他智慧，是否自己也需要有智慧呢？首要的就是我们自己要明白上帝造人的目的，我们才有可能生养儿女的时候，让儿女在传承我们的信念的时候清楚地知道人活着为什么，我们如何与神建立那个关系。所以代际之间的智慧的传承，更重要的事情是我们自己父母亲先学会回答那基本的人的问题，就是我为什么活着，我为什么要生儿育女，我为什么要与神建立关系，我在地上活着的主要的使命是什么。当这些问题问好了之后，就表明说我们已经站在了智慧的开端了，我们开始拥有一个方向。前段时间我的儿子老大刚刚过了21岁生日，那天呢正儿写了一封很长很长的家书给他，里面就跟他分享了说，22年前当我知道我怀了他的时候，我其实完全没有意识到这意味着什么，对我的生命来说意味着多大的祝福、多大的冲击和多大的破碎，我是一无所知的。直到我把他抱在我的怀中那一刻，我才真正开启了一条落实信仰的道路。换句话来说，其实上帝使我们养育儿女的过程，是让儿女陪伴着我们也共同成长的过程。就像我们周二的旺仔小馒头真儿跟木心也提醒了说，除非我们自己心里先要归向神。因此呢，在这个根基之上，我们就知道想要传承在代际当中的信仰，或者是人生的智慧，或者是我们最渴望的一个为人处事的方法和态度，我们必须要找到我们自己本位，也就是说在神的话语当中去发掘上帝造人的目的，造我和造我们儿女的目的。因为我们每个孩子都不一样，我们不能够说寻找到一套的方法然后批量生产，完全不行。每个孩子都是量身定制的一套成长的方案，但是呢，我们会发现那最核心的东西是不变的，也就是上帝起初创造人的时候那个核心的目的是不变的。他希望人可以反映上帝荣美的形象，透过什么？透过品 格，透过性情，透过关系，透过使命，透过我们的道德的担当。所以这五个层面就是我们能够陪伴我们的儿女去成长的一个核心。如何帮助他呢？当然就是需要透过我们实践，我们反复的强调，我们在神的话语当中长进，将从敬畏神而得的智慧传给我们的儿女，这是第一要素。第二个呢，当然是在家庭生活的平行的层面，换句话来说，吃喝拉撒睡，衣食住行，通通都可以让我们的儿女亲自的透过我们看见神的又真又活。除非我们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落实这个信仰，否则所有的一切都是哲学的层面。很多的人都知道，哲学家天天都在问我们刚所问的这些问题，但是他没有落实到他实际的活出来的这个层面。那今天只有真实的神学，就是有关于神的所有的知识活化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然后呢，在我们的家庭生活的层面落实。所以如果我们的家庭里面没有祷告生活，没有家庭的读经，没有家庭的敬拜，没有餐桌上面的信仰的谈话，没有父母对金钱、对工作、对关系、对人生，甚至包括苦难、喜乐等等这些的及时的教导，那么这些孩子对于上帝的认知只会停留在非常肤浅的表面，因为他的信仰和他的生活是脱节的。
1: 在马拉基书四章五到六节说，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已先，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可见家庭信仰的传承对于我们每一个家庭是何等的重要，神也把它放在了我们基督徒生命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那作者呢，也特别给出了十个有效的途径。第一是尽早让孩童学习圣经，第二建立情感连接，而非仅靠宗教来结构自己的家庭。的确哈，我们很多的基督徒认为说，哦，我们孩子去教会了，去主日学了就可以。不，神说你们要有情感的连接，也就是说孩子的痛苦啊、挣扎呀、包括他们的高兴啊，我们都要参与其间，因为这是情感。其实传福音也是这样，只有在情感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够把真理传递出去。另外就是留下文字遗产哈，随着子女的成长，文字往往具有持久的力量，让人可以反复的去读。那我也是从珍儿姐身上学到了这一点，常常会用写信的方式来跟自己的孩子交流。因为你会发现青春期的孩子，有时候你讲你的语气当中就已经让他反
2: 轻飘飘的就过去了。
1: 对，但是你写下来，可能对于一个孩子而言，当他去一字一句的读的时候，圣灵就一字一句的去做工作。另外就是建立定期的家庭灵修与属灵对话。家庭门训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要有固定的全家人一起去灵修和学习神话语的时间。还有就是优先全家一同用餐。就像刚才珍儿姐说的，吃喝拉撒睡这个事儿，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好像显得特别不起眼，但是餐桌对于一个家庭的情感连接是非常重要的。还有就是让孩子观察你的生命与侍奉，让他去看到你行出来的基督里的生命。另外呢，还有就是让家庭成为可见的优先项。我自己在想这一条的时候，我发现说我们早些年的时候常常会说，哎呦，怎么牧师的孩子都不信主了，就是因为我们把侍奉放在了家庭以先，导致我们的孩子透过我们看到的是，我爸我妈就是为了服侍主，根本不顾及我的感受，以至于有很多的牧师的孩子在信仰上面很容易迷失。另外还有就是通过诚实与悔改践行谦卑。我记得最早的时候珍儿姐说，跟孩子要学会道歉啊，不要以为你是他妈妈你就不可以向他道歉，错了就是错了，你向神悔改也要向孩子道歉。当你道歉的时候，你会发现关系和情感的链接会马上从断裂变成重新连接。还有就是通过共同的经历维持家庭的凝聚力，就比如说一些重要的节日，我们的家人一定要在一起，
2: 仪式感。
1: 对，还有包括一起旅行，一起去学习，一起去探索，这些共同的经历都会成为孩子去透过你认识基督的一个过程和方式。 另外就是深耕祖父母的职分、这咋没完了呢吧，孩子养完了咋还有孙子呢也让我们看到家庭信仰和智慧的传承真的是一代一代根本没有停止的时候。如果你已经成为了祖父母，并不意味着这个孩子反正是他爸爸妈妈的孩子，我没有必要再去干涉或者影响他的信仰。不，祖父母也要有祖父母的智慧、该离开的时候离开，该参与的时候参与。
2: 没错，珍儿自己呢，我是深受祖父母、外祖父母、祖灵的生命栽培和影响。刚刚木星妹在列举这些重点的时候呢，珍儿突然有一个感动，就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千万要注意，不要把它变成一个清单。觉得我这些都做到，我就一定能够培养出什么样的孩子来，一定能够把信仰传承下去。
1: 这是动机不纯。
2: 对，其实我想最最重要的是，我们透过爱而儿女来爱上帝，因为孩子们并不是我们的神，上帝把他们托管在我们的翅膀荫下，也不是属于我们的，只不过我们是一段时间的管家而已，他们是属于神的。所以当你忠忠心心，你不一定能够看得见果效，有些时候这个果效甚至你可能身后了，你的儿女才有可能回到神的面前。但是你要相信的是，上帝其实是这些儿女的天父。所以我们要做的是尽我们自己的职分，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整个传承的过程其实是一个故事的延续，我们自己参与在上帝宏大的叙事当中，我们又帮助我们的儿女在神的故事里面找到他们自己的位置，这个才是我们侍奉的重点。千万不要以一个文化或者是这是我的血脉，所以我就特别的期待我的孩子能够回到神的面前。当然这是无可厚非的，我们爱我们的儿女，但是不要忘记在我们之上还有他们的天赋。我们的孩子是属于神的，不是属于我们的。尤其是当珍儿的老大已经21岁，我真的是完完全全在他的生命里面没有了权柄，因为他是儿子，我是一个母亲，我现今要把他看成是上帝国度里的新的一代的被神兴起的仆人。那我怎么样去尊重这一个年轻的男子，我怎么样去继续的在我的祷告生活里，在我的爱心里面，在我的关系层面去扶持他成长，而不是控制他，而不是你看我养大的儿子，我多么的以你为傲。没错，我的荣耀和骄傲是因为他在主里面。如果今天我们不清楚地意识到我们的这个角色的话，很多的父母亲就会滥用自己做父母亲的职责。孩子已经成年了，还要不断地去影响，还要不断地伸手在儿女的家庭当中，那这个不单单没有办法传承信仰，反而会成为很大很大的拦阻。这一点呢，也是我们的文化里面很缺失的。我们一定要晓得和明白我们自己在神面前的这个位分。若有一天，当有一天你的牧者和供应者管家的职分被收回来的时候，你还可以做祭司和门徒。这就是张儿所说的父母亲的四大职责，有两个是会随着你儿女的成长会消失的，但是有两个永远不会消失，就是祭司和门徒的角色。你有没有继续的成长，有没有继续为你的儿女祷告，这个会持续的衍生在你成为祖父母的角色当中。
1: 是，作者有一段话我今天特别的跟大家来分享，他说我们应当记住，地上没有比父亲和母亲更伟大的头衔，神自己选择主要启示自己为天父，而非使徒、主教、先知或大主教。这提醒我们最大的遗产不是平台、头衔、事功或成就，我们最大的呼召是成为身心敬虔的父母，将智慧、信仰、品格和圣约一代一代的传递下去。如果我们刻意将心转向下一代，就能够合力扭转无父的咒诅，并留下足以影响一代代家庭、教会、城市和国家的基业。我觉得这一段话特别的好，也送给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们。就像珍儿姐所说的，有一天我们的身份会发生改变，但祭司和门徒的身份永不改变。
2: Amen。
1: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2: 拜拜。

0: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9: 好开心与您相遇在喜乐凌晨中，我是您的好朋友林正儿，正儿向您问安。今天我们要读的是诗篇55篇，然后我们继续会来讲小翠、小玉还有小妮的故事。透过这三个小小的器皿，让我们深深的体会什么是贵重，什么是卑贱。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父，我们来到你的圣座前，求主你帮助我们，不要再做出任何背叛您的选择。主啊，帮助我们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不要背逆你，透过信靠和顺服来回应您的爱。求主你怜悯我们，加给我们力量，也使我们每一天都做贵重的器皿，选择讨你喜悦。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上次我们说到了那位被称为夫子的拿撒勒人，温柔坚定地直视着撒该的眼睛。当时撒该心里面就被一股强大的暖流充斥着，他看到了神的眼中那种怜悯、赦免、接纳、爱护，还有一种喜悦。怎么可能呢？从小到大也没有人喜欢过我啊！所有的人都嘲笑我矮小，欺负我，以至于我长大了有机会报复的时候，我就加倍的欺负压榨他们。因为只有财富权势能够让我把头抬起来，别人加在我身上的痛苦，小时候连朋友都出卖我，合伙讥诮我，我就暗暗的下了决心，一定要他们连本带利的还回来。可是我的心底深处从来没有把我的头抬起来过，因为根本没有人喜欢我，连我自己都深深地厌恶自己。可是为什么呢？为什么您的眼神中却有对我的喜爱呢？难道你不知道我是这城市当中出了名的恶霸吗？没有人向您汇报吗？小翠心中也有这样类似的念头和想法，因为他过去对小玉和小妮还有很多其他的器皿也是如此不堪。但奇妙的是，在夫子的眼中，他们第一次感到深深的接纳和爱，这让他们同时间生发了几种不同的情绪，有极深的羞耻，有极大的喜乐，也有极重的敬畏。这本来无法共存的情绪却完美地交着在一起，让撒该和小翠都顿时有了饱满的勇气和力量。人群随着撒该和夫子的脚步慢慢走到了家，这时的小妮正急不可耐地等候着小翠回家呢，想知道究竟，没想到呼啦啦地来了这么多的人，大部分人都进不了家门，只能在门外和窗外观望。撒该这时搬了把椅子站上去要说话，忽然发现还是不够高，于是他就干脆站到了桌子上。看他唐突的举动像个不成熟的小孩，大家又开始哄堂大笑。 这时，撒该望向夫子的眼睛，清了清嗓子，出人预料地讲了一番惊天动地的话。
10: 主啊，我要把我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
9: 大家哗然，这真是疯狂的举动啊。不知道亲爱的小朋友，你是怎么长大的？整个过程当中是否经历了刚刚我们所分享的撒该他成长的痛苦和背叛？是否被你的同学和朋友甚至家人邻居欺辱凌霸过呢？既然我们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上，这些悲哀的事就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可以选择以恶报恶，也可以选择宽恕、原谅、重新出发，以恩典和良善来面对这个世界。撒该和小翠由于各种原因成为了他们不认识耶稣之前那个刻薄霸凌他人的人，很有可能是因为成长过程中自己受到的扭曲和伤害造成的。但今天的诗篇中，大卫却提到另外一种处理背叛与伤害的方法，那就是来到神的面前向他求告。至于我要求告神，耶和华必拯救我，我要晚上早晨晌午哀声悲叹，他也必听我的声音。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他必抚养你，他永不叫一人动摇。我们需要很小心在世界上面对黑暗和罪恶的态度。我们可以选择变本加厉的以恶报恶，我们也可以选择呼求神让他来扭转一切，首先来改变我们，使我们灵魂更加强盛，成为更好的自己，从一个卑贱的心思意念和行为举止转化为高尚贵重圣洁慈爱的生命的流露。靠我们自己是绝没有可能的，唯有靠着主耶稣的宝血和靠着圣灵重生的生命，才能够使发生在撒该和小翠身上的事不断重演在我们的生命中。今天你愿意吗？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啊，感谢赞美您，因着您的爱，我今天可以选择做贵重的器皿，以您喜悦的人生态度来完成您在我生命当中的托付，帮助我不要在黑暗和罪恶当中迷失，而是更加迫切地将您的爱活出来。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下面欢迎您全家人来读诗篇第55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你有没有被好朋友背叛或出卖的经历呢？第二，即便最爱我们的人离开我们的时候，我们也有神可以依靠，你如何能够信靠这个事实呢？但愿今天的经文能够带给我们心灵安慰和确据，即便在这个地上所有爱我们的人有一天都会离开，但是神对我们的爱却是不离不弃的，也因此我们没有任何的理由要去堕落，活在黑暗当中。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林真儿与您不见不散。

0: 点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0: 活出天国。

0: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
1: 我是子林。
0: 是的，真儿跟子林这几天呢，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到底家是一个律法主义的巢穴呢，还是说我们应该把它变成恩典慈爱的港湾？让我们继续来谈谈恩典慈爱和律法主义是怎么容易在家庭当中被我们去侵犯或者是被忽略的。真儿跟子林，我们要来聊一下，就是在家庭当中最容易犯的律法主义是什么。其实属灵也可以是表现型的行为的这个表达，虽然我们是有一些衡量的这些准则，但是如果我们以这个东西来衡量一个人是不是属灵的话，我觉得他有他很大的潜在的危险。
1: 是的，
0: 我们如果在属灵的表现上面也是以这种 performance driven 的来要求我们儿女的话呢，这实在是非常可悲的一件事情。因为好多的基督徒的家庭，甚至牧者的孩子，因为我们自己真儿跟子林我们都是牧者，那我们的儿女呢就很容易被贴上 PK 的标签，就是牧者的孩子。真儿自己也是这样，但是真儿很深刻的感受到，就是我自己的成长过程，我的父母从来没有给过我这个标签的要求。他们甚至在我们比如说选择哪个教会聚会，以什么样的方式读经什么，从来没有硬性的对我们有任何的要求。真儿自己有没有呢？啊，我举个小例子，就是前几天我的大女儿跟我说，妈妈，我真的很想去染我的头发，我要染成这个蓝颜色的。然后真儿就想，你打算什么时候染呢？然后她说，啊，当然尽快了。然后我就在想，哎，你要不要五月份之后染？我的心里面是有个小算盘的，因为五月份它有两个大的服饰，我们有出去要带家庭营，我就想，要不你就等着你的这些营会都结束了，不要让这些小孩子看着这个大姐姐怎么顶着一头蓝发就来到教会。我在心里面有这个算盘打起来的时候，我就一下子就心里面觉得非常非常的自嘲。你看到了吗？就是我的里面其实是有一些属灵的表现的一些标准的。
1: 是的，
0: 我在想别人会怎么看你呢？别人会怎么看我们全家的服饰呢？我们全家去带别人的家庭营，然后我一个蓝发魔女就出现了。后来当真儿自己去对付我的这些想法的时候，我发现说，哦，我为什么不能够让我的孩子活在恩典真理的自由当中呢？我为什么要用这

0: 但是这就是我们非常容易犯的一个律法主义。
1: 是的，
0: 把外在的这些表现来当作是一种属灵的或者是美德的一种表达。包括我们华人，比如说我们孩子要懂礼貌，叫叔叔，叫阿姨，叫人，这都是我们的一个要求。
1: 是的，
0: 当然不是说我们要摒弃这些非常好的一些美德啊什么，但是美德绝对不是一种就是懂事的最高的一个评判的标准。
1: 是的，
0: 所以在好多的时候我们要有更超越我们自己文化的一些眼光，我们才有可能去让恩典充斥我们的家庭，而不是律法主义。
1: 是的，是的。其实对付我们的律法主义的，我自己感觉到我总结出来的一个去克服我自己心里面，去提醒我自己赶快去转向的一个问话的方式，就是当孩子在问我可不可以做这个，我可不可以做那个时候，可以问的一点是，你想要这样做是出于什么样子的需要和心理呢？你是想要抓住什么？你是想要保护什么？还是你想要突出什么？去引导他们去说手，也给我时间去在心里面回到神的面前去好好祷告。
0: 哇，这个是非常有智慧的一个方法哈，就是问问题的同时，我们其实也是给我们自己一个思考的空间，就是你背后的理由和原因是什么？我更看重你做这件事情是出于什么初衷，然后我不急于论断你，我也不急于用一个律法主义去叫做绑架你或者是勒索你，让你被我的标准所控制哈。
1: 是的，
0: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信心和恩典的一个表达，就是我相信说你在神的手中，不在我的手中，我也不要你来荣耀爸爸妈妈的脸面，维持我的面子，我希望你一生都是对神负责的。我觉得这个对我们的生命的要求的确是不简单的一件事，我们需要我们自己常常在神面前去成长才可以。
1: 是的，
0: 那下面我们来谈一谈，在家庭当中最容易被忽略的恩典和慈爱是什么？我们刚讲是最容易犯的律法主义，那最容易被忽略的恩典和慈爱是什么呢？子琳师母，你有些什么样的想法？
1: 这个非常有意思。我想我们在前面在讨论这个律法主义和恩典的时候，可能我们的听众朋友在听的时候有在想，那我不能就这样放任他们，对不对？尤其是他们做错什么了，那我总是在给恩典，总是在给恩典，那我是不是就不去纠正他了呢？其实这也是一个跟我们现在这个问题非常契合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真正恩典？我们在教养儿女或在我们家庭当中最容易忽略的那种真实的恩典是什么？其实赵老师前面也有讲到过，真实的恩典它里面是充充满满的有真理的，真理和恩典从来都是不分开的。
0: 是，
1: 不是我们不去纠正他，而是我们第一步是要带领他们是悔改。所以我想悔改这一步是我们非常非常容易忽略的。
0: 是，
1: 那这悔改是什么呢？不是我们直接告诉他去马上去悔改去祷告去悔改，那又变成了一种律法主义了。
0: 是，
1: 所以这个悔改其实是一个对于我们作为父母来说，或者是我们配偶去帮助对方的时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要忍耐要等候要陪伴要跟着一起走的一个过程。
0: 是，
1: 其实之所以我们特别喜欢律法主义，就是因为它又快又有标准，只要做到这个了就 OK， 很快的这种方式让我们有这个快捷键，有这个捷径可走，这是我们最喜欢的。但是真正的恩典呢，是我知道你现在你正在经受着这种挑战和痛苦，我来陪你一起走这条路，我陪你一起走到神的面前，一起去走下去。
0: 是，
1: 就像主耶稣道成肉身他要走十字架的路一样，所以我们也是要带着这个孩子一起去走这个十字架的道路，一起去陪伴他。
0: 是，
1: 所以说不是说我们

0: 我们在这时候说，哎，没关系，这个事情没有关系，你是安全的，是的，神很爱你，你是安全的，你就不用再去思考这个事情，功课不好没有关系，反正神是爱你的。
1: 嗯，
0: 那个是所说的廉价的恩典，那个不
1: 是
0: 真实的恩典。
1: 没错，
0: 真实的恩典是在后面的时候跟他一起去走，不仅是回到神的面前去从神的那里得到平安，而且呢是也去追求神的心意，怎么样去行下面的更合神心意的道路。
1: 是 Amen。其实在我们的日常里面哈，我们很容易走极端的，像刚刚子琳师母分享的，我们会把恩典曲解为一种就是什么都没关系，什么都算了，就是纵容。恩典绝对不是纵容，它其实是面对最伤害和破碎的时候，我们承认，然后呢我们接纳的同时呢，我们又引导他们去悔改和修复，修复他们与神，还有修复他们与人的这种关系。
0: 是的，
1: 但这个过程不是我们要求他们去做，而是我们陪伴他们共同去启动的一条回家的道路。所以其实我们很容易忽略恩典或者曲解它的这个原因呢，是因为我们里面本来没有这个东西，我们除非被恩待了，否则话我们是不可能会去恩待人的。
0: 是的，
1: 那我们因为被耶稣基督恩待和接纳了，然后呢我们才有可能一次又一次的回到我们的原点，然后呢我们也对自己不绝望，对他人也不灰心也不绝望的持续不断的每一天走一步。好，今天节目时间就快结束了，但我们明天的真爱住我家，我们和您一起走进一个生命当中的真相里，就是我们去诚实的评估，在我的家庭当中，在我们的人际关系里，到底我们是在操练律法主义，还是作为他守约施慈爱的一个器皿。我是真儿，
0: 我是子琳，
1: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喽，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2: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收听今天的灵城箴言，我是珍儿。珍儿在耶稣基督里问亲爱的家人安。今天呢，我们要透过思想耶利米哀歌第四章的十七节，来思想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无论是作为个人、家庭、教会，或是整个民族，我们最渴望的是从人那里，或者是从这个世界上寻求到安全感、帮助，并且呢，能够在人生当中完成我们自己认为非常重要的这些事。所以，无论是我们做人，还是建立关系，我们各自都有动机，也都存着不同的目标。但是今天的经文却帮助我们思想，当我们动机不纯、目的不对的时候，我们往往会被我们自己的期待、被我们自己的决定所捆绑和缠累，以至于我们在这个地上活不出上帝创造我们并且在我们生命当中预备好的那个更高级的目标。让我们预备自己的心来默想今天的经文，耶利米哀歌四章十七节。我们仰望人来帮助，以致眼目失明还是枉然。我们所盼望的，竟盼望一个不能救人的国。这段经文之所以宝贵，因为它让我们看到当初的犹大人，他们的动机未必是邪恶的。在一个国家被围困、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他们当然想活下去，想保住国土，想脱离巴比伦的攻击。这些愿望都是人之常情，可以理解的。而他们的目标也是得救，能够寻找出路、寻找安全、寻找可以依靠的力量，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理解的。但是问题就在于，当他们的目的成了自己的最高的目标，他们就完全选错了可以依靠的对象。当他们仰望从人而来的帮助，甚至到眼目失明，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完全看不到上帝才是真正的拯救者和帮助者，他们心灵的眼目是昏暗的，所以他们只能够在看得见的肉身当中去等候政治盟友的帮助，但是这却是不能救人的国。犹大的问题就存在于他们的动机是想要保全自己，摆脱痛苦，他们的目的只是国家存留，结束他们的困境，所以他们本来应该投靠神的，他们却去仰望人的帮助，希望透过外交关系、政治盟友能够带给自己临时的、短暂的，甚至是肉身及时的一个解救。就像这几天珍儿呢，常常觉得头疼脑热啊，只想吃一片止痛片，让我可以少一点痛苦，然后可以睡个好觉。但是如果我不去研究背后到底是什么引起我的头疼脑热，我不知道病因是什么，我就只是吃一片止痛片，短暂的解决一下我的痛苦，那么它很有可能会让我的问题越来越严重。这和那些吃毒品上瘾的人其实并没有两样， 因为他不在乎怎么去解决他真实的问题，他只想当下是快乐的。真儿不知道您的问题是什么，在真儿的生命当中呢，遇到过这两类的人，都是明知道行不通还要行的人。一类呢是固执己见，偏行己路，而另外一类呢则是依靠上帝，信靠神能够做成。同样是明知行不通还要行，为什么两种人是截然不同的呢？怎么区分他们呢？单单从行为来看，我们的确很难分辨，但是如果看动机和目的，我们就会非常清楚，非常容易将这二者区分开了。因为一个呢是愿自己的意思成就，另外一个是愿主的旨意成就，一个是固执己见，一个呢却是信靠顺服。但悲哀的是，我们一方面渴望有人引领保护，指点迷津，不用我们去操心，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却渴望全然自由，无人管束，随心所欲。这就导致我们的生活常常落入一个失明失焦的状态当中。我们会盲目的追求偶像崇拜，不是自己就是别的东西，不到万不得已我们都不会到神的面前，整天称他主啊主啊，但是我们心里面却极少尊主为大，很难信靠顺服。我们本来该追求的是不能震动的国，但现在我们却是容易被奴役的，无论是我们自己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或是这个世界的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都容易将我们奴役起来，使我们不得自由。而且最可悲的，即便如此，我们仍然所盼望的是一个不能救人的国，就好像当初的神的选民一样。每天我们需要面对放在我们面前的各种各样的重任，正儿数一数自己的角色啊，母亲、妻子、传道人、老师、牧者等等。哎呀，我诚惶诚恐，因为实在是任重道远。如果不是因为有主可以仰望，每一天的挑战会让我丧胆。我的仰望，我的倚靠是谁呢？我为什么不去选择一个更轻松、容易、舒适、享乐的生活呢？我说，这完全不是我喜欢的，因为我喜欢主为我预备的生活。其实也不尽然，我的确是想要休息、放松，我也很喜欢过一个没有责任、没有每一天日历满满的生活。但是，这样的生活呢，也会让我陷入僵局。我会发现它没有办法带给我内心真实的满足。当我每一天面对压力，我不敢在神面前抱怨，因为我知道这样的生活是能够带给我喜乐、盼望的。我不敢抱怨，因为能够服侍他就是荣耀、是特权、是恩典。但是我的力量来源在哪儿呢？必须是天天倚靠、仰望那不能震动的国，就是主基督耶稣已经为我成就的救恩。如果我可以活在他的里面，活在福音里，而不是律法，不是我的成就当中，那么我能做多少就做多少，我并不会以结果来衡量我自己的价值。因此，在神里面会不断地纠正我们的动机和目的，我们会不断地透过自由选择意志走在神的命定当中。虽然刚刚正儿讲的时候，你会觉得哎，他有一点矛盾哦，因为一方面我们需要天天的选择，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又选择不依靠自己，而是完全的信靠顺服。所以自由选择意志是一个很好的检验，它检验我们真的爱他吗？真的相信他吗？真的顺服他吗？在很困难、很痛苦、很累、 很弱的时候，我们真的仍然选择信靠顺服他吗？因为有他的同在，带给我们喜乐的时候，我们接受吗？我们拥抱吗？我们以他为乐吗？哇，这些实在是值得我们深思，因为每一天唯有顺服他的旨意，才能够让我们将头抬起来，才能够让我们在一切境况当中勇往直前。亲爱的父啊，孩子除了依靠你根本没有出路，求你帮助我每一天学习顺服你的旨意，不是成就自己的意思，在每一天仔细地去看动机和目的是否合你的心意，帮助我仰望一个不能震动的国，而不是盼望一个不能救我的国。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呢，是我们的查考圣经单元，我们将继续学习《生命记》第十章，在恩典当中的回转、敬畏并且侍奉上帝。之前我们学习了一到五节，上帝重新亲手将十诫写在两块石板上。今天我们将继续学习六到十一节，亚伦死在摩西拉，神将利未人分别出来，侍立在上帝的面前。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生命记》第十章六到十一节，《生命记》第十章六到十一节，以色列人从比罗比尼亚干起行，到了摩西拉，亚伦死在那里，就葬在那里。他儿子以利亚撒接续他供祭司的职分。他们从那里起行到了古哥大，又从古哥大到了有溪水之地的约巴他。那时耶和华将利未支派分别出来，抬耶和华的约柜，又侍立在耶和华面前侍奉他，奉他的名祝福，直到今日。所以利未人在他弟兄中无份无业，耶和华是他的产业，正如耶和华你神所应许他的。我又像从前在山上住了四十昼夜，那次耶和华也应允我，不忍将你灭绝。耶和华吩咐我说，你起来引导这百姓，使他们进去得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所赐之地。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生命记》第十章第六节到第十一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弟兄姐妹，首先在《生命记》第十章第六节，以色列人从比罗比尼亚干起行，到了摩西拉，亚伦死在那里，就葬在那里。他儿子以利亚撒接续他供祭司的职分。这里说到以色列人是从比罗比尼亚干起行，比罗比尼亚干也就是比尼亚干，我们可以参考民数记三十三章第三十一节，又可以叫做亚干井。从那里起行呢，到了摩西拉，就是摩西路，我们可以参考民数记三十三章第三十节。摩西拉是单数词，摩西路呢是复数词。这些经文的先后次序跟民数记刚好是相反的，但是就是这两个地方。而亚伦就死在那里，就葬在那里。接着呢，他儿子以利亚撒呢就接续他供祭司的职分。就是大祭司，是以色列人的宗教最高领袖。第七节，他们从那里起行到了古哥大，又从古哥大到了有溪水之地的约巴他。古哥大我们可以看到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何哈吉甲，这是记载在民数记三十三章的，大概是在何烈山的东北方，在离开阿卡巴湾不远处。约巴他是位于亚拉巴南部，距离古哥大大约有38公里。第八节，那时耶和华将利未支派分别出来，抬耶和华的约柜，又侍立在耶和华面前侍奉他，奉他的名祝福，直到今日。这里概述了利未人的职责，抬耶和华的约柜，分别是有三个家族搬运会幕和各种的器具，还有呢是侍立在耶和华面前侍奉他。 是由祭司担任献祭、点灯、烧香、更换陈列品等等事工，还有是奉神的名祝福，这可能是属于大祭司的职责。第九节，所以利未人在他弟兄中无份无业，耶和华是他的产业，正如耶和华你神所应许他的。无份无业意思是指没有与一般人同样的有谋生的产业，耶和华是他们的产业，就是侍奉上帝并且从上帝那里得到生活必需品的供应。第十节，我又像从前在山上住了40昼夜，那次耶和华也应允我，不忍将你灭绝。我又像从前，原文是像第一次，所以是指第二次，这里是再一次的重申生命记第九章金牛犊事件的总结。十一节，耶和华吩咐我说，你起来引导这百姓，使他们进去得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所赐之地。这里的起来原文是起来拔营起行，表示呢神已经赦免以色列百姓的罪，而且呢要他们被引导进去得到神所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他们所得之地。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今天我们所学习的生命记第10章6到11节，表面上看起来像是一段历史的记录，记载亚伦去世，以利亚撒接续祭司的职分，以及利未人的侍奉。但是仔细来思想，却让我们看到信实的上帝他的带领从来没有停止过。经文提到亚伦去世了，亚伦是以色列人的大祭司，也是上帝重用的领袖。然而即使这样重要的人物也有离开的一天。但是重点是神的工作不会因此就停顿，因为以利亚撒接续了祭司的职分。神的工作不会建立在某一个人身上，而是建立在神自己的心意当中。人生中我们常常会遇到改变，有些人离开了，有些关系改变了，有些环境不再像从前一样了，我们有可能因此感到失落不安，甚至会担心未来。但是神借着这段经文提醒我们，人的能力有限，但是上帝永远掌权。即使人改变了，神的带领依然继续。另外在经文当中提到，神将利未支派分别出来，抬约柜，侍立在神面前侍奉他，并奉他的名祝福百姓。特别第九节说，耶和华是他的产业。其他支派都有土地有产业，但是利未人没有，他们最大的产业就是上帝自己。这对今天的我们是一个很深的提醒。现代人常常追求的是更多的财富，更高的地位，更稳定的生活，以及拥有越来越多的安全感。但是神却是告诉我们，人生最大的祝福不是拥有多少，而是拥有上帝。当神成为我们产业的时候，即使环境改变，我们依然有平安；即使失去一些东西，我们依然不会失去最重要的。最后经文也让我们看到摩西的代求，百姓曾经拜金牛犊，深深的得罪了神，但是摩西40昼夜在神面前代祷，上帝垂听他的祷告，没有灭绝百姓，反而是继续带领他们前往应许之地。这真是让我们感动。我们今天能够继续往前走，不是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失败，而是因为神依然怜悯我们。以色列人曾经跌倒，但是神没有放弃他们。同样的，弟兄姐妹，传道同工，我们你我也会有软弱，是吗？但是神没有放弃我们， 我们依然会有失败灰心的时候，但是神的恩典总是大过我们的软弱失败和灰心，以及我们的过犯。所以弟兄姐妹，的确人会离开，但是神永远同在。世界的产业会过去的，但是神永远是我们的产业。我们是会失败的，但是神的恩典永远不会失败。因此，无论今天我们面对什么样的环境，都让我们学习把眼光从人的身上转向上帝。因为真正带领我们走人生道路的不是人，而是那位永远信实并且天天爱我们的上帝。

何内容对你我有所安慰，有所帮助，有所扶持。如果你有任何的感受感动，欢迎随时来信，手机短信、电邮或留言跟我分享，让我和您同在上帝的话语中得到造就，得享帮助。如果您联络我，请记得注明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祝福您拥有平安，拥有喜乐，耶和华赐福满满。下次同样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0: 侨民和寄居的基督徒，彼得前书二章十一到十二节。亲爱的，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情欲，这情欲是与灵魂征战的。你们在外邦人中要品行端正，好让那些人虽然毁谤你们是作恶的，会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而在监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
1: 之前的经文主要是处理基督徒与神的关系，进而引申出天国子民在地上的使命。现在经文的重点转移到信徒与现在所处世界的关系，承接被拣选寄居的人这个身份，我们基督徒在这里再次被称为做侨民，做寄居的。客旅是指在不属于自己的原居地成为外国人或陌生人。在使徒行传中，这个字曾用来形容当日在埃及为奴400年在异地寄居的以色列人，以及逃到米甸地寄居的摩西。至于寄居的这个形容词的意思，其实也与客旅相近，指的是在陌生地或异国停留一段时间，只是暂时居住。在希伯来书中，这字眼被用来形容一众信心伟人，他们都承认自己在地上是外人，是寄居的。然而，他们用信心的眼睛热切期待那个真正属于他们的更美家乡，盼望着一个新的国度。这些字眼也让读者想起亚伯拉罕作为寄居者的身份，因为其实是一本的创世纪23章4节，也是用客旅和寄居的来描述亚伯拉罕。当时的亚伯拉罕连安葬妻子的土地也没有。然而，亚伯拉罕仍然相信神赐美地的应许总有一天会成就。同样的，彼得的读者在这个世界上虽然没有一个属于他们的永久家乡，但他们可以相信同一位守诺言的主已经为他们准备好了更美的家乡。上文提到，与神相连的基督徒拥有蒙拣选神圣的选民身份，可是为什么他们在世上仍会面对苦难，甚至

0: 因为我们跟主耶稣一样，不被世人所接纳而已。让我们思想今天的内容，请反思，身为在世上侨民和寄居的天国子民，这个身份如何影响你现今的生活，又如何引导你每天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决定。你可会为自己拥有一个不属世界的天国侨民和寄居者身份而感到自豪？请为自己这个蒙拣选神圣的选民身份向神献上感谢吧。
1: 耳道自荐释经灵修是由荐道神学院推出，作者简国基，播音叶金、田亮。

0: 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1: 永生神的仆人平安，欢迎收听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芳华。感谢神，他用厚恩待我们，使我们在基督里有活泼的盼望。今天我们要来听门训累代建立强壮的教会。在上个礼拜三，针对将使命累代传承这个主题，讲座现场有问与答。上周的问题分别是，大多数的青少年为了升学都有补习，时间非常有限，教会哪有时间去装备训练他们？门训的老师以及被门训的人，他们有什么条件呢？他们是如何的配对？如何确保代代相传的核心价值不会改变？父母如果反对孩子上教会，教会如何沟通来帮助孩子呢？如果您错过了上周的节目，而对这些的问题很有兴趣的话，您可以搜寻往期的节目下载收听。延续上周主题的问与答，今天的几个题目分别是，如何牧养能力强却骄傲轻视他人的青少年？当长辈参与青少年的事工理念不合的时候该怎么办？当青少年进入到人生的另外一个阶段，上了大学或者是进入了社会，教会如何引导他们持续爱主、侍奉主？今天节目后半部分要分享的是受启发到落实，以下我们一块儿来听。
2: 以为父为母的心建立归属感，邀请融入参与的父权，兴起世世代代火热服事的领袖，门训累代建立强壮的教会。
3: 如何牧养那些服事能力强却因此产生骄傲轻视他人或有大头症倾向的服事者？
4: Well, let me tell you another story.
5: 跟你们分享另外一个故事。
4: This is quite a long while ago.
5: 这是蛮久以前的。
4: There was a guy, a youth who was a slightly bigger than most of the other kids.
5: 有一个青少年比其他的孩子稍微大型了一点。
4: And also very active.
5: 他也是很好动。
4: And probably a lot more grown up.
5: 他也是比较成熟。
4: So he was in this stage where the younger kids were finding him to be very arrogant and intimidating.
5: 他在这个阶段就是比较年轻的小孩会觉得他会比较反感，而且他比较骄傲。
4: So they might be even be close in age.
5: 他们甚至年龄会比较相近。
4: So the people talk to him, you know, to be considerate of other youths, but he will not listen.
5: 有人跟他说，你要去体恤其他的青少年，可是他不听。
4: So he continued to be the playful, naughty person he is.
5: 他继续做他这个很顽皮的男孩。
4: So we made a very big decision.
5: 我做了一个很大的决定。
4: We decided to change him to another connect group.
5: 我们决定让他改换去另外一个小组
4: another zone, another big zone,
5: 另外一个比较大的牧区
4: where he is the youngest.
5: 在那里他是最年轻的
4: so he no longer has younger people that's younger than him in the same group.
5: 所以在同一组不会有比他更年轻的人
4: everybody else is older than him.
5: 每个人比他年长
4: so we realized that he started to become a better person.
5: 我们发觉到他就变成一个比较好的人
4: because he knows that he's not the smartest.
5: 因为他知道他不是最聪明
4: not the biggest.
5: 不是最大只
4: not the tallest.
5: 不是最高的
4: the oldest,
5: 不是最年长的
4: somehow put some good attitudes in him.
5: 不懂为什么就这样呢让他比较有比较好的态度
4: Then every few months, I will check in on him.
5: 然后每几个月我就问他
4: Because it's very hard for a young person to be uprooted from a group he's familiar with.
5: 因为一个年轻人从他熟悉的小组拔根起来其实是不件容易的事
4: But it had to be done.
5: 可是我们必须这样做
4: Because other people were so hurt by him.
5: 因为其他人被他受到伤害。
4: So after we done that, every few months we still check on him.
5: 所以做了这个之后呢，每几个月呢，我们还是问关心一下他。
4: Check with the leader, is he doing okay?
5: 问他的领袖，确保他都做得还好。
4: Is he finding new friends?
5: 他是否有新的朋友
4: ？And then I'm so happy to tell you today.
5: 我很开心跟你说，现在
4: he's all grown up.
5: 他长大了。
4: And he's still with the same group that we transferred him into.
5: 他还在跟我们给他转去的那个牧区，还在跟同一个小组在一起。
4: So every time when I see him nowadays,
5: 现在每次看到他的时候
4: ，I high five him.
5: 我跟他击掌
4: and I tell him I'm so glad you stick around.
5: 我跟他说我很庆幸你留下来。
4: Yeah, so that's one way that you can deal with this.
5: 那是也可以解决的一种方法。
3: 当长辈参与青少事工，因观念与方式落差导致年轻人反感，且长辈不愿配合教会政策来做调整的时候，该如何应对？
6: 我觉得可能大部分的时候我们会找其他的事工去部署他们，因为如果首先是年轻人不大喜欢这个人的时候，就很难让这个人做年轻事工，所以可能从一开始他可能是我们是可能身为领袖，我们是不是把他部署到不对的事工，因为如果原先年轻人就已经不喜欢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呢，那可能是我们就把他放在不对的事工，所以我觉得有些时候身为牧者责任也是在我们的身上，去找我们带领的每一只羊他们真的真正的强项和他们真正可以服侍神的一个方式。在我们教会来说呢，当然我们整间教会的意向就是要服侍年轻人，但是我们还是有不同的事工可以让可能对年轻人没有这么近接触的方式可以去服侍。比如说你进到我们教会的时候，你就看到我们称为什么，就是什么什么大使，就是在大厅迎接的
5: 亲善大使
6: host ministry， 对不起我只用英文说 host ministry， 对不起那个事工 OK， 那个事工比如来说也是接待每一个进入我们教会的新朋友啊，新朋友都会透过那个事工欢迎他们，他们真的是在我们整个大厅改变氛围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工，可是他们就直接对年轻人可能没有这么近的一个对接，所以他这个人比如来说还是可以找一个类似于这样的事工可以去服侍，还是可能会看到年轻人，可是可能就不会这么近的距离的接触年轻人。
4: I am 55.
5: 我今年55岁。
4: I have a philosophy in life.
5: 我人生呢有这个相信。
4: Make friends, not enemies.
5: 我们要做的是朋友不是敌人。
4: So if something like this were to happen,
5: 如果这样子类似的事发生，
4: I would find outWhat the issue is.
5: 我会去察觉到底，究竟到底那个问题在哪里。
4: Sometimes in our mind, we think that they're against church strategy, against church vision.
5: 有时候在我们脑海里呢，我们以为他是抗拒教会的意向或策略。
4: But maybe it's just they're placed in a ministry that's not suited to their strengths.
5: 那可能其实他们是摆在一个不适合他们自己优势的一个事工里头。
4: So if you can have a conversation.You may find that it's not as serious as you think it is.
5: 所以如果你可能愿意跟他们对话的话，你会发觉到其实没有你想象中那么严肃。
4: My approach to ministry is always to make friends and not enemies.
5: 所以我对事工的看法就是我们要交朋友，不是交敌人。
4: If you are doing the work of the ministry, you don't have a lot of time to handle enemies.
5: 如果你在服事的话，其实你没有很多时间去应付敌人。
4: So in a case like that, I will always ask the leader to have a conversation with the person.And find out more.
5: 所以这样子类型发生的话，我会叫领袖跟那个人去谈，然后去问一下细节。
4: It could be just a misplaced position in church.
5: 也可能只是在教会在错的岗位服事。
3: 好，面对刚毕业进入职场的社青，常因身份转换而迷失软弱，失去服事的热情，只想被服事且抗拒门训。那教会如何关怀并引导他们突破？
5: 我们其实会很。去留意每一个人，当他们去改变一个生命阶段的时候，我们会去留意。因为牧师教导我们说，教会虽然大，它感觉要像比较小的家庭一样。小的家庭，每个人会知道每一个人的生活进展，很像你现在毕业啊，你过生日啊，或甚至你要找到新工作，录取新的学校。如果家人们，我们都会知道，所以我们会很刻意呢去知道每个人的新的生活阶段，而且我们会很主动的说，我会根据你的生活阶段做调整。所以比如来说，如果他们要考试了， 我们会说哎，你需要读书，所以考试前的一两个月我就不让你开始服侍了，因为你需要读书。所以这个方面的话，他是要开始去新工作。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啊，工作跟大学相比工作会比较轻松，这是有些人会想法，因为不需要考试，不需要交作业。可是我们知道不一样，因为工作是新的挑战，生活的规律也是不一样。所以我们其实就像牧师说的，我们会一对一的谈话。所以我就跟他说哎，我知道你快要毕业了，然后你找到新工作，你两个月后就要开始工作，我想说你要不要一两个月的时间去适应一下，然后根据你的方便，如果你觉得两个月后你还没有适应好，你还需要多几个月，没问题，我们安排，我们都可以做安排，就是不是用人来建造教会，而是用教会来建造人。所以如果我们的中心为主是人的话，我们会比较关心他们。所以很多时候这些刚进入职场的社青，我们会比较留意，确保他们不会累倒。我们会确保呢，在做事工排班的时候，也会给他们一些时间做适应。
7: 我可以分享一下我的故事，就是几年前的时候，那时候我刚刚有孩子，对，然后你知道有孩子之后，就是进入生活的另外一个阶段，
5: 双胞胎，
7: 对，
5: 双胞胎，
8: 两个女儿，
7: 双胞胎，
5: 双倍的祝福，
7: 对对对，我们讲这另外一个阶段嘛，对不对？所以双倍的祝福，同一个时候也是双倍的劳力，对对对。然后那个时候，我觉得从现在看回去的时候，我就发现到一个东西，就是其实在每个过程中当我们有，因为我们都一直在火热的服侍神，然后那个时候有孩子的时候，其实是在疫情期间，然后那个时候我们有的帮助其实也不多，可是同一个时候就很想要服侍上帝这样子。可是当我的领袖牧师看到我们有这个想法的时候，其实他并没有一直在逼着我们说哦，你一定要尽快的服侍啊，你一定要尽快的这样，反而是跟着我们自己可以说算是一个比较舒服的节奏比较适应得来的节奏，然后再慢慢的让我们回到服侍里面。并不是说我们离开教会，只是可能我们暂时会服侍的比较少一些，然后之后当我们慢慢的孩子也慢慢稍微大了一点之后，我们再慢慢的增加我们的服侍之后呢，我会发现到说，其实我那爱主的心，我那火热的心其实从来没有被灭过，反而现在我要为了我的孩子，我要更加热忱的服侍呀。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的领袖他真的会在每一个阶段会特别用心的去关心每一个人，然后会特别的就是真的是用教会来建造人。
0: 晨曦讲座，一个专为上帝的工人预备牧养宣教教导领导的培训节目，让真理更新思想，让经验传承智慧。晨曦讲座，培育主的工人，一同回应时代的呼召。
8: 今天这一堂呢，我们要从 inspiration 到 implementation， 就要从受启发到如何落实，如何做实践。所以呢，我相信真正的工作是在这整个讲座结束之后呢，我们回去我们自己的教会，我们去想一下要如何去跟进，如何的落实，其实是最重要的。所以今天早上这一堂呢，其实是想跟你们分享许许多多不同可以落实的一些方法和 idea。 可是在我分享之前呢，我要先说三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呢，就是神之星教会是花了20多年才走到今天你们看到的神之星教会。所以当你们看到 YouTube 上面的一些影片啊，你看到我们一些分享，你们需要了解的就是我们是经过了许许多多的揣摩，许多的尝试，甚至许多的失败后，我们才会学习到累积了20多年的这些经验。所以如果你们在尝试当中，可能是讲座后下个星期下个月甚至6个月后，你尝试一些小 idea 的时候，你就可能会想为什么我好像有一些失败，有一些挫折的话，那你们就可以对自己说，神之星教会是花了20多年。所以如果你们是经历了一点点小小的挫折的话，没问题的，只要是你们一直一步一步的做出小尝试，都是件好事。阿们。重点二呢，我想跟你说，你需要 contextualize, don't copy. 就是你只需要根据你的文化和你的教会来做出调整。我们也常说你需要情境化你所有的听见和所有的看见。好笑的是呢，许多时候我们去国外分享礼拜的时候，我去非洲分享啊，我去到西方国家分享，去德国分享的时候，他们可能在分享后就会上来问我，诶，礼拜是不是一个亚洲文化？但是呢，当我们在亚洲国家分享的时候，就中港台分享啊，还是在泰国分享，他们也是会上来问，诶，那现在这是不是一个新加坡文化？可是我今天是想跟你说，分享的是礼拜不限于文化，礼拜是不管你是从哪个文化，是跨文化、跨教会、跨宗派的一些理论和一些原则。所以呢，当然你需要做自己的一些调整，但我们许多分享的一些原则都是基础来于圣经的一些原则。首先，你需要根据你的文化进行调整。好消息就是新加坡跟许多华人教会的文化很一样的，比如说我们都比较保守，学生和孩子们在学业上都有很大的压力，我们都是有一个同样的文化，是敬老尊贤的文化。所以呢，第一个好消息就是你听到的一些好故事啊，好点子，大致上我相信我们的文化和我们的压力是同样的。所以当然需要调整的地方还是有，可是亚洲文化、华人教会的文化，我们完全理解你们所经历的一些事情。但是根据你们自己的教会呢，你也需要做调整。有些你们可能是来自比较传统的教会，有些你可能是独立的教会，所以你们自己教会的一些文化，自己有独特的意向，但是呢，礼拜不是来取代你的意向的。你们必须做自己的调整，也找出适合你们教会的模样。有时候我知道身为华人，身为亚洲人，我们很想得到答案。我们如果在我记得我在上学的时候，在新加坡我们有一个叫 Tenure Series， 就是如果有什么 O 水准 A 水准大考的时候，都有一个就是给你复习前十年他的考卷都会出来，然后在这考卷后面每次都一定要有答案，如果找不到答案的话，我们就要退回去说这个不对，因为没有答案。所以我今天想跟你说的是，当你要实践礼拜的时候，没有一个解决方案是所有教会可以抄袭的。所以你不要在这里就想着，诶，你给我七个步骤我应该要怎么做，但是呢，你要想办法去情境化你所有的听见。几年前有一个牧者来探访神之星教会的时候呢，很好玩的是他来到我们教会说，诶，你们教会有很多 LED， 你们 LED 做得很棒，那我也要回去买 LED。 他就回到自己的教会的时候呢，他也是买了个 LED， 但问题是在他的教会不够人手做 LED 的内容，最终呢，他的 LED 反而成为了教会的一个负担。所以呢，听到了很多不同的 idea， 接下来我也会分享我们教会当中的一些点子。听了这些点子之后呢，不要完完全全的抄袭，当你们要去自己去分析去反省一下，这当中有什么部分对我的教会是可以带回去的。 OK， 所以呢，我相信每间教会你们一定有自己独特的方案。最后的重点就是，我们深信人们不关心你知道多少，直到知道你关心他们多少。人们不关心你知道多少，直到知道你关心他们多少。最终呢，你有没有正确的答案还是正确的方案，其实那个不重要，但只要你们教会的成员，你们教会的领袖董事会，他们都知道你是关心教会的，最终这是最重要的东西。因为不管你做什么事，他们就会相信你，了解你的信。阿们。 OK， 了解这些重点后呢，今天我就要跟你们分享一些我们教会的一些 idea， 希望你们会从中得到一些启发，用这些 idea 成为你的激发点，然后你们可以回去跟你们自己的教会讨论要如何去实行。 第一个原则呢，我们相信如何开始实践，就是要从小的成功、小胜利开始，找容易实践的目标开始。你就不需要有很大的企划，可是只要有小胜利的地方呢，你就可以开始去实践。这几天我们说了许多不同原则，就比如说有第一天牧师有提到一个原则，就是 invite, involve, include, 就是被邀请要融入参与服事。所以你就可以开始在你自己的教会当中去想一下，我们有什么部门是可以开始让青少年参与的。如果你记得的话，牧师还说了，有些部门你不需要太属灵，也不需要太认识圣经，比如说要做招待，大家都可以做；扫地，大家都可以做；如果要做新朋友，要接待朋友，大家都可以做。所以呢，现在你们就可以开始去想一下，我们教会有哪些部门是可以让青少年参与的。可能你们还在我分享的当中，你可以想到我们青少年有什么强项，有什么长处，可能有一些他们叫社交媒体做得很好，你可以叫他们参与你们教会的 IG 帮忙。可能有一些对摄影有很大的兴趣，你可以叫他们加入你们的摄影团。所以呢，你们可以开始找小胜利的地方开始。有些人呢，在你们教会当中，可能你是在想的是，我们教会当现在其实有很多青少年，但是呢，他们没有办法经常来到教会。其实在新加坡呢，我们有些父母亲他们也管得比较紧，不让孩子独自出门，他们也不可以搭公车，许多年轻人呢也没有太多的独立性。于是呢，在我们教会我们就发展了一个解决方案，就是开始了一个事工叫巴士事工。因为呢，很多成员可能是不能自己，还是太麻烦自己一个人到教会，所以这个巴士事工呢就帮助他们来到教会。或许通过这个事工呢，你未来的主任牧师就会来到你的教会。但是呢，巴士不是重要的地方，可能你们教会有很多人开车，你也可以动员所有的父母亲、家长、长辈开始开车载年轻人来教会。重要的是，我们看到了许多年轻人，他们很难委身于教会，是因为他们离教会非常遥远，住的地方也很麻烦来到教会。找一个方法让他们更容易的来到教会，阿们。接下来我们另外一个点子，就是如果学生在学校有很多压力，课业上也需要他们很多时间，你们要怎么做呢？在我们教会，我们就一个有每年都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周末，就称为学业卓越周末。因为呢，西方人完全不了解这是什么周末，但是我们东方人都很喜欢上课。父母亲呢，他们也知道学业很重要，成绩很重要。我们就听到了许多孩子来到教会的后，他们父母亲最大的关心之一是成绩会下滑。有些好好笑的地方是，孩子们在来教会之前已经在学校不及格，但是来到教会之后成绩没有变，一直还是不及格，但还是会问我们为什么教会让我的孩子成绩不及格。那我想问他，他好像来教会之前已经是不及格，不是我们 OK， 但没事。所以呢，父母亲都会担心学业这方面。但尤其呢，是我们在我们的教会很多父母亲都不是信徒，所以他们就不了解为什么我的孩子在课业上已经做得不好，还是要在委身教会呢？我们就创造了这个学业周末，让大家都能学习为什么我们在课业上也是要勤奋。因为有了这个学业卓越的这个周末呢，原先许多父母亲都很担心来教会，但逐渐的他们就看到他们的年轻人，他们的孩子不只是在课业上有变好，但是他们品格方面也变得比较好，逐渐的他们也慢慢的被说服，其实年轻人来教会是件好事。现在呢，其实我们有一个小见证分享，在我们教会的时候呢，有一个年轻人，他是如何透过这个 program 让自己的生命有一些提升，所以我要邀请家福分享这个见证。
9: 大家好，今天为你们介绍 Jaron。 Jaron 在15岁那年，他第一次来到教会，当时的他对读书完全没有兴趣，甚至在一周内能花上30个小时在打电动游戏。 自然而然他的成绩一落千丈，很多科目都不及格，他也没有什么动力去改变。后来 Jaron 参加了教会的学业卓越周末，在聚会里他听到少豪牧师分享学习是训练大脑，那一刻他突然明白了，原来读书目标不是为了成绩，而是为了更好的自己。从那天开始， Jaron 做出了一个决定，每个星期天早上9点他都会来教会自习，读书前先祷告，减少打电动的时间。慢慢的他的生活开始改变，他的成绩从不及格慢慢进步到所有的科目都及格了，甚至还开始考到 A 和 B。 接下来他因为成绩优异顺利了进入自己的理想科系，还拿到了两个奖学金。在新加坡大学他进入大学奖学金计划，甚至还被列入了荣誉名单。他的改变也深深地影响了他的家人，他的爸爸看到了他的改变，整个人都不一样，不仅成绩好，连品格态度都完全地改变了。于是他的爸爸也开始跟他来到教会，甚至也在这里经历了神。如今父子俩都一起在教会里服侍，去年 Jaron 的妈妈也在教会里受洗了。现在的 Jaron 已经在职场上发光发热，他从管理培训生在一年之内就被提升为管理执行员。
8: 我们相信当孩子们不只是在课业上有了一些增长，他们其实是在品格方面有更大的增长。 Amen。 我们就这样子学业卓越周末办了20多年，记得当初我自己也是要透过20个小时的读书时间才可以来到教会的。说实话其实真的是蛮辛苦的，但是如果在小组当中有其他人也是要一起读书，那个时候真的是辛苦少了一点点。所以呢，我想要鼓励大家，如果你们在教会当中也是有大考的学生啊，也是有考试时候，你也可以开始鼓励他们一起在教会复习。那个时候呢，他们可能会来教会没有这么开心，但至少看到朋友一起读书，觉得周围的人也一起做，没有这么不开心了。
1: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继续让我们一块来听由赞美之泉所带来的诗歌，从这代到那代。

0: 是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1: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友，夜晚好，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多多。今晚呢，是我们一起轻松快乐学英文的时间。Brad 跟 Catherine 两位老师要陪着你听圣经学英文。我们今晚要一起学习的英文圣经是《箴言》第十章二十节。中文版圣经的箴言十章二十节说，义人的舌乃似高营，恶人的心所值无几。这一节经文所强调的重点就是义人和恶人。现在就让我们跟着 Brad 还有 Catherine 两位老师，在轻松快乐学英文里学习这节圣经经文的英文，也认识圣经教导给我们的真理。

0: Welcome, my friend, to Easy and Happy English. I'm Catherine.
1: 亲爱的朋友，非常欢迎你收听轻松快乐学英文。我是 Brad， 中文名字是德鱼，得到的德，钓鱼的鱼。
0: Have you ever regretted saying something?
1: 你曾经很后悔自己说了一些话吗？
0: Why should we watch our tongues?
1: 我们为什么要小心我们的口舌呢？
0: Today's sentence is from Proverbs, chapter 10, verse 20 in the Bible.
1: 今天我们要跟你分享的经文是在圣经箴言十章二十节。
0: The tongue of the righteous is choice silver.But the heart of the wicked is of little value. Proverbs chapter 10, verse 20.
1: 箴言十章二十节说，一人的舌乃似高银，恶人的心所值无几。
0: So let's learn about today's scripture.
1: 我们现在来仔细了解一下这段经文的意思。
0: The tongue. Tongue. T-O-N.G-U-E, tongue, the tongue of.
1: 一开始说这个舌头 tongue, 就是舌头 T-O-N-G-U-E, tongue. 然后英文圣经说 the tongue of, 就是说是谁的舌头呢?
0: The righteous is righteous, R-I-G-H-T-E-O-U-S.Righteous.
1: Righteous 就是公义的，叫做 righteous. R-I-G-H-T-E-O-U-S. Righteous. 前面加一个 the. The righteous 就是义人。所以这边整个英文说 The tongue of the righteous 就是指义人的舌头，义人的舌。
0: Choice silver. Choice.C-H-O-I-C-E, choice. Silver, S-I-L-V-E-R, silver.
1: 艺人的舌头乃似高银，就是很像高贵的银子。The tongue of the righteous, 艺人的舌头 is, 是什么呢? Choice silver.高贵的精选的银子 choice C-H-O-I-C-E choice 就是高贵的精选的 silver 银子 S-I-L-V-E-R choice silver 高贵的银子 The tongue of the righteous is choice silver 义人的舌头就像高贵的银子一样
0: But the heart of the wicked wickedWICKED, wicked.
1: 接着说 but, 但是呢 the heart, heart 就是心谁的心呢恶人的心 the heart of the wicked 就是恶人。
0: But the heart of the wicked, wicked, W-I-C-K-E-D, wicked.
1: Wicked 就是邪恶的。W-I-C-K-E-D, wicked, 前面加一个 the, 变成泛称是恶人叫做 the wicked. The heart of the wicked, 就是恶人的心是怎么样呢?
0: Is of little value. Value, V-A-L-U-E, value.
1: 恶人的心所值无几就是没有什么价值。Is of little value, is of little value, 就是没有什么价值。Little 就是很少的，没什么的。Value 就是价值 ,V-A-L-U-E, value 就是价值。Little value 就是没有什么价值。所以中文圣经把它写成恶人的心所值无几。
0: Now let's read the scripture together.
1: 现在我们跟着 Catherine 来读今天的经文。
0: The tongue of the righteous is choice silver. But the heart of the wicked is of little value. Proverbs chapter 10, verse 20.
1: 箴言十章二十节说，一人的舌乃似高银，二人的心所

0: 后慢慢地说
1: Stop before you speak and think about what you are about to say.
0: 在你说话之前先停一下来思考一下你想要说什么。
1: And do not rush to express all your thoughts.
0: 不要太快表达你的思想。
1: If you stop and think,
0: 如果你停一下并且思考,
1: your words will typically be wiser.
0: 你所说的话语一般来说会比较有智慧一点。
1: Now let's listen to the verse once again.
0: 好,我们现在再来听一次今天的经文。
1: The tongue of the righteous is choice silver, but the heart of the wicked is of little value.Proverbs chapter 10, verse 20.
0: 箴言十章二十节，一人的舌乃似高银，恶人的心所值无几。
1: Thanks for listening.
0: 谢谢你的收听。
1: As a reminder, we have teaching materials on our website for you to download. Please check it out.
0: 温馨的提醒你，我们有这个讲义教材可以让你可以下载。你可以到我们的网站上来下载。
1: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or comments, please feel free to write to us.
0: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或建议，请尽量写信给我们。
1: We would love to hear from you.
0: 我们很乐意收到你的来信。
1: Talk to you again soon.
0: 我们希望很快可以跟你空中再会。
2: 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我是多多。刚才我们所进行的是轻松快乐学英文，透过 Brad 跟 Catherine 两位老师的英文教学，陪着我们认识圣经真理。在今晚我们一起学习的英文是《圣经箴言》十章二十节：“义人的舌乃似高银，恶人的心所值无几。”义人。正义的义，在圣经中的义人，或者称为称义的人，都是指那些被上帝宣告为正直，透过信靠耶稣基督而获得的恩典与地位，而不是单纯依靠自己行为完美的人。就如同圣经中的亚伯拉罕，他是因为相信上帝而被上帝称为义的人，还有造方舟的挪亚，圣经上说他在上帝面前是义人，受过大苦难的约伯，他在上帝眼中是完全正直的人，以及在新约时代童女玛利亚的丈夫约瑟，圣经上称他是正直的人，他们就是被上帝看为义，并且蒙上帝赐福的义人。而圣经中的恶人，广泛的来说就是指心中没有上帝，不敬畏上帝，行为邪恶，违背上帝旨意的人，这其中也包括虚有其表挂名的基督徒。而这等人，他们会心存诡诈，口说谎，行强暴，不怜悯人。恶人最终将会在审判中被上帝惩罚，所以圣经教导基督徒要远离恶人的路。圣经诗篇第一篇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这正可以呼应我们今天所学习箴言十章二十节的经文，唯有义人说的话才有价值，而恶人的思虑和计谋不止没有价值，上帝也会使他所说的都败坏。好朋友，希望我们在轻松快乐学英文里学习到英文，也认识真理。天使夜未眠，感谢你的收听，愿上帝的平安与恩惠与你同在，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这里是岁月正好，健康有道，我是李诺，
3: 我是杨丽。
2: 好，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跟我们的听众家人们来分享立秋这个变化之后呢，我们有什么应对的方案。
3: 嗯，
2: 那之前我们讲了立秋这样的一个季节的转换，节气的转换会带给我们的影响。
3: 嗯，
2: 然后我们也分享了一些饮食方面需要注意的地方。
3: 是的。
2: 那么对于我们的老人家来说，尤其是有很多有慢性疾病，就是说这个可能身体有一些常规的状态需要去注意的话呢，这个秋天对应的这个饮食调整还是有一些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的。
3: 嗯，是的。所以我们这一集就是针对有慢性病的老人怎样在秋季里面调整饮食。
2: 嗯，没错，
3: 而做的一个节目。
2: 对，所以这里呢就是讲到一个核心的概念，叫轻补。
3: 嗯
2: 啊，之前的节目也谈过，
3: 嗯，
2: 就是现在呢，人们的这个营养是普遍充足的，
3: 是的。
2: 所以呢，这个立秋之后呢，不是需要一定要贴秋膘，
3: 没错，
2: 或者说大鱼大肉的这种，应该以轻补为主。
3: 嗯，
2: 以前为什么要特别的强调一些补方
3: 啊，
2: 嗯？要吃类似人参呐，
3: 啊，
2: 或者说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补气血的东西呢，嗯？是因为那个时候呢，常规的食物不够。
3: 哦，要通过这些来增强那个体质。
2: 对，但是他说，如果你去看类似《本草纲目》这样的一些医学著作，
3: 嗯，
2: 你会发现现在你吃的日常的饮食当中大部分都是药材，像鸡肉，
3: 哦，
2: 鱼肉，鸭肉，
3: 哦，这些也是药材的一部分。
2: 对，
3: 哦，
2: 其实这些东西都是能够带给人进补的。
3: 是，
2: 但是呢，因为现在它太普遍了，
3: 嗯，
2: 我们每天都吃，我们就觉得我应该吃一点更补的东西。
3: 哦，
2: 所以我们就去找那些什么更好的什么药材呀，
3: 哦，
2: 甚至是那个药材本身呢，啊，比如说我们现在说要去喝茶
3: 啊，
2: 那个茶都要丰富的
3: 啊，要配的，
2: 对，要配枸杞呀，啊，黄芪呀，啊，等等
3: 啊。对， 对， 对，
2: 我觉得这些比较温补的都还好。
3: 嗯，
2: 如果是加什么人参啊等等这些，
3: 哦，大补茶，
2: 对，它就对人呢，其实反而是什么呢？就是可能增加了负担。
3: 没错，我觉得当你需要的时候，它就可以作为一个补充，
2: 它是有用的，
3: 但是有用的补充，嗯，但假如说你已经很正常了，
2: 嗯，
3: 那它就是一个负担。
2: 对，
3: 确实是这样。那我们就不要盲目的追求什么大补啊，什么好的药材啊。
2: 对，
3: 其实要看情况的，
2: 好的东西多吃点，不是这样子的。
3: 对，是的，是的。
2: 对，所以呢，其实我们在聊到这个轻补的时候呢，
3: 嗯，
2: 也是在强调我们要避免高热量高脂肪的食物，
3: 嗯，
2: 因为它会增加肥胖啦，会导致这个高血脂症，包括脾胃的负担了。
3: 嗯
2: 嗯，
4: 神呐，啊，请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岁月正好，健康有道，让我们一同操练身体，尽钱度日。
3: 那我们先来说说这些特殊人群的饮食吧。第一个是糖尿病老人，
2: 嗯，
3: 要怎么样饮食呢？首先是要控糖啦。
2: 对， 对对。
3: 那控糖呢，特别要引起注意的是要控糖水果。
2: 是的，
3: 要选择一些低糖的水果，
2: 嗯，
3: 比如说柚子啦，
2: 嗯，
3: 猕猴桃啦，
2: 嗯，
3: 苹果啦，梨啦，我们秋天也要增酸是吧？
2: 嗯，
3: 所以老人家在两餐之间食用，每次不超过150克这个量的话呢，在秋天里面是一个很好的补充来的。
2: 对，说到这儿呢，嗯，我真的会觉得呀，要对我们的老人家有一个挑战，
3: 嗯，
2: 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适量。适度，
3: 嗯，是
2: 有时候呢，老人家会觉得哎呀不要浪费，所以呢可能切了一个苹果或者是这个一个梨比较大的时候，
3: 嗯，
2: 家里边别人不在，
3: 嗯，
2: 没有办法帮自己分享的话，
3: 嗯，
2: 就觉得哎我都吃完吧，
3: 哦，
2: 但是可能就会带给我们一些的 就是说负担了。
3: 哦，其实我的婆婆呢还是比较有智慧的，在这方面，她长期一个人住嘛，
2: 是。
3: 那过年的时候也是很多人送水果、苹果什么的嘛，她会这样子的，她切成四块吧，比较容易切。那她先吃一块，其他放冰箱，然后下午吃一块，晚上吃一块，反正一天把这个苹果消耗完，但不是一次性。
2: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我们说到这个水果的摄入的时候，特别特别需要注意。
3: 对，
2: 因为呢，就是有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哎，吃一整个苹果没什么。但你要知道，如果你保持一个饮食习惯，常年累月这样吃的时候，反而它可能增加一些负担了。
3: 是的，那第二个糖尿病人需要注意的就是要增加
2: 膳
3: 食纤维，主要是主食呢替换为燕麦、糙米、芹菜等，有助于稳定血糖。
2: 没错。
3: 那第三个就是要控制碳水，就是控制每餐碳水化合物的摄入量，然后呢就增加优质蛋白，比如说鱼肉啊、瘦肉的比例。
2: 对，这个其实就跟上一个呢可以相辅相成了，因为你主食换了，对吧？
3: 对，
2: 你换成燕麦，你的这个精致碳水就肯定会下降了。
3: 是的，是的。好。
2: 那么接下来呢，如果对于一些高血压的老人的话呢，应该要以哪一些作为重点呢？比如说限盐，就是你的盐分的摄入量，还有一个就是你要注意你平时吃的这个食物，尤其是加工食物里面的钠的成分。
3: 对，它加工食物里面的腌制食品啊，特别就是含盐量比较大的。
2: 是的，是的。这里给的建议是每日我们盐的含量呢不超过五克。听起来好像很少啊，但其实
3: 很严苛。
2: 对对对对，但其实呢，其实我们稍微一横向对比分摊一下，我们就知道其实不会说让我们每天吃的都寡淡无味的。那么还有一个呢叫补钾补镁。那这个从哪里来呢？从蔬菜里，比如说菠菜，那当然水果里边香蕉也都是富含钾跟镁的食物。
3: 是的，
2: 这些的功能就是帮助我们调节血压，但是还是那句话，不要过量。
3: 没错，我们有一期节目就特别要讲的补镁的哦。那我们觉得镁好像不知道从哪里获得，那这里我们就再加一次提醒了。其实在自然的食物里面就可以获得的，
2: 对，
3: 这种钾和镁的元素虽然它是微量元素，但在我们身体是不可少的。
2: 是的，是的。还有一个就是在高血压的老人要注意的一个点，就是低脂低胆固醇，就是我们摄入所吃的食物里边呢，比如说尽量避免动物内脏，避免喝浓的肉汤
3: 啊，是，对，
2: 这些都是需要去注意的，因为你的这个摄入的脂肪或者是胆固醇过高的时候呢，你的心血管就会增加负担。
3: 是的，
2: 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就是你会看到说，口味更加清淡呢，就有助于我们身体的一个适应和调节了。
3: 是的。那第三个类别的老人呢，就是关节炎的老人。那关节炎的老人呢，我们首先要知道饮食上我们要选择抗炎饮食。
2: 对。
3: 要增加富含 Omega-3 脂肪酸的食物。比如说是深海鱼啊，
2: 对，
3: 亚麻籽油啊这一类的。这种食品呢可以减轻关节炎症。
2: 是是是是。
3: 另外呢就是要健脾祛湿。这个就是南方人最喜欢用的方法了。
2: 对对对。
3: 那就是要食用这个山药啊、薏米啊，这个能够改善体内湿气对关节的影响。锅里面炖个排骨汤，那就是把肉也吃了，这种食材也一起吃了，那就效果更好。
2: 对，
3: 不是只喝水哦。是的。那还要呢，就是要避免吃生冷啊、很油啊，就是那种大肥肉啊那种食品，因为这些积存多了以后呢，它会引起这个关节疼痛的。
2: 对，当然说起前面讲到说我们要吃一些抗炎的饮食呢，这确实要根据不同的情况。因为比如说深海鱼吧，就相对来说沿海地带更容易获取
3: 啊，是
2: 内陆地区呢就相对来说不是那么容易。但是我想有一些亚麻籽油，包括有一些山区的地方茶油
3: 啊，是，
2: 对，
3: 是，
2: 就这些植物油呢，其实它都有一些相关的这个营养元素在的，
3: 是，
2: 那对于我们的老人家是有一些帮助的。
3: 是，就是不容易获得的，或者是通过吃一些鱼油那种药丸子，
2: 对对对，
3: 也是有帮助的吧。
2: 是的，是的。 那么最后的话呢，我们就可能会谈一谈这个关于烹饪的方法。虽然讲到了一些食物的建议，但是呢在烹饪方法上我们也适度的来做一个调整。那这样一看的话，我估计杨丽姐就会觉得哇，太熟悉了。
3: 太适合我的这个日常的方法。我都用了这个，因为我真的是很少用煎炸的方法。
2: 是的是的，
3: 我都是蒸煮炖包。
2: 是因为真的我会觉得在北方的这个天气里边呢，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在相对燥热的环境里边，人们就更觉得说哎呀，我要快，对吧，我要立刻的就是吃，而且我要吃一些刺激我的味蕾的东西。
3: 是是，
2: 对。但是呢我们在秋天这个季节转换的过程当中，我们就要调整自己的一些饮食的方式了。那包括比如说我们前面提到食材，像梨啊，像山药啊，还有一些什么类似于偏凉的食材呢，就是我们吃熟的更加好。
3: 没错没错。所以以前呢、我姐姐他们家哦，就因为就是赶潮流嘛，买了很多什么空气炸锅啊，这个那个的那种。
2: 烤箱啊、
3: 开始的时候，他就是很有兴趣邀请我去，就是烤鸡翅膀啊，然后就是什么烤番薯啊这些那些。
2: 是。
3: 后来吃了一段时间以后，真的是身体都是不太能适应了。那后来这些东西都封存起来了，所以感觉到还是用蒸煮炖包的方式是比较能够长久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
2: 对，当然我觉得现在有一些电器啊，就比如说炖锅、炖盅呢，它可以定时的，那对于我们也是一个好的释放。
3: 对，还有这种炖汤呢，我们还喜欢那种小盅的，就是那种隔水炖呢、你家四个人你就可以放四个小炖盅。那做好了以后就每人一盅。
2: 对对对，
3: 也是很轻补的一种方式。
2: 是的。其实说到最后啊，你看我们这两期都是在聊吃，聊到这个饮食对人的影响。我就想到在圣经哥林多前书保罗也说了，他说食物是为了肚腹，肚腹是为了食物。
3: 对，
2: 但是神却要把这两样都废掉。他说身体不是为了淫乱，而是为了主，主也是为了身体。就是表面上看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适当的去调节我们的饮食啊，或者说让自己的身体呢追求一种更加健康的状态，这本身是没有错的。但是还是我们反复在节目里边提到的一个概念，就但如果我们把所谓的健康长寿当成了我们人生当中所追求的重要的目标的话，那有可能啊，就是说对于我们信靠上帝的人来说，反而呢我们就是我说的朴素一点，就是丢了西瓜捡了芝麻。
3: 是的，
2: 对吧，
3: 就是本末倒置了。
2: 对，我们应该更多的是追求我们这样的身体如何的被神去使用，怎么样的为主来做见证，并且预备就是等候主的再来。
3: 没错。我还有一个感悟呢，就是比如说到了秋天，我们看到就是一个丰收的季节。食物的供应很丰富啊。
2: 对。
3: 但是我们就是获取了这些资源以后，我们不能白占资源，就是不能白占地图。是吧。
2: 是。
3: 就是你获取了这些主为我们创造并且赐予我们的，我们要奉献出我们该做的事情。就是主要呼召我们做什么，或者我们生命的目的是什么。
2: 对，
3: 我们吃了这些是为了更好的做我们该做的事情。
2: 阿们。
3: 是。
2: 好，那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我是李诺，
3: 我是杨丽，
2: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3: 再会。

0: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1: 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要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刚刚要进录音室之前呢，听到一个消息，心情有一些变化哦。刘文是一个比较多愁善感，还有呢在感情方面呢比较敏感的人哦，因此呢我很重感情，但是有时候呢我也不是那么善于表达我自己内心的感受哦。那刚刚呢有一位已经同工20年的非常亲爱的姐妹告知我呢她要离开这个团队哦。我的脑海中呢马上浮现了这20年来呢跟她同工的点点滴滴哦。这是我非常欣赏的一位姐妹，她的工作能力非常的好，然而神要带领她离开这个地方，我相信呢也有神在她身上的美意和引导。那么纵使不舍呢，但是我们知道人生没有不散的筵席，但是呢我们在主里面呢仍然是一家人，我们仍然呢是可以邻里相通，虽然不再能够常常见面，但是仍然可以在祷告中彼此纪念。人生没有什么事情是不改变的刘文呢也渐渐在倒数我能够服侍在这里服侍的日子哦。但是我珍惜神所给我的每一次可以在空中和你相会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和机会哦。那今天呢我在早上灵修的时候读到这一节经文，让我在听到这位亲爱的姐妹要离开这个团队的时候呢，我觉得心中呢并不是那么的难过。那就是呢在新约圣经的希伯来书第13:8，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无论身边的人事物如何的变换，如何的动荡或是改变，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的爱不改变，他的主权是完全的掌权，他爱我们永不改变，他永远不会撇弃我们。因着主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我们可以安稳在他里面，我们可以继续面对这动荡的人生，继续面对人生的生老病死。因为就像有一位姐妹常常说的，结局好就是好，不管过程如何，一个基督徒非常幸福，非常有盼望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已经知道结局了，结局一定是好的。我们已经蒙神拣选，我们已经是天国的子民，我们已经呢知道将来我们会和主永远同在，也会和这些亲爱的已经信主的亲人朋友永远的同在，这是我们何等大的盼望。因此我们在面对世上的分离、软弱、病痛的时候，我们仍然是在患难中可以大有喜乐的。好，今天呢我们会结束《天堂家园》这一本乔治·穆勒牧师的自传。那要跟你预告一下哦，在明天开始呢我们要读的这本书呢很特别，是跟软弱有关，跟力量有关，跟喜乐有关，还有跟一本很特别的圣经当中的书卷有关，那就是启示录。好，我们明天开始呢要读的是唐慕华所写的软弱中的力量。
那今天呢，我们就仍然呢陪着乔治穆勒牧师来数算他生命中这么奇妙的恩典。他是一个有特别信心的人呢，上帝透过他成就超乎人所求所想的事工，而我们呢学习他单纯依靠神的心。当我们的人生目标 总是希望尊主伟大以神为乐，能够荣耀神，我们就知道呢这条路不会错的，神一定会引导的。首先让我们先不要忧虑，更多的祷告来读这一篇短文，选自于以琳书房出版社出版，唐纳马尔提斯所写，林伟正及张瑞麟共同翻译的少忧虑多祷告。 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你的忧虑清单。你的忧虑清单是长是短呢？好，经文呢是在希伯来书第13章5到6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希伯来书第13章5到6节，一起来读这一本少忧虑多祷告。

希伯来书第13:5-6，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足，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你的忧虑清单。有人曾经说，你可以从自己忧虑清单的长短来判断你的神有多大，你的清单越长，你的神就越小。那么你的神有多大呢？你的忧虑清单有多长呢？你的思虑是否经常围绕在钱财或那些你并不真正需要的事情上呢？是否因为没有最新款的手机、最时尚的衣服、最棒的车子或房子而感到不满足呢？今天试着把你的忧虑写下来，看看有哪些是可以删除的，因为我们可以满足于我们所拥有的。然后把剩下的忧虑交到神的手中，信靠我们的帮助者，他将供应我们真实所需要的一切。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帮助我能够满足于我所拥有的，并相信你会供应我真正需要的一切。主啊，让我的眼光能够单单地注视你，能更多地思念天上的事，在祷告中将一切的忧虑卸给你，以你为乐，尊你为大，荣耀你的圣名。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以林书房出版社出版的《少忧虑多祷告》。下面为你送上这首田韵诗班的《不为明天忧虑》。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 深深放在心里。今天是最后一次读天堂家园这一本书，这是一本比较特别的传记，由乔治穆勒牧师他所写的日记式的传记。每一天他有写日记的习惯，我们从他的日记当中可以看见，他是一个祷告的人，他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神的人。而他的事工呢，神也大大的赐福，但是 他也在日记当中非常的真实地表露出在过程中所经历过的试炼等候。他不断地经历神是那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的独一真神。乔治穆勒 1805年9月27日生于普鲁士克罗彭斯特，他父亲是税务员。穆勒在成为基督徒之前，曾经是喜欢说谎的小偷，接受基督成为救主后，神以奇妙的方式使用他， 让他一生帮助了上万名孤儿，他从未求人供应他的需求，也未曾入不敷出。他相信主会供应自己和孤儿的一切，而主也未曾令他失望。 1834年， 乔治穆勒牧师创立了国内和海外圣经知识协会，宗旨为协助日间学校以及成人学校依圣经原则教学，帮助贫困的儿童就学，分发圣经及提供宣教士和宣教学校各种资源。后来加上第五项宗旨，就是照顾孤儿。 其后40年，穆勒牧师靠着神的帮助，与英国布里斯托的阿什克丘园成立了5所大型孤儿院，每年资助1万英镑给将近200名宣教士。 1875年，穆勒开始巡回布道，足迹遍及42个国家， 30万公里， 远超过300人听过他传讲福音。 神将一个年少时曾偷窃自己父亲财物的男孩变成了天父的忠心的仆人，放心将资源全赐给他。直到今日，穆勒的事工还在继续。乔治穆勒基金会旗下分为穆勒儿童之家、穆勒安养院及圣经协会三大机构，延续他未完成的志业。 我们今天要看到这一本由宇宙光出版社出版，乔治穆勒牧师所写的日记式的自传，由张志强弟兄翻译的《天堂家园》最后一章，圣灵彰显的工作。1858年2月2日，兴建第三所孤儿院迈出了第一大步。 伦敦有一位完全陌生的女士吩咐银行职员向我汇款300磅，以支持孤儿们。此外，我也得知两星期内将有800磅的奉献支持这项圣公。300磅第二天便送达，而那800磅则于2个星期后随着圣公扩展，开支也增多。然而神的供应源源不绝， 当需要迫切帮助便随之而来，往往更是提早到达。从1857年到1858年，协会的资金足以支持或资助24所学校，并分发了将近4000本圣经或其中部分书卷。 过去22年，圣灵一直在孤儿们当中工作，他们许多人认识了主，但是 没有一年所结的果子比得上去年。 于1857年5月26日， 其中一名孤儿卡罗琳·贝利安息住怀。这位可爱的小女孩认识主才几个月，神使用她的死来回应我们为孤儿信主每天所做的祷告。
突然之间，超过50名孤儿开始询问关于天堂、地狱和永恒的问题。年轻人时常会关心属灵的事，但他们的心很快变冷却。过去30年，我关顾数以千计的孩童和年轻人，这些现象早已经不陌生。如果孤儿们这种属灵的苏醒只在过去几天开始，甚或是几个星期，我是不会提的。但已经一年多了，除了那十位早已经信主的，又多了23位女孩接受耶稣为救主。再者，新建的第二孤儿院内其他女孩以及另外一些男孩都对神的属灵的事感兴趣。我们的努力已经开始在祝福部分新入住的孤儿了。1858年2月17日，根据我的判断，我已经有足够资金新建第三所孤儿院，可以完成孤儿事工全部的扩展工作，收留1000个孤儿。10月29日，上一份报告中，我指出正在寻找土地新建第三所孤儿院。我每天都在等候神，神也在操练我的信心和忍耐。我不止一次看似能如愿以偿，但一次次变得相距更遥远。我深信神的时间还没有来到。我不断的祷告，操练信心。我知道主会亲自完成他的圣工的。上个月我获得了11英亩半的土地，土地上有一间房子临近新的孤儿院，与他们仅一街之隔。但房子连同土地的价格比我预算的多。然而第三所孤儿院能接近另外两所十分重要，这有助于照管和领导。我越是在这项事工中服侍，越加发现祷告和信心可以胜过一切的困难。现在我希望充分善用所得的这块土地，建一所能容纳400名孤儿的院舍，而不是我原先计划的300名。经过多次与建筑师开会，我知道这是可能的。1859年1月4日，我收到7000磅的奉献，完全交由我管理，用于神的圣工上。当我决定新建一所可容纳400名孤儿的孤儿院，而不是300名，我需要多几千磅的资金。我深信神会供应的，因为我是依靠他来做这个决定，为的是荣耀他的名。主会看重我在他里面的信心。我开始孤儿事工的时候，其中一个目标就是透过我对此项事工的记录来祝福教会。我有信心祷告得神的应允，将引领信徒寻求祷告的回应，并鼓励他们将所有的需要都带到神面前。我也确信许多未信主的人将因此看到属灵事物是千真万确的。正如我所料，事情的确如此。孤儿院一直以来的报告蒙神使用，带领许多人信主。在数以千计的例子中，这些报告祝福了信徒，使他们得安慰和鼓励，单纯地信靠神的话语，相信神会供应一切真正所需的。12月9日，孤儿院事工开始至今，今天踏入第24年，神行了许多奇妙的神迹。我们现在看顾着700名孤儿。12月10日，我今天收到以下的信，是一位孤儿写的。我致亲爱的院长，我满心感激您，谢谢您一切的仁慈，给予我无微不至的照料，又教导我学习合适的技能，使我能够自力更生。因此我非要给您写这短短的信不可。我已经安全到达目的地，我的雇主很友善地接待了我。亲爱的院长，感谢您给予的教育、饮食、衣服和所有安慰。更重要的是，感谢您在我入住孤儿院时给我神话语的指引，我才能因此认识耶稣，接受他为救主。我盼望有他作为指引，领我走过世上所有的困难、引诱和试炼。有了主的指引，我希望在事业上亨通，这便能支持您的事工，作为表达我的感恩之情，报答我在您身上所得的一切爱怜。请接纳我的感激和感谢。
我盼望您还可有许许多多年服侍像我这样的孩子，我必然会时常回忆在这个快乐之家一切的欢愉和难过，就是我在当中生活的欢笑以及离开时的难过。请接受我无比的感激。这是孤儿院的其中一位孤儿在离开孤儿院之后所写给我的信。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们祷告为照料的孤儿们寻求属灵祝福，这些祈求得到神的回应，数以百计的孤儿因此信主，我们获得鼓励，等候神更大的祝福。1860年3月1日，圣灵从1月和2月开始在一群6到9岁的女孩身上大大动工，然后扩展至其他较大的女孩，之后是男孩。在10天内，将近200名孤儿信了主耶稣，他们请求我们为他们办祷告会，自此他们一直有这样的聚会。他们许多人表示希望与亲朋好友分享救恩，于是向他们述说或写信告知他们自己是如何蒙恩得救。去年我们为这些孩子获得的属灵祝福向神献上感恩，过去没有一年可相比，我们盼望有更多更大的祝福来临。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宇宙光出版社出版乔治穆勒牧师的自传《天堂家园》，先为你送上这首赞美之泉的《我的天堂》。

也觉得看不懂，但是没有关系，透过《软弱中的力量》这本书，我们会发现它是一本盼望之书，也是一本喜乐之书。让我们期待一起来读这一本《软弱中的力量》。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您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读圣经耶利米书第49章。因为49章的篇幅比较多，所以多多要分两次节目的时间和你一起读这一章的经节，而分享的主题是耶和华神论到亚门以东大马士革以兰的审判。现在请你先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个段落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49章第1节到19节，请听神的话语。

0: 耶利米书第49章，论亚门人。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没有儿子吗？没有后嗣吗？马勒堪为何得加德之地为业呢？属他的民为何住其中的城邑呢？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使人听见打仗的喊声，是攻击亚门人拉巴的喊声，拉巴要成为乱堆，属他的乡村要被火焚烧。先前得以色列地为业的，此时以色列倒要得他们的地为业，这是耶和华说的。西士本啊，你要哀嚎，因为爱地变为荒场。拉巴的居民啊，要呼喊，以麻布束腰，要哭嚎，在篱笆中跑来跑去。因马勒堪和属他的祭司首领要一同被掳去。被盗的民啊，你们为何因有山谷，就是水流的山谷夸张呢？为何倚靠财宝说，谁能来到我们这里呢？主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使恐吓从四围的人中临到你们，你们必被赶出，个人一直前往，没有人收据逃民。后来我还要使被掳的亚门人归回，这是耶和华说的。论以东，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提曼中再没有智慧吗？明哲人不再有谋略吗？他们的智慧竟归于无有吗？底但的居民啊，要转身逃跑，住在深密处，因为我向以扫追逃的时候，必使灾殃临到他。摘葡萄的若来到他那里，岂不剩下些葡萄呢？盗贼若夜间而来，岂不毁坏直到够了呢？我却使以扫赤露，显出他的隐秘处，他不能自藏。他的后裔、弟兄、邻舍尽都灭绝，他也归于无有。你撇下孤儿，我必保全他们的命，你的寡妇可以倚靠我。耶和华如此说，原不该喝那杯的一定要喝，你能尽免刑罚吗？你必不能免，一定要喝。耶和华说，我指着自己起誓，波斯拉必令人惊骇、羞辱、咒诅，并且荒凉，他的一切诚意必变为永远的荒场。我从耶和华那里听见信息，并有使者被差往列国去说，你们聚集来攻击以东，要起来征战。我使他在列国中为最小，在世人中被藐视。住在山穴中聚守山顶的啊，论到你的威吓，你因心中的狂傲自欺。你虽如大鹰高高大窝，我却从那里拉下你来，这是耶和华说的。以东必令人惊骇，凡经过的人就受惊骇，因他一切的灾祸迟效。耶和华说，必无人住在那里，也无人在其中寄居，要像索多玛、俄摩拉和邻近的城邑倾覆的时候一样。仇敌必像狮子从约旦河边的丛林上来，攻击坚固的居所。转眼之间，我要使以东人逃跑，离开这地。谁蒙拣选，我就派谁治理这地。谁能比我呢？谁能给我定规日期呢？有何牧人能在我面前站立得住呢？
1: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49章的第一节到19节，主题是耶和华神论到亚门、以东、大马士革、以兰的审判。这是第49章的第一个段落。耶利米书49章是先知耶利米记载关于耶和华神论到列国审判的一部分。我们今天所读的1到19节主要是针对以色列的两个邻邦国家，也就是亚门和以东所发出的预言。 之前我们从第46章开始，就是耶和华神对列国宣告他审判与拯救的信息。因为这些国家曾经对以色列施以压迫、嘲笑和攻击，所以耶和华神要对他们施行公义的审判。从对埃及、腓力士、摩押到今天所说的亚门，是神对列邦的第四个预言。这一章的背景大约是耶利米先知发表于西元前六世纪，当时正值新巴比伦帝国在美索不达米亚崛起，并且由尼布贾尼撒王率军西征，横扫近东的动荡时期。在这一章的1-16节是耶和华神对亚门人的审判预言。亚门人是亚伯拉罕的侄子罗德从他的小女儿所生的便雅米之后裔，与以色列也算是有血缘关系的远亲。从西元前722年，北国以色列被亚述帝国毁灭并且被掳之后，亚门人不但没有同情，反而趁火打劫，强占了原本属于马拿西和加德支派的基列地，甚至将当地的犹太人赶走。而马勒堪是亚门人所拜的神明，当亚门人强占以色列的土地之后，等同于是在耶和华神的产业上宣告他们的神明的胜利，这在信仰上是对耶和华神极大的亵渎。所以针对亚门的审判，耶和华神谴责他们的贪婪以及虚假的倚靠。第一节说，论亚门人，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没有儿子吗？没有后嗣吗？马勒堪为何得加德之地为业呢？属他的民为何住其中的城邑呢？这是耶和华神直问亚门为什么强占以色列的产业。在历史上，当巴比伦军队入侵并摧毁亚门的首都拉巴，是神审判使亚门所依赖的产业还有财宝以及他们的神明马勒堪都一起被掳。第六节说，后来我还要使被掳的亚门人归回，这是耶和华说的。而这也是耶和华神在他严厉的审判之中依然为亚门保留了历史的余地，也展现了耶和华神对列国的怜悯。

着是耶和华神对以东的审判预言。以东是在约旦河东边，它与亚门、摩押、以东是由北到南的。以东与以色列人也是有亲密的关系，甚至被视为是兄弟，因为以东是以扫的后代，而以色列是以扫的双胞胎弟弟雅各的后裔。照理说，以东应该与以色列和平共处，但是他们却仇视以色列，这当然有他的历史背景。当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攻陷耶路撒冷的时候，以东身为兄弟之邦，不但没有援助犹大，反而袖手旁观，还对以色列所遭到的苦难幸灾乐祸。所以第七节说，论以东，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提曼中再没有智慧吗？明哲人不再有谋略吗？他们的智慧尽归无有吗？经文中说到的提曼是以东的重要城市，以东人是以智慧人闻名的。在约伯记中的约伯有三个朋友当中，其中以利法他就是以东人。然而智慧往往使人骄傲，以致使他们不敬畏神。弟兄姐妹，请记得，世俗的智慧不能与神的智慧相比，真正的智慧应该是敬畏神，而且是正确的认识神。以东人非常自负于自己的智慧和外交手腕，但是耶和华神透过先知耶利米传达了神对以东的审判预言。16节，耶和华神说，住在山穴中据守山顶的，论到你的威吓，你因心中的狂傲自欺，你虽如大鹰高高搭窝，我却从那里拉你下来，这是耶和华说的。神说，提曼是否再无智慧呢？当神的审判临到的时候，以东那引以为傲的谋略和外交手腕就会彻底的瘫痪，即使智者也都将束手无策。还有以东倚仗他险要的地形，自认为是安全的，但是神却说，我必从那里拉你下来。的确，当巴比伦侵略攻击的时候，真像是盗贼洗劫摘葡萄的吃尽一样，让以东彻底的荒凉，甚至像索多玛和俄摩拉一样无人居住。第十九节说到，他们的仇敌也就是巴比伦，就如同从约旦河边的丛林中上来的猛狮攻击他们，这是神所差遣的审判工具，所以没有人能够抵挡或是与之对抗。

你正在收听的是《维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耶利米书》第49章的1到19节，主题是耶和华神论到亚门、以东、大马士革、以兰的审判。耶利米书第49章还没有分享完，我们会继续在下一次节目当中一起读圣经，一起认识神。维生盼望，感谢你的收听，多多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音><音><音><音><音><音><音><音> 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认识你真好，认识你真好，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
2: 神啊，就透过我的等待告诉我，赐福你。我当时心里一下子就非常喜乐，没有了从前的那种焦虑。我知道这是从天上神那里来的福气，何等宝贵！神啊，我算什么？你竟然眷顾我！神啊，全是你的怜悯，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 阿们，后来啊，事实确实有好转，我觉得有神真好，神就是我随时的帮助，使我有满足的喜乐。关于祷告完不要挂断电话马上离开，是听一位网上的牧师所说的，祷告完啊，要等神的回复，我一直就是祷告完了马上结束，但是这一次却感谢神的带领。 感谢神很久忍耐，最后啊，我想用约翰福音3:27的经文来结束我的见证。约翰说：“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什么。” 非常谢谢我们来自于浙江的夏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真的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什么。说到这个呢，其实她的见证当中也让我想到，原来我在中国的那段时间，原来我们在教会的时候，很多的牧者，包括很多弟兄姐妹，你也有这样的说法，也给我们大家很多的鼓励，就是在我们祷告完之后呢，来等候一段时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看看神有什么的话要跟我们讲，而不是祷告完说完阿们，好像我们这个仪式就做完了，然后我们就自己起身，或者我们去做别的事情了。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 好的提醒。有很多时候弟兄姐妹在过去节目当中，我们也跟大家分享过，很多的时候并不是我们的神并不跟我们讲话，或者说很多弟兄姐妹就觉得说上帝是沉默的，是安静的。其实神并不是这样的，很多时候并不是神安静，而是我们自己没有安静的心。所以再次鼓励我们大家，在我们自己祷告完之后呢，能够安静在上帝的面前，听听上帝有什么样的话要跟我们讲。那么另外来到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还有来自于江苏的葡萄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
1: 上主题叫做感恩每一天，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他说，亲爱的宇泽弟兄牧师姐妹以及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好。今天呢，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前段时间发生的故事。4月14号早上一上班呢，我就收到同事发来的信息，让我手机的发票赶紧补给他。我就急忙联系老板开发票，9点多发票开给他的时候告诉我发票开的不对，要的是专票，而我开的是普票。我联系老板才得知啊，他们家属于个体户，不可以开公司的专票。那么这里呢要提一下，因为现在有很多不同的政策，而对于这个客户呢，开发票要一件一出，必须要专用票，并且呢有 13% 的税点。因为我卖给他的这一台呢是属于老款机器，处理很久才卖掉，而即或如此呢，当时也答应他要给他发票的。我一听发票开的不对，当时就傻眼了，这要是票不对，我去哪儿给他开呢？慌乱当中我就想起了之前的同事，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联系了一下这个过去的同事，因为呢他对这方面呢比较的了解，希望从他那里呢可以得到一定的帮助。而这个同事呢也非常乐意帮助我，但是不能开具体机器的型号配置还有颜色，只能单纯的开个金额。跟我同事说啊，他老板说这不行，必须得所有信息都一致，一进一出，不行的话呢就自己把税点补上200多块钱。我一听得补钱更傻眼了，这一台老机器我卖掉之后没提成也不算销量积分，一分钱不拿，无缘无故还要再倒贴200多块钱，我当时就非常无语。
3: 想着找人不行，那就找神吧。我立时祷告，求神帮助我带领这个事情啊，让我不用贴钱，不要花费太多的心思，让我们双方都不吃亏，把事情合理的解决，双方啊并且都是满意的。我就让同事再问问老板，看看只开具体金额是不是可以。他问老板期间啊，我的心还是偶尔稍有急躁，一急躁我就祷告，一直等了2个多小时，对方呢说可以，感谢神，我就请前同事帮忙开具发票。可是到了开具金额的时候，事儿又来了，没有对应的金额，只有比他多或者比他少的。我的心情在此啊，又起伏不定，金额不对也不行啊，我就又开始祷告，求神帮助，求神带领。这个时候神的恩典就来了，前同事找到了和我需要开票一样的金额，一分不多一分不少，就那么正正好。感谢神，真的是此时唇上再无他语，唯有哈利路亚。感谢神让我顺利解决和处理好了这件事情，感谢神的爱与帮助，感谢神的带领。要不是神的帮助，我还不知道在哪个地方挠头呢。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1: 非常谢谢我们来自于江苏的葡萄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真的是神是开道路的神哈。在我们弟兄姐妹生命当中遇见很多不同问题的时候，当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神总是给我们开一条出路，神也能够使用不同的关系，包括已经离开这个单位已经是过去的同事了，依然能够帮助我们。所以我们真的是知道一切好处都是从天上来的，就像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来自于浙江的夏姐妹在见证当中所跟我们分享的那样，若不是从天上赐的，人就不能得什么，包括在我们生活当中那些对我们有利的关系。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在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和牧心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牧心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3: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15节的经文。
1: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4: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3: 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15节，你们要谨慎，无论是谁都不可以恶报恶，或是彼此相待，或是待众人，常要追求良善。这是我在2025年8月1号所写下的灵修笔记，当时呢带着父母去出门旅行，
2: 写道，旅行出门第四天，体力和精力都有很大的损失，尤其此行陪着父母出行，爸爸的身体体力有限，情绪也会时常波动，许多次我都因父母的扫兴言语而伤心难过。我突然在这次旅行当中发现，我父母好像从来不会提供情绪价值，他们也总是挑毛病抱怨或者扫兴。而更可悲的是，我突然发现我其实和他们很像。我猛然惊醒，原来原生家庭在我身上落下这么多的疤，所以我一直用我的方式，就是言语回击，反抗他们无形中所带给我的压力。我似乎站在第三视角，一下子看清了我们家的病症。但回到现实，我又有一种无力挣脱的无力感。我不能像从前一样用嘶吼发泄我的不满，我不能像从前一样用摔门离去让自己逃离。说实话，心中满了委屈，也满了压抑。我知道这是上帝给我成长的必修课，但真的很辛苦，有的时候也很疼。我甚至不知道我是否能够圆满地通过这门课，会不会留下终身的遗憾而更加疼痛。今天灵修抄到这节经文，我知道主赐下了他的鼓励和命令，他知道我的委屈，他知道我的疼痛，他知道我的无力，所以他就像一个父亲张开双手拥抱我所有的情绪，更像一个教练一样手把手地教我如何克服所有的情绪。这节经文的英文起首就是 make sure， 直译就是确保和保证。圣灵似乎很担忧我会情绪爆发而以恶报恶，以自我为中心的回击父母的以自我为中心，所以他特意的让我小心并确保一直靠主得力的去爱所有人，包括我的父母。即便他们不会爱，但我只能够成为那个唯一改变的打断恶性循环的环节。主啊，你要我追求良善，我知道这是命令也是要求，但主啊，我自己真的做不到，求你勒住我的口舌，求你赐给我够用的爱，求你帮助我不要活成原生家庭的状态，求你改变我，求你更新我，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也谢谢木星刚才所带给我们大家的分享。他所分享的经文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十五节的经文，里面讲的说，你们要谨慎，无论是谁都不可以恶报恶，或是彼此相待，或是待众人，常要追求良善。那么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其实也在告诉我们大家，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不要光光去爱那些可爱的人，那些在我们看来可能是不可爱的人，神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也要爱他们，并且呢也特别清楚也直接的告诉我们，千万不要以恶报恶，而是呢追求良善。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弟兄姐妹，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神都在告诉我们，我们在生活当中要活出一个基督徒的样式来，而这个基督徒的样式有很多的时候就是用我们的爱来向这个世界显明。其实刚才木星也跟我们大家分享了他自己的经验，包括跟家人的相处，其实这都是非常不容易的地方。而在这里非常重要的是，也在提醒我们，跟不同的人也需要不同的方法，包括木星在分享的过程当中，你会听到他跟爸爸相处，跟妈妈相处，我想这些相处的方式跟他的先生，他的女儿，包括跟他的同事，他的朋友，他跟弟兄相处，跟姐妹相处等等等等，根据不同的人他相处的方法就会有很多的不同。可是无论是哪一种方法，每一个方法都必须建立在爱还有忍耐上。为什么？因为真正考验我们的爱，不是爱容易相处的人，而是能够继续的持续的爱那些难以相处的人。我们知道在教会当中，其实传道人的工作还有牧师的工作都非常非常的辛苦，在这个过程当中，除了在教会当中信息的牧养，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谈到教会的牧师也好，谈到教会的传道人也好，我们大家会觉得说，哦，太难了，他们每周都要准备很多的信息。但如果你真正坐下来去跟这些牧者或者跟传道人去聊天的时候，你才发现说，真正难的其实根本不是预备这些信息对他们，因为对他们来讲，预备信息已经是他们每一天的工作或者每一周的工作了。因为其实有很多的时候，这些传道人也好，牧师也好，不光光是在自己教会当中有牧养的工作，还有很多的邀请，有的时候周内还要去别的团契、别的小组分享，甚至别的教会。当然如果是在北美的话呢，据我知道的是，还有很多我认识的牧师平时还有这个婚礼呀、追思礼拜呀，甚至有很多社区的活动呢，也都希望请到教堂或者教会的牧师来去为他们正道，给他们一些勉励的信息等等等等。所以当你去跟他们聊的时候，你才发现其实对他们来讲，似乎讲道是最容易的，最难的就是去爱教会当中这些所有的人。谈到这所有的人，就是教会当中各种各样背景、各种各样性格的人。弟兄姐妹，在教会当中，曾经我自己认识一位牧师，他说教会里最难牧养的不是不信的人，而是已经信主很多年却一直始终坚持自己的意见，并且生命似乎一直看不到任何改变的人。他说，如果神没有给我忍耐，我一天都坚持不下去了。弟兄姐妹，你就看到神不是呼召我们去爱那些容易去爱的人，神呼召我们爱那些容易爱的人的同时，也让我们学习像基督一样的忍耐，同时去爱那些在我们看来不可爱的人。
1: 这一篇灵修笔记呢，是我一年前写的哈。一年后的今天，特别有意思的是，因为刚好差不多一年的时间，所以这一段时间呢，我的很多的一些社交媒体也在推送我们当时在发的一些旅行过程当中的照片。而今天，一年后的今天，一年后的我再来看一年前的那次旅行的时候，我觉得心中已经没有了当时的挣扎、痛苦、抱怨，反而是特别的感恩，感恩神给了我那样的一个机会，可以带着父母出去走一走，也圆了这么多年来我们没有相聚的这样的一个苦楚哈。那同时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一年了，一年之后父母的生命有所改变，我的生命也有所改变，然后你回头再去看，哇，当时的那个挣扎、那门功课，如果我没有过，如果那一门爱的必修课我放弃了，或者说我没有通过这门考试的话，那么今天可能又是不一样的生命的光景。可是因为当时靠着主，靠着大量的祷告，靠着当时的很多的弟兄姐妹的带导，我通过了那门课。如今呢，爸爸妈妈和我的这个关系态度，还有包括每一次现在呢在电话当中的聊天沟通，就完全不一样了。我想跟大家说的是， 原生家庭的确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烙下一些不可磨灭的印记，但是弟兄姐妹们也不要忘了，在基督里我们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是新的。所以如果当我们决定要去打破原生家庭的那种固有的模式，错误的模式，那我们就一定可以，因为这是神的应许。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16到17节，当然就是大家最熟悉的也是常常会背诵的经文，就是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那这16到18节的经文和15节完全形成了一个特别美好的对应。15节神说，你们要彼此良善，你们要彼此以爱相对。可是我们没有爱，或者说就像我和我的父母，我们有爱，但是我们不会好好爱，怎么办呢？神给了我们一个终极的解决方案，就是要常常喜乐。当然这个常常喜乐不是傻乐，常常喜乐是你要有终极的盼望，终极的盼望来自于神。就像木星现在对于父母的这个生命这件事情，我的喜乐的源泉就是因为我知道神已经在我们家动工了，他就一定会完成这个善功，而这种平安所带来的喜乐会常常浇灌在我和父母的这样的一个新的关系模式当中。还有就是不住的祷告，不住的祷告是因为我们靠自己，就像我在这篇灵修笔记当中写的，我做不到。我有的时候在面对父母的一些扫兴的言语啊，或者一些抱怨的时候，我真的特别想撂挑子不干了，或者说我真的就想摔门而去，或者跟他们吼回去哈。可是当我不住的祷告，圣灵就会加给我力量。所以我现在回头去想，一年前爸爸妈妈与我们同住的那一段时间，若不是靠着祷告，我根本没有办法熬过来，挺过去。但是因为不住的祷告，也因为很多很多的弟兄姐妹那个时候在为我带祷，为我的爸爸妈妈带祷，所以今天我们真的迎来了一个特别美好的改变的状态。我不能说我们都已经好到就是完全按照神的心意在家庭当中，但是至少爸爸妈妈在跟我的交流沟通当中多了更多的鼓励，也少了更多的抱怨，多了更多让我安心的话语。所以你看，这就是当我们靠主得胜之后的那一份喜乐和平安。还有就是凡事谢恩，今天一年后的我必须要向我的神献上大大的感恩，因为如果我没有在神的里面得到新的视角，新的生命，新的方式，或者说我没有去做那一个我定义要改变我们家关系的这个决定的话，可能我们家还是会在一些事情的这个累积当中有一天会爆发，回到原有的那种各自以自我为中心，以为我是爱对方的那种错误的方式当中去表达爱。但是因着神的大能，因着神的保守，因着神的挽回，因着神的拯救，在基督耶稣里面，这就是他所已经定的旨意，因着他的旨意和计划，所以一切都在朝好的方向发展。最近我们也收到了很多弟兄姐妹们给馒头的对话写来的信件，很多关于原生家庭的痛苦挣扎，还有包括在原生家庭当中所受到的伤害。我想用我自己的见证告诉所有的弟兄姐妹们，当我们愿意接受主基督耶稣在我们的生命和家庭当中的修整重建，就一定会好起来的。当你持有这样的一个信心的时候，就可以做到靠主得胜，不是以恶报恶，不是以父母对待我们的方式来对待我们的父母，也不是以我们曾经所受的伤害去面对我们未来的生活，而是以一个全新的视角，全新的态度，全新的开始。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心，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刚才木心的分享当中的那一段经文后面也讲到说，不要以恶报恶。我觉得对于刚刚听到福音的一些福音朋友来讲很难，其实对于已经信主的朋友来讲，不管你信主多少年，我想不要以恶报恶都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功课。因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本能的反应，我们总是希望那个人，如果他们真的是对我们不公平，或者这个人欺负我们，在我们生活当中做了很多糟糕的事情，我们真的希望他们能够得到一定的惩罚，这个让我们能心里好像得安慰很多。可是呢，你真的也在这过程当中看到神的国与世上的国是完全不一样的。神总是希望我们用爱来胜过这个世界，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当听到用爱胜过这个世界的时候，很多人会内心觉得非常的压抑，觉得说我怎么可以做到，并且这个人不配得我们的爱。然而弟兄姐妹，我们没有一个人配得上帝的爱。而最重要的是，其实当我们说用爱胜过这个世界的时候，并不是说好像我们基督徒就没有公义了。相反的，在这世界当中，很多西方国家有你会发现有很多在政坛当中，特别是在这个撰写法律或者在很多执法部门，有很多神的仆人，他们都在自己的岗位当中为神做光做眼。所以我们并不是说当爱胜过这世界的时候就是基督徒是消极的，不，当我们去爱的时候，我们依然是主动去爱的。可是在这里呢，我们要明白的一点是，之所以我们不要以恶报恶，是因为神会替我们复仇，神会替我们伸张正义。正像这个罗马书十二章当中讲到的，神说深渊在我，我必怎么样，我必报应。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当去爱或者用爱胜过这世界的时候，不是我们没有能力去报复，而是我们把审判的权利交给神他自己。这让我想到圣经当中大卫和扫罗之间的故事。扫罗一路的追杀大卫，有两次呢，大卫都有机会直接把这个扫罗给干死。我想在那个过程当中，可能大卫心里也会有这样的想法，甚至可能他周围的人都会给他耳边送一些风声，说神都把这人交在你手里了，你干嘛还不下手呢？可是大卫却说，我不敢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他知道无论这个人对他如何的不公平，他也是上帝所创造的。所以大卫呢，就把审判的权利或者这个生命的权利呢，交给神他自己。后来呢，神亲自在这个过程当中帮大卫伸张了正义，这就是不以恶报恶一个非常好的例子。说的这个让我想到过去看过的一个故事。在当时很多年前呢，在二战期间呢，荷兰有一位基督徒，当时应该叫 Corey 哈。那这个人呢，他是一个姐妹，他呢因为当时帮助犹太人呢，就被关进了集中营。那么战争结束之后呢，他在德国分享他有关饶恕的一个分享的过程当中呢，他就讲过一位曾经虐待他的一个前狱警啊，当时就在现场。那这狱警听完他的分享之后呢，就走到他的面前，伸手说，我已经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了，我今天是一个基督徒，神已经赦免了我，但是 Corey 女士，你能够赦免我吗？你能够饶恕我吗？这个 Corey 姐妹后来就回忆说，她说当时她自己一点都不想去握那只手，然而最后她选择顺服神，她伸出手去。她说就在那一刻，她真实的经历了神所赐的爱流进自己的心里。她后来在自己的一些这个文章和书籍当中写道，他说饶恕不是一种感觉，而是从心里做出的一种顺服神的决定。并且他说，当我们顺服神的时候，神就会赐下我们没有饶恕的能力。而这个见证也再次向我们说明，弟兄姐妹，不以恶报恶并不是软弱，而是把审判交给神，让神来医治我们的内心。就后来如果我们大家在读这个刚木心所分享的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五章后面的话，你会发现就紧接着讲到很多弟兄姐妹都非常熟悉也非常喜欢的经文，里面讲到说，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可是呢，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保罗在讲这些属灵的操练之前呢，他先讲到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什么？因为一个人与神的关系往往也会反映在人与人的关系当中。所以呢，包括在这个四福音当中也讲到，如果献祭的时候想起有人对你的这个怨气，或者你跟其他人还有一些嫌隙的话呢， 呢，就当先去跟这个弟兄，先去跟这人和好，然后才来敬拜神。所以弟兄姐妹，真正成熟的属灵生命不只是会祷告读经敬拜，更会分辨不同人的需要。这是我们在刚才节目当中前半部分讲到的，根据不同人的需要，根据不同的角色，我们相处的方式也不同，该警戒的警戒，该安慰的安慰，该扶持的扶持，并且无论面对谁都要以忍耐爱心相待，不要以恶报恶，而是追求良善。
1: 不要以恶报恶这件事情对于我们而言好像有点天方夜谭，觉得我怎么可能，人怎么可能做到不以恶报恶。我前两天有看到一个这个见证哈，这个见证其实蛮打动我的。这是在2021年的时候美国所发生的一件案件，那被杀者呢是一个日本的孩子。据说这个日本的男孩呢是刚刚来到美国留学，而他一直都以一个非常优秀的成绩，非常的听话和乖巧而著称在当地。那他来到美国求学没有多久呢，就遭遇了晚上回宿舍路上的一起抢劫事件。那么抢劫他的呢，其实是一群15、16岁的黑人小孩。那这些孩子呢，因为长期缺少父亲的教养，又需要钱，所以就用了一个最极端的方式。当然了，这个男孩子因为在过程当中是有一些抵抗的，以至于这四个黑人小孩呢，将他捅伤之后呢，抢了他的这个手机钱包就离开之后，他因为失血过多而死亡。这件事情当时在美国引起了非常大的轰动哈，但是其实真正让所有人刮目相看的是他的父母。这个孩子呢是家庭当中的唯一的一个儿子，也是父母倾尽全力所培养的一个孩子。但是当他的父母得知了这些黑人小孩的处境和情况之后，他们在法庭上替这些孩子求情，希望法官对他们可以予以轻判。因为当他的父亲在法庭上向这个法官请求的时候说，因为他们没有父亲，而我是一个父亲，我希望能够教给这些孩子的是，你的人生可以过得更好，而不是用这样的方式。他们的人生才刚刚开始，可是如果判以重刑，他们的人生就此结束，我希望可以给他们一次悔改的机会。当时这个父亲在法庭上的这样的一个求情呢，引起了很多人的轰动，那也让我们重新去思考饶恕这件事情，不要以恶报恶。当我们说不可能的时候，这个世界上的确有人做到了，他们正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我们真的可以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去完成一些我们认为不可能的事情。我自己在看完这个见证的时候，我还专门去上网查这则新闻的真实性、有效性，发现它的确是真的。那同为父母，站在父母的角度，我在想，这是有多么大的勇气和多么大的爱，才能够在法庭当中面对杀害自己儿子的同龄的孩子，说出这样的一个求情的话语。我也换位思考，如果是我，我可能真的做不到，我开不了那个口，我没有办法说轻判他们吧，给他们一次悔改的机会。但是弟兄姐妹们，当有人靠着我们的主所加给的那份爱、饶恕的心、怜悯的心做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可以效法。因为就像保罗说，你们要效法我，如同我效法耶稣一样。保罗是一个普通的人，保罗说你们能效法我是因为你们能做到，而我们终极的目标是要效法耶稣。耶稣在十字架上还在为那些伤害他的人代求，父啊，赦免他们，他们犯罪，他们不知。所以弟兄姐妹们，不要拿我们做不到为借口，而是说主啊，我愿意做，即便这个过程很难，很痛。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在今天歌中有爱的环节当中呢，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我最近非常喜欢在灵修的时候听的一个乐队的组合哈。歌曲呢是特别的安静，而女主唱妈妈的声音呢却是又如此的柔和，没有任何的特效，没有任何的这种特别的制作哈，没有高科技，没有技术含量，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干净和纯净的嗓音。这个敬拜团队呢叫做 Sounds Like Rain， 它不是一个商业化的敬拜团队，是一对夫妻他们所经营的一个独立的音乐事工。他们从2017年的时候呢，就是在油管上面来发布他们所演唱的歌曲。他们无论是自己原创的歌曲，还是说翻唱一些好听的赞美诗，一些传统的赞美诗呢，都是以圣经教导为核心的。而我今天特别选择的这首歌曲呢，是他们翻唱的 Goodness of God， 就是上帝的良善。我之所以特别喜欢这首歌曲呢，是因为在2017年的时候，他们第一个这个视频放到油管上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的大儿子也不过就是三四岁的样子。如今他们的大儿子已经是一个又高又帅的男孩子，他们总共有四个孩子，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而这首歌曲呢，是他们全家一起演唱的。女儿大概只有四岁哈，一开始嗓就是那个稚嫩的声音唱这首歌曲的时候，哇，真的是把人的心都暖化了。而我在这个 MTV 当中也看到了一家人的那一种母亲妈妈对女儿的陪伴和爸爸对儿子的陪伴。我反而觉得那个 MTV 没有那么多花哨的高科技，没有那么多的绚丽的灯光，就是在大自然的森林当中一个家庭所呈现出来的在爱里面被包裹的状态。这首歌曲是他们全家一起唱的，三个儿子，妈妈还有爸爸，爸爸是弹琴的哈，还有这个最小的这个小女儿。所以他的里面的声音呢真的是纯净而充满力量。歌曲唱到说，我爱你主，你的怜悯从未离开过我，我一生的每一天都被你温柔的双手托住，从我清早醒来的那一刻直到

晚安然躺下。我要歌唱神的良善，因为我的一生你始终信实不变，我一生你一直如此的美善，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息，我就要歌唱神的良善。我喜爱聆听你的声音，你曾经带领我走过烈火的试炼，在黑暗的夜晚你比任何人都更靠近我。我认识你是我的天父，我认识你是我的朋友，我一直活在神的良善之中，我一生你始终信实不变，我一生你一直如此美善，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息，我就要歌唱神的良善，因为你的良善一路追随我，你的良善一路追随我，我将生命完全献上，如今全然降服于你，我愿把我的一切都献给你。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品味故事。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那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应该是一位老朋友了哈，来自于山东的童弟兄。那么他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见证，名字叫做神在暗中的保护。他说：“亲爱的雨泽弟兄、木星姐妹，你们好，今天我来做一个发生在前天晚上的见证。前天晚上呢，妻子去工作不在家，我和13岁的大儿子，还有刚满6个月的小儿子，我们三个在家里。”小儿子九点的时候呢，去了一次洗手间，给他擦洗换完衣服，准备哄他睡觉，妈妈不在家，他就一直不睡。当时我闻着房间内臭臭的，换的尿裤整个垃圾袋都扔到了房间外面，我以为上次拉的还有臭味没有散发出去，于是呢就打开了窗户，可是过了许久还是有味道，我就看了一下小儿子的尿裤又拉了很多，奇怪了，今天怎么拉那么多呢？又不是拉肚子，拉的是又稠又臭，还挺多。后来问妻子才知道，今天第一次加辅食，吃了鸡蛋羹，我就赶紧接水给他擦洗。擦洗完穿好尿裤和衣服之后呢，把孩子放到床上，还特意用被子挡住了两边，怕他掉下床。然后呢，我就去扔垃圾倒水洗手。当我洗完手擦手的时候，听到哐当一声，伴随着小儿子的哭声，我的心一下子踢到了嗓子眼儿。坏了，小儿子掉下床了。我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去看小儿子。
1: 当我跑过来的时候，看到小儿子正躺在瓷砖的地板上哇哇大哭，同时大儿子在隔壁房间写作业，他听到弟弟从床上掉下来，也担心地发出哎呦哎呦的声音冲了过来。我立马抱起小儿子搂在怀里，自责地向神祷告说，主啊，求你帮助我，求你医治我的小儿子牛牛，对不起啊儿子啊，都是爸爸的错，是爸爸忽略了你，让你掉下了床受到了伤害。然后啊，我就给县医院工作的一位姐妹打电话，我问她晚上能拍片儿吗？牛牛从床上掉下来啊，是摔到头的。姐妹问我孩子有没有抽搐或者口吐白沫，精神状态不好等等这样的状态。我说你说的这些目前都没有，现在就是一直哭。姐妹说你先观察观察，暂时啊不用拍片儿。如果有我说的以上任何一个情况，你马上给我打电话。我说好的。挂断了电话之后啊，我就抱着小儿子喊了大儿子一起为弟弟祷告。我和大儿子一起跪在床上为牛牛向神迫切祷告。十分钟之后啊，牛牛不哭了，而且还睡着了。
0: 过了半个多小时，妻子也下班回家了，我们观察到凌晨孩子也没有发生不好的现象。到现在我写见证为止，过了一个白天两个晚上的时间了，孩子状态一直很好。感谢神的恩典，感谢神的看顾和保守。如果不是神的看顾，六个月的牛牛从床上摔到地上，并且是躺着摔下去的，怎么会没有事儿呢？牛牛的故事以前在节目当中我也跟大家分享过。妻子怀牛牛的时候呢，因为我感冒吃药打针，一直担心啊他发育不好，但是神却一直看顾保守着牛牛的健康，直到2025年10月7号出生的时候一直都非常健康。如今在我写下这个见证的时候呢，牛牛已经快一岁了，神一直亲自牧养着这个健康可爱的宝贝。而牛牛除了哥哥以外呢，还有一位姐姐，三个宝贝啊都是神特别恩待的孩子。虽然姐姐和哥哥学习成绩不太好，但是听话懂事，爱神爱人，我相信这三个孩子都是神所爱的，并且长大之后呢都会被神所祝福。因为我就是这么想的，也甘心乐意的把他们奉献给神，神愿意使用是神的恩典。
1: 其实啊，我的这个见证写到这儿的时候呢，我又停笔了，耽误了两天之后啊又开始起笔，因为我的懒惰，但神却催促我要把这个见证完成。在今天下午放学接完孩子回到家之后，给楼上的租户呢换洗这个菜盆下水管，为此呢出去了一趟，去到了小区门口的五金店啊买一些配件。忙完之后呢，回到家里就发现我手机找不到了，我就去楼上问了一下，看看是不是我当时忘在楼上了。到了楼上还是没有找到我的手机，没有办法之下，我开始向神祷告，求神帮助。我说主啊，求你赦免孩子懒惰的罪，昨天的见证还没写完就放下了，这耽误了两天也没写，现在手机找不到了，求主帮助我找到手机。一部手机10000多块钱丢了再买，我可现在没有这个能力呀。 现在工作挣钱这么难，可不如前几年。你知道孩子不能丢了这部手机，你知道孩子的需要。如果你帮助孩子找到手机，我今天晚上就写完所有的见证，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0: 祷告完呢，我就去沙发上看了一下，没有想到这个手机呢就在儿子的马甲里包着呢。我想，对啊，刚才呢儿子还拍视频用到我手机，怎么就没有想到呢？就像当年亚伯拉罕献以撒，一开始没有发现那只羊，后来神看到他的真心，愿意奉献以撒给神，神就拦阻了亚伯拉罕，给他预备了羊。或许那只羊本来就在那里，只是神没有让他看到。今天我觉得我的双眼也被迷住了，当我寻求神的时候，是神开了我的眼睛使我看见。感谢神借着手机失而复得的喜悦，使我重新回归到神的面前。生活中一直都是这样，不是神需要我们，而是我们需要神，需要神的怜悯和帮助，需要神的恩典和同在。感谢神对我们全家人的看顾和保守，将一切的赞美和荣耀都归给神。最后祝福宇泽弟兄、木心姐妹以及台前幕后所有付出的弟兄姐妹们，神与你们同在。

0: 人是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真的是就像我们同弟兄讲的，是在暗中的保护。我想不光光这样的保护是在同弟兄家，也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谢谢同弟兄带给我们的见证，求神继续祝福你们家，也有求神继续的来带领这个家，每一步都走在神他自己的心意当中。那么在这儿，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各位的守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拜。

0: 在哪里？
1: 探索真理，深入对话，让我们一起共享观点。
2: 我的读经已经落后了，我不需要加把劲。创世纪第一章，起初，谁呀？喂
3: 喂，凯哥，你在干嘛？
2: 我在读经呢。
3: 我已经报队了，要不要赶快来球场打球？
2: 哦，好好，那我立马过去。哎，进度已经落后了，到底什么时候才可以赶上啊？创世纪第一章，起初，谁啊？喂
4: 喂，凯哥，吃饭吗？
2: 啊，吃饭，可是我
4: 来吃了，很久没吃哎。
2: 好，我过去。哦，好棒，现在可以好好的读经了。创世纪第一章，起初。
5: 这个影片其实告诉我们，就是在灵修当中尝试要读神的话，总是有很多的这种搅扰，是我们分心的东西哦。那要怎么样灵修呢？
6: 是，哇，我讲到灵修啊，就是我们真的要去看到耶稣的榜样，因为在马可福音第一章里面，当时讲到说，整个城市的人都聚在耶稣的门前，耶稣就治好了许多害各样病的人，又赶出许多的鬼，不许鬼说话。但是第二天早晨，天没有亮的时候，耶稣就起来到旷野的地方去，在那里祷告。那当然彼得就去找他啦。他找完他之后呢，耶稣又去到加利利各地，在会堂里面去传道跟赶鬼。我要说，其实对我们生活当中，从忙碌到忙碌之中啊，其实我们很需要像耶稣一样，就是他在这边好忙，整个城市都聚在这里边，并得到医治，鬼被赶出去。可是他需要有一个早晨天没有亮的时候，一个人去旷野祷告的时候。那其实我觉得他这个当中讲到一个，就是说灵修对忙碌的生活来说是很重要的，
5: 是更关键的，
6: 更关键的。就很多人说我忙到没有时间灵修，可其实是如果没有灵修，我们就没有力量继续忙下去，很多时候就 burn out。
5: 所以是没有灵修就变瞎忙，
6: 对对对对。所以其实呢，就是我们非常非常需要像耶稣这样子一个时候，而且他当中还另外一个事情，就是他是早晨，他是天没有亮的时候，而且到旷野去，这说明了时间跟地点是很重要的。其实当然不见得每个人都适合早晨，他是属于耶稣很早起来，然后呢到旷野。我们去思想一件事情，就是这都是他不被打扰的时刻，他可以很专注的时刻。那当然对今天来说，就是我们需要把我们的电脑、把 iPad、把手机放到一旁的时刻，那这个让我们能够专心的来灵修。第二个，这个经文里面这样告诉我们，就是说耶稣在行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之后呢，马太福音第十四章里面，他就说他散了众人之后，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个人在那里。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件事情不见得一定是清早，在这个地方耶稣行完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的神迹之后，耶稣是在晚上，然后一个人在山上。你可以看到说，是清晨也好，是晚上也好，是在旷野也好，是在山上也好，但是耶稣在一个很安静不被打扰的环境当中来灵修。所以灵修第一件事情是你要找到这样的时间跟地点，就是你能够安静专注，只有神跟你。你知道，当你想要好好去约会的时候，你真的是要找一个很安静的地方。你知道，当然我们会有这种在路边摊，我们一起来吃碗面的时刻，但是也有这种时刻，就是说，我们觉得也不一定是要去很贵的地方，可是就是我们跟我们的另外一半，就是我们需要有一个好好安静，我们可以谈话，我们可以面对面不被打扰的时刻，这很重要。
5: 我想刚才你讲的这个部分其实很重要的地方，我们需要明白的是，第一个是它是一个独处的时间，
6: 是的，是的。
5: 所以那个关键核心，其实你可以在山上，你也可以在海边，或者是在任何的一个地方，但是重点是它是一个独处，而且是一个分别出来不被打扰。那现在最容易打扰我们的不是周遭的环境，其实就是我们需要把这些的3C用品这些有很多所谓的这种 notification， 它会不断的叫我们，提醒我们应该要做什么。所以也不是早上比较好，也不是哪一个时间点比较好，重点就是要分别出来时间。所以我要鼓励每一位弟兄姐妹，就是把时间分别出来，然后跟神有一个独处的时间。那很多的时候他们就会问说，那我在这个独处的时间当中，这个灵修我应该读多少圣经，然后呢那个比例是多少，那他的时间应该拉多少， 多长，或者是多少的时间是祷告，那祷告的内容又是什么，那要怎么样去默想，其实有很多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可以学习跟操练的。我想重点其实是让我们先有我们先开始这样的一个习惯，然后呢透过一些的经文，然后我们开始默想这个经文，然后也可以有一点的敬拜跟祷告的时间，让我们的心能够进到神的同在，能够安静来到神的面前。有的人可能只有15分钟的时间，我觉得也没有关系，15分钟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你可以读一两章神的经文，然后在当中 来用这个来导读，然后呢跟神有一个互动跟对话，然后把你的一些的担心的忧虑的交给神，那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操练的开始。我想我们的目标不是有的人说那你一天读几章，那我读几章，我想这不是一个谁比较属灵，这是一个关系哦。所以在这个关系当中，我们怎么样开始学习，开始连结，在这个过程当中，那当然有些人一开始会用一些的灵修的这种所谓的书籍能够帮助他们。你看，你知道我们早期最早就是荒漠甘泉嘛，对不对啊？那但是你慢慢开始直接读神的话，直接用这个经文来操练祷告导读，然后有一些的时间默想。我想默想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操练。
6: 其实说真的，要把灵修习惯建立起来，所有的习惯要被建立起来，它都是需要被固定。其实早上、中午、傍晚、晚上都好，什么时间都好，但是就是你需要有个固定的时间，有个固定的地点，这样习惯就更容易被养成。那么很多人都说啊，那灵修当中要包含什么部分呢？其实它不是一个公式，它也不是一个固定的时间，它不是一个固定的流程，你知道？但是，对我来讲，就是说，我觉得这5个部分都是会包含在里面。第一个是敬拜，有的人他们会弹吉他，他们可以自己来敬拜；有的人呢喜欢，像我自己很喜欢在 YouTube 上面来放，有些时候是放一些我很喜欢敬拜诗歌，我有些时候我自己跟着哼，有些时候就是我静静的享受，也就是这个 soaking 的音乐，但是就是你可以准备好这个敬拜的时间。然后第二个是读经，当然神的话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除了读经之外呢，你要给自己一点默想的时间。你知道默想的时候，常常是当我们读经，也许你读一章两章，有的人读多一点，3章4章，甚至有人读10章，那都好。但是就是默想的时候，其实常常就是你就着一两节经文很深刻的思想它。然后呢还有祷告，就是祷告很重要，但是祷告也不是只有我们跟神说话，也要有聆听的时间。所以对我来说，包含这5个部分，有敬拜，有读经，有默想，有祷告，有聆听。聆听是一个完全安静的一个时间。那么其实我以前在接受这个辅导，他给我一个我到今天为止都记得，而且其实我也经常使用这个方法，就是说在读经的时候问自己5个问题。第一个，我在这个当中有没有认识神的属性？我认识神是一个怎么样的神？然后第二个呢，是这个当中有没有什么样的应许？这是我很喜欢的一个部分。每次读经的时候，哎，这个应许让我觉得很有力量。第三个，他有没有什么教导是关于我要去做的事情？第四个，这个当中有没有任何人是我的榜样？我可以从这个当中得到一个榜样。第五个，有没有任何事情是个见解？你知道，就是一个负面的榜样。这是一个很好的读经当中你可以问的问题。另外一个问的问题就是说，哎，你可以在读经的时候问问看，说这个说到我跟神的关系说到什么，还有说到我跟我自己的关系说到什么。第三个，我跟其他人的关系，好，这个是有另外有些人这样的训练。最后一个是祷告，你知道，就是有一个企业家就这样跟我分享，他祷告当中有成就了多少多少多少。然后我就问他一个问题，说你怎么去算到这么精准？然后他就说，哦，他的做法就是有一个小小的便利贴，然后祷告的时候他就把这个便利贴撕下来，然后贴在旁边。然后我就觉得，哎，这个是个很好的方法。我后来在我祷告里面，我也开始这样，我就发现，哎，真的很多我可以计算这些祷告的成就。那我从另外一个长辈的身上学到一个祷告当中，就我们当你开始去想说我祷告成就了多少，这已经是个帮助了。但他说他祷告中还会问一个问题，在这个祷告当中，神有没有告诉我需要改变什么事情？然后我在这个祷告当中有没有认识神有什么美好的特质、品格、性情？然后最后这个祷告有没有我需要去做的事？其实当我开始这样操练的时候，我也发现我的祷告生活 变得更深入更具体。
5: 我觉得其实灵修啊，不是一个，它不是一个形式化，就是或者是说我们按表操课，或者是一个属灵的义务跟责任哦。其实它是一个生命，它是一个连结，它是一个交通。我们怎么样来到神的面前，把那个时间分别出来？ Yeah. 有些人读三章，有些人读两章，有些人读一章，有些人可以读十章。重点不是读多少，重点是这个关系哦。所以其实不是说我做了这个部分，还有那个部分，还有这个部分，而是说我怎么样在这个关系当中更深的与他连结，更深的与他亲近。那更重要的是，其实我们在操练一件事，就是顺服他。在认识他的过程当中，你顺服他的话，不只是听他的话，还要遵行他的话。我觉得这是灵修更重要的一个功课。当我在默想的时候，其实我在操练的是怎么样让他的话可以实现跟应用在我的生活中间，不是只是在知识上面知道这个经文。很多人他觉得我背诵这个经文我就拥有这个经文，不不不，你要把这个经文吃进去。怎么吃进去？透过我们的昼夜默想。当我们不断地在默想，一边默想一边祷告，想着讲着，其实都是神的话的时候，慢慢的你就会发现这个话不再是只是停留在圣经的里面，而是这个好像成为你生命的一个启示。你知道我们生命生活当中都有一些的经文是我们觉得好像是我们的经文。所以我要鼓励大家的是，当你进入到这样的一个操练的里面，更重要的是那个关系的连结。所以不只是早上中午或者是晚上，任何一个时间你选择的分别出来，让你那一天可能就是抓住一个经文，就把那个经文整天只要有空的时候你就来默想，只要有空的时候你就来思想。那这样的话你就会发现，不是只是那个十五分钟或者二十分钟或者是三十分钟我们的焦点放在神的身上，而是借着那十五二十三十分钟甚至一个小时，我们把我们的眼光整天都定睛在耶稣的身上，定睛在基督的身上，你就会发现你整天的生活、你的工作、你的学业都会不一样。为什么？因为是充满了基督中心的一天。很高兴可以跟你们分享我们的观点，
6: 也欢迎在网络上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
0: 共享观点。
6: 我们下次见。什么是真理？答案在哪里？
1: 探索真理，深入对话，让我们一起共享观点。
7: 唱诗歌其实让我觉得我是一个心很柔软的人，
8: 那透过赞美的时候，我觉得神会喜悦，
0: 我的身心灵都更对焦在神身上。
9: 敬拜赞美 是一个跟神很亲密的一个时刻，
10: 让我觉得我更靠近神，歌词总是能够触动到我的心，
11: 我越唱身心灵都好像仿佛带到耶稣的面前。
12: 歌词它真的可以是 touch 到你内心里面的感受，
13: 在心灵层面，在情感层面上与神可以有一个很深度的连接，
14: 比较感性的来去活在一天的生活当中。
15: 唱诗歌是对着我们的上帝来对他表达我们对他的爱。
5: 看了这么多，其实我们今天要来聊的就是，我们知道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赞美他，所以今天我们要来谈的主题是敬拜赞美。
6: 其实我们在教会当中最喜欢的部分可能就是敬拜赞美了，很多弟兄姐妹最享受来到教会的时候就是能够很自由自在释放的倾心吐意的在神的面前用诗歌来敬拜神的时候。不过我们也要很清楚知道一件事情，敬拜不是只有在教会前面的二三十分钟唱诗歌的时候，这个敬拜是可以发生在我们生活当中任何时刻啊，早上、中午、晚上，在车上的时候，一个人在房间的时刻，任何时刻都是我们可以敬拜的时刻。甚至我要这么说，其实敬拜不只是音乐，敬拜不只是唱诗歌，敬拜有更多的是我们可以用各式各样的方式，甚至是用我们的肢体的动作，甚至是用我们的感谢，用各式各样的方式来到神的面前。其实我的教会呢有一个很重要的精神，我们的核心价值叫 Born to Worship。 我们相信一件事情，每一个人生来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跟目的，就是为了敬拜赞美。因为约翰福音第四章里面这样讲，他说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要用心灵跟诚实来拜他。那这个拜讲的就是敬拜，如果你看英文就是讲到 worship。 而且这个经文的前一节他这样讲，他说父要这样的人来拜他，所以代表一件事情，天父非常渴望我们来敬拜他。而且这个敬拜呢，不是只是用音乐来敬拜，是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 所以天父在寻找这些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他的人。
5: 所以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敬拜哦，应该要这样讲，其实我们常会说啊，你是个敬拜者吗？你知道怎么样敬拜吗？其实我要说的是，我们受造每一个人都会敬拜。你知道主导文教导我们祷告的第一句是我们在天上的父，第二句就是什么？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那你知道这个为圣，其实在希伯来的文化里面，它是不同的，意思说神你在我生命当中是与所有不同的，所以尊你的名为圣，它的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我把你放在我生命当中的优先跟第一的位置，就是神你在我生命当中是最重要最优先而且是最神圣的。所以这个尊神的名为圣其实就是敬拜，那这个敬拜赞美其实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核心是要让神他真的可以在我们生命当中居首位，而且他不只是要做第一，他成为我们生命的唯一哦。接下来主导文教导我们就是祈求嘛，还包括我们的认罪，对不对？可是为什么要先敬拜，再进入到祈求跟认罪的里面？因为我们一不小心，如果没有确定谁才是我们生命当中应该要为圣的，我们的祈求很容易又变成我们的偶像。你知道我们跟神求，可是我其实在敬拜的是我所求的内容，又或者是其实我们在认罪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可能，你知道有的时候神都赦免我们了，我们自己还不放过我们自己，有其他的东西在我生命当中做主，以至于他说我已经饶恕你释放了你，我还不愿意饶恕释放我自己。换句话说，其实敬拜很重要的是透过敬拜赞美，我的眼光要跟神对齐，所以我看待我所祈求的要跟他对齐，我连认罪悔改之罪都要跟他对齐，不然的话其实我是好像是有神，但是其实我还是在膜拜我心中真正的神。
6: 哇哦，我真的非常喜欢你这样分享，非常深入。其实有人这样讲过，说 worship 这个字呢，是跟 worship 有关系，是讲到神他在我们心中是多么有价值的。那这个经文里面这样讲，诗篇95篇里面这样讲，他说来啊，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我们要来感谢他，用诗歌向他欢呼，因耶和华为大神为大王，他超乎万神之上。来啊，我们要屈身敬拜，在造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因为他是我们的神，我们也是他草场的羊，是他手下的民，唯愿我们今天听他的话。这个经文里面告诉我们关于敬拜的方式，其实不只是音乐，因为他讲到歌唱，他讲到欢呼，他讲到感谢，他讲到屈身的敬拜，他讲到跪下，其实这些都是敬拜的方式。但这个经文里面更讲到，他说敬拜，为什么敬拜呢？是因为神的所事。神是一个怎么样的神呢？他是大神，他是大王，他是超乎万神之上的。你知道他是这么伟大，这么崇高，这么无与伦比的。而且这个经文也讲到说，为什么要敬拜？因为我们的所事，因为我们是他的羊，因为我们是他手下的民。那就是为什么诗篇100篇里面这个经文这样告诉我们，他说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我们都应当乐意侍奉耶和华，当向他歌唱。他这样讲说全世界普天下的人都应该来敬拜，而且是带着一个喜悦，一个欢欣，一个兴奋的心情来敬拜神。那这个经文里面这样讲，他说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为什么要这样子来赞美？为什么神希望普天下的人都来赞美他？为什么神希望我们带着欢喜的心来赞美他？因为他的性情跟他的美善，他本为善，他是慈爱的神，他是信实的神，所以因为他的慈爱，他的信实，我们要来赞美他。最后呢，就是诗篇92篇，他说要用十弦的乐器、瑟还有琴来弹优雅的声音，早晨传扬他的慈爱，每夜传扬他的信实，因为耶和华你借着你的作为叫我高兴，我因你手的工作来欢呼。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要用各式各样的乐器，而且是早上晚上都来敬拜神，来赞美神，因为他的作为他的工作是那么的奇妙。
5: 真的敬拜对我们来讲其实就是我们的生活，也是我们的生命的核心哦。你刚才有特别有提到说我们的受造就是为了要敬拜神，因为透过敬拜其实我再次跟神对齐我的眼光跟我的焦点。因为主导文里面其实有谈到不管是后面的祈求还有到后面的这个认罪哦，其实说真的祈求讲的是我有需要，认罪讲到的是我有问题，可是这两个在哪里解决？其实在敬拜里面解决。 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生命充满了忧虑，其实是我们没有进入到一个真正的敬拜的人生。很多的时候我们看自己的眼光是扭曲是错误的，是因为我们没有在敬拜当中跟神对齐他的眼光，他怎么样看待我。所以我们需要学习的是，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暗中敬拜，只是你暗中敬拜的是神还是成功，还是事业，还是人的赞赏，还是很多这些的东西，有些是外在的，有些是内心的隐藏的。但是重点是，只有当我们在敬拜的里面，不管是透过诗歌也好，透过安静，透过默想，让神再次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唯一跟首要的时候，我们才会知道的是，真正能够满足我们的不是我所祈求的。因此我可以不要忧虑。有一首诗歌讲，当大海翻腾，波涛汹涌的时候，但是我们的主仍然坐着为王。换句话说，就是波涛汹涌可能在这个层次，可是我的神作王在这个层次的里面，突然我的心就找到了平安。又或者是，其实我在一些对我自己的一些的扭曲的看法的里面，一些错误的自我形象的里面啊，不管是骄傲或者是自卑，其实也都是在神的同在当中，在敬拜的里面，我再次重新的降服对齐。有的时候我看自己自卑，那个是也是一种骄傲，所以我应该看自己当作是神所看我的，所以我就再次在他的敬拜他的时候，感受到他的同在，感受到他对我的爱，所以我也再一次在敬拜的里面清楚知道，是我的认罪悔改，其实最大的问题是因为我离开了他创造我的身份，所以我还是要回到他的眼光的里面。这样的时候你就发现，敬拜对我们来讲，它不是只是唱诗歌而已，唱诗歌是一个部分，赞美是一个部分，用肢体又用跪拜都是非常好的，但是重点是我一定要进入到他的眼光的里面。
6: Amen Amen Amen。 其实神真的非常非常渴望我们来敬拜他，神寻找那些真诚来敬拜他的人，神期待整个世界的人都来敬拜他，带着欢喜的心来敬拜他，用各式各样的方式，在任何的时间，用各样的乐器，甚至不只是乐器，用我们肢体的方式，然后用所有的方式都来敬拜他。而我们在这个敬拜当中，我们生命会经历了很大的改变，我们的自我形象，我们看待我们跟神的关系，甚至我们得到盼望，我们得到力量，在这个敬拜当中我们会改变。因为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是在敬拜神的所事，他是信实的，他是慈爱的，他是蛮有能力的，他是远超过一切之上的。而这本来就是我们这些羊，我们这些他所创造的百姓，我们所该做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在敬拜当中，我们一定会更经历到他手所做奇妙的工作。更重要是要带着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他，
5: 所以带着心灵跟诚实投入，不只是在教会的敬拜跟赞美的时间，在你的每天生活当中分别时间出来，就是在他的同在的里面，不管是你自己用诗歌来赞美他，或者是你可以播放一些的音乐，安静在他的同在的里面，但是重点是让他再次成为你生命当中的唯一。很高兴可以跟你们分享我们的观点，
6: 也欢迎在网络上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
5: 共享观点，我们下次见。
16: 错过了你喜欢的节目吗？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美中广播电台是一个用信心创办的福音电台，我们需要你的代祷与每个月的奉献来支持我们的侍奉。若你愿意支持这侍奉的话，请把奉献寄到 P.O. Box 3424 Lawrence, Kansas 66046。